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

0: 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1: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当中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2: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3: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 3.2%， 同时观影人次达 2.74 亿，同比增长 5.7%， 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 2.4%， 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 16.3%、 12.5%， 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 15%、 12.2%， 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 20%， 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5: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6: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7: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正在上映的视效大片极大的刺激并且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
8: 中国电影观众正在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进行品质化跃迁，内容与硬件的结合正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
9: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10: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4: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11: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12: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解了一些这种电影，然后才来看，最后会有合影，因为它这个是 IMAX 厅嘛，就是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4: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13: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7: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眼下正在热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上映6天，总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观影人次破2500万。
4: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 目前欢迎来

0: 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1: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2: 能生活在这么好的国家里，我觉得非常幸福。
1: 欢迎来龙餐馆的话，它从点映开始上座率就非常不错，主要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上映第二天加到了30多场了，会根据观众的需求以及这个上座率，会进行一个继续的加场。
3: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4: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5: 就是买了这个徽章抽到了我们这个好好吃饭的隐藏款，
6: 还买了一个龙餐馆的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把它打开就可以晾。
0: 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会想到这个龙餐馆里面就是热闹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里面吃饭的时候的感觉。目前快闪活动售卖的周边产品是根据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元素设计，包含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几种产品，价格在19.9元到129元不等。
7: 现在销售最好的就是龙大厨的冰箱贴，还有一个就是毛绒的发芽土豆的包挂。这次还专门准备了打卡的体验活动，线上是从8月8号电影点映的时候就已经上线了，短短几天时间内已经过千单了。
8: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受到不少观众追捧，一些餐厅也推出了相应的同款套餐和联名套餐。
9: 这些美食的销量如何？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3: 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中，好好吃饭成为标志性台词。
10: 看完之后就觉得，哎，我们现在还挺幸福的，好好吃好每一顿饭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朴素无华的道理。
3: 其实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也是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其实平时是一句非常普通的话，但是真的能做到好好吃饭也不是很容易的。那我今后也会好好吃饭，认真对待每一顿饭。
0: 与此同时，片中的美食元素也让
10: 不少观众印象深刻，走出电影院，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去餐馆打卡龙餐馆里的美食。
11: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中午时间我看到有一些观众都是刚刚看完电影就赶来打卡。那负责人告诉我，在8月11号《欢迎来龙餐馆》影片正式上映的第一天，他们就上线了电影同款菜单。那我了解到，目前这款菜单里面一共是有8款菜品，其中龙抬头徐福烩饭的销量最高。
12: 我俩今天早上就去看电影了。
13: 然后看完之后，正好该吃饭了，点了那个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它里面刚好就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鸡丁，还有这条鱼，2百多块钱吧。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14: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15: 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今天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就很好吃，还满足。
0: 目前北京多家餐厅电影同款美食，包括烩饭、龙抬头、炖菜、西红柿炒鸡蛋等订单量增加明显。
13: 电影上映的3天之后的咨询量，包括那个预订量，都是直线上升。电影同款美食销量
16: 占了整个菜品的80%，一天接待30桌客人，但是其中20多客人就是冲着这个徐福同款美食来的。
17: 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菜品非常的明显，从8号左右开始增长，目前从130份到现在的160份的增长，每天销售增长大约在30份。
0: 记者发现，还有餐厅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汉堡套餐，徐福牛堡外卖订单销量暴增。
8: 截止到8月16号，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销售总量达427万份，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在几大渠道中的占比接近50%。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广袤的戈壁荒漠，让很多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而事实上， 这些画面很多都是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0: 这些天，石炭井这个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热门打卡目的地。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

0: 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童兵学校，至今仍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与道具。
1: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2: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此外，石炭井还是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3: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置景区啊，包括万里归途啊，包括欢迎来龙餐馆、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串成了一条线啊，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4: 作为宁夏曾经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曾经鼎盛一时。然而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深山矿区一度沉寂。
5: 近些年，当地借助影视产业，让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
0: 石炭井成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得益于这里的大量工业遗存。曾经，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有10余万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现在，这些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被完整保留。摇身一变，矿场成为了片场，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
6: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就是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0: 原生的年代感无需刻意做旧，仅需添加影片风格元素，稍加改造，这座西北小镇即可在大银幕上变身复古街巷。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也看中了这一点，在石炭井扎根进行创作。
7: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0: 依托先天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
3: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4: 今年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首都博物馆在推出多元主题展览的同时，还打造了沉浸式互动、特色餐饮等丰富的消费场景，让观众感受文化和科技融合带来的新体验。
8: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汇聚墨西哥、秘鲁2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成为了近期人气打卡地。其中 不少文物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
9: 南美洲就是非常那个远吧，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所以就是从网上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展。

0: 就从天津过来看。
1: We are the second time here in Beijing. This exhibition here, today it's about Maya century and it's really nice and interactive.
2: 天花板上的光带，包括这种投影，它不仅是一个图像的，而且还带这种音乐的环境的这种设计。就是你到了这个环境里面，马上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文化的这种特征。
3: 文化体验也从展厅延伸到了餐桌。围绕展览主题，首都博物馆推出20多款美洲风味餐饮。午餐时间，餐厅内座无虚席。
4: 马可类的牛柳套餐，现在观众的这个喜爱程度也比较高，平均到每天的销售量将近1000单，到周末呢能突破1500单。
3: 吃完还能继续逛，展厅外的公共空间也融入了大量美洲元素，并设置了首座和主题打卡点、文创市集以及 VR 体验区。看展、互动、餐饮、购物相互串联，不仅丰富了观众的文化体验，也让消费场景从展厅进一步向外延伸。首都博物馆还与动植物园、周边商场等40多家单位开展联动，通过票根优惠将消费链条延伸至全城。
5: 拿着他们的这个票根呢，到我们这儿可以买到9折的这个展览门票，拿着我们的展览门票呢，到他们也享受不同的优惠。
6: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7: 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从16号起，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据了解，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预计最快今天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货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8: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渔民们也告诉我呢，船最快在明天下午就会带着第一批鲜活的虾蟹回到码头。
7: 16号，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9: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7: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0: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7: 16号，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1: 近期，新疆多地的高山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加快抢收进度。
12: 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一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作业。这里的小麦种植区海拔在1700米左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高山小麦生长期较长，麦粒饱满紧实，品质优良。在伊犁州特克斯县，8万多亩小麦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93%的面积为丘陵，多数小麦种植在山。

0: 区。为此，当地统筹调配适宜山地作业的收割机、大马力拖拉机等农机装备，想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
1: 今年我种了1000亩小麦，450公斤左右，收成可以。
0: 据了解，两地的小麦采收工作预计持续至8月底。
2: 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的热度居高不下。然而，这些活动当中有一部分是深入原生态山野，并不是传统的旅游景区。这也就意味着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安全风险。日前，记者就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调查。
3: 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4: 然后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呢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左右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5: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4: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3: 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6: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7: 对，尽量少开啊。
6: 它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
8: 这得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瞎照了。
3: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
5: 谢谢，哎呦，真的好滑！谢谢，
9: 哇！这幸亏了，但凡滑倒，我也是完蛋。
10: 因照明不足，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裤子沾泥。就在这时，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11: 行，大家先稍微原地等会儿啊。
12: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已经。被拦了是吧？
5: 对。
12: 对，他们全被拦了。那就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13: 现在北京不让上。
5: 啊。
13: 现在河北也不让上了。你说咱们找的这个地方，他没人拦就能上，把他们躲过去吗？
10: 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线路，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5: 哇，这有巨大的一棵树被冲倒了，都是被冲倒的树。
14: 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得。
5: 这个树应该就是都被埋了一大半了。
10: 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此时山区天气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13: 这个天气变化很快，
5: 在这山上是吧？
13: 对，它有的时候来片云，或者是像我们起阵风，就是大雾小雨儿。你看它现在这边上往上走是蛮清醒，你等到了上面那一段，有可能就是大雾了。
10: 经过3小时的行进，队伍最终走出山谷密林中的危险路段，抵达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时，沿途开始设有警示路标，提醒游客切勿继续向前行进。但领队并未止步，反而带着团员绕行到围栏里面。
15: 别走远了，别走远了，加油！
3: 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
16: 我们这呀最多少
5: 啊，
16: 对，二十多车。
5: 20多车？
16: 对，去年
17: 山顶啊，
16: 出人就是
17: 天天发。
5: 不让上，咱还为啥还去发这个船啊？
13: 他有人随便他们想发呗，我有啥办法？
3: 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 一旦有人

0: 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1: 而事实上，在户外徒步的时候，领队是保障安全的核心环节，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应急处置技能以及决断统筹能力，往往能够决定一场意外是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当中超过90%和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系。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展开了进一步调查。
2: 从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3: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4: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警察给我们找我们位置。
5: 被困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2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0: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
2: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
6: 近年来，我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已超4亿，但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明显滞后，专家呼吁相关制度和监管亟待加强。
7: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
3: 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1: 日前，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余元。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件。
8: 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9: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8: 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

0: 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1: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0: 据法官介绍，吴某所在的犯罪团伙分工极其明确，为了防止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员在获取到有利信息后退群独享，他们还制定了一套保障机制。
1: 被告人在进入黑灰产聊天群之前，需先缴纳一定数额的虚拟货币作为担保，然后才能在群里接单。
0: 就这样，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三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经过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吴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情况，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该案件判决已生效。
2: 通过 AI 技术，如何将照片生成一段动态的视频，又是如何通过支付系统人脸识别验证的？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3: 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可以拿到他的相册的权限，可以拿到他相册里面的一些生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比方说他这个平台认证的时候需要眨眼、需要点头，各种动作的视频他都可以生成。
0: 技术人员介绍，这还仅仅是最基础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想让视频中的人脸根据随机指令组合做出实时反应，则需要一种叫虚拟相机的配套软件。为避免版权问题，技术人员将一张卡通人脸照片导入进系统中。记者看到，经过后台技术处理，这张照片通过 AI 生成了动态视频。视频中的卡通人脸可以随着技术人员控制上下左右以及眨眼张嘴等不同的按钮操作，实时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
4: 您只要开启这个相机，它默认就不会开启系统自带的相机，它
5: 就
4: 是直接调用这个虚拟相机。像这里面它就又会把这个全部装调出来，那系统需要你什么动作的时候，那你就去点对应的动作就可以了。
3: 他们会提前录制好这些眨眼摇头的一些动作，系统认证的时候呢，他们会根据系统提示的这些动作选择对应的一些动作的一些按钮。就是他这个比方说系统认证的时候让你点头，那在他这个相机它是有一个悬浮框的，你点这个摇头，它对应的视频也会进行一个摇头的动作，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0: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除了要验证人脸面部特征以及五官等信息之外，还会验证微表情以及环境光线等，尽量确保是本人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的人脸识别验证，而非 AI 技术合成。但同时，专家也提醒大家，在遇到一些来历不明的应用软件采集人脸信息时，还是要提高警惕。
3: 这些 APP 它也会进行一个人脸认证的一个伪操作的一个界面，这样就误导这个人呢去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制，他会点头、眨眼，还 还有各种动作，它都会录制下来，

0: 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活体视频的一个视频元件。那这样的话，它比生成的视频逼真度要高得多。
1: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某些网站上，一键换脸 AI 克隆已经形成一条从低价公开教程到网盘隐蔽交易的产业链条。但专家表示，大家也无需因此过于恐慌。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不被非法远程控制，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2: 专家表示，在 AI 合成技术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在享受技术成果的同时，也要采取更有效的风控手段，同时也需要相关配套法律来保驾护航。
1: 相关法律专家表示， AI 人脸伪造视频诈骗相比传统电诈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伪装更强，链条更隐蔽，证据灭失更快。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诈骗视频或语音由境外服务器生成，使用虚拟号码、境外社交软件、动态 IP， 很难快速锁定幕后真实身份。
3: 有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啊，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这种风控的应对措施啊，采取一些交叉识别啊等等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
1: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体系正持续健全。
3: 按照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于包括人脸识别、个人信息在内的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那么它的信息的使用呢，遵循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个人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在利用他人的相关信息啊，为他人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那么一定要让被采集个人信息的相关主体获得这样的一个知情同意。那么比如说在单位的这种门禁系统这个还有商场的一些人脸识别系统呢，如果说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呢可能会触犯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1: 同时，专家提醒大家需不断提高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意识，提升防范能力。对于非核心业务，如进小区、取快递等，如果提供手机号也能完成验证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刷脸。如果在涉及到类似资金交易等场景下，尽量开启人脸加密码或人脸加短信的多重验证，增加安全屏障。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据路透社16号报道，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35亿元，为三年来新低。
4: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的测算，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降至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自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开启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以加征进口关税威胁贸易伙伴，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该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2月到11月，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约102亿欧元，而2024年同期接近190亿欧元，同比降幅约 45%。研究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增加了跨大西洋贸易的不确定性，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在美再投资，但对投入新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
5: 据 CNBC 15号报道，一份最新文件显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第二季度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倍。
4: 据 CNBC 报道， Anthropic 公司最新的一份文件显示，其第二季度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的7.87亿美元。

0: 元，实现约14倍的强劲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其营收为 47.3 亿美元。Anthropic 曾在5月表示，公司年化营收已超过470亿美元，相比之下，其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100亿美元。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两位熟悉 Anthropic 公司财务情况的人士称，预计到2028年 Anthropic 公司年营收将达到1900亿至2000亿美元。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透露，该公司预计将在10月以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估值上市。若该预测成真，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1: 据韩联社近日报道，韩国仁川机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居全球首位，自机场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取得这一地位。
0: 据韩联社报道，负责仁川机场运营和管理的仁川国际机场公社近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仁川机场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 6.3%， 达3839万人次。根据国际机场理事会的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位居全球1234家机场中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分列其后。仁川国际机场公社分析认为，受到美伊冲突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中转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仁川机场中转客流同比增长 18.1%， 达424万人次，其中赴欧客流骤增 63.2%， 为21万人次。此外，仁川机场今年第二季度输送旅客中，外国人占比超 44%， 创下历史新高。
2: 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了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之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4: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5: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6: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o lo de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Este futuro nos da la oportunidad de ayudar.En varias formas. Normalmente los horarios van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 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2: 进入八月，原本应该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一段时间以来，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海外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者推迟出行计划，让当地。

0: 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
1: This is Beirut Pigeon Rocks, one of Lebanon's best-known landmarks. In a normal summer, the promenade behind me would be filled with tourists from across the Gulf, Europe, and the Lebanese diaspora. But after fighting resumed in early March, many have cancelled or postponed their trips. The crowds that usually define Lebanon's summer season simply aren't here.
2: 据黎巴嫩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6亿元。另外，截至七月底，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
3: Whereas the summer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ongoing regional tensions. So the instability has impacted travel decisions, especially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2: 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近日表示，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当地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恢复游客的信心。
3: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 to recover fully, the key factors I believe are the regional stability, restoration of regular flights schedules, and increased confidence among travelers.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当地时间16号早间，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000公顷，数百人已经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已经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4: 据路透社报道，这场野火14号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开始燃起，随后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说，过火面积已从14号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6号早上的30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规模已刷新比利时2011年创下的记录，当时的过火面积接近1400公顷。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号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有约600人接到疏散通知。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号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也投入灭火行动。
5: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希腊和西班牙的山火仍在持续，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扑救。
6: 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0: 飓风拉纳以1级飓风强度，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近距离掠过夏威夷群岛面积最大主岛夏威夷岛南部近海之后，继续向西移动，16号凌晨减弱为热带风暴。尽管飓风并未登陆，但是带来的狂风暴雨横扫夏威夷州全境，引发大范围停电、严重洪涝等灾害。
2: 飓风拉纳降级为热带风暴后，最大持续风速仍维持每小时112公里，仍具备极强破坏力。美国国家气象局16号通报，夏威夷岛南端纳阿莱湖地区遭遇山洪，多栋房屋被洪水冲毁。据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统计，截至16号凌晨4:35，夏威夷州近13万户用户断电，主要集中在夏威夷县檀香山市。

0: 茂宜县。
1: We haven't had electricity all night, so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here and kind of assess for myself what's going on. It's been a pretty challenging experience.
0: 据悉，自15号晚飓风拉娜开始影响夏威夷群岛以来，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达76至89厘米。夏威夷州州长乔西·格林表示，全州范围内还将出现20至25厘米降雨量，灾情还将进一步加重。
2: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早上好，今后几天的天气重点是四川暴雨来袭，东北雨势增强，华南降雨频繁，南方温热繁长。我们具体来看，昨天晚上开始，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一带降雨明显增强，目前正处于降雨的最强时段。今天白天到夜间，四川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四川的中部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明天这一带降雨将会减弱一些，不过四川盆地的西部多地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降雨逐渐减弱，而云南、广西、广东一带降雨增强，其中明天云南的中部和东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后一段时间，云南、广西、广东一带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区域，不少地方降雨量会比往年偏多5成到1倍。而北边强降雨主要会集中在东北一带，黑龙江中东部会有大到暴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江南、江汉一带高温会再度增多，而且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这一带多数地方最高气温普遍也会有33度左右，最低气温26、27度，湿度大，体感依然闷热，要注意防范隐形高温的不利影响。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0到27。

0: 度，长春阵雨21到28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0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1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6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西宁小雨转晴10到21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小雨24到31度，拉萨小雨12到17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2到25度，重庆多云30到39度，贵阳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昆明小雨19到27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4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合肥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32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27到35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8到32度，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先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最新的变化？一起来看。
1: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2: 从8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

0: 强劲增长势头。
1: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2: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

0: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效特效厅成为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
1: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2: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3: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4: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3: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5: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0: 在辽宁沈阳，辽宁科技馆 IMAX GT 巨幕影院成为不少影迷的打卡地，依托旺盛的观影需求，影院还适时加开凌晨场次，成为本地暑期电影市场消费的一大亮点。
1: 我现在所在的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巨幕影院，就在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在暑期观影热潮下，我身后的这座影院凭借着超大荧幕和顶级视听效果，吸引了广大影迷朋友们前来打卡体验。今天早上，影院还专门加开了一场凌晨5点的场次，来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
3: 记者注意到，凌晨5点的加场观众特别多，除了边边角角，几乎都坐满了。
6: 很多影迷从4点就在门口排队了。
3: 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影厅银幕宽29米，高22米，总面积达638平方米，能够完整呈现影片原声1.43:1无裁切画幅。此外，影厅配备了12声道音响系统，声觉效果也更加立体，更清晰的视觉体验，更沉浸的观影体验，吸引了大量影迷专程到辽宁省科技馆观影。
7: 我感觉在这个厅看这个电影，感觉特别震撼。这个屏幕它非常大，是我在其他电影院是体会不到的一个效果。
3: 在暑期档整体火热的基础上，8月14号上映的新片《奥德赛》再次为观影市场带来新的人气和热度。电影《奥德赛》全程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原声画幅为1.43:1，对放映规格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作为一部侧重画面和视听质感的影片，《奥德赛》的各类大场景画面在巨幕加持下，能呈现出更完整、更细腻的视觉效果。据影院介绍，《奥德赛》上映后，巨幕的上座率平均95%以上。
6: 从点映到上映，我们的票房突破了48.9万元，人次呢超过了6700人。
3: 区别于传统商业影院的单一观影模式，辽宁科技馆巨幕影院还依托自身的科普资源，打通影馆联动，深挖影片科普内容，结合热门影片开展科普讲解。
8: 暑期我们也是借着奥德赛上映的契机，我们举办了 IMAX 胶片的摄影机科普展，让这个电影观赏与这个科普学习同步进行。
0: 在广东深圳，暑期档观影消费持续升温，不少香港观众也选择北上观影。来看报道。
9: 记者来到位于广东深圳南山的一家影

0: 程，不少观众正拿着爆米花和饮料等待入场，现场人气十分火爆。
1: 一家人来看龙餐厅，带着小孩来，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爱国的这种情怀在嘛，啊，说又有笑点又有泪点，所以我们今天带了两包纸巾。
2: 基本都看了，蜘蛛侠，然后奥德赛和这个都看了。
3: 因为我从小就对那个古希腊神话挺感兴趣的。
0: 观影热潮不仅吸引了深圳本地市民，也带动了不少香港观众北上消费。以这家影城所在的商圈为例，餐饮、零售、娱乐等业态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闭环，让观众在享受电影之余还能实现一站式吃喝玩乐。其中不少香港观众就选择了上午过关、中午吃饭、下午观影、晚上购物的休闲行程。
4: 舒服咯，还有方便呢，我们一天就是这边呢，玩呢，吃啊，十一点呢过来吃饭、看电影、逛逛街。
5: 那我们影城呢，今年是373万，那票房呢是同比去年是增长了大概有40%，尤其现在上映的《奥德赛》和《龙餐馆》，热度非常高，上座率基本是达到了50%到70%，也观察到就是香港客群比较多，那很多港客都会过来我们从深圳湾口岸来我们影城观看。
6: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举行，天津观影市场也持续火热，高涨的观影人气也有效拉动了商圈、餐饮、零售等线下消费。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举办期间，多部暑期档大片正在热映，火热的观影氛围也持续拉动线下商圈消费升温。
7: 我们也能感觉到，就电影这个流量，就是它会外溢到整条商圈。随着就是观众从影院看完电影之后，他们会选择在商场这个周边的这些饭馆啊、超市啊，会再逛一逛。这也是整个和形成了一个联动的效应。
0: 电影热度拉动消费的同时，天津也通过丰富观影场景，提升观影体验，持续激活线下观影市场。这家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影城就打造了头等舱主题影厅，传统的观影座位被舒适的皮质躺椅替代，每一组座椅旁边的桌子上还装饰着复古台灯，让观众不仅能舒适的观影，还有优雅的氛围感。
8: 我们就是专门冲着这个电影院那个头等舱来的，座椅很宽大很舒服，带着孩子周末过来玩嘛，一边看电影很开心，就感觉整个这个过程非常享受。
9: 这里边有躺椅，它可以平躺，就非常舒适，然后这环境也非常好，整个设计也特别高大上，我俩也经常来这儿。
10: 相比传统的那种电影厅，我们的客流量大概提升了一个20%左右。
0: 以光影聚人气促消费，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也让电影激活的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天津还将实施票根优惠计划，推出200多项惠民权益，打通观影、购物、餐饮、休闲链条，同时还将推出600多场消费活动，释放电影加商圈消费潜能。
6: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眼下正在热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上映6天，总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观影人次破2500万。
0: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11: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2: 我能生活在这么好的国家里，我觉得非常幸福。
13: 欢迎来龙餐馆的话，它从点映开始上座率就非常不错，主要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上映第二天加到了30多场了，会根据观众的需求以及这个上座率会进行一个继续的加场。
0: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14: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15: 就是买了这个徽章，抽到了我们这个好好吃饭的隐藏款，还买了一个龙餐馆的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把它打开就可以亮。然后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会想到这个龙餐馆里面就是热闹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里面。

0: 吃饭的时候的感觉。
1: 目前快闪活动售卖的周边产品是根据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元素设计，包含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十几种产品，价格在19.9元到129元不等。
2: 现在销售最好的就是龙大厨的冰箱贴，还有一个就是毛绒的发芽土豆包挂，这次还专门准备了打卡的体验活动，线上是从8月8号电影点映的时候就已经上线了，短短几天时间内已经过千单了。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5: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6: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o lo de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Este futuro nos da la oportunidad de ayudar.En varias formas. Normalmente los horarios van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 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3: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最新消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则是显著上涨超5%。本周海外资本市场还有哪些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动态和经济数据？马上连线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你好。
7: 你好，小宁。上周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受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整体符合预期影响，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科技股得到提振。不过最新消费者信心指数表现疲软，金融、工业等板块承压，拖累道指走势。全周来看，道指下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指上涨。油价方面，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国际油价上周显著上涨。阿联酋方面上周五表示，该国两艘油 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美国则继续封锁伊朗海运，并通过经济

0: 制裁措施对伊朗施压，一系列因素令市场担忧美伊短期内可能无法达成协议。全周来看，纽约油价上涨5.4%，布伦特油价上涨5.95%。再把视线转向本周，当地时间的本周三，美联储将会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美联储在7月29号的议息会议上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但有三位成员投下了反对票，他们倾向于加息25个基点。当前市场对美联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定价已经超过50%。那么如果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的鹰派信号，可能会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并引发全球风险资产的重新定价。财报方面，本周美股市场将会迎来零售板块财报的密集披露期。塔吉特将于本周三美股盘前发布财报，沃尔玛将于周四美股盘前公布业绩。此外，家得宝、罗斯百货等零售商也将于本周发布财报。分析师指出，在美国劳动力市场走软、关税成本逐步传导的背景之下，零售巨头管理层对消费需求的前瞻指引可能能更早地反映出消费市场真实的经济情况。此外，本周四美国还将公布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这一数据是观察美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指标。而周五欧元区八月制造业PMI初值也将出炉，对此我们也将保持关注。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曼曼带来的观察。据路透社16号报道，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35亿元，为三年来新低。
2: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的测算，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降至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自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开启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以加征进口关税威胁贸易伙伴，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该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2月到11月，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约102亿欧元，而2024年同期接近190亿欧元，同比降幅约45%。研究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增加了跨大西洋贸易的不确定性，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在美再投资，但对投入新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
1: 受高温与干旱的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3: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1: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承压，葡萄酒行业更是直面生存考验。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或将同比减少3成左右，葡萄酒产量下降将不可避免。

0: 时，本轮极端降雨天气已造成该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群众。当地时间16号清晨，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当地面临危及生命的恶劣状况。
1: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数据，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16号凌晨2时，拉娜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约113公里，仅略低于飓风级别。该风暴15号曾达到每小时约120公里，属一级飓风。气象预报称，夏威夷大岛和毛伊岛迎风面累计降雨量预计达760至890毫米。夏威夷州交通部门发布的视频显示，洪水已淹没多条道路。截至目前，风暴造成当地1人死亡，2栋房屋在洪水中被冲走。风暴还造成夏威夷大岛、毛伊县等地10多万用户停电。夏威夷电力公司表示，强风、暴雨、道路积水和倒伏树木对抢修工作造成了阻碍。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马上9:30了，来看沪深两市开盘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30.10点上涨2.93点，涨0.07%。深成指14399.20点上涨44.89点，涨0.31%。创业板3632.78点上涨6.48点，涨0.18%。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395.95点上涨273.10点，涨1.13%。恒生国企指数8436.28点上涨96.45点，涨1.16%。恒生科技指数4787点上涨76.80点，涨1.6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的情况。
8: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

0: 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1: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0: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2: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0: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3: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4: 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从16号起，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据了解，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预计最快今天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货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5: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笼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渔民们也告诉我呢，船最快在明天下午就会带着第一批鲜活的虾蟹回到码头。
4: 16号，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6: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4: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7: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4: 16号，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3: 在广东汕尾，依托开渔季大力发展滨海文旅，带动消费升温。来看报道。

0: 在广东汕尾市海港文旅码头，记者看到今年的开渔季不仅延续了传统渔家风俗，更融入了美食集市、非遗文化与夜间经济元素，带动文旅消费升温。海港文旅码头的30个海鲜美食集市摊位率先迎客，即食海鲜、干货冻品琳琅满目，让市民游客提前尝鲜。
1: 这次的话是过来玩，刚好呢遇到这个开渔节，感觉这个活动呢非常有特色，感受到这个开渔节的这种氛围，现场的感觉很好，下次还会继续来啊，再带家人啊、朋友啊再过来这边玩。
0: 开渔节期间，当地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打造了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推出海岛旅游、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为蓝色海洋经济增添新活力。
2: 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然而，这些活动中有部分深入原生态山野，并非传统的旅游景区，这也就意味着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安全风险。日前，记者就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调查。
3: 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4: 然后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呢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左右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5: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4: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3: 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6: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7: 对，尽量少开啊。
6: 啊，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
8: 这得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瞎照了。
3: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
5: 谢谢，哎呦，真的好滑，谢谢。
9: 哇，这幸亏那啥，但凡滑倒，我跟你说完蛋。
10: 因照明不足，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裤子沾泥。就在这时，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11: 行，大家先稍微原地等会儿啊。
12: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被拦了是吧？
13: 对，
12: 他们全被拦了。那就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14: 现在北京不让上
5: 啊，
14: 现在河北也不让上了。你说咱们找的这个地方，他没人拦就能上，把他们躲过去吗？
10: 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线路，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5: 哇，这有巨大的一棵树被冲倒了，都是被冲倒的树。
15: 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得
5: 这个树应该就是都被埋了一大半了。
10: 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此时山区天气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14: 这个天气变化很快，
5: 在这山上是吧？
14: 对，它有的时候来片云，或者是降个温起劲风，就是大雾小雨儿。你说它现在这边上往上走是蛮清静，你等到了上面那一段，有可能就是大雾了。
10: 经过3小时的行进，队伍最终走出山谷密林中的危险路段，抵达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时，沿途开始设有警示路标，提醒游客切勿继续向前行进。但领队并未止步，反而带着团员绕行到围栏里面。
16: 别走远了，别走远了，加油！
3: 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
17: 我们这个最多少
5: 啊，
17: 对，包20多车。
5: 20多车，
17: 对，去年
18: 山顶啊，
17: 出人就是人，
14: 天天发
5: 不让上，咱还为啥还去发这个船啊？

0: 他有人随便他们想发呗，我有啥办法？
1: 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2: 事实上，在户外徒步时，领队是保障安全的核心环节，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应急处置技能及决断统筹能力，往往能决定一场意外是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展开了进一步调查。
3: 从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1: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4: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警察给我们找我们位置。
1: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
2: 暑期不少家庭都会计划出游，不过记者在旅游市场上发现，一些低价旅游团在游玩过程中明目张胆地胁迫游客购物。这些低价旅游团有哪些套路？来看记者的调查。
5: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司机导游、管家服务包，
6: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7: 满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
8: 一个人就是999，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9: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10: 给升级成6500的安排这样子，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点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9: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1: 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2: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11: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那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12: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
11: 嗯，
12: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11: 嗯，
12: 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哎呦，
9: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

0: 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蔚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四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两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1: 这是购物店，写了四个，旅游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
2: 嗯，
1: 然后去了房间就只会去一家，
2: 嗯，
1: 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
2: 嗯，
1: 也是两家，你就随便房间就是去一家，
3: 也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
2: 嗯。
4: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五天、999元的云南之旅。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安排在第四、第五天。不过从第二天开始，导游就持续抱怨旅客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团费，胁迫旅客购物。
5: 第四天是整个云南行程的重中之重的一天，在大理地方集中消费、统一购物，购买了云南的核心产品玉石之王、珠宝翡翠。今年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做这个亏本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我，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
0: 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言语裹挟之下，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5: 有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穿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明天买翡翠，买，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而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上穿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0: 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5: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啰嗦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
0: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6: 我小时候买个瓶扣
7: 啊，
6: 买个镯子
7: 啊，那戒指
6: 多少钱呢？5000-5500的。
7: 我买了两个小的，然后再买两颗石头，
6: 还买了个小赌石，
7: 加起来3000。
6: 但是今天看导游在测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0: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8: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0: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9: 做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人家需要这个金额考核、件数考核的。你今天就算买个780，金额肯定达不了标，你给他凑个件数。
10: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0: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
4: 大部分游客被导游威逼进行了购物，而就在大家上了旅游大巴后，导游又推销其土特产鲜花饼。推销结束后，导游又表示要结束这个团的工作，接下来的行程由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行程没结束，为何旅行团又要更换？继续来看。
11: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12: 我想问一下，

0: 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1: 丽江段旅行社。
0: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1: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疑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门处。听明白了没有？
2: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五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1: 哎，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三四天的时间玩的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2: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五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1: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你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3: 我本来带孩子报团是啥意思？那就让给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什么来历啊啥的，那就精神一转了。
2: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玉商铺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1: 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之后，你来找些我干嘛呢？安排你家餐厅吃饭好吧。
3: 买个东西早饭就吃饭，那个不买不吃饭
4: 吗？啊，怎么又要买？
3: 买
4: 买，
5: 爸爸叫什么好呀？真的是你每天都在跟我，昨天买了也18000呀，我刚刚买了20000多吧。
2: 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6: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7: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周口川汇一度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完成封堵。与此同时，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川汇区71路大桥下西侧下方的这样一个停车场中。那这里呢，也是受到此前贾鲁河堤坝溃口的影响，路面积水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路段之一。那可以看到，在我的脚下这个停车场中的积水呢，大约是有20到30厘米深，这个积水路段呢大约是有1.5公里长，这里最深处的这个积水呢大约能够达到将近1米。那自从这个溃口完成合龙之后，现在应急抢险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城区的这些积水来进行排涝。那现场呢是有2台来自郑州消防救援支队的龙吸水以及大型的排涝车的装备呢，正在进行排涝，通过这样的红色的管道将这个城区里的积水啊来排到对面的这个沙影河中。每台设备呢大约每小时能够排水最高能够达到5000立方米。那其实这些消防队员也告诉我，他们是在参加了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封堵工作完成之后呢，又紧急的赶到了我所在的周口市，参与城区的这样一个排涝的工作。受到这个前期溃口的影响，流入城区的这个积水是比较多的，沙影河的水位还是较高，只有等到这个高水位下降之后呢，这个水流退去的速度呢也会慢慢的加快。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为了加快整个周口市区城区的积水排涝的工作进展，那应急管理部也是从陕西、江苏等多地呢调派了13支排涝救援力量，他们的整体的排涝能力呢能够达到22万立方米每小时，已经全部抵达了河南周口，并且投入到了排涝的工作当中。

昨天，四川成都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三级预警。成都从今天凌晨开始降雨，预计今天白天多地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同时伴有六级以上大风。都江堰、彭州、邛崃等地将面临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目前高风险区群众已提前转移。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区域需加强防范，市民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1: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陆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0: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承压，葡萄酒行业更是直面生存考验。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或将同比减少30%左右，葡萄酒产量下降将不可避免。
2: 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赖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伤情恶化，葡萄藤

0: 起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以加征进口关税威胁贸易伙伴，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该研究所今年一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2月到11月，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约102亿欧元，而2024年同期接近190亿欧元，同比降幅约45%。研究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增加了跨大西洋贸易的不确定性，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在美再投资，但对投入新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
1: 据 CNBC 15号报道，一份最新文件显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第二季度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倍。
0: 据 CNBC 报道， Anthropic 公司最新的一份文件显示，其第二季度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的7.87亿美元实现约14倍的强劲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其营收为47.3亿美元。 Anthropic 曾在5月表示，公司年化营收已超过470亿美元，相比之下，其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100亿美元。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两位熟悉 Anthropic 公司财务情况的人士称，预计到2028年 Anthropic 公司年营收将达到1900亿至2000亿美元。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透露，该公司预计将在10月以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估值上市。若该预测成真，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1: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飓风拉纳以一级飓风强度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近距离掠过夏威夷群岛面积最大主岛夏威夷岛南部近海后继续向西移动，16号凌晨减弱为热带风暴。尽管飓风并未登陆，但带来的狂风暴雨横扫夏威夷州全境，引发大范围停电、严重洪涝等灾害。
2: 飓风拉纳降级为热带风暴后，最大持续风速仍维持每小时112公里，仍具备极强破坏力。美国国家气象局16号通报，夏威夷岛南端纳阿莱湖地区遭遇山洪，多栋房屋被洪水冲毁。据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统计，截至16号凌晨4点35分，夏威夷州近13万户用户断电，主要集中在夏威夷县、檀香山市县、茂宜县。
3: We haven't had electricity all night, so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here and kind of assess for myself what's going on. It's been a pretty challenging experience.
2: 据悉，自15号晚飓风拉纳开始影响夏威夷群岛以来，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达76至89厘米。夏威夷州州长乔西·格林表示，全州范围内还将出现20至25厘米降雨量，灾情还将进一步加重。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政府消息称，因遭遇创纪录暴雨，千叶县截至目前已确认有10人遇难，另有1人下落不明，房屋也遭受大范围损毁，约1500栋住宅进水被淹。由于拖车服务排起长队，另有超千辆汽车因被水淹无法行驶而被遗留在道路上。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时，本轮极端降雨天气已造成该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

0: 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进入八月，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一段时间以来，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海外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推迟出行计划，令当地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
1: This is Beirut Pigeon Rocks, one of Lebanon's best-known landmarks.In a normal summer, the promenade behind me would be filled with tourists from across the Gulf, Europe, and the Lebanese diaspora. But after fighting resumed in early March, many have cancelled or postponed their trips. The crowds that usually define Lebanon's summer season simply aren't here.
2: 据黎巴嫩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6亿元。另外，截至七月底，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
3: Whereas the summer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ongoing regional tensions, so the instability has impacted travel decisions, especially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2: 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近日表示，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当地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恢复游客的信心。
3: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 to recover fully, the key factors I believe are the regional stability, restoration of regular flights schedules, and increased confidence among travelers.
0: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该国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该州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新南威尔士州也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此类回购计划的州。
2: 据报道，新南威尔士州将于11月2号启动枪支回购计划。根据该州政府公布的信息，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者将受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约合4.78万元人民币。去年12月，悉尼邦迪滩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新南威尔士州修订了枪支管控法律，限制大多数持证人的持枪数量，并加强对部分类型枪支的管控。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最新的变化？一起来看。
5: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与国产加

0: 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1: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2: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3: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4: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
5: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6: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0: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7: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
8: 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0: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9: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4: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0: 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从16号起，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据了解，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预计最快今天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货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10: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笼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

0: 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渔民们也告诉我呢，船最快在明天下午就会带着第一批鲜活的虾蟹回到码头。
1: 16号，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2: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1: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3: 开航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1: 16号，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4: 各地渔港迎来千帆竞渡、渔货满仓的景象，不少游客也计划来海边赶海游玩、采购海鲜。很多人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怎样合规带上高铁呢？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以顺利过检乘车。一些滨海站点也配备了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的情况。
5: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6: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5: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7: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5: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4: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

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暑期档电影大片轮番上映，银幕热度照进现实，短期流量如何沉淀为长效发展动能？
9: 侨乡和电影双 IP 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打造，电影的流量转化为我们整个街区长久的文化生命力。
8: 一张电影票撬动一条产业链，电影经济如何赋能产业发展，促进消费升级？
10: 因为这个影视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给文旅赋予故事资产。就是电影呢，现在我觉得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暑期电影院的大片佳作是一部接着一部，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过9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多天站稳1元大关。不过电影产业的价值绝不只体现在票房上，看完一部电影，不少人走出影院多了一份心愿单，想要去影片里的取景地去看一看。借着热映电影出圈走红，不少取景地收获了超高流量。这些地方该如何接住热度，解锁商机，盘活产业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说起2026年都有哪些宝藏电影，作品成色如何，走进影院的观众最有发言权。
2: 巫女族、
3: 阿妈的情书、
4: 飞驰人生、
5: 八仙，
6: 欢迎来龙餐馆。
7: 电影主旨也是一直贯彻着好好吃饭，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很幸福。
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
1: 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历史，2026年，中国电影有声有色，有笑有泪，有情有义。光影之外，一部好电影的价值还在不断放大。今年暑期，四川青城山这棵千年银杏下围满游客。在动画电影《八仙》里，这棵挂满红绳的许愿树，现实中的原型就是眼前这棵树龄近2000年的天师银杏。
9: 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在许愿树下许下我们最美好的愿望，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哟。
1: 作为影片的重要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景区7月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通过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搭配票根优惠，把影片热度转化为景区流量。
10: 接着电影《八仙》来打卡，然后还吃了

0: 成都有一个二仙桥，真是赴翁此行。
1: 八仙带来的变化不止在景区，这个暑假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跟着热闹起来。这里是动画电影《哪吒》和八仙的诞生地。这家公司目前正在打造一部针对4到12岁儿童的动漫短剧，在这里参与研学的孩子不仅能够成为第一批小观众，还能了解动漫的制作过程。
2: 三个姐姐做动画片非常厉害，因为她按一个键就生成了起来，我觉得非常厉害。
3: 前段时间我看过八仙，我觉得里面特效非常的酷，然后来到这儿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做的。
1: 影视带来的热度正在从取景地向更多消费场景延伸，而在成都，电影效应背后有一个不断壮大的数字文创产业。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超过10000从业人员，形成了一条从 IP 策划、三维制作、动捕渲染到后期宣发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4: 那比如说像我们虽然是用 AI 来做的，我们做一些美术是可以就在园区里就能找到美术的团队，甚至海外发行啊，也有一些团队能够给我们赋能。
1: 完善的产业生态也诞生了一批创业团队。侯清辉的工作室主要制作 AI 短剧，不仅在国内平台上取得了不错的流量，还在海外平台上逐步发布公司的原生内容。
5: 其实我们中国有非常多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值得去挖掘，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在这个短剧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其实有去用到一些三国呀，甚至说西游的一些这个内容，我们去嫁接到我们本身的短剧里面去，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面都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播放量。
6: AI 不断的在给电影在做赋能，现在呢我们单部电影的成本有了 AI 赋能之后，特别一些大场面现在都低成本了，就电影这种周边开始往数字化产业延伸啊。我们在人才的培养上不光是只需要摄路边的人才，需要懂审美的、懂设计的人才，同时需要虚拟技术和 AI 双向奔赴的人才。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1400万元的制作成本，撬动超20亿元票房，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现象级的存在。电影中，老一辈华侨远赴南洋打拼，隔着山海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更是引发了观众的情绪共振，让这部电影还在不断创造票房之外的价值。
6: 像小众题材里面《阿妈的情书》这样的作品也开始出现，让大家看到了其实哪怕再细分的一个领域，是吧，也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一个票房的一个成绩。除了消费电影之外，电影现在开始链接千行百业，很多这种活动巧妙的、创意性的把电影产业和文旅的一个结合，我觉得做得更紧密。
7: 所以我们隔离有一个展馆叫做开埠陈列馆，即系讲汕头嘅点样发展嚟嘅。
1: 暑期里，汕头小公园格外热闹，游客一波接着一波。人群中，这组穿着定制 T 恤的游客格外显眼。
8: 我看你们这一次都定制了这个文化衫，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9: 这个对，这个是阿嬷的情书。
10: 系啊，咁样睇咗个电影都想嚟睇下。
1: 这群来自香港的游客趁着暑期回乡探亲，特意来打卡电影里的取景地。
10: 今次我们来就除了饮饮食食，我们都是即系嚟到潮汕都是了解一下这里的文化咯。
1: 汕头小公园开埠区藏着中国建筑面积最大的近代骑楼建筑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里取景。海平路上这栋百年骑楼就是电影里的仙南电影院，当地也借着这股热度复原影片场景，老式招牌、电影海报一一复现，电影中的暹罗老街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11: 我感觉这条街还挺有风格，就是挺氛围感挺强的。
12: 在外地区的最边缘了。
1: 在电影上映前，这条老街由于位置偏僻又缺乏标志性景点，几乎没有游客光顾。电影的爆火让崔翔宇他们看到了这条老街的价值。今年7月，小公园街区客流量同比增长16.8%，
13: 就是因为这个流量，我们下来整个对这条街

0: 的定位和规划又有了一个重新的调整，侨乡和电影双 IP 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打造，重新把我们这个原本的这一条侨乡街把它做得更好。
1: 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借着电影热度，当地文旅顺势发力，汕头推出三条电影主题线路，把市区老城、城海桥宅、朝阳古村串了起来。
2: 我还不知道他的是这么多的游客，为什么在这几个月会这么热闹？
1: 宋希元正忙着照顾自家的橄榄树。4年前，他承包了村里的这片橄榄林。最近几个月，他发现自己天天打交道的这几棵老树，突然成了游客争相到访的观光地标。
2: 导演啊，在这里观察了4天的处境。就客定在这里拍，他说这里的环境也比较好，那里也有这几棵古树，确定在这里拍。
1: 电影中叶舒柔在树下打橄榄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宋希元怎么也没想到自家这片橄榄林会因为一部电影吸引来这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2: 在我这里拍的吧，我挺高兴的，它能红起来对我们来说也有带动性。
1: 电影的热映带火了这个藏在山区里的小村庄，游客一批批涌进来。90后村支书刘创荣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方向。
3: 以前就单纯的依靠就是农户种植，然后就是那个销售，所以都很低端，就是说利润都很少的那种产业。目前也有规划在这个打卡点周边利用我们这些自然的资源，所以我们加以那个打造所以到时候吸引游客过来之后，包括我们后续的一个那个农家乐这些都会配备起来。
1: 方向有了，但是基础设施却跟不上。眼下村里正抓紧完善道路和周边环境，几天前的一场暴雨打乱了施工进度，天气一转晴，刘创荣就守在现场赶工期。
3: 这个项目打算在9月份看一下能做好，包括我们国庆去更多的游客可以过来。
1: 10月就是橄榄采收的季节，刘创荣希望赶在采收季到来之前把道路、溪流等基础设施完善起来，让游客不仅能打卡电影里的古树，还能看看山水风景，带动橄榄的销售。影片中阿嬷在灶台前熬制橄榄菜的镜头让不少观众想起了家的味道。在汕头，橄榄菜不仅是潮汕非遗美食的代表，还是当地特色产业。
4: 这个口感呢就可以说偏重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来了就说把这个口感再添调淡一点点，又更香一点。
1: 史定生和同事正在对橄榄菜的口味进行细分和调整。电影出圈让海外华侨想起了舌尖上的乡愁，史定生有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
4: 通过这部影片以后，很多华侨也来找我们，就是举例子我们的新西兰马来西亚、东南亚这边很多的，还有英国的、泰国的，很多都来这边寻找以前的这种乡愁，还有他小时候他吃的这种橄榄菜的味道。
1: 这位家常小菜进入到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对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4: 从非遗转回到我们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才建立了这么标准的厂房、标准流水线还有标准的一个产品质量的管控，还有一个数据化的管控，所以才符合我们目前消费者当下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1: 人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走进潮汕，也让藏在城市记忆里的侨批文化走进更多人视野。影片里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连着远方的亲人，记录悲欢离合，这样的故事对于谢龙波来说并不陌生。
5: 我们家确实是侨批两化的一代，爷爷从去1935年去新加坡的时候，他后来一直就不间断的寄侨批过来，我们几兄弟是兄弟，一直就是靠侨批养大。看到啤酒，我马上就跑回去给我妈

0: 妈说：“妈妈，那个爷爷回来了。”所以把啤酒当成是爷爷来，那种激动的心情，就是这样子的。
1: 谢龙波希望这些陪伴自己成长的乔批也能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份记忆。2017年，谢龙波将家中保存的368封乔批捐赠给当地档案馆。如今，这些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乔批正在创造出新的、更大价值。游客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来到档案馆。7月，这里的接待量达到2.94万人次，同比增长82.5%。
2: 电影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这个反响，让更多的人走进乔批馆，了解乔批文化。特别是这个假期开始以后，有好多学生。
1: 乔批馆还原了电影中的部分场景，设置了乔批书写体验，体验经济也在此落地生根。
3: 那个情怀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那个时代就是书信来往，然后外面寄的钱啊。寄回来或者这书信报平安啊，这样子再去感受一下，那确实是很感动，很感动。
1: 每一封乔批都是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在当地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胡东看来，这些承载着家国情怀的一封封乔批，也是当地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
4: 潮汕的传统文化对诚信的重视，对国家的热爱，他会去根据时代的要求，他会跟时代一起走的。
1: 深厚鲜活的潮汕文化滋养出源源不断的文艺作品，给阿嬷的情书只是一个缩影。给阿嬷的情书创作班底都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电影的爆火也激发了当地年轻人在影视创作领域创新创业的信心和勇气。在揭阳古城，记者遇到了一个短视频制作团队，他们正为即将拍摄的过番题材寻找合适的场景。
5: 大家对于潮汕文化其实本身就会有一种自豪感和热爱的程度，我会根据他们的一些传统文化，或者是他们口述给我的上一辈传承下来的，跟年轻人的做一个结合。
1: 李仁桥的团队从一条莺歌舞短片开始，拍非遗，拍民俗，也拍潮汕人的生活。
5: 只要大家有这个潮汕的一份惦记在，我们就会有受众基础的。我们现在也会把 AI 的一些技术融入到我们的创作过程中，能够让我们这些创作者有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一个发挥的平台。
1: 就在李仁桥他们为新作品忙碌的同时，30多公里外的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里，谢家兵也在带着团队开会，对刚刚发布预告片的 AI 动画项目进行复盘。这部动画电影的原型是潮汕民间传说三山国王。过去，谢家兵他们主要通过真人实拍，把潮汕文化拍成短视频和影视作品。现在借助 AI， 从人物形象到场景设计都可以快速完成。
6: 那我们现在已经用 AI 把这个 Q 版的人物形象设计出来了，也开始发布了很多文化的文创的产品，所以也是希望说这种 AI 能够帮助更多的文创和文旅的连结和落地。
1: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吸引了200多家文化传媒企业入驻，集聚了超5000名创作者，微短剧月产量超500部。这里的年轻人用新技术、新语态讲述潮汕故事，在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开辟新赛道，创造新价值。
7: 我们认为是，就是我们有这么大的海胆带宽的优势，我们可以把我们制作成的一些文化产品、数字服务产品，可以很快速的高带宽、低时延的那个向外输送到全球各地。
6: 汕头它有天然的这个深厚的一个侨乡资源，那么遍布在东南亚和欧美各地的这些侨乡就是我们天然的受众，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桥梁。
1: 有些故事借助数字技术走出去，还有一些银幕故事带着观众回到峥嵘岁月。这个暑期看四渡游贵州成了不少影迷的选择。影片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30000多红军将士在40万敌军的重重围堵之下，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故事。影片累计票房已突破2.8亿元。 在遵义市汇川。

0: 区的娄山关景区，距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开演还有半小时，看台上已经坐了几百名观众，后场区内80名群众演员早早排起长队，换好恢复军装等着入场。有不少参演者是慕名而来的普通游客，
1: 观众朋友们也好多参与到了我们现场的这种演播里面，让我也感觉到了前辈们的不容易，所以真心的觉得是太值得了。
0: 游客多了，演出也跟着多了起来，每天至少2场，周末还要根据客流再加场。
2: 电影适度上映后几乎天天轮轴转，电影带来了热度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
0: 200公里之外的贵阳，全国首个长征主题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依靠 AI 全息影像技术，让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等历史场景跳出屏幕，展现在观众眼前。
3: 7月以来，我们累计演出约1400场，接待游客约12万人次。为此，我们还专门加开夜场演出，拉长文旅消费时段。
4: 观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在贵州黔南州都匀毛尖镇，这座名叫螺丝壳的山因山形酷似巨大的螺丝而得名，过去只有本地人和少数摄影爱好者知道。四渡取景地这张名片让这座本地人才知道的茶山变成了打卡目的地。
5: 看完电影之后就很想来这边看一看拍一拍，然后带着朋友来感受一下这边的自然风光什么的，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6: 看完四渡后从幕后得知嘛，就在咱们都匀螺丝壳这边也有取景，然后就更加想来这边看一下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也是不虚此行吧。
0: 山脚下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最近也热闹起来，山路上车停得满满当当。
7: 我们切成381户，1485人，再加呢700-800人，但现在我们村全村共有500多个床位，现在从7月份来基本全部爆满，我们半个村子都是游客了。
0: 舒中琴是平阳村的村民，以前守着这片山过日子，如今游客从家门口经过，他也琢磨着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在家门口支起小吃摊，卖些炸洋芋、烤串、冰粉，都是游客喜欢的家常味道。
8: 人家都说我们螺丝壳风景好啊，这个天然氧吧嘛，空气好嘛，看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这个生意可以做，就是在家门口找生活费的事情，干嘛不干啊。
0: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生意更火，舒中琴一个人忙不过来，女儿也会赶回来搭把手。
8: 如果要是遇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嘛，那个就另当别论，那个人挺多的，那个一天嘛500-600啊、1000啊，这些纯收入是有的。
9: 什么玩意儿？
10: 你不懂，这个叫吃力。
0: 电影《四渡》中，2名红军战士边刷标语边分吃一种干果，很多观众看完电影都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就是贵州大山里的刺梨，眼下正是刺梨成熟的季节。种了26年刺梨的老农户燕启华正忙着为月底的大规模采收做准备。
11: 现在我看准这个季牛爪100多亩，不管我的以前自己种的哈，应该是150多亩吧。现在一年收入就是30多的吧，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0: 一颗小小的刺梨背后有一条大产业，龙里县刺梨种植面积已达10.5万亩，覆盖8000多农户，鲜果年产量1.6万吨，刺梨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不少加工企业选择落户龙里，把加工厂建在田间地头，经营刺梨原汁压榨和果加工。
11: 距离近了以后，附近的村民、果农，他都可以把那个刺梨直接运送到咱们的公司里面来，这样的话在压榨的这个时间上呢就非常短，然后能够保持那个刺梨果子的新鲜度。
0: 银幕上一颗小小的刺梨延伸出产业新机遇，电影上映前夕，电影联名款刺梨汁同步首发。
12: 自从我们推出了这款适度联名的刺梨饮料之后呢，销售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今年有了10%

0: 度的一个增长。
1: 在电影中呢，贵州的刺梨得到了展现，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刺梨的知名度。我们下一步准备依托影视的 IP 热度，探索红色研学加 3D 农业的融合业态，开发更多的农文旅项目，让刺梨这个产业发展得更好。
2: 这个夏天，光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数据显示，贵州红色旅游搜索热度环比涨超160%，仅凭电影票根就撬动贵州线下直接消费超2200万元。电影不只是电影，更会在屏幕之外延伸出一条长长的产业链。长期以来，票房几乎是衡量电影产业成败的唯一标尺。然而，电影的经济与社会价值远不止于影院门票。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
3: 25年全年的票房收入是515亿啊，然后中国有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2: 国际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一张电影票正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等部门推出了2026电影消费年、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系列活动，不断拓展电影家的应用场景，着力延伸消费链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看来，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对电影价值的判断和引导机制。
4: 因为这个影视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给文旅赋予故事资产。实际上，因为传统的旅游呢，我们都说叫衣食住行游购娱，有了影视之后呢，我们的文旅就升级了。就是电影呢，现在我觉得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让大家在2小时、3小时的电影之外，还出现了电影周边消费行为，比如说链接到非遗、链接到餐饮、链接到电影中的一些秀、一些文旅点位的二度打卡、复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5: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影视的价值早已不止于影院票房。从创作、发行、设备、技术，到电影 IP 衍生的文旅、餐饮、零售，这些真实而广泛的经济活动，共同构成了电影产业的经济版图。正如专业机构测算的那样，每一元票房能够撬动15.77元的相关产业收入，这个拉动系数远高于绝大多数传统服务业。当越来越多人抛开单一的票房视角，众多影视取景地树立起产业联动、激活消费的全产业链视野，大荧幕上的光影将不断照进实体经济，中国电影也将为助推文化繁荣、赋能经济增长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

0: 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20时，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近期甘肃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昨天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1: 16号凌晨开始，张掖多地出现降雨，截至今早，当地共计140个站点出现降水。眼下正是当地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部门将抓住有利时机，在雨停后引导农户结合灌水、追施肥料，对已经收获作物的土地进行负重饲草。截至今早，明乐县平均降水量28.2毫米，当地水务部门密切监测水库水位变化，在确保汛期安全的前提下尽量蓄水，同时根据水情动态调整灌溉计划，保障秋灌作物末次关键用水需求。
0: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开渔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的港区呢是三面环山，像一个口袋一样。那这里港池区域的面积是达到了43.5万平方米，年装载能力达8万吨。那可以看到，现在呢渔船是一艘接着一艘，浩浩荡荡的驶向了港区的喇叭口。那么他们呢是5艘为一个小组，大部分呢都是要前往闽东渔场去进行捕捞作业的。那对于渔民们来说啊，等了3个多月，为的就是这一刻呢能够出海寻鲜。那这两天呢，渔港旁边的4家制冰厂都开足马力供冰。那大块的冰是通过传送带送入碎冰机，打成碎冰之后再装入渔船的这个冷藏舱当中。那么为什么要加碎冰呢？这是因为啊，冰的颗粒越细越容易把渔获完全的包裹住，这样呢就能让刚刚出水的鱼虾快速的降温，在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那像这样的一艘中大型的渔船呢，一次性要加入30到40吨的碎冰，可以满足将近1个月的海上作业的需求。这次出海的渔船当中呢，包含有灯光围网、龙湖作业等多种不同的类型，捕捞的对象不同呢，使用的网具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呢，都要遵循抓大放小的原则，避免过度捕捞，这样呢就对渔网提出了需求。那大家来看，现在呢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制的尺子，它呢是用来测量渔网的网眼大小的。那可以看到它的两头

这个宽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也叫楔形尺。那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尺子从尖的这一端穿过渔网的这个网眼向前推，直到网眼完全卡住以后呢，就可以读取上面的这个

0: 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从16号起，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 2.9 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据了解，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预计最快今天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货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16号，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1: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0: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2: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0: 16号，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 3.2 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3: 各地渔港迎来千帆竞渡、渔货满仓的景象，不少游客也计划来海边采购海鲜。很多人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怎样合规带上高铁呢？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一些滨海站点也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的情况。
4: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5: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4: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6: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4: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

0: 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1: 再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福建福州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看一看参赛选手是如何进行赛前训练的。
0: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2: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0: 提出使用 3D 打印轻量化设计想法的，正是赛队里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 AI 工程师。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3: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际性的大赛，能向更多的国内外的赛队进行学习取经，能将好的经验也带回福建，同时也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有一个技术迭代，真正加快落实赋能千行百业。
1: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截至今天上午9:50，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1亿元。数据变化反映了电影市场的哪些最新趋势？一起来看。
4: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5: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6: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7: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1: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
8: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9: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4: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

0: 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1: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0: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2: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飓风拉娜以1级飓风强度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近距离掠过夏威夷群岛面积最大主岛夏威夷岛南部近海后，继续向西移动，16号凌晨减弱为热带风暴。尽管飓风并未登陆，但带来的狂风暴雨横扫夏威夷州全境，引发大范围停电、严重洪涝等灾害。
9: 飓风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后，最大持续风速仍维持每小时112公里，仍具备极强破坏力。美国国家气象局16号通报，夏威夷岛南端纳阿莱湖地区遭遇山洪，多栋房屋被洪水冲毁。据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统计，截至16号凌晨4点35分，夏威夷州近13万户用户断电，主要集中在夏威夷县、檀香山市县、茂宜县。
10: We haven't had electricity all night, so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here and kind of assess for myself what's going on. It's been a pretty challenging experience.
9: 据悉，自15号晚飓风拉娜开始影响夏威夷群岛以来，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达76至89厘米。夏威夷州州长乔西格林表示，全州范围内还将出现20至25厘米降雨量，灾情还将进一步加重。
8: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时，本轮极端降雨天气已造成该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

0: 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进入八月，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一段时期以来，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海外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推迟出行计划，令当地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
1: This is Beirut's Pigeon Rocks, one of Lebanon's best-known landmarks. In a normal summer, the promenade behind me would be filled with tourists from across the Gulf, Europe.And the Lebanese diaspora. But after fighting resumed in early March, many have cancelled or postponed their trips. The crowds that usually define Lebanon's summer season simply aren't here.
2: 据黎巴嫩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0,000，约合人民币2.36亿元。另外，截至七月底，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
3: Whereas the summer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ongoing regional tensions. So the instability has impacted travel decisions, especially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2: 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近日表示，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当地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恢复游客的信心。
3: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 to recover fully, the key factors I believe are the regional stability, restoration of regular flights schedules, and increased confidence among travelers.
0: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4: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0: 据美联社16号报道，当地时间15号晚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博物馆发生重大艺术品盗窃案。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一连画作品中的部分画板及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被盗。来看报道。
5: 被盗连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莫西拿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莫西拿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连画现存5块画板中的3块盗走，另外2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将

0: 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
1: È più che una ferita, è una calamità, perché Messina senza Antonello è veramente, ecco, priva dell'essenza principale del più grande artista del Rinascimento europeo.
0: 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画作。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目前已有5人被捕。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政府消息称，因遭遇创纪录暴雨，千叶县已确认有10人遇难，另有1人下落不明，房屋也遭受大范围损毁，约1500栋住宅进水被淹，另有超1000辆汽车因被水淹无法行驶而被遗留在道路上。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16号凌晨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东约140公里处。事故造成12人死亡、10人重伤、37人轻伤。匈牙利警方初步判断，事故疑似由客车司机行车疲劳打瞌睡引发。目前司机已被捕，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据路透社16号报道，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巴拿马环境部在接到相关报告后于11号确认，根据海滩上独特的宽大爬行痕迹判断，至少有1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此次发现标志着哈克当地持续近20年的民间海龟保护行动取得成效。
2: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60.45点，上涨33.28点，涨0.84%。深成指14533.07点，上涨178.76点，涨1.25%。创业板3674.42点，上涨48.13点，涨1.33%。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500.93点，上涨383.63点，涨1.53%。恒生国企指数8463.46点，上涨122.63点，涨1.47%。恒生科技指数4798.05点，上涨90.17点，涨1.92%。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3: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4: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丘北县的普者黑在彝族语言中意为盛满鱼虾的湖泊，距县城仅2公里，以水上田园、彝家水乡、岩溶湿地、荷花世界四大景观而著称，而其中最震撼的莫过于这万亩荷塘。
1: 在我们景区大部分都是野生的这个荷花，景区呢有很多珍稀的这个品种，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然后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面积里分布就有这个小沙井啊，还有大沙井、并蒂莲啊，这些品种一路上都是能看得到的。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区域呢都是这个小沙井，这一株呢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小沙井。小沙井呢它这个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我们白色的花瓣，然后有这个红色的这个香的这个边的，这个就是小沙井。
0: 岩溶湿地成就了荷花生长，普者黑的野生荷花品种近200种，其中珍稀野生品种大杂锦和小杂锦，据中国荷花研究所考证，它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濒临灭绝，堪称荷花界的大熊猫。
1: 然后我们大杂锦呢就是在这个小杂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个变异，所以它是非常珍稀的。这个大沙井出现的这个概率呢就是10万分之1。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一个机会亲自看得到这个大沙井。非常幸运，这里有一朵大沙井
2: 啊。这就是大沙井。
1: 对，这个就是大沙井。
2: 我们运气很好啊。
1: 大沙井它整株的这个呢一半红一半白，
2: 你看大沙井不仅花瓣是一边红一边白，它整个花朵也是一半一半，
1: 其中最珍稀的还有它那个十字形的。您看这就是并蒂莲的这个莲蓬。
2: 哦，它本来是个并蒂莲。
1: 对，这个花都败掉了，你看
2: 啊。你看平时的莲蓬哈，你看像这种，
1: 对，
2: 它都是一个的。
1: 对，
2: 这个是两个的。
1: 对，
2: 就原来它是个并蒂莲。
1: 并蒂莲的。
2: 并蒂莲的概率有多高？
1: 也是10万分之1。
2: 也是很难见到，是吗？
1: 很难见，对。
2: 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见到并蒂莲，我们只找到了并蒂莲结成的莲蓬。
0: 每年盛夏，满塘荷香，不仅醉了游人，也带火了当地的荷经济。早上5点半，农家乐老板李金珍已经下塘为当天的荷花宴采鲜。
3: 我们农家乐主打菜是荷花宴，每天都是采新鲜的。
2: 啊，那这一片荷塘都是您自家的呀？
3: 对，这片都是我家做了农。
2: 咱们一般食材都需要哪些部分呀？
3: 我们的食材就是西药这种，做荷花宴呢，这个椰子是这种，
2: 要
3: 啊要这种，还有就是这个做那个炒荷叶是这种，要这种嫩一点。

0: 啊，这种卷起来的是更嫩的
1: 啊，对，这就是根类的。
0: 那咱要这个大叶子干嘛呀？
1: 这个大叶子呢，就放在铺在竹子上，铺在竹子上做护花叶，就是必须要有这个护叶
0: 啊，装饰用的
1: 啊，对对，装饰用的，还有这个护花，一定要有这个大开的花们摆在这个护叶上，更好看点。是最适合这个花
0: 啊、哦！你看
1: 啊，这个花开的
0: 多好看！你每次都是陪着妈妈来采摘吗？
2: 对，因为跟她学嘛。
0: 啊，
2: 咱们传承的时候一代传着一代嘛。
1: 这个叶子就是可以对煮酒，可以炒瘦肉，可以素炒。
2: 您看，像这个，它就每个的颗粒都饱满嘛，这些都饱满的。它没有说像这个，你看长在它中间的，像咱们就小还没长大一样。
0: 啊，我知道你说的饱满的那个意思了。你看，就是。它要把它全部撑满，
2: 对
0: 对吧，让它别有缝隙，
2: 对的对的，是的，
0: 这种有缝隙的就说明里面的那个莲子没长好，
2: 对，没长好就用不了。
0: 你看这个大姐找来的这个就是严丝合缝的，就说明里面的果实已经把它都撑满了。
2: 对，
0: 哦，这样挑莲蓬，
1: 横花横叶，还有就是这个莲蓬啊，还有下面的这个莲藕
0: 啊，
1: 这个荷花是一点除旧到上，一点都不浪费，
2: 它都是宝
1: 啊，对，都是宝，
0: 全部都能拿来使用
1: 啊，对对对对，
0: 哇，好，
1: 还有
0: 开始摘吧
1: 啊，还有就是隔一段时间呢，这个老的这个叶子，这个荷叶还可以拿去做那个荷叶茶，
0: 哇，
2: 咱们荷叶有那个减肥祛湿的功效嘛
1: 啊，对，
2: 经常喝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1: 啊，对，好多客人还喜欢呢，
2: 对，
0: 哇。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是宝了
1: 啊！对，
3: 对普者黑本地人来说，赏荷是眼福，吃荷是口福。祖辈傍水而居，在他们的餐桌上，荷花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时令的馈赠。
0: 莲藕会在什么地方呀？什么样的那个莲叶下面会有莲藕啊？
2: 它一般就在咱们的泥里面。但是要靠咱们人工去挖，要用手去摸，
0: 就是那就得完全靠经验了。
2: 对，
0: 这种地方会有吗？
2: 会有会有，
1: 你看这个下面就有了。
0: 哦，
2: 我们先摸了试一下。
0: 这种老的这个茎下面就会有
1: 啊，对啊，对，让我们就慢慢的捞。哎，把滚子过去。
0: 咱们这边。挖莲藕都是要靠手工是吗？
2: 对，大部分都是手工。
1: 哎呦，那
0: 藕就是长在淤泥下面呗。
2: 对，在淤泥里面。
1: 对。
2: 对
1: 对，
2: 哎，
0: 有了吗？
1: 有了，有了，有了。哎呀，
2: 这个再摸一下。
1: 这个还有点大呢。有了。
0: 哇，我看有多大？
1: 有点大的。
0: 看看。啊啊啊！这么大呢？下面的莲藕这么大呢？
1: 对对，
0: 快看！
2: 哎，
0: 一看就好嫩呀。
1: 对，这个莲藕是脆的、灭的，炒吃是脆的，炖排骨是灭的。
0: 看，看我们的大莲藕，多好啊！
2: 好了，我这里上货了。
0: 你那也有啊？
2: 对。
0: 咱们这个莲藕都这么大呀？
2: 对的。
1: 对。你看这个叶子也那么好嘛？
0: 对
1: 啊，对，这个叶子好，这个荷叶好，这个莲藕就大了，
0: 是吧？
1: 是，
0: 你看我们的收获啊，多好啊！
3: 李金珍的农家乐就开在仙人洞村的村口，27年前，他可是全村第一家。
4: 91年，我们两个也是开始划船，划了以后呢，就逐步客人一多，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起来呢，就在我们村子旁边。98年的11月份，我们两个就租了人家的房子来，然后呢，我们就去98年开到99年，政府呢叫我们来搞农家乐，然后呢搬从那个旁边搬回来，所以我们两个就第一个搞农家乐的。
3: 初期，李金珍的农家乐多是一些火腿、腊肉等传统菜品。
1: 我奶奶教我们就说，我们的那个荷叶、荷花都
4: 还有莲藕啊，
1: 莲藕这些都是一道菜，可以做成荷花叶。
3: 荷花宴该如何呈现？李金珍守着灶台琢磨了整整大半年。
1: 后面这个荷叶我们就拿来炖过、炒过，还是不太美味。后面我们那荷叶我们就拿来煎鸡蛋，客人还是很喜欢。荷花看得很好看，后面我就琢磨，之前是拿来炖它。

0: 一对叫拉拉，还是不行。后面我们就拿来扎荷花。
1: 咱们这个糊糊是什么做的呀？
0: 这个是面粉跟鸡蛋。
2: 荷花这个呢，我们试了好多次了，煎炸煮炒，因为它本身就自带一股很重的涩味，它生吃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发现通过这样做的呢，它的那个涩味能减少很多，您基本吃不出来。
1: 啊，炸了是最好吃的。
2: 对。
1: 像荷花宴的菜你都会做吗？
2: 基本都掌握了，但是像这些炸荷花之类的功夫还没学到家，还有点还拿捏不准，所以还需要老人来多教一点。
1: 他学的怎么样啊？
0: 他学的还是很好，但是我希望奶奶教给我呢。现在我年纪大了，我儿子娃娃他也喜欢学，我就把这个炸荷花也传给他。
1: 真好哈，有人学您的手艺。这个就好了。
2: 对，就好了。要不要尝尝？
1: 什么味道？
3: 好吃啊，还甜的了，
1: 是吧？您觉得呢？
4: 甜的，
3: 它还酥啊，很好吃的。
5: 这放什么？这个
6: 里面是面糊，有鸡蛋和面粉。
3: 它有，肯定有鸡蛋了，要不怎么这么酥啊？很好吃的，
1: 可以啊。
3: 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荷花的还能吃，原来觉得只是一个观赏，现在发觉，哎呦，这地方把这个荷花用尽了，带观赏带吃。
7: 花瓣可炸，荷叶可炒，莲子可包，莲藕可炖，连最不起眼的藕带都是餐桌上的时令鲜脆。
0: 我就到喽，
8: 仙气飘飘了。
7: 当地人凭着世代相传的智慧，让荷花宴成了普者黑餐桌上最独特的风味。
3: 荷花宴还有我们这个美景都特别特别的棒棒的，
9: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荷花，那么在荷花池里面看到荷花，照了荷花线来到餐桌上又是荷花，那给我一个最大最大的惊喜。
7: 荷花宴之外，荷叶茶也是李金珍农家乐的一大招牌。荷叶茶的制作非常简单，洗净的荷叶切条直接晾晒即可。
1: 放在这晾晒就行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要晾晒多久就可以拿来喝茶了呀？
0: 你看今天太阳那么好，从早上晒到晚上就可以泡茶喝了，
1: 一天就行了。
0: 对，这个太阳好呢，晒出来颜色是很好呢。如果是你起出来太阳不好呢，捂着了嘛，颜色就并不是那么好。
7: 一桌荷花宴配上一杯荷叶茶，地地道道的普者黑风味，为李金珍的农家乐攒下了实实在在的人气与收益。
10: 生意很好，你看做到现在呢，每天的连全部加起来，就是正式的荷花宴就十多桌，半个荷花宴二十多桌，还有不是荷花宴的，我们家平均每天这两天平均不会低于70桌到80桌，最多的一天160-170桌的。
7: 生意火爆，单靠自家人显然忙不过来，李金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本村村民。
0: 我店里的服务业请了30多个，都是我们打点呢本村的人，因为不只是我挣的钱，我还希望给他们还是赚的钱了嘛。
11: 我在这里做了9年多，然后在现在的工资是5000多，就是家门口找到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满意，因为家里面孩子啊、老人啊，家里都可以照顾到。
7: 岁月流转，农家乐的烟火气也悄然完成了接力。如今，生意逐渐交到儿子黄江手中。女儿黄欢大学暑假回家也一头扎进店里帮忙，一家四口各司其职，把这份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12: 因为每次休假回来正好就是遇到了那个旺季嘛，都是人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就看就父母都很辛苦，每天人也很多，就能帮他们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
0: 现在在这点你看环境好，客人也多，所以娃娃听话，所以就是
10: 钱赚足了。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满意，就是这种满意，真很满意。
7: 从李金珍当年单打独斗就地取材琢磨出荷花宴，

0: 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建成历史2000多年，六朝古都。这是本地美食排行榜第一梯队中的佼佼者，武威面皮子。
1: 游客都到我们家来就打打卡，要说就是网红打卡的家庭。现在我们是，凉州区的美团是第一，抖音销量也是第一。
0: 如何用24小时去制作一份武威面皮子？这家老店60年畅销不衰的秘诀是什么？武威人离不开的这一口味道，灵魂在哪儿？早晨5点，武威的天还没亮，这家面皮子店已经忙得热火朝天。
2: 这样说，这个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洗面，洗面。
2: 几点钟就开始做这个了？
1: 4点。
2: 4点就开始，等于到店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个。
1: 是是，刚才洗面的洗面，蒸面皮的蒸面皮，一直就特别忙啊。
2: 那这个洗面的事情大概要干到几点呢？
1: 这得1个半小时。
0: 季永宝每天到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面皮。武威面皮子美味的精髓，一半在面里。可是季大叔告诉我们，这些面水今天根本用不上。
1: 今天用咱们沉淀，今天的沉淀明天可以。
2: 今天的面水其实是明天早上用的。
1: 8袋面。
2: 8袋面，多少斤呢？
1: 400斤。
0: 捞出单独备用，面水则要静置24小时，第二天才能做面皮。撑起这家店的是父子俩，儿子小季参与经营也快10年了。现在小季在忙些什么呢？
3: 我早上来到上面先熬一锅醋。
2: 先要熬一锅醋。
3: 对，小锅里面熬一锅。这锅大，这锅一次能卖600多碗。
2: 这是熬醋的锅呀。
3: 对。
0: 武威面皮子美味的另一半精髓，就是小季每天早上一定要亲手制作的醋卤子。
2: 放多少醋呢？
3: 一勺也就是2斤半，得8勺，12斤醋。
2: 醋就要放12斤呢？
3: 对，这都把10几口锅熬完了，这都换了好多好多次了。
0: 这么大的锅，一天竟然要熬好几锅，可见在武威面皮子里，醋卤子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用一句本地食客的话来说，那就是
4: 醋卤子对于面皮子来说是灵魂，就是黏黏糊糊的，对，一点点酸酸的味道，特别香。
0: 醋卤子为什么这么重要？
2: 这个醋你们用的都是咱们本地的醋？
3: 对对对，这个我们之前爷爷做面皮就在用。
2: 这个是什么？
3: 那是我们的那个醋的调料。
2: 这是你们自己调好的吗？
3: 对，提前磨好的，就是花椒还有姜还有那个草果那些。
2: 这是你们自己调出来的味道？
3: 这就爷爷奶奶祖传下来的他秘方。
2: 40-50年有吗？
3: 60年了。
2: 60年了，哇！
3: 我爷爷从17、18开始做，爷爷现在都快80。
0: 一碗武威面皮子，父亲的面决定口感，儿子的醋卤子决定风味。他们选用凉州本地的醋，加上3代人传承60年的配料，还得格外小心火候，为的就。

0: 就是一个字，挂。
1: 这醋有个210斤的，
2: 这个整个出来有210斤。
1: 连要是把面浆那些糊勾好芡的话，其实234了。
0: 为了熬好现做现吃的醋卤子，小季每天4点多就会来到店里，在炉灶旁守着200多斤的大锅，一刻也不能懈怠。
1: 在我们城上面，唯一一家这个面皮子，就从早可以，晚上都可以，下午都可以吃。
2: 其实以前传统的好像说是
1: 2点多就收拾了，对。现在就我们就形成个什么习惯，就是人家从那个高铁站下来的朋友，然后就说哪里有这个五味的特色，第一站就先到我们店。
2: 他们本地喜欢吃的就是这样厚厚的，回去自己一切。
1: 对对对。啊，
2: 然后这个是醋卤子。
1: 醋汤。嗯，那是油泼辣椒。嗯，这是蒜泥。
2: 蒜泥。啊，
1: 这个是面筋。
2: 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们店里自己做的？
1: 对对对，全部每一道工序都是自己亲手操作过的。一家三口切这么一份就够吃了。
2: 够吃了。
1: 这一份冷藏里面，冷藏下，过2天也能吃。
0: 用味道抓住了客人的胃，用服务抓住了客人的心。季家人这把生意经又香又暖，难怪能做成武威小吃的招牌。
1: 营业额的话就200多万左右吧。
3: 保质保量，童叟无欺。每一个小不论过年我生意多好，没以往就是以往，保质保量。
4: 我吃过很多家，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家的味道，
2: 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4: 是的，是的。
0: 武威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面食，这么会吃面食？在武威博物馆可能找到一部分答案。
5: 这一件呢，就是我们武威市博物馆啊所馆藏到的一件古笠，它呢出土于我们的墨嘴子汉墓群当中。
0: 在武威出土的汉代衣简中，更是出现了谷物加工产品醋的药用介绍，治金疮止痛的药方可以用醋酱饮用。
6: 我们兰州水醋啊，这个特色是第一个，它传承了几千年的肥沃的文化遗产，这是2010年被评为4级肥沃文化遗产。它这个东西又是多好，特别好，保守一点是2-3万吨。
2: 2-3万吨。
6: 2-3万吨，产值可以达到3-4个亿。
0: 可是把这个好东西做大做强的张文柏，其实曾经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
6: 我做过建材行呀。
2: 建材。
6: 让人忘记了啊！你说我们凉州学的传承前年妈妈的味道那么好，我们老乡的流汗都是那么好，为什么就？我说一说，我一直要反对，把这个凉州学的传承下去。
0: 他是怎么让非遗手艺变成热门的生意？凉州熏醋的一个熏字到底熏了什么呢？这里是张文柏引以为傲的凉州熏醋手工作坊，凉州熏醋的奥秘从这里一步步解开。
6: 选料蒸料
2: 啊，选料蒸料。那我们的凉州熏醋用的料是哪些料呢？
6: 我们用的料是一个大曲和我们的玉米高粱做成的，这是我们的高粱。
2: 黑豆
6: 啊，这是黑豆，你看，这是白豆，
2: 大麦，
6: 这是我们小麦。
2: 那我们的熏醋就是这些材料都在原料里面，
6: 都在原料里面，所以说我们的五谷的香味。
2: 现在这个里面是正在已经蒸好了吗？
6: 蒸好了，已经蒸了2个小时。
2: 要蒸2个小时。
6: 蒸料的过程就是这样，第一个高温灭菌，第二个把这个生料蒸成熟料。然后放到2个温度，一个60度，一个30度。60度放着电风门，到30度放着是大气风。因为30度大气风正是大气最活的那个温度，30多度。我最喜欢就是真正的五谷加进去，再加

0: 涉及人类健康的东西无果。
1: 蒸熟后的谷物入缸开始进行第一次发酵，这一步完成，它还不是醋，
0: 变浑变成这个酒精。
2: 这一步其实是产生酒，
0: 产生酒精的过程，然后开始的过程。
2: 哦，这慢慢开始发酵，产生酒。
0: 它是上面活着，我们说过不活着。它是有酒精的，你闻一下有酒精味道，酒味。
2: 完全就是酒味。
0: 对，就是酒味。
2: 对，
0: 说是做醋像做酒。
2: 哎，很香的，
0: 说是特别香的味道。这就是正版的这纯手工的酒。
1: 稻壳和麸皮给酒胚带来纤维和更丰富的营养物质，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第二次发酵，现在它准备要变成醋了。
0: 这个醋上发酵成浆，就是成熟的胚子啊，就每天都在放的。
2: 这个是已经发酵好的，
0: 发酵好的啊。胚子的温度就是20多度，到7天以后就42度。42度最后一天它温度一下降到20多度，我们就认为它已经醋爽发酵结束了。哦，就是相当于一桶全部装化一爽了。
2: 那我看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这么大的区别？
0: 这个颜色是因为这个保存的时候这个薄胚保存没有经过熏制的，这是经过熏制的。你看它的醋的颜色变成黑紫色。
2: 这个就是咱们凉州熏醋的关键环节了。
0: 关键环节转脸。
1: 黑紫色的醋胚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已经做好的醋胚为什么还要再次熏制呢？
0: 你看到了吗？下面是有一股
2: 火在下面，
0: 迷火啊，迷火。哦，迷火就是一直往后闯，往后后面就
2: 整个是通的，
0: 通到后面了。这是陶缸。哇，你看这黑紫色，熏成黑紫色。闻一下味道，是不是？
2: 这个真是一股这个
0: 焦香味吗？
2: 焦香，对，焦糖的那个香气，叫美拉德反应。
0: 哎，对，就是美拉德反应。
2: 所以出来的这个颜色，这不就是这两年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叫美拉德色系？
0: 对，就是这样的。加入的桂皮，加入这个大虾，还有花椒，还有草果，还有茴香调味。所以说我们加入5天以后，这个风味全部在醋液当中了。为什么两种面皮、两种凉面、两种啥，它是好吃，醋都好吃，这就是有这东西。
2: 所以它出来的风味就很丰富，
0: 很丰富，很舒服，有我们西北的豪迈和西北的厚度在里面。
1: 原来这就是凉州熏醋最核心的要诀，尝得到的浓郁和看得到的色泽，都来自低温熏制这个步骤。而1996年，张文柏离开建材业，耗资千万转行来做醋，为的就是这股独特的熏香。

0: 今天，张文柏做醋已经30几年，只要在厂里，他总是充满干劲儿，因为他还有更大的目标。
1: 肥沃如花一厂，我们是手工醋坊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也是我们的肥沃如花一厂传承基地，但是我们未来的发展需求，我们同时也在规模化生产，品质工艺不变，继续寻，这是其中一个，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古法古态酿造方式不变，匠心的精神，传承古法的精神。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辽宁大连举办。
1: 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至佛山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式圆满完成。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暑期出行正热，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出行的旅客是不是感觉在贴地飞行？复兴号的运营时速最高可以达到350公里，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复兴号列车时速却不足30公里，并且只在短短几公里内往返。那高铁什么时候要刻意放慢速度呢？复兴号又为什么需要一套慢速作业流程？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夜幕下的复兴号。
4: 暑运正忙，复兴号高频次上线运行，在旅客看得见的线路上是动车组列车的风驰电掣，而在旅客看不见的幕后场地，是一场精细严苛的保障工作在有序开展。复兴号的慢速模式正是这场保障的第一道关键环节。
5: 白天复兴号载着旅客在线路上飞驰，到了夜里，所有完成当日运输任务的动车组都将返回动车所，也就是我们的高铁 4S 店，在这里展开检修、保养和性能调试，这也是我们复兴号低速行驶的专属场景。
4: 动车所存车场与检修库之间古道纵横，道岔密集排布，加上众多信号点位，构成了复杂的场内作业环境。地勤司机需要把列车从存车场牵引到检修库，完成检修后再送回存车线停放，保障列车次日准点出发。因为动车所场内严格限速，复兴号最高时速锁定在30公里。洗车线、检修地沟、入库隘口等关键点位还需要二次降速慢行通过。
6: 精准控速是我们动车组地勤司机的必备技能，尤其是所有的检修平台、设备接口、侦车点位全部固定，停车位置有任何偏差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检修设备卡住，影响列车检修的效率和质量。
4: 这看似简短的泊车作业，实际上是一场多岗位配合的

系统联动，每一次动车组列车转线、连挂、解编、对位，都需要地勤司机与调度、信号、检修等多个岗位的联控确认。全长不足2公里的作业路段。

0: 平稳，为的就是让第二天出发的负信号状态满分。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近日发布。五项标准系统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的情况。
3: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4: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3: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5: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3: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1: 在福建福州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参赛选手也在进行赛前训练。
3: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6: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3: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7: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际性的大赛，能向更多的国内外的赛队进行学习取经，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有一个技术迭代，真正加快落实赋能千行百业。
2: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1:45， 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

0: 韩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
1: 那这些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
2: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3: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4: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5: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6: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7: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8: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0: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正在上映的视效大片极大的刺激并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很多影迷的首选。
1: 中国电影观众正在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进行品质化跃迁，内容和硬件的结合正在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
9: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10: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2: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11: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
12: 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13: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解了一些这种电影，然后才来看，最后会有合影。因为它这个是 IMAX 厅嘛，就是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2: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样。

0: 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1: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2: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暑期档观影消费持续升温，不少香港观众也选择北上观影。
3: 记者来到位于广东深圳南山的一家影城，不少观众正拿着爆米花和饮料等待入场，现场人气十分火爆。
4: 一家人来看龙餐厅，带着小孩来，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爱国的这种情怀在嘛，啊，说又有笑点又有泪点，所以我们今天带了两包纸巾。
5: 基本都看了，蜘蛛侠，然后奥德赛和这个都看了。
6: 因为我从小就对那个古希腊神话挺感兴趣的。
3: 观影热潮不仅吸引了深圳本地市民，也带动了不少香港观众北上消费。以这家影城所在的商圈为例，餐饮、零售、娱乐等业态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闭环，让观众在享受电影之余还能实现一站式吃喝玩乐。其中不少香港观众就选择了上午过关、中午吃饭、下午观影、晚上购物的休闲行程。
7: 舒服了，还有方便呢，我们一天就是这边呢，玩呢，吃啊，11点呢过来吃饭看电影逛逛街。
8: 那我们影城呢今年是373万，那票房呢是同比去年是增长了大概有40%，尤其现在上映的《奥德赛》和《龙餐馆》热度非常高，上座率基本是达到了50%-70%，也观察到就是香港客群比较多，那很多港客都会过来我们从深圳湾口岸来我们影城观看。
2: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天津举行，天津观影市场也持续火热，
9: 高涨的观影人气也有效拉动了商圈餐饮、零售等线下消费。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举办期间，多部暑期档大片正在热映，火热的观影氛围也持续拉动线下商圈消费升温。
10: 我们也能感觉到，就电影这个流量，就是它会外溢到整条商圈。随着就是观众从影院看完电影之后，他们会选择在商场这个周边的这些饭馆啊、超市啊，会再逛一逛。这也是整个和形成了一个联动的效应。
0: 电影热度拉动消费的同时，天津也通过丰富观影场景提升观影体验，持续激活线下观影市场。这家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影城就打造了头等舱主题影厅，传统的观影座位被舒适的皮质躺椅替代，每一组座椅旁边的桌子上还装饰着复古台灯，让观众不仅能舒适的观影，还有优雅的氛围感。
11: 我们就是专门冲着这个电影院那个头等舱来的，座椅很宽大很舒服，带着孩子周末过来玩嘛，一边看电影很开心，就感觉整个这个过程非常享受。
12: 这里边有躺椅，它可以平躺，就非常舒适，然后这个环境也非常好，整个设计也特别高大上，我俩也经常来这儿。
13: 相比传统的那种电影厅，我们的客流量大概提升了一个20%左右。
0: 以光影聚人气促消费，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也让电影激活的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天津还将实施票根优惠计划，推出200多项惠民权益，打通观影、购物、餐饮、休闲链条，同时还将推出600多场消费活动，释放电影加商圈消费潜能。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受到不少观众追捧，一些餐厅也推出了相应的同款套餐和联名套餐。
9: 那么这些美食的销量如何呢？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14: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有一些观众都是刚刚看完电影就赶来打卡。那负责人告诉我，在8月11号《欢迎来龙餐馆》影片正式上映的第一天，他们就上线了电影同款菜单。那我了解到，目前这款菜单里面一共是有8款菜品，其中龙抬头徐福烩饭的销量最高。
15: 我俩今天早上就去看电影了，然后看完之后正好该吃饭了，点了那个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它里面刚好就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鸡丁，还有这条鱼，200多块钱吧，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16: 这个电影当中

0: 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1: 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今天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就很好吃，很满足。
2: 目前北京多家餐厅电影同款美食，包括烩饭、龙抬头、炖菜、西红柿炒鸡蛋等，订单量增加明显。
3: 电影上映的三天之后的咨询量，包括那个预订量，都是直线上升。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了整个菜品的80%，一天接待30多客人，但是其中20多客人就是冲着这个徐福同款美食来的。
2: 记者发现，还有餐厅推出了十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汉堡套餐，徐福牛堡外卖订单销量暴增。
4: 截止到8月16号，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销售总量达427万份，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在几大渠道中的占比接近50%。
5: 昨天中午，历时3.5个月的南海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今天凌晨首批渔船满载而归。
6: 今天凌晨3点，部分渔船已返回北海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7: 今次真好，有鱼有虾有蟹，一世间鱼仔虾鱼都有，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8: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6: 除此之外，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现场买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9: 我要从玉林过来了，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试一下，这边的话就相对便宜一点，品类也多一点。
6: 在北海的桥港码头同样灯火通明，出海作业的渔船有序靠岸，渔民与搬运工人默契配合，一筐筐渔货不断搬运上岸。
10: 今天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
6: 除了采购商，首批到港的渔货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
11: 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价格便宜。
6: 接下来，北海各渔港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持续数月的丰收渔季。
12: 随着开渔季的到来，广西北海各码头渔船补给加兵，渔货保鲜用兵需求大幅攀升，各大制冰厂加紧生产，加大供应。
6: 眼下，北海多家制冰厂开足马力，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全力保障开渔季渔业生产有序开展。
13: 我们现在加班加点，然后要把那个库存提前放满，然后前天我们就开始的制作那个调冰还有碎冰，除了提供给那个渔船还有过来买海鲜的，我们也需要一起打包的。我们一天大概可以卖个200-300条冰。
6: 走进地角码头一处制冰厂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车间内冷气弥漫，工作人员加紧开展制冰作业。冰块从设备成型滑落后，大家分工协作，快速完成冰块收集、碎冰、转运、仓储等工作，各环节高效衔接，保证冰块持续供应。据制冰厂负责人介绍，单艘渔船单次出海用冰量可达200至400条。自8月1号启动保供生产以来，该厂日产能达到2500条冰块，截至目前已累计生产冰块40000条左右。充足的冰源能够有效减少渔获腐烂变质损耗，最大限度锁住海鲜的新鲜品质。
5: 暑期不少家庭都会计划出游，不过记者在旅游市场上发现，一些低价旅游团在游玩过程中明目张胆胁迫游客购物。这些低价旅游团有哪些套路？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4: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四季导游馆加服务包，
15: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16: 马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
17: 一个人就是999，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18: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

0: 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1: 给新提前6500的安排这样子，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0: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2: 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3: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2: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那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3: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
2: 嗯，
3: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2: 嗯，
3: 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哎呦，
0: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3: 这是购物店，写了4个，旅游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
2: 嗯，
3: 然后去了反正就只会去一家，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也是2家，你就随便，反正就是去一家，也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
4: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一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5天、999元的云南之旅。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安排在第4和第5天。不过，从第2天开始，导游就开始持续抱怨旅客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团费，胁迫旅客购物。
5: 第4天是整个云南行程的重中之重的一天，在大理地方集中消费、统一购物，购买了云南的核心产品玉石之王珠宝翡翠。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做这个亏本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
0: 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言语裹挟之下，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5: 你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2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穿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明天买翡翠，买，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而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上面穿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0: 经过2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5: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啰嗦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
0: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6: 我小时候买个瓶子扣
7: 啊，
6: 买个镯子
7: 啊，那戒指多少钱呢？
6: 5000-5500。
7: 我买了2个小的，然后再买2颗石头，我买了个小赌石，加起来3000。
6: 但是今天看导游在测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0: 游客们

0: 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1: 你在哪里现在？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0: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2: 做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人家需要这个金额考核、件数考核的。你今天就算每个780，金额肯定达不了标，那你给他凑个件数。
3: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有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0: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
4: 大部分游客被导游威逼进行了购物，而就在大家上了旅游大巴后，导游又推销起土特产鲜花饼。推销结束后，导游又表示要结束这个团的工作，接下来的行程由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行程没结束，为何旅行团又要更换呢？我们继续来看。
5: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6: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5: 丽江段旅行社。
6: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5: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义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名处。听明白了没有？
0: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5: 哎，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3-4天的时间玩得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峪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5: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7: 我本来带孩子报团是啥意思？我就要给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什么什么来历呀、啥的，那就进自己赚了。
0: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峪商铺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5: 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了之后，你来找一下我干嘛呢？安排你在餐厅吃饭好吧。
7: 买不能订好饭去吃饭，那个不买不吃饭的
8: 啊？怎么又要买？
7: 买买买，
9: 办的叫什么房呀？真的是每天都在跟我18,000，
0: 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10: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曝光的暑期游乱象问题，16号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4: 来看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持续推进，遭损毁房屋数量大幅上升，目前已有26945栋房屋被毁，

0: 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1: 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了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地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正在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3: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4: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5: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o lo de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1: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了53人死亡。根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0: 当地时间15号下午，飓风拉纳以1级飓风强度近距离掠过夏威夷岛南部近海，随后继续向西移动，16号凌晨减弱为热带风暴。尽管飓风并未登陆，但带来的狂风暴雨横扫夏威夷州全境，引发大范围停电和严重的洪涝灾害。
6: 飓风拉纳降级为热带风暴后，最大持续风速仍维持每小时112公里，仍具备极强破坏力。美国国家气象局16号通报，夏威夷岛南端纳阿莱湖地区遭遇山洪，多栋房屋被洪水冲毁。据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统计，截至16号凌晨4:35，夏威夷州近13万户用户断电，主要集中在夏威夷县、檀香山市县、茂宜县。
7: We haven't had electricity all night, so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here and kind of assess for myself what's going on.Been pretty challenging experience.
6: 据悉，自15号晚飓风拉纳开始影响夏威夷群岛以来，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达76至89厘米。夏威夷州州长乔西·格林表示，全州范围内还将出现20至25厘米降雨量，灾情还将进一步加重。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了7人。
8: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1名4岁男孩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当地时间16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000公顷，数百人被要求。

0: 有的便捷性也让金山避暑成为很多当地人的夏日首选。
1: 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弗鲁什卡山国家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公园于1960年设立，是塞尔维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这里大约90%的面积被森林覆盖，茂密的绿荫可以将烈日和高温严严实实地阻挡在外。除了大片林海，公园中还分布着众多溪流和小型湖泊，人们既可以沿着林间步道徒步，享受天然大空调，也可以扎进清凉的湖泊游泳戏水，尽享夏日惬意。如果说前往山林避暑是当地人周末或假期的热门选择，那么到河边纳凉早已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附近的河滩上，随处可见前来消暑的居民。
2: Mi smo tu svaki dan. Ovdje je i park i reka, znači imamo sve, nama ne treba ništa drugo. I meni također, meni je dovoljno i ispod drveta ili u vodi. Jedino što je vodostaj nizak ove godine, pa nam to pričinjava problem.
3: 进入八月，原本应该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一段时间以来，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海外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推迟出行计划，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了严重打击。
4: This is Beirut Pigeon Rocks, one of Lebanon's best-known landmarks. In a normal summer, the promenade behind me would be filled with tourists from across the Gulf, Europe, and the Lebanese diaspora. But after fighting resumed in early March, many have cancelled or postponed their trips. The crowds that usually define Lebanon's summer season simply aren't here.
5: 据黎巴嫩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6亿元。另外，截至七月底，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
6: Whereas the summer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ongoing regional tensions, so the instability has impacted travel decisions, especially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5: 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近日表示，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当地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恢复游客的信心。
6: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 to recover fully, the key factors I believe are the regional stability, restoration of regular flights schedules, and increased confidence among travelers.
7: 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8: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个百分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 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

0: 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1: 根据 CNBC 15号报道，一份最新的文件显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第二季度的营收超过了11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14倍。
2: 据 CNBC 报道， Anthropic 公司最新的一份文件显示，其第二季度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的 7.87 亿美元实现约14倍的强劲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其营收为 47.3 亿美元。Anthropic 曾在五月表示，公司年化营收已超过470亿美元，相比之下，其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100亿美元。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两位熟悉 Anthropic 公司财务情况的人士称，预计到2028年 Anthropic 公司年营收将达到1900亿至2000亿美元。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透露，该公司预计将在10月以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估值上市。若该预测成真，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3: 据美联社报道，英超利物浦俱乐部的所有者美国分威体育集团近日宣布，已将其持有的利物浦队约30%的股份出售给一家名为1892控股的财团，其中投资方包括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业内人士预计，这笔交易价值约为16亿英镑。
0: 美国分威体育集团发布声明说，已经与1892控股公司就此次出售达成最终协议。1892控股公司是一家由印度裔英国商人阿米特·巴蒂亚牵头并管理的财团，投资方包括阿米特·巴蒂亚及米塔尔家族信托。由贝索斯作为主要投资方的 K5 环球旗下基金 K5 体育以及脸书联合创始人萨维林夫妇的家族办公室意义资本。另据法新社报道，业内人士估算，当前利物浦队的估值约为50亿至60亿英镑。据悉，分威体育集团于2010年以约3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利物浦队。该集团还拥有美职棒波士顿红袜队。另外，此次交易标志着贝索斯首次涉足足球领域。根据美国福布斯的统计，贝索斯净资产超2500亿美元，萨维林身价超300亿美元，而牵头1892控股公司的巴蒂亚是印度钢铁大亨米塔尔的女婿。
1: 根据美联社16号报道，当地时间15号晚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博物馆发生了重大艺术品盗窃案。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一连画作品当中的部分画板等被盗。
0: 被盗连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莫西拿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莫西拿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连画现存5块画板中的3块盗走，另外2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
4: È più che una ferita, è una calamità, perché Messina senza Antonello è veramente, ecco, priva dell'essenza principale del più grande artista del Rinascimento europeo。
0: 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画作。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目前已有5人被捕。
3: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
5: 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报道称，根据当地警方

0: 发布的消息，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政府消息称，因遭遇创纪录暴雨，千叶县已确认有10人遇难，另有1人下落不明，房屋也遭受大范围损毁，约1500栋住宅进水被淹，另有超1000辆汽车因被水淹无法行驶而被遗留在道路上。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16号凌晨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东约140公里处。事故造成12人死亡、10人重伤、37人轻伤。匈牙利警方初步判断，事故疑似由客车司机行车疲劳打瞌睡引发。目前司机已被捕，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据路透社16号报道，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巴拿马环境部在接到相关报告后，于11号确认，根据海滩上独特的宽大爬行痕迹判断，至少有1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此次发现标志着哈克当地持续近20年的民间海龟保护行动取得成效。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王宇。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3: 标价纯玩的旅行团，落地就变购物团，导游言语施压，强迫消费。
14: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你抬抬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样的屁股。
15: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腰，没有必要相互之间抬六宅吧，对不对？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13: 导游强制收取自费项目，争吵、纠纷、投诉、推诿，旅游路上乱象频出。
16: 那是跟旅行社讲啊，你玩不玩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17: 带起来吗？屁股有带到到的了吗？100块钱一个，全是江鱼张千回，你能买到我能吃的。
13: 宣传注水，套路丛生，揭秘暑期里低价旅游团背后的灰色生意经，敬请收看《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随着暑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国内长线游、跨省游需求眼下正在集中释放，云南等热门目的地游客量大幅增长，但是与此同时，涉及跟团游的消费纠纷服务投诉也显著增多。近日有不少消费者就向我们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尽管国家下大力气整顿了旅游市场，但当下市场上仍有消费欺诈现象发生。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市场上一些高性价比的旅游团，换句话说就是低价旅游团，究竟藏着哪些消费套路？眼下热闹的旅游市场上，一些商家又在打着哪些坏主意？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这两天想要来云南玩这个想法的，我先去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司机导游、管家服务包，
2: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3: 买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
4: 有两个民族特产店嘛，这说买不买随便你，好吧，不会说是强迫你购物。
5: 历史地界旅行社，不导团不卖团，
6: 一个人就是999，
7: 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8: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在众多商家宣传中，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受到了各大主播的热捧。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9: 也升级成6天5晚的安排，这样子。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8: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0: 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1: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
12: 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

0: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
1: 啊，
0: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啊。
2: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四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蔚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四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两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0: 这是购物店，写了四个，旅游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
1: 嗯，
0: 然后去了反正就只会去一家，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也是两家，你就随便反正就是去一家，
1: 嗯、
0: 但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
1: 嗯，
0: 你去了你想买就买了，不买就没人说是要强制你。
2: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五天999元的云南之旅。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后置在第四、第五天。行程前几日，团队仅在景区配套商铺短暂停留，氛围轻松。游览石林、洱海、大理古城这些知名景点的途中，记者注意到导游便开始了抱怨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每个人的团费的说法，反复在车厢内响起。
3: 第四天是整个云南行程的重中之重的一天，在大理地方集中消费，统一购物，购买了云南的核心产品玉石之王珠宝翡翠。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这个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做这个亏本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我，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那到时候脸红脖子粗的真的爆。
2: 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言语裹挟之下，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3: 你要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有的朋友你贼眉鼠眼的，你一路行程到此时此刻你都正眼都没有看过一眼的。我洛桑岛干了10多年的导游，我什么人没有遇到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你抬抬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样的屁股。一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揣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的，假装窗外的景色好看的，有必要这么装吗？有必要这么装吗？实在点，真诚点，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吗？你活着不累吗？不累吗？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人吗？明天买翡翠，买，你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而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上面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2: 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3: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洛桑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哎，你控制手进来，控制手出去，那你干脆点，直接提着拳头把我一拳干死在门口下，哎，直接从我身上踩过去，要不然我抱也要把你抱在里面。
2: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4: 我小时候买了钻扣，买了镯子，
5: 买了戒指，多少钱呢？
4: 5000到5500的。
5: 我买了两个小的，然后再买两颗石头，
6: 还买了个小赌石，
5: 加起来3000。
6: 我想买，因为这种东西那个，但是被他说的好像不买又不行。
5: 我买了之后都，我都说可以出去了吧？他说还可以，但是还有大把时间，那不用咱们早出去。但是
6: 买的要买，但是要还要够见识。
5: 但是今天看导游在车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2: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

0: 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1: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0: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2: 做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人家需要这个金额考核、件数考核的，你今天就算每个780，金额肯定达不了标，那你给他凑个件数。
3: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你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0: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刚上车，新一轮推销已然就位。当日翡翠业绩不理想，鲜花饼顺理成章成为补充业绩的目标。
4: 要找任何的借口，任何的理由下，能带2箱的记得带3箱，能带3箱的记得帮带5箱。
0: 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
5: 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6: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5: 丽江段旅行社。
6: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5: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门处。听明白了没有？
0: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5: 哎，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3-4天的时间玩得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5: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腰，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你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7: 我本来带孩子报团是啥意思？我就要给你们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来历啊啥的，那就进自己赚了。
0: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玉商铺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5: 咱们今天这个吃饭的这个餐厅啊，不是旅行社安排的，真的是在我们老百姓，就是在老百姓的村子里面啊，是老百姓安排的啊。但是话里边药材种类很多，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了之后，你来找些我干嘛呢？安排你在餐厅吃饭，好吧？
7: 那个早饭去吃饭，那个不买不吃饭的。
8: 那是怎么样的买？
0: 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与此同时，财经调查栏目的另一组记者则实地体验了1000元西双版纳4天3晚的旅游线路。线下门店销售人员反复向记者保证，这个路线是纯玩行程，全程不安排任何购物场所。
9: 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想去哪里？
6: 版纳好玩吗？
10: 没见过，很好。嗯，
11: 1000块钱，纯玩的，不去购物店的。
0: 旅游门店负责人催着记者交钱签约，合同内购物自费项目一栏被尽数去掉，旅游合同上显示的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旅游团。配套行程单罗列着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大佛寺等知名景点，但这个标价1000元的旅行产品果真。

0: 能兑现纯玩的承诺吗？
1: 今天第一站的话呢，我们是要去到这个普洱森林公园。这个普洱森林公园这个电瓶车往返的就是60块钱一个人。
0: 出发前白纸黑字承诺全程零自费，可刚抵达首个景区，额外收费项目就准时上线。本该包含在行程内的入园游览被拆分出观光车费用，不单独交费便无法正常入园。还没等游客反应过来，更多高额打包项目已经等候就位。
1: 晚上的话呢，要带大家去到最能代表西双版纳两个地方之一，叫做曼菲龙篝火晚会，吃喝玩乐一票全含。单独买的话，我们是360，第二个地方就是280块钱一个人。三天的我们买套票，所以说我们都一次性收了660嘛。
0: 各类民俗体验、夜间项目被打包成660元全套套票，没有单项选购的余地。借着车队即将抵达景区的由头，导游不断催促现场交费，集体出行的氛围让不少游客只能仓促买单。
2: 他说那个套票必须要888，加进去一共要360，我们就想交当天的。他说不行，导游说
3: 他特别自信的那天，他气场高，一下就把你压住了。
4: 对，
3: 导游搞得措手不及，有点思考不过来，他不给你丝毫的反应，而且也不给你退票。
0: 匆忙交费的游客事后才发现，打包套票里不少项目强度偏大，并不适合同行老人参与。当游客提出协商退款时，各方开始互相推脱责任，争吵也随之而来。
5: 不是我收你的钱，是景区收你的钱啊。如果说你不想玩可以啊，你去跟旅行社讲啊，你玩不玩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你自己去跟旅行社沟通吧。
6: 听我说完，听我说话，闭嘴。
0: 付费游客得以进场体验项目，不愿追加消费的游客则被统一留在场地外等候，既没有安排休息区域，也没有就餐保障。
7: 那个现在134先跟我进去啊，其他家的话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啊。
8: 可以进来，
7: 进不来吗？现在都在外面等的嘛。
0: 看似充实的4天3晚西双版纳行程，剔除路途耗时，观景游玩时间寥寥无几，全程仅3处正规旅游景点。与这行程鲜明对比的是，购物点位接连不断，茶叶、乳胶、蚕丝、保健药材、银器5家卖场轮番打卡。
9: 来到了普洱茶真正的原产地，我们去了解它。
10: 有没有人在家里有用过这个乳胶枕、乳胶床垫的朋友？
11: 别浪费的，他叫什么费的，知道吗？他叫贵族的妹子，他叫贡斯。
12: 那我们这里呢叫做天青达人堂，国宴文化展览馆。
13: 我们这里在座的谁家用过银碗或者银杯吗？
0: 各家门店的普通特产都被赋予了神奇功效，日常售卖的茶叶、家纺、银器、药材在销售人员口中成了能调理身体、养护脏器、抑菌治病的全能好物。
14: 手茶是暖胃、养胃、降三高、促睡眠、润肠通便、驱寒祛湿的，一个我们说的防癌抗癌，另外一个软化血管。
10: 是不是会经常腰酸背痛，甚至有些肝脏功能严重的啊，会导致男性功能下降的。乳胶是没有这样的，给人的腰椎脊椎固定支撑，它能形成修复矫正的作用。
11: 我就点两个方面，一个是实际重，一个是确实粘稠。咱把这个被子放到身上3秒啊，就3秒，我让血管从30度、10、80、120、160。
14: 叫做什么？救命第一碗，知道吧？这个名字就是连续去给他服用12碗就可以了，好吧？它可以把一个重度中风有后遗症的人调理成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知道吧？
13: 因为他们杀死650多种病菌，一般的抗生素才能杀死几十种，它可以消炎杀菌嘛。哎呀，它就代替你们买药用的那个阿莫西林啊，就是消炎药啊。
0: 漫长的宣讲，循环的推销，游客原本的观光度假变成了久坐卖场的被动等候。见游客不愿再消费，工作人员的态度明显变差，语气愈发生硬直白。
11: 该起来吗？屁股该往凳子上吗？怎么了？
15: 怎么着？能
11: 100块钱一个下茶位啊？100块钱一个蚕丝加乳胶的下茶位，你能买到我的吃了？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

0: 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但无论是昆大利线路还是西双版纳行程，打着优质纯玩旗号的跟团产品，最终都变成了以购物消费为主、观光游玩为辅的特殊行程。低价旅游产品暗藏胁迫消费圈套，商家的纯玩团纯粹骗人。
1: 我们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你控制手进来，控制手出去，那你干脆就直接停止拳头，把我一拳干死在门口下，直接从我身上踩过去。
0: 记者深入旅行社，付团费、赌团、分段转包旅游团，揭开灰色产业链条上的牟利套路。
2: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客户逐一分出来，哪些是有钱的，哪些是穷的，哪些贪便宜的。
3: 看这个客人的这个质量，那成绩好的，那这个东西肯定很亏，对吧？
0: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为揭开低价旅游产品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主营云南线路的湖南云滇国际旅行社。该旅行社全景云南十日游产品，主打云南品质游，全程零购物，价格仅需要2000元，和市场正常的类似路线项目3600元一人的价格相比，差距很大。可记者核查行程单却发现，不少标注景点并无正规景区资质，部分地点甚至在网上查无记录。对于这样的安排，旅行社的负责人点出了背后的秘密。
2: 这个地方是个购物点，它又挂着那个景区的牌子，比如它挂在3A级，对不对？它是非遗文化，其实它里面是卖银器的，藏文化博物馆的，它只是起了个博物馆的名字。
4: 那它
2: 实际上来说，它这个是个购物点。现在的旅游纯玩有真纯玩，还有假纯玩，我们叫纯玩擦边。
0: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云南的一些旅行社低价产品路线上惯用的套路，就是把银器卖场、商铺包装成非遗展馆、文化博物馆，混进旅游行程，这在圈内称之为纯玩擦边类型产品。记者途中遭遇的隐形购物点、突发自费项目，正是这套手段的现实体现。云南云亚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则为记者拆解了旅行社的分工模式。
5: 如果是因为门店和旅行社是两个概念，门店是收人，就是门店说白了就是个二道贩子，赚差价，赚供应商或者赚地接社的给的返点或者佣金，然后地接社的话就是负责操作客人去哪玩，订酒店、订门票、订餐、订车，这是地接社干的事情。
0: 正规模式下，组团社应当合理定价售卖旅行产品，并在游客交费后结算旅程费用，交由地接社落地接待。而在低价产品的销售中，组团社往往先选择亏本揽客，游客签约后，组团社为了填补团费上的亏空，在将有消费能力的成年游客移交地接社时，不仅不结算接待成本，甚至还会向地接社多收一笔费用来实现盈利，这也就是业内所说的付团费模式。简单的说，组团社就是为了揽客，然后再把这个旅游团卖给地接社，实现盈利。因此，地接社从接待之初便形成亏损。
6: 这个团是付团费的。打一个比方说，昆大利哈，他从省外过来，他有大交通嘛，这个成本就高嘛，等于相当于是旅行社花了2000块钱买了这个人过来，旅行社就会想方设法就要把这2000块钱要补回来嘛。基本上就是说，一个团10多20万的也有，一个团1分钱没有还亏的也有。
7: 他不是让所有人都买，他是只在赌概率、小概率，知道吧？
8: 是的，我们就说赌概率。
0: 交谈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暑期里，云南本地亏损接团的地接社只能依靠消费者的购物与自费项目拿回扣盈利，而且具体收益也无法预判，全靠游客消费高低碰运气。这样的情况，旅游行业内称为赌团。 为了分摊一个旅行团的赌团风险，多个景点之间地接旅行社还普遍实行分段转包，将同一旅行团拆分交由多家地接社依次接手，逐层分摊赌团的亏损。
6: 接这个团他要分段的，现在是昆明段是昆明段，丽江是丽江段。
4: 就比如说我这边对吧，我这边收了一批人，我亏了400块钱接的，那我先找个昆明地接，说你100块钱赌不赌，他说赌，是不是你就少亏100块、再往下交，就是一家一家交，一点一点就磨出来了，你就不亏钱了呀，就赚了呀。
0: 看着记者体验的旅游行程，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正是分段转包的模式。大理行程结束后，整团移交丽江地接社继续运营。这家云南炫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主要运营昆明大理路段的地接工作，该公司提供的内部单据显示了多家丽江地接社的报价信息。
9: 你要结合这里看丽江成本，上海你看上海的小索道结算价，比如说它是有个50的古围，再加上170的大玉龙，再加上60的索道，那就是378，400就是我们的赌值嘛。成本的费用是我们给他的，但是丽江赌了那么多，378减去400，就是负的22，丽江还要给我们22块，相当于他要给我400块钱。
0: 记者注意到旅行社的文件中出现的赌值这个词，代表每位游客必须创造的最低返利指标。在文件的导游政策栏中还列明了导游提成比例细则，即便是鲜花饼这类小件特产，导游一单可返用20元，司机返用15元。
10: 购物多少人我才能回本呢？
3: 看这个客人的这个质量能成绩好的，那这个东西肯定稳赚不亏，对吧？
0: 在云南，不少旅行社是上下游一体运营的，手握多家自营购物门店，盈利能力很不错。石林这家特产超市就是其中之一。记者以加盟者的身份跟随旅行社老板视察门店时，这里的销售人员刚刚完成一轮推销。
10: 这他卖了多少呀？
11: 那天丽江团也是打了3万多。
10: 一天差不多能进多少个团？
12: 高峰的时候10几20，
13: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客户全面分出来。哪些是有钱的，哪些是穷的，哪些贪便宜的。
4: 昆明老那是所有人最讨厌的东西，他们有钱，特别有钱，就是你要捧着他，就是
14: 各种夸，使劲夸，
4: 也骗他们很好骗的。
15: 旅游景点销售的是山水景色，商店销售的是各类商品，而记者在云南调查的这几家旅行社层层打包转卖的商品，则是一个又一个的旅游者。如此把游客划分等级，低价诱惑组团，背后依靠的是付团费、赌团、分段转包搭建起来的一整条灰色产业链。暑期里新出现的这些靠游客消费赌盈亏的低价旅游团畸形模式，不仅侵害游客权益，还挤压正规旅行社生存空间，扰乱旅游市场秩序。在8月14号，云南省文旅厅就对眼下云南旅游市场上出现的乱象约谈了50多家企业，要求云南各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举一反三，加强辖区旅行社监管，同时加大靶向执法检查力度。我们相信在地方政府新的这一次整顿治理的高压行动下，云南旅游市场将彻底破除以购养游的畸形业态，让旅游回归本来模样，全力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厨房夏令营。哎呀，那我身边的这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邓大厨哈。
5: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4: 哎，欢迎邓大厨。邓大厨平时工作啊非常繁忙，比方说要擦桌子，要擦，
5: 不，这些也都干，
4: 也做哈。主要工作呢是照顾食客，
5: 是
4: 还要呢教徒弟，但是今天来到厨房夏令营，就要带我们旁边的这三位小徒弟，
5: 是
4: 有没有信心？
5: 有，必须有。我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5: 哎，你看
4: 这三位小徒弟都是谁呢？请你们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6: 我的大名叫邓君玉，小名叫玉仔。
4: 啊，玉仔真棒，欢迎玉仔。
5: 欢迎。
7: 大家好，我大名叫袁琴，小名叫圆圆，我今年6岁半了。
4: 哎呀，圆圆厉害。
8: 大家好，我是李一庆，我的小名叫贝拉。
4: 欢迎贝拉，
5: 欢迎贝拉。
4: 哎，看见没有，这三位小朋友啊，都是信心满满。
5: 是，
4: 那今天也介绍一下让小朋友学习的主食材。它就是就是他们。那先考考小朋友们，是不是都认识这些食材哈？茄子你们都认识的对吧？那比如说另外一个食材，这个你们有谁认识？
9: 大蒜。
4: 这大蒜，
5: 大蒜哦。
9: 鸡蛋。
4: 确实有点像，有点迷惑性了哈。在这个，
9: 倭瓜。
4: 哦，
5: 抢答的还挺快。
7: 不认识。
8: 绿茄子。
4: 绿茄子
5: 哦，
4: 你们还真的很聪明。他们其实都是茄子，哎，就刚才你们说的什么鸡蛋啊、倭瓜呀，其实他们都是茄子家族。
5: 对，
4: 小朋友知道茄子为什么会有长的和圆的吗？
7: 因为它们品种不一样，而且它们不是生长在一个地方。
4: 哎，我觉得大方向说的是没错。
5: 是的，
4: 那大厨给说一下吧，为什么茄子会有长圆之分呢？
5: 很简单，它的植株高矮不同。
10: 华北地区常见大圆茄植株大多高大挺拔，果实饱满圆润，果肉厚实，而长江以南地区的长茄植株相对低矮，果实细长，果肉更为细腻。地域气候的不同造就了二者外形和口感上的差异。
5: 您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茄子？
4: 炸茄子。
5: 哦，
4: 就是那个茄子中间得有肉馅儿的。
5: 哦，
4: 然后
5: 茄盒，
4: 炸成茄盒，那是我最爱的哈。邓大厨，
5: 哎，
4: 那今天您要教小朋友的第一道菜是啥呢？
5: 也是茄子配肉，在广东非常有名，家家都在做。酿茄子。
4: 酿茄子。
5: 对。
4: 好。小朋友都吃过什么样做法的茄子呀？
7: 烧茄子。
4: 烧茄子。
5: 烧茄子。酿茄子谁吃过？
9: 我。
4: 玉仔，为什么你吃过酿茄子呢？
9: 因为我爸爸教我做。
4: 哦，你的爸爸是谁呀？
9: 是邓大厨。
4: 哦，是邓大厨。
5: 对，
4: 我早就发现了，
5: 对吧？长得很像
4: 啊。是，确实很像。所以呢，咱们今天要做这个酿茄子，必须要用到什么茄子？
5: 在这么一大堆茄子里边，其实我最喜欢用这个。
4: 哦，
5: 这个也是紫茄子，它是苋茄。对，这种茄子呢，它那个皮薄，肉比较软，没有筋。
4: 哦，我知

0: 这个方式呢，是咱们就是客家菜的一个典型菜。
1: 没错，
0: 这个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能简单说说吗？
1: 酿的其实就是啊，一个素的啊，会加一些肉的，可以鱼，可以虾，可以肉，可以牛肉啊，然后打成馅之后酿到里边去，它吃起来口感特别丰富，而且特别入味儿。
0: 听起来简单啊，
1: 是，
0: 哎，做起来也是有技巧的。那咱开始处理吧，
1: 开始做起来。
0: 好，我们选择三个给小朋友，
1: 可以，
0: 好不好？来，一会儿你们用这个来酿茄子，一人一个。
1: 第一步开始，然后从中间先起一个口，你看，横切面，
0: 怎么？
1: 哎，非常好，
0: 很棒。哎，
1: 然后切呢，就是一个拇指那么宽，差不多是这么厚。
2: 小
0: 哎，可以啊。圆圆玉仔，有没有发现那个茄子产生了变化？
2: 看出变黄了。
0: 变黄了，
1: 没错。哎呀，对，所以这个茄子啊，有一些瓜果类呢，它遇到了这个空气的时候呢，其实是容易氧化的。
0: 对，
1: 我们有一个妙招啊，圆圆里边有一盆水，对不对？水里边我们就加一勺盐。
0: 哎，
1: 没关系，没
0: 放进水里。
1: 对，放进水里。
0: 哎，
1: 有一个很神奇的变化哦，你放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水的颜色不一样，然后茄子的颜色也不一样了。
0: 都放进去，
1: 放进去给它洗个澡。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盐水的作用啊，就是把它封住，然后跟空气有一个断绝，
0: 是
1: 这样的话，茄子不容易发黑。
0: 哎，现在有没有发现茄子的变化跟刚才相比？
2: 为什么发了一点点，水黄了一点？
0: 哎，
1: 对，
0: 一个呢是茄子变白了，另外呢是水渐渐的发黄了。
1: 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呢，大概一分钟左右，我们就给它捞出来就行了。很棒啊，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再发一个工具。哎
0: 哦，
1: 对，
0: 这个工具是我用的哦。每一个小朋友拿一个。
1: 好，下面呢，我们就看看师傅是怎么做的啊。
0: 好，
1: 把这个茄子放在盘子的中间，然后给它切一下。转过来再切一下，再转过来再切一下，切四次，然后它就断了。然后呢，用这个拇指给它一顶，哎，就出来了。
0: 学会了吗？
1: 学会了吗？
0: 好
1: 啊，来。
0: 哎，圆圆很棒啊，圆圆成功了，成功俩了，
2: 三个
0: 了啊，可以。小朋友们都很有天赋啊！邓大厨呢，已经做得飞快了哈，基本上这一盘都要出来了。咱们看看小朋友的完成度怎么样？
1: 大家能不能猜出来下面一步是做什么了？
2: 做那个肉，
0: 做肉馅，没错。
1: 哎，现在呢，把这个猪肉馅给它倒到碗里。
0: 好，哎呦，
1: 再把这个虾放到盘里，
2: 知道。再把菜拿出来就行。
1: 现在呢，来一点酱油，
0: 好，酱油，
1: 来一勺酱油。
2: 够了，对。
1: 一勺蚝油。
0: 哦，真棒，一勺。
1: 粉也放进去。哎呀，圆圆真棒，好嘞。然后再把这个鸡蛋打下去，
0: 这要整个打进去吗？
1: 整个打进去，
0: 整个都打进去。
1: 哎，
2: 我
1: 对，这个白色大家看见了吗？白色的是什么？
2: 马蹄。
1: 对，马蹄。
0: 真棒！
1: 马蹄呢也全部给下去，这里面有一碗水。是去腥用的，很多小朋友不爱吃这个葱和姜，因为它辣。师傅呢特意把它变成了一个水，就是葱姜水，给它放进去。
0: 只放水不放那个葱姜。
2: 对，好。
0: 好。
1: 然后呢，给它搅，给它搅打起劲。哎，对了。然后你会越搅的时候呢，它越黏。搅的差不多呢，还要拿起来摔一下啊，这样摔打一下。拿起来摔打一下呢，其实是让里边的水分和调料的充分融合，然后它越来越弹牙做出来。
0: 那馅儿做好了，我们下一步干什么呢？
1: 下一步呢，我们就开始来酿了，把这个茄子装进袋子里。 有一个人撑袋子，然后里边放一勺生粉，从最上面转一个圈，让它里边尽量有空气的时候转，
2: 重点空气。
0: 对啊，空气是这么来的。
1: 晃晃晃，你看就我这一样，不用气啊。对，这个茄子水分多，吸了这个粉了之后呢，肉能粘到上面去。然后现在给它倒到盘子里，
0: 这个粉啊，它就像胶水一样附着在茄子上了，一会儿呢能把肉牢牢的粘住。
1: 好，给它排好了，
0: 给它排好队。
1: 对，这个把肉呢装到这个袋子里，叔叔这个帮个忙啊。
0: 我们给小朋友啊准备了一个这个裱花袋，
1: 没错，
0: 这是一个便捷小工具，可以让孩子呢迅速的把肉馅完整的酿进食材里。
1: 是的，首先呢要先捏紧上面那个口要收住，从底下开始，然后把肉呢给它酿到上面来。嗯，哎。

0: 贝拉，你看啊，这个不是已经一块肉了吗？放在一个手掌上，给它这样，给它铺平，对，弄成光滑的样子。这种菜啊，是特别适合在家里边带小朋友做。
1: 没错，
0: 对，他能感受食物，
1: 你一会儿吃的时候呢，小朋友就更有动力了。
0: 没错，你看这个晾匀了啊，
2: 那下面作为教导主任的我检查检查，看看你们晾的匀不匀。好，哎，行，我觉得大家完成的都不错，
0: 是吧？然后我们来调一个味道。
1: 好，哎，
0: 倒一碗水。这个时候呢，来一勺的糖，来一勺酱油，这个时候呢，再来半勺的蚝油。因为刚才我们的肉里边啊已经有味道了，现在呢让它茄子也同样要有味道。好，再来半勺的生粉，把这个生粉呢搅拌均匀。
2: 一点搅啊！
0: 现在先给它开火，使劲。哎，对，现在呢锅里边加上油。这个时候呢就把茄子放进去，放的时候也有技巧啊，把这个肉的部分往下放。转过来放，
3: 你别烫你。
0: 给你一个铲子吧，
3: 对，
0: 然后给它用这个铲子呢，轻轻的压一下，哎，好，现在呢转动一下锅，这样转动一下，你看里边多好玩，哎。你慢慢的时候呢，里边听见已经开始有声音了，是不是？撕拉的声音，我们听见那个声音数十秒，然后就可以翻动了。三、四、五、
3: 六、
4: 七、
5: 八、
2: 九、
5: 十，
2: 好，可以翻动了。哎，
0: 现在用筷子给它这样转动过来。那边是不是金黄色的？
3: 太金。
0: 有没有闻到香味？
3: 闻到。哦，
0: 所以你们自己做饭就也很棒，
3: 有成就感。
2: 是亲手做出来的，所以一会儿吃起来也会格外的香。
0: 好，这个时候呢已经翻动过来了，另外一面呢我们也数十秒。
3: 一二
0: 三四五六
4: 七八九十。哎，
0: 数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汁给它倒下去，这个汁呢就倒在茄子的一半就行了。
3: 一勺一勺的，哎，
0: 好，开始开大火给它煮。
2: 对，这是最大火了。
0: 这个时候旁边看见没有一个黑色的这个一粒粒的，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3: 知道，我拿。
0: 这是豆豉，
3: 拿一颗。
0: 对，它会很香的。
2: 好，
0: 这个时候呢，再给你们一个很香的油，对，来一点香油，
3: 哪里来的？
0: 浇上去，来点香油。让它蒸香一下，倒完香油呢，我们就准备出锅了。
2: 最后啊，我们要让小朋友学习邓大厨的出盘。
0: 对，我们要好吃也要好看啊！大家看我啊，把这个茄子啊一个一个夹起来放在盘子里，围一个圈。
3: 太简单了。
2: 摆一个圈。
0: 看我这边怎么摆的啊？
3: 串一下，串一下。
0: 你可以放一平层，也可以叠成两层，都行。好，那个锅里边是不是有汁啊？然后呢，有一个人拿勺子给它浇汁，给它浇到那个上面来。哇，
2: 这个原汁一浇上去，就感觉这个菜立马这个亮度啊、色泽都出来了。
0: 没错，最后撒一点葱花，
3: 少量葱花。哎。
2: 咱们先尝一尝小朋友们做的，
0: 是，我也迫不及待了。
2: 你们也尝一尝自己的手艺，看看怎么样，好不好？
0: 好，
2: 来一点，
6: 都是给他们。
2: 菜来了，
0: 来了。哎，来，我也尝尝小朋友做的，
2: 对，尝上一口，
5: 非常不错，真的。而且他们只是七八岁左右的孩子，
0: 对，
5: 能做成这样，当然是有大厨的功劳啊。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哎，怎么样？你们觉得自己做的好吃吗？
4: 好吃，好吃。
2: 说说好吃在哪儿，玉仔。
4: 这咸味很好。
2: 玉仔觉得味道不错哈。圆圆呢，觉得好吃在哪儿？
4: 就是那个肉，就是不硬。
2: 啊，肉不硬是吧？嗯。
7: 汁水太多了。
2: 汁水多好吃吗？好吃啊。啊，
0: 以后回家要不要试一试？要是吧，嗯，
2: 相信他们已经学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吃过师傅亲自做的。
5: 来，嗯，尝一尝师傅做的跟你们的有什么区别。来，您的这个酿的肉馅呢明显比孩子们做的更多，
0: 是
2: 几位小朋友吃起来是狼吞虎咽，感觉特别过瘾。嗯，我问问小朋友们，师傅做的菜好吃吗？
4: 好吃。
2: 好吃在哪儿？谁能说一说？
4: 那个肉不硬，然后水还多，然后那个皮不硬。哎，皮是软的。
2: 你看，小朋友说一个很关键的，就是那个皮是软的，所以这跟挑选茄子也有关系啊。
4: 肉很香，而且那个汁水吃起来就爆汁。哇，
0: 爆。爆汁这种词都有了，
2: 已经给这个邓大厨夸出花来了啊！我觉得确实
0: 给我乐开花了。哎呦呵，
2: 那除了这种做法的茄子，小朋友想不想吃别的做法的茄子？
4: 想。
2: 想不想吃？想吃举手。好，都举手了。哎，那邓大厨有没有一个让小朋友吃起来很快乐的做法？
0: 非常快乐，外面是脆的，跟薯条一样，里边是软的，哎，而且有点咸，有点甜的，冰川茄子。
2: 冰川茄子，哦，哎，小朋友们猜一猜，冰川茄子会用到哪种茄子呢？你们挑一下。
4: 应该是会用到有一点紫，有一点绿的那种。
2: 哦，有点绿，有点紫的，那到底什么茄子更合适呢？
0: 是，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其实我大概笼统的介绍一下，嗯嗯，这些都是属于茄子，
2: 都是茄子家族。
0: 然后。这个紫色的呢其实是花青素特别多，嗯，哎，然后像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叶绿素特别多，像这种白色呢其实两者都没有，哦，就是其实它叫无色的。
2: 明白。哎呀，你看我们也学到知识了。那今天想做冰川茄子应该用的哪种呢？
0: 要的是它两者结合的，像这个啊，这个基因里边呢自有花青素也有叶绿素，所以呢它整个颜色就是青和紫在一起的，像不像冰川的样子？哦，
2: 所以说您今天这个菜既叫冰川茄子，这个茄子它也叫冰川茄子。
0: 对，这茄子本身就叫冰川茄子。
2: 它长在哪儿呢？
0: 长在一个这个云南的高山上。
2: 怪不得，
0: 所以它叫冰川茄子呢。哦，
2: 因为它长在高处嘛，高处就比较冷。
0: 对，哎，
2: 小朋友想不想吃冰川茄子？
4: 想。
2: 好，那就让大厨给大家露一手。
0: 来来来来，
2: 冰川茄子我以前真的是没吃过，刚才大厨也介绍了，冰川茄子是长在高原的，所以它有这种颜色。
0: 没错。
2: 那它有什么特点吗？
0: 其实这个茄子啊最大的特点有两个，嗯，一个是软，然后你可以摸一下，跟这个摸一下对比一下。
2: 哦，还真的是。
0: 所以呢它是跟冰淇淋的口感很像。嗯，还有一个特点呢是它这个茄子你看很光滑，嗯，没有筋。哦，对，有一些茄子拉丝，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它吃起来口感就不够嫩。啊，
2: 是。
0: 这种茄子呢它这个在生长在高山呢，它的这昼夜温差大，所以呢也更甜。
2: 哇，去过皮以后手感好好呀，跟海绵似的。
0: 是的是的。师哥给我准备一个盐水。
2: 好的。
0: 所以那个茄子呢我们为了让它炸出来外面是有一种青绿色的，嗯，所以呢一边切就一边用盐水给它浸泡了，
2: 也是要防止它氧化。
0: 没错没错，这个茄子啊它一旦氧化了之后不光是颜色不好，嗯，而且会有点发苦的。
2: 是，咱们要切成什么样？
0: 就给它切成这种方块。哦，对，好，这个呢就先上水里边泡一下。嗯，
2: 哎，我们这个随堂考考小朋友了啊。你看大厨现在呢把茄子放盐水里了，放盐水里的作用是什么？谁能回答？
4: 作用是不让它氧化。
2: 对，还有一点就是给它要入一个底味儿，就是盐水嘛，它会这个渗透到茄子里面，这样茄子吃起来就有滋味了。
0: 对，
2: 那这个除了刚才这两种，还有别的作用吗？
0: 其实这个问到点子上了。嗯。 这个里边呢，你看它是一个泡沫状，吸满了水分了之后呢，一会儿我们炸，你猜会怎么着？
5: 它就不会吸油了，
0: 是油就不容易进去了。
5: 是是是，
0: 对，
5: 都知道茄子是非常吸油的。
0: 对，哎，
5: 先泡水这个步骤是个小秘诀。
0: 是，这个茄子呢，基本上泡呢就两分钟左右，不能让它水喝得太多了。喝它太多呢，等一下吃起来就水不拉几的了。
5: 明白。
0: 对，
5: 就是谁平时喝太多也受不了。是
0: 我们小火先把油烧上，现在呢教大家一个秘汁。然后油这边烧上没关系啊，小点火。这个秘汁呢，就是一份的酱油，嗯，一份的糖，
5: 啊，这种口味的，
0: 对，
5: 咸甜口味，
0: 对，咸甜味道的。然后呢，来一点水，然后再来一点这个鸡粉，来一点蚝油，来一点这个海鲜酱，然后它既有咸甜的味道，又有颜色。如果没有的话，家里面可以加番茄酱啊。
5: 好。
0: 好，你看糖现在已经化了，开成中小火，慢慢给它熬。好嘞，现在呢，我们就给茄子给它上个粉，我们就加一点玉米淀粉，
5: 好，
0: 加两勺的这个糯米粉，对，让它有一点粘附力，对，然后呢，来一点这个吉士粉，让它颜色更好看一点。好，这个粉呢就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晾的时候外面还有一些水分的湿湿的，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放到里边去给它晃动，用晃动的方法，它这个粉呢会上得更匀一点。
5: 你看它茄子已经变成了雪糕的样子。
0: 是，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挑起来，稍微掸一掸，给它捡起来就好了。你看这个酱呢已经开始变成小泡，这个时候就关火就行了。
5: 好，
0: 关火给它晾凉，晾凉了它就会是跟蚝油一样，然后拉丝的，
5: 粘稠拉丝的，
0: 粘稠拉丝的感觉。然后一会儿来用啊。
5: 好，
0: 对，现在呢油温升到差不多600热，对，180度左右。
5: 所以炸茄子的油温要高一点，
0: 要高。
5: 如果低油温炸茄子会怎么样？
0: 油会吸进去。对，好，现在油温差不多上来了，
5: 好，
0: 改成中火。你看放进去一个，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啊，你看很明显它没有很炸的那种感觉，
5: 是
0: 说明的是什么？说明的是这个水分给的刚刚好。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呢，先不要动它，动它呢它会让这个淀粉呢会脱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时候慢慢定型了，你可以给它搅动搅动。
5: 哎，现在的颜色真好看，
0: 是不是？
5: 就是它变得那种青绿色，
0: 是的，
5: 特别诱人。
0: 是的，这里能看到出来，你看，就是外面薄薄的一小层粉，
5: 是的，
0: 这样它炸出来更容易酥脆。判别的好没好呢，其实看颜色就行。它变成有点金黄色了，其实就可以了。
5: 是，小朋友们看看这个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好看是吧？
0: 你看它脆不脆？
4: 那真的是，
0: 是不是？好，让它油温再回来。
5: 这回油温要达到多少度？
0: 90。
5: 90。
0: 对，90的油温，我们放进去大概5秒钟就可以了。再给它放进去复炸一下。现在呢，5秒钟左右。就给它倒出来。
5: 哇，看见没有？瞬间这个高油温就把这个茄子表皮给它紧实住了，
0: 是，
5: 而且颜色极其漂亮。
0: 我们现在呢来摆一个盘，
5: 好，
0: 刚才这个汁啊要

0: 晾凉一下，它就会凝固。嗯，这个呢是我提前晾凉的。哦，基本上就会这样摆一下盘。
1: 哇，漂亮！
0: 第二盘是它没有酱，对吧？嗯，这样的话再浇一点酱。哦，让它这个茄子呢有点味道。
1: 哇，这个酱一浇上去，哎，真的有那种冰川的感觉，
0: 是吧？嗯，哦，最后那盘呢也撒上一些。好，这道菜就完成了。
1: 小朋友们，尝尝师傅做的茄子怎么样？
0: 好。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冰川茄子了，因为吃一口它根子真的像冰川融化一样。
0: 你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外面是一层酥壳，是吧？你一捏，里边呢是软软的、糯糯的。
1: 很多人可能不爱吃茄子自带的味道，它里面是没有味道的，就是那种软绵绵的茄子香味儿。
0: 没错。哎，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真的太妙了。
0: 是。
1: 哎，问问孩子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嗯，你说说呗，贝拉，感觉怎么样？嗯。
2: 特别好，里面很软，然后外面脆脆的。
0: 我听说你原来不吃茄子啊。
1: 嗯。哎，那这个茄子怎么样？会吃吗？嗯。我觉得呀，很多小朋友不是不爱吃饭，只是家长没找到孩子们爱吃饭的正确方法。
0: 是。
1: 哎，我觉得今天大厨啊提供了两种非常好的做茄子的方式，在家里大家赶紧做起来，跟孩子们分享吧。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1: 哎，现在呢，吃完了，也吃饱了，也吃好了，咱们考试。首先问问你们，选茄子要选哪一种？
6: 皮薄的。
1: 还记得什么名字呢？
7: 细的。
1: 哎，细的，对，叫线茄。然后把茄子拿到手里之后，这个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8: 要跟大拇指一样长。
1: 哎，跟大拇指一样长，哎，很棒。然后切完的茄子要怎么办呢？记不记得？
9: 泡水。
1: 对，泡什么水？
10: 盐水。
11: 盐水。
1: 很棒，几位小朋友学的还可以。
0: 是。
1: 在家里多做几回，然后就能做出和大厨一样的水平。
1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3: 三二一，
1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4: 胡萝卜。
15: 大厨。
1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8: 这个要浇多少水？
1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 厨房夏令营，
19: 做饭我最行。
1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七月份，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调连试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暑期出行正热，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出行的旅客是不是感觉在贴地飞行？复兴号的运营时速最高能够达到350公里，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复兴号列车时速却不足30公里，并且只在短短几公里内往返。那么高铁什么时候要刻意放慢速度？复兴号又为什么需要一套慢速作业流程呢？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夜幕下的复兴号。
2: 暑运正忙，复兴号高频次上线运行，在旅客看得见的线路上是动车组列车的风驰电掣，而在旅客看不见的幕后场地，是一场精细严苛的保障工作在有序开展。复兴号的慢速模式正是这场保障的第一道关键环节。
3: 白天复兴号载着旅客在线路上飞驰，到了夜里，所有完成当日运输任务的动车组都将返回动车所，也就是我们的高铁 4S 店，在这里展开检修、保养和性能调试，这也是我们复兴号低速行驶的专属场景。
2: 动车所存车场与检修库之间古道纵横，道岔密集排布，加上众多信号点位，构成了复杂的场内作业环境。地勤司机需要把列车从存车场牵引到检修库，完成检修后再送回存车线停放，保障列车次日准点出发。因为动车所场内严格限速，复兴号最高时速锁定在30公里。洗车线、检修地沟、入库隘口等关键点位还需要二次降速慢行通过。
4: 精准控速是我们动车组地勤司机的必备技能，尤其是所有的检修平台、设备接口、侦车点位全部固定，停车位置有任何偏差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检修设备卡住，影响列车检修的效率和质量。
2: 这看似简短的泊车作业，实际上是一场多岗位配合的系统联动。每一次动车组列车转线、连挂、解编、对位，都需要地勤司机与调度、信号、检修等多个岗位的联控确认。全场不足2公里的作业路段，一套完整吊车流程走完，需要近45分钟的精细操作。暑运期间，客流的增长带动检修量的增加，地勤司机一个夜班就要完成8到12趟的往返吊车作业。
5: 我们的工作就是昼伏夜出，精准平稳，为的就是让第二天出发的复兴号状态满分。
1: 今天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辽宁大连举办。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天公布的数据下调了5人。该机构未说明具体的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持续推进，遭损毁房屋数量大幅上升，目前已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57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震之后，大批民众失去了家园，紧急避险。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了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重灾区之一，当地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正昼夜运

0: 淹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2: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3: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o lo de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4: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5: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日本内阁府今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0.5%，进口下降1.5%。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日本二季度经济表现不理想，甚至略显疲弱。值得关注的是，实际设备投资已连续2个季度下降，显示企业投资意愿仍显不足。据美联社16号报道，当地时间15号晚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博物馆发生了重大艺术品盗窃案，文艺复兴。

0: 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利·洛达·梅西纳一连画作品中的部分画板等被盗。
1: 被盗连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墨西拿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墨西拿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连画现存五块画板中的三块盗走，另外两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
2: È più che una ferita, è una calamità, perché Messina senza Antonello è veramente, ecco, priva dell'essenza principale del più grande artista del Rinascimento europeo。
1: 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画作。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目前已有5人被捕。
0: 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天凌晨4点多，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处公寓附近发生了泥石流，该公寓1层被埋，现场20多人被困，1人死亡。报道表示，警方和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1层救出了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另外，还有一名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的居民被发现，现在已确认死亡。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据报道，该市近日遭遇强降雨，16号晚间至今天凌晨，该市的降雨量超过了400毫米，多地受灾。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了大规模的野火，截至当地时间16号，过火面积超过了3000公顷，数百人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已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3: 据路透社报道，这场野火14号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开始燃起，随后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说，过火面积已从14号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6号早上的30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规模已刷新比利时2011年创下的记录，当时的过火面积接近1400公顷。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号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有约600人接到疏散通知。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号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也投入灭火行动。
0: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国际简讯。
1: 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政府消息称，因遭遇创纪录暴雨，千叶县已确认有10人遇难，另有1人下落不明，房屋也遭受大范围损毁，约1500栋住宅进水被淹，另有超1000辆汽车因被水淹无法行驶而被遗留在道路上。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16号凌晨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东约140公里处。事故造成12人死亡、10人重伤、37人轻伤。匈牙利警方初步判断，事故疑似由客车司机行车疲劳打瞌睡引发。目前司机已被捕，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据路透社16号报道，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巴拿马环境部在接到相关报告后，于11号确认， 根据海滩上独特的宽大爬行痕迹判断，至少有一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此次发现标志着哈克当地持续近20年的民间海龟保护行动取得成效。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开启了预赛，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赛前的训练情况。
4: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5: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4: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6: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4: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0: 在福建福州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参赛选手也在进行赛前训练。
4: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7: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4: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8: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际性的大赛，能向更多的国内外的赛队进行学习取经，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有一个技术迭代，真正加快落实赋能千行百业。
0: 来关注暑期档的电影市场。据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1点45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超过了101亿元。当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数据背后都有怎样的新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9: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10: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11: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12: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 3.2%， 同时观影人次达 2.74 亿，同比增长 5.7%， 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 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 16.3%、12.5%， 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 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13: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14: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0: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正在上映的特效大片极大的刺激并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很多影迷的首选。中国电影观众正在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进行品质化跃迁，内容和硬件的结合正在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
15: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16: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3: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17: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18: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解了一些这种电影，然后才来看，最后会有合影，因为它这个是 IMAX 厅嘛，就是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3: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 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19: 中国的 LED

0: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1: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不少香港观众选择北上观影。
2: 记者来到位于广东深圳南山的一家影城，不少观众正拿着爆米花和饮料等待入场，现场人气十分火爆。
3: 一家人来看《龙餐厅》，带着小孩来，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爱国的这种情怀在嘛，啊，说又有笑点又有泪点，所以我们今天带了两包纸巾。
4: 基本都看了，蜘蛛侠，然后奥德赛和这个都看了。
5: 因为我从小就对那个古希腊神话挺感兴趣的。
2: 观影热潮不仅吸引了深圳本地市民，也带动了不少香港观众北上消费。以这家影城所在的商圈为例，餐饮、零售、娱乐等业态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闭环，让观众在享受电影之余还能实现一站式吃喝玩乐。其中不少香港观众就选择了上午过关、中午吃饭、下午观影、晚上购物的休闲行程。
6: 舒服了，还有方便呢，我们一天就是这边呢，玩呢，吃啊，11点呢过来吃饭、看电影、逛街。
7: 那我们影城呢，今年是373万，那票房呢是同比去年是增长了大概有40%，尤其现在上映的《奥德赛》和《龙餐馆》热度非常高，上座率基本是达到了50%-70%，也观察到就是香港客群比较多，那很多港客都会过来我们从深圳湾口岸来我们影城观看。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及华南部分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河南、安徽及华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上午，水利部进行会商，今天全国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51米，当中11条河流维持超过保证水位。今天8点至明天8点，四川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了山洪橙色预警。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0: 我要吃烧鹅，
2: 我要去按摩，
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4: 他都能帮忙，
0: 问美团都安排。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国际金价强势反

0: 盘，单周涨幅约7%，各地黄金市场交易火热。
1: 前天、昨天的生意都很好，卖了7-8单了吧？
2: 很多人都拿旧首饰过来，换成现金。
0: 哪些黄金饰品最受市场欢迎？
3: 锦鲤代表幸运，
4: 钻石
5: 都是生
6: 意，年轻人都喜欢精致小小一点的，克重又不是很大，在他的预算内，他就觉得这种性价比超高。
7: 有工艺、有情感、有文化那种有温度的首饰。
0: 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又将如何？记者深入北京、深圳、长沙黄金市场，探访最新市场行情，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9: 当山野的野微收折耳根露酒，
10: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1: 和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经历阶段性震荡回调后，近期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强势反弹，8月12日重新站上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单周涨幅约7%。国内金价从8月初的878元每克一路上涨到8月13日的每克950元左右，一克上涨了80元左右。国内金市客价突破1330元关口。进入8月以来，金价连续跳涨，那么现在是不是购买黄金的好时机？黄金卖场的销售情况如何？哪些黄金饰品最受市场欢迎呢？消费主张记者在北京、深圳、长沙等地进行了市场调查。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是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产业聚集区，这个市场黄金交易情况被称为国内黄金市场的风向标。
1: 现在是不是黄金出手的好时机？未来的走势如何？我们又流行什么样的款式呢？要知道这个答案啊，水贝是非来不可的。
0: 受国际金价快速上行带动，深圳水贝近期的人气也随着这波金价上涨旺了起来。在工作日，市场依旧客流旺盛，记者在市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黄金交易的火热氛围。
2: 前天、昨天的生意都很好，今天是工作日嘛，卖了7-8单了吧。相对于其他工作日来说，今天的生意还是可以的。手包最好卖，它永远是最经典的、最好卖的。
3: 这个是1300左右买的，
4: 因为喜欢就买。
3: 前段时间是1100左右，也不算涨很多，也算跌了。
1: 看好未来是吗？
5: 他还想买多一点吗？
6: 1300跌到1000左右的，就很多人来买了。前段时间不900多吗？因为之前有高过，所以在这个价格的时候，客流又上来了。在之前1200到1300的时候，市场明显的人就少了很多，然后现在又都回来买了。这种小配件现在很多都是买来一个送人很多。
7: 现在暑期嘛，还有一些异地来的游客，周六日的话客流大概能达到5万多人，平时周二周一这的一个客流大概每天有3万多人4万人。
0: 水贝黄金交易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本周的客流量相比上周增长了4.6%，而且近期受暑期、七夕和临近中秋国庆几个因素叠加，让一些刚需消费者坐不住了。
1: 这是节假日口来挑黄金的吗？
8: 女儿、儿子、媳妇，哇，外孙，
1: 好幸福啊！你喜欢黄金吗？
8: 最喜欢的啦。
1: 那最近这个金价有上涨，而且连续上涨，那您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来？
8: 很多喜事嘛。

0: 是喜宴环节啦。最近有什么喜事呢？
1: 就我们家也是有怀上二宝啦，也是哦需要
0: 哦第二胎在这儿是吗？哎呀，这么早就预备呀、啊？
1: 但是怎么说？
0: 咱们这边的风俗是，
2: 小朋友出生的时候满月的时候，奶奶呀、外婆呀会送那个手镯呀，就是一些寓意比较好的黄金
3: 条命锁、
2: 小手镯。
4: 你喜欢我爱你的吗？
5: 喜欢，
4: 喜欢呀。
6: 现在金价一直在涨嘛，就想着先买了，就是像什么嫁娶啊，然后有喜事、小孩子啊这些，需要了才去买。
0: 那万一你需要的时候它价格涨的呢？
6: 那所以现在就是提前来买的嘛。小宝宝还没出生，我们就提前来看了。
7: 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婚庆特定的奢华款式和婴幼儿的寓意款之外，中老年消费者更喜爱古法素圈，而年轻消费群体则更偏向小克重、设计感强的黄金饰品。
0: 黄金还搭配了其他的珍珠，
8: 现在人家来约会都是来随便约会买黄金。
9: 年轻人都喜欢精致小小一点的，克重又不是很大，在他的预算内他就觉得这种性价比超高，
8: 全都是把它当作是一种饰品，又能保值又能戴得好看。
10: 买一颗就金价加上工费25，然后就乘以它的克重，然后再加上编绳的费用。
0: 它就多少克呀？
11: 加起来差不多7克多，将近8克的样子。
12: 金价是1110，一共算下来是1130。
13: 像这种现在流行的这个手工篆刻的牡丹花，丝骨都是手工拉丝的，它更复杂，
0: 工费35块钱一克。
13: 年轻人比较追求这种手工的。
14: 这一类的其实现在90后买的多一点。
15: 刚配汉服，它是两条鱼嘛，锦鲤代表幸运，上岸恭喜顺利。
7: 金价上涨阶段，记者发现市场里的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的热度也在攀升。
16: 今天来主要还是想来看一下这个金价回收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因为这黄金价格涨嘛，回收价格肯定也是会挺高的啊。因为家里有一些很多闲置，结婚的时候买来的别人送的一些闲置的黄金。
17: 那现在回收的价格是怎么样？
18: 回收价格是按商品价格，现在的价格是930。就还有一定手续费，工费对。
0: 那现在的黄金的实价已经到了1100多了，为什么这边才900？
18: 1100多是含税的，我们这是投资金条，国家政策是免税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上金所的一季婚，我们卖的金条全部都是有带税票，但是我们有税可抵嘛，所以现在是953，是按到上金所的价格来定价的。
0: 那最近行情是连续上涨，那你们这个价格也上涨了吗？
18: 上涨了，上两周的话价钱是870几，860左右吧。
0: 如果我们有10克的黄金，上涨日之前跟现在比的话，大概它能涨多少钱？
18: 600-700块钱。
0: 它这个价格你满意吗？
16: 当然满意，跟我买的价格相比的话那肯定是满意的。但是因为现在黄金一直在不断的波动嘛，有时候涨有时候跌，所以我们就是算不准，就肯定想要在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去回收变现这样子。
0: 最近这几个上涨日哈，你家业务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
18: 提升了，回收的很多人都拿旧首饰过来换成现金。
0: 大概这个量有提升到多少？
18: 比起上个月应该有30%-40%左右。
7: 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回收只看黄金克重和成色，不看品牌工艺，不同商家报价有差距，也会扣损耗手续费，所以提醒消费者一定要在现场完成称重检测，提前问清所有扣费，避免踩坑。在水贝市场里还有黄金以旧换新业务，也就是拿旧黄金首饰置换新款。那么最近以旧换新生意怎么样呢？
0: 这是他拿来换的金是吗？为什么要换金啊？
19: 这老年人戴了10-20年了，换一下款式。
7: 换金过程中，商家会称重检测旧金成色，旧金按大盘价折算。
19: 这一块的话就达到了，这一块的话也算
4: 以旧换新，就算工费再折旧一点旧金的钱，折旧10块钱。在水贝这里以旧换新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们是要在这里烧完，还有仪器降测它的成色，就降测出来它的那个程度之后，这是最公平的对顾客。完了之后你是金是多少，不是靠他们人工，以前是用人工，现在是用仪器讲话。
7: 记者注意到，深圳水贝黄金市场暑期人气兴。

0: 望年轻消费群体成为黄金首饰消费的主力军，轻量化消费趋势凸显。那么在北方市场，黄金销售会呈现怎样的特点呢？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金店遇到了正在挑选金手镯的消费者。
1: 那个镯子戴不了了，太小了，我过来换一个大的。哦，但是价钱确实有点贵。
2: 原来的老镯子是多少钱
1: 啊？600多，前年买的，我觉得还能接受吧，多加个一克两克还行，但如果说多加一些的话，我觉得就是价钱还是有点贵。
0: 这位女士的预算是1000元以内，想用30克的旧手镯换一个新手镯。这位小伙子是陪同母亲来的，也是想以旧换新。他母亲很快就挑到了喜欢的款式，
3: 拿旧金换的，那会儿应该是80来块钱一克，88一克，换了43克，就是素圈，
2: 比较经典，
3: 对，
2: 挣10多倍啊！那妈妈太开心了。
3: 确实是我父亲给我母亲买的，刚结婚买的这个。
2: 那今年补了多少钱？大概
3: 应该是700-800块钱吧。最关注的就是工费吧，因为除了这个也不用额外的再掏。现在这个黄金它肯定是，我觉得价位比较高吧。其实我也觉得是，就是个作为首饰用，也不是作为一个理财产品去。
0: 采访中记者发现，购买黄金首饰的顾客大部分还是会选择按克重购买和工费单独计价的款式。那么8月初的这轮金价上涨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吗？
4: 我觉得还是有克重有单价，这种给人感觉购买起来更加透明吧。这一个手镯总价控制在4-5万，应该比一个星期之前贵了点儿。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年18岁了，然后我希望孩子的人生第一金是我们给他购买的，所以呢，这个对价格肯定对价格很敏感，但是因为孩子18岁这个事儿更重要，因此我还是给孩子今天就来采购吧。
0: 给孩子买完手镯，这一家人又来到4楼的投资黄金柜台，为孩子购买了一根投资金条，
5: 50克。
2: 那个工费是多少钱？
5: 工费每克加15。黄金虽然不是我投资的侧重方向，但是今天也来到这儿了，所以就买一个呗。我觉得现在的价格跟一年前相比差不多，但是比今年的高点，终究是下降了不少吧。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在高点买，还是可以适当的买一个吧。
0: 记者随后又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一家金店，本轮金价反弹对店里的销售有什么影响呢？
6: 8月金价上涨以来，进店的客人也是增多的，成交率也是增加的，客人也是害怕再上涨，所以增加了一些当下的需求，也是想抓住当下的低点来进行一些购买和选择。
0: 店里的首饰金销售主管介绍说，这轮金价冲高并没有把买首饰的消费者拦在门外，进店试戴黄金饰品的消费者大部分是有具体的购买需求的。当下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6: 跟去年上半年相比的话，整体首饰趋势还是上涨的。首饰的话，它就是有一些节日的需求，或者是刚需婚庆类的、宝宝类的来进行一些选择。这款是宝宝类的一个福锁，前面是满福，后边是天赐红福系列的，这种款式也是受客人比较欢迎的。如果购买3斤5斤的客人来讲，他大多数愿意把所有的克重集中在手镯上，30克、50克、70-80克的选择会更多一点。项链的话，耳饰、戒指，他会选择相对轻巧一些的首饰来进行搭配，然后再配置一些投资金条作为储备。不像之前他完全把这个钱花在3斤5斤上比较多，他的克重也是比较大，但是平时不戴的话会用于收藏，现在就是反而会搭配一些正常克重的、平时可戴的、实用的，然后再加一些性价比高的投资类的金条作为储备。
0: 负责人介绍，最近来买首饰的不少是为了孩子满月、结婚纪念、朋友生日等等特殊纪念日，也有不少客人趁着这波涨势把家里收藏的旧金拿来以旧换新。款式轻巧又有文化内涵的黄金首饰正越来越受欢迎。这款融合了黄金、钻石和非遗大漆工艺的手串是这家店近期的爆款。
6: 大漆珠采用的是底珠，是玛瑙，上边是手绘非遗工艺，旁边

0: 像这种都是小的金格片，这种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整体的克重差不多3到5克，也就6-7千块钱吧一个手串，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寓意。
1: 现在消费者更愿意买单的是那种有工艺、有情感、有文化、那种有温度的首饰，所以整体虽然金价攀升，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对于整个市场的品质是有所提升的。可能从之前的堆叠金重来体现这个产品的价值，逐渐转向了一些注重一些工艺，运用了非遗工艺，比如说花丝啊、錾刻啊，包括一些历史文物的复刻，这种类型的产品可能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重点，而且消费者也渐渐愿意为这类产品买单。
2: 预计下半年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叠加婚庆旺季，市场将迎来黄金购买潮。那么下半年黄金饰品会有哪些新的流行趋势呢？
1: 上半年比较流行的元素是鱼，因为如鱼得水，年年有余，就是寓意非常的美好。下半年还是国潮风，一些原创的设计会比较受欢迎一些。比如说呢，像我们之前跟南京博物馆提取了金蝉的元素，因为金蝉不是代表那个一鸣惊人这个题材，然后它就可以跟考学呀这些联系起来。总体趋势可能还是偏一些轻克重的这种首饰可能会更受欢迎一点。项链这个品类的话，可能会在10克以内的产品比较受欢迎一些，然后比如像耳饰啊这种产品可能就在5克以内，像那种比较大一点的手镯呀或者其他克重比较大的产品可能在20克左右会比较受欢迎一些。
2: 体积大、分量轻的国风硬金配饰依然是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融入敦煌飞天纬一样的葫芦吊坠、花丝镶嵌的叶子吊坠，寓意大业有成。这类有良好寓意的国风设计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受近两年金价维持高位运行的影响，黄金消费出现了从首饰类黄金向投资类黄金转移的趋势。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金条、金币消费504.24吨，同比增长35.14%；黄金首饰消费363.84吨，同比降低31.61%。黄金饰品的潮流如今也影响到投资金的款式设计。在这家金店的投资金柜台，各种款式新颖的投资金产品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3: 像投资类的、投资金条类的、50、100的、1000克的，然后那个攒攒金、金豆系列，还有我们今年新出的专供产品和一些工艺文化金条类的，都是呈上升趋势的。
4: 5月份发布会上的新出的这个溯源金条，这个呢扫码呢它是可以查询唯一溯源，就跟人的身份证号似的，它是证书号，跟它是所有统一的。您扫码的时候，它里面有11个国检的那个，还有入库的日期，所有都能查询到，这个就是买的安心，卖的放心。
2: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8月金价波动，大部分消费者的购金心态反而更趋理性稳健，不少消费者选择在此时补仓，投资黄金的购买量明显上升，可溯源的金条购买占比提升较快，100克规格的金条成了销冠。
3: 金价波动时，这个进店的这个客流量和这个销量是明显上升趋势。克重区间的话，大概是，30克、50克、100的会居多一点。100克的话，属于买的购买最多的，占40%吧。因为投资金条类的话，它的这个价格相对于是贴近这个金价的。100克的话呢，它是因为需求人多，变现的时候好变现。
2: 尽管近期黄金价格出现强势反弹，但从北京市场来看，市场趋于理性，并没有出现买涨抢购潮，客流相对平稳。从全国来看，线上线下的咨询量都在上涨。在湖南长沙黄金珠宝城，不少市民认为目前是购买的价格窗口期，纷纷进店咨询选购黄金。投资金条、黄金首饰消费热度显著回升。
5: 这个的涨了，第十块这一刻就忍不住了，可能这个黄金还会有涨。各个央行都在等那个黄金呐、啊，马涨不马跌，所以我今天过来了，投资金条啦、 首饰之类的一样买一点点。
6: 我今天呢主要是想来看看金条的，因为自己的首饰也比较多，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价格也一直在调整，目前这个金价是1000左右，我觉得黄金确实还是一个比较保值的东西。
2: 面对近期金价连续上涨的态势，不少消费者选择分批入手黄金产品，兼顾消费与投资需求。从实际成交情况来看，目前长沙黄金市场呈现购入多卖出少的特点，同时不少市民选择置换新款首饰，黄金以旧换新业务热度居高不下。
5: 目前来说也有1000块钱左右吧，做一段时间800多900多，对不对？这几天零售涨价的话涨了个70-80块钱一克。黄金呢，整体趋势的讲，向上涨的趋势比较大。今天又回到了这个单单的高点950左右，主站点呢比较多一点，以旧换新的话差不多进了50%以上。
2: 银行机构黄金投资业务同样迎来回暖态势。记者走访长沙多家银行机构了解到，进入八月，随着国际金价迎来一轮明显反弹，市场对于黄金配置关注度显著回升，银行渠道的实物金条销售迎来显著增长。在长沙银行总部网点，记者看到展示柜中整齐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黄金产品。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投资金条产品规格多样，最小的10克，最大1000克，客户购买较多的基本集中在10克、20克的规格。8月11日，投资金条报价为971.5元每克，仍有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和购买。
7: 我行近期销售的实物金条，那么自7月中旬以来，在这个价格企稳之后，销量实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么环比增幅呢达到了139%，而且近期主动咨询黄金投资业务的客户也呈现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黄金的避险属性与资产配置价值有望持续凸显。
2: 那么近期黄金价格的上涨到底是哪些因素推动的呢？
8: 我们看到上周的价格，国金价从4000美元左右，然后快速上升，受到一些比如说地缘政治，包括货币政策数据等等因素影响。那短期到这周，仅仅10天左右的时间，可能上涨了将近400美元。
2: 最近飙升的金价让不少消费者纠结，该逢回调入手，继续观望，还是出售手中的黄金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近期到底该如何操作呢？
8: 那从价格终端对整个饰品投资价格的影响来看，那我们看到短期影响很小。从投资意义角度讲，那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如果你选择买投资金条，那你就是没必要去抱着像去年这种短期的30%-50%这种增长幅度。投资金条在家庭资产配置当中起到的是一个这种压舱石的作用。如果说对这个影响价格的因素不了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分批买入的形式，比如当价格逐步出现下跌的过程当中，我分2批或者分3批去买入这些金条，作为整个资产一个配比是比较合适的。
9: 首饰消费和黄金投资本质差异是明显的，首饰属于消费品啊，溢价高，包含公费和品牌溢价，是不适合中短期投资的。投资金条它溢价低，容易变现啊，主要用于呢资产的保值增值。首饰消费刚需人群应该是以满足个人的喜好为主啊，它主打的就是佩戴装饰，不必过度的纠结中短期的金价的波动。投资人群则建议关注低溢价的投资金条，像黄金的 ETF 和黄金的股票，以长期思路配置，不盲目追高。
10: 我们希望消费者要冷静地分析自己的消费的目的。假如你是要做投资用的，那就去买投资金条；如果你是想要做一个消费行为，那么希望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款式和应用产品上。我们有很多很好很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做了很多优秀的设计作品，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创作的这种美感上和他们创作的这个产品的呈现上，相信那方面的增值部分比金价的这个涨跌要更重要或者更这个有价值的多。
2: 面对最近强势反弹的金价，很多消费者都在关心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会如何。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8: 那中长期如果说持有的话，我们看好未来的走势。但是从短期就是下半年这种因素来看呢，

0: 可能黄金的价格波动还会继续加大，一方面呢来自于这种就是全球尤其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因为现在整个市场是在这种加息预期或者是这种缩表预期的情况下，整体对金价是一个利空的一个打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包括全球央行包括中国央行持续的这种增持黄金，对整体对金价还会有一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多方面因素的情况下，包括美联储一些非农数据啊，包括 CPI 数据等等，对金价对这个货币政策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智能反弹有修但也有扎实的基本面支撑，短期金价已经在900元的上方，面临着波动期变的技术性震荡，估计很多人在这个位置呢不会过分的仓位。看不动产期盼全球央行后金财政核当去美元化的大背景下，黄金仍然处于2022年开始的大牛市当中，大家可以选择逢回调分批配置做资产对冲，依然是更加稳健的选择。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黄金呢是用来守住钱，不是用来赚快钱，把它放在资产配置的防御位置，你追逐晚期的涨跌更重要。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充满八地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在五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重庆还能打卡哪些熟悉的电影场景？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82.65点，上涨1.41%。深证成指14704.27点，上涨2.44%。创业板指3740.16点，上涨3.14%。最近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
1: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2: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3: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1: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4: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5: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1: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0: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1: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6: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7: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1: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8: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1: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 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0: 那么除了自己用，各地的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1: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

0: 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1: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2: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0: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3: 张雪接车签约车手，法国名将瓦伦丁·德比斯昨天抵达重庆，开启了首次中国之行。
4: 当天下午，在重庆一处越野摩托车训练基地，德比斯与张雪碰面，两人共同驾驶张雪机车 MX250 新款车型。
5: Yeah, feeling is very good to come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I've been connected with Chinese people because of all the story and the victory with ZX Moto. And so I was planning to com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at the end I took myself to China a bit earlier, and I'm very proud to have made it because I wanted to meet the fan, and that was the highlight of my trip, seeing all the fan and the excitement around me, so it was very cool.
4: 本赛季，德比斯驾驶张雪机车征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目前已拿下6个分站冠军。
6: 他经验非常丰富，他跑过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骑过非常多品牌的车，他能快速的给车，比如车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他能精准的告诉工程师，那工程师针对他的反馈，可以快速的去对这个车进行升级或者进行调整，这样子我们的车的升级会更快更迅速。
4: 首次到访中国，德比斯表示，中国车迷的热情与整洁的城市风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谈及与张雪机车的合作体验，他认为品牌高效的响应速度与打造顶级产品的极致追求是其区别于其他国际厂商的核心特质。
5: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the reactivity of the factory is incredible. As soon as we face an issue or we have some question, they are able to answer in a very quick way and in a very good way every time. So I think that's the spirit of the factory, and so because of this spirit, that's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compared to the other manufacturer, and that's why together we were able to get some victories.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开启了预赛，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赛前训练情况。
0: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7: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0: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未来在长时

0: 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1: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0: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2: 在福建福州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参赛选手也在进行赛前训练。
0: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3: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0: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4: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际性的大赛，能向更多的国内外的赛队进行学习取经，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有一个技术迭代，真正加快落实赋能千行百业。
2: 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的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像是成都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而重庆未来三天高温仍会持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要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摄氏度左右，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同时，最低气温也多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了。这个暑期，江苏连云港推出了清凉体验主题游亲子游，不少家长带着小孩来到青山幽谷，沉浸式乐享亲子时光。
5: 在位于连云港市境内的花果山景区，游客们沿着山道拾级而上，登上玉女峰，极目远眺，群山层峦尽收眼底。不少家庭在此驻足观景，打卡留影。西游主题巡游轮番上演，为登山旅途增添无限趣味。今年新改造升级的水帘洞景区成为花果山的热门打卡点，步入洞内，阵阵凉意扑面而来，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光影演绎精彩纷呈。游客们依次穿行在三大主题洞厅内，借助全息投影、沙幕特效、荧光画展等现代技术，重温孙悟空逍遥居山、龙宫取宝、大闹天宫的经典西游故事。
6: 从里面走了一圈下来，感觉非常梦幻，西游记瞬间从书本走到了现实，光影特效让人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
5: 在雨湾景区幽深的峡谷，草木葱茏，山间清泉潺潺奔涌，凉意扑面而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景区推出水枪大战、亲子研学、夏日音乐会等多元体验活动，让游客从日间戏水到夜间听歌，从亲子互动到文化探索，为广大亲子家庭带来夏日游玩体验。
2: 目前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天津举办，当地观影市场也持续火热，高涨的观影人气有效拉动了商圈餐饮、零售等线下消费。来看报道。
7: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举办期间，多部暑期档大片正在热映，火热的观影氛围也持续拉动线下商圈消费升温。
8: 我们也能感觉到，就电影这个流量，就是会它会外溢到整条商圈。随着就是观众从影院看完电影之后，他们会选择在商场这个周边的这些饭馆啊、超市啊，会再逛一逛。这也是整个和形成了一个联动的效应。
7: 电影热度拉动消费的同时，天津也通过丰富观影场景，提升观影体验，持续激活线下观影市场。这家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影城就打造了头等舱主题影厅，传统的观影座位被舒适的皮质躺椅替代，每一组座椅旁边的桌子上还装饰着复古台灯，让观众不仅能舒适的观影，还有优雅的氛围感。
9: 我们就是专门冲着这个电影院那个头等舱来的，座椅很宽大很舒服，带着孩子周末过来玩嘛，一边看电影很开心，就感觉整个这个过程非常享受。
10: 这里边有躺椅，它可以平躺，就非常舒适，然后这环境也非常好，整个设计也特别高大上，我俩也经常来这儿。
11: 相比传统的那种电影厅，我们的客流量大概提升了一个20%左右。
7: 以光影聚人气促消费，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也让电影激活的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天津还将实施票根优惠计划，推出200多项惠民权益，打通观影、购物、餐饮、休闲链条，同时还将推出600多场消费活动，释放电影加商圈消费潜能。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受到了不少观众追捧，有的餐厅还推出了相应的同款套餐和联名套餐。那么这些美食的销量如何呢？我们到北京了解一下。
12: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有一些观众都是刚刚看完电影就赶来打卡。那负责人告诉我，在8月11号《欢迎来龙餐馆》影片正式上映的第一天，他们就上线了电影同款菜单。那我了解到，目前这款菜单里面一共是有8款菜品，其中龙抬头徐福烩饭的销量最高。
13: 我俩今天早上就去看电影了，然后看完之后正好该吃饭了，点了那个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它里面刚好就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鸡丁，还有这条鱼，200多块钱吧。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14: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15: 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今天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就很好吃，很满足。
7: 目前北京多家餐厅电影同款美食，包括烩饭、龙抬头、炖菜、西红柿炒鸡蛋等订单量增加明显。
16: 电影上映的3天之后的咨询量，包括那个预订量都是直线上升。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了整个菜品的80%。一天接待30多客人，但是其中20多客人就是冲着这个徐福同款美食来的。
7: 记者发现，还有餐厅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汉堡套餐，徐福牛堡外卖订单销量暴增。
17: 截止到8月16号，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销售总量达427万份，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在几大渠道中的占比接近50%。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5: 近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7月份，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市圆满完成。雄安新区

0: 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相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来看国际方面，受到高温和干旱的影响，希腊和西班牙的山火仍在持续，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扑救。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 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燃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 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 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
0: 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塞尔维亚近来也遭遇了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塞尔维亚境内没有海滩可供消暑，但当地人却拥有自己的清凉密码，那就是山林与河滩。
2: 塞尔维亚有约30%的国土被森林覆盖，而且大多数山地林区距离城市并不遥远，通常只需要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从炎热喧嚣的城市进入清爽舒适的林区。这种说走就走的便捷性，也让进山避暑成为很多当地人的夏日首选。
1: 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弗卢什卡山国家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公园于1960年设立，是塞尔维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
3: 这里大约90%的面积被森林覆盖，茂密的绿荫可以将烈日和高温严严实实地阻挡在外。除了大片林海，公园中还分布着众多溪流和小型湖泊。 人们既可以沿着林间步道徒步，享受天然大空调，也可以扎进清凉的湖泊游泳戏水，尽享夏日惬意。如果说前往山林避暑是当地人周末或假期的热门选择，那么到河边纳凉早已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附近的河滩上，随处可见前来消暑的居民。
0: 据美联社报道，英超利物浦俱乐部的所有者美国芬威体育集团近日宣布，也将其持有的利物浦队约 30% 的股份出售给一家名为1892控股的财团，当中投资方包括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业内人士预计，这笔交易价值约为16亿英镑。
1: 美国芬威体育集团发布声明说，已经与1892控股公司就此次出售达成最终协议。1892控股公司是一家由印度裔英国商人阿米特·巴蒂亚牵头并管理的财团，投资方包括阿米特·巴蒂亚及米塔尔家族信托，由贝索斯作为主要投资方的 K5环球旗下基金K5体育，以及脸书联合创始人萨维林夫妇的家族办公室EE资本。 另据法新社报道，业内人士估算，当前利物浦队的估值约为50亿至60亿英镑。据悉，芬威体育集团于2010年以约3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利物浦队，该集团还拥有美职棒波士顿红袜队。 另外，此次交易标志着贝索斯首次涉足足球领域。根据美国福布斯的统计，贝索斯净资产超2500亿美元，萨维林身价超300亿美元，而牵头1892控股公司的巴蒂亚是印度钢铁大亨米塔尔的女婿。
0: 据美联社16号报道，当地时间15号晚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纳博物馆发生了重大艺术品盗窃案件。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一连画作品当中的部分画板被盗。
1: 被盗连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莫西纳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莫西纳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连画现存5块画板中的3块盗走，另外2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
2: È più che una ferita, è una calamità, perché Messina senza Antonello è veramente, ecco, priva dell'essenza principale del più grande artista del Rinascimento europeo。
1: 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画作。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目前已有5人被捕。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苏超球场激战酣。数据跑在进攻前。
4: 枢纽需要把这个画面对到我的电脑。
3: 医疗科技来助力。
5: 通过这场冲击，然后造成那种细微损伤，然后刺激他那个血液循环，刺激他的一个组织修复。
3: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江苏省扬州市的苏超现场。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苏超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民间叫法。这项城市间的足球比赛共有13支代表队参赛，凭借火爆的人气和充满趣味的城市文化互动而受到

0: 广泛关注。
1: 这么热都没事啊，影响不了你。
2: 野生队加油！
3: 是我们江苏人的骄傲。
2: 你哪儿的？
3: 我扬州的。
2: 哦，你就扬州的啊！今天您给本队加油来了。
3: 是的，
4: 因为刚看过世界杯，比较亢奋。
1: 啊，那个热情还没有消退，对足球的热情还没有消退。
4: 对。
0: 然而，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却是扬州城市代表队中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却又十分关键的新职业。
3: 这个我还没有，
4: 不太了解，
1: 没听说过是吧？
4: 没有，
1: 没听说过啊。
5: 这个位置，
0: 这一职业的出现，推动了现代足球技战术实现了新的发展，得到了球员和教练的一致认可，
6: 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7: 教练呢，他可能是负责整体的训练的教案的这些规划。他可能我这个战术的打法啊，人员的确定，但是呢，他怎么来确定这个我打法和人员，就需要通过比赛的一个分析。
0: 其实我们所关注的就是球场的足球数据分析师。今天我们先将视线聚焦在苏超常规赛第14轮，扬州队主场对阵徐州队的这场赛事。通过记录这场比赛，一同探寻这个新职业对于足球赛事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里。
8: 过会儿就是还是老样子，球到哪球球到哪到哪，然后确定这个。
0: 王谭健这位年轻的数据分析师正在准备他的设备，他要将比赛全程记录，这对之后的数据分析十分重要。这场比赛对扬州队也十分关键，是一场不折不扣的8强卡位战。赛前，扬州队积8分排名第8，徐州队积10分排名第6，两队积分仅差2分。由于只有前8名能够获得淘汰赛的入场资格，排名第8的位置恰好对应最后一张淘汰赛门票，因此这场比赛对双方的晋级前景都至关重要。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观众席上扬州队数据分析师王谭健的电脑却出了问题。
1: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
8: 我现在就是先试一下能不能相机它实时的这个给它就是传输流，输到把这个画面对到我的电脑。
1: 现在连接成功了吗？这会儿
8: 还没。
0: 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能看到王谭健的额头不断有汗水渗出，也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紧张。好在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刻，王谭健的设备连线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8: 好了，连上了。
1: 现在连上了。我们看现在这个视频图传已经过来了，从这个摄像机已经到了我们的电脑笔记本上。刚才没连上是吧？
8: 是。连不上坏了。
1: 现在连上了，好了。
0: 那么录制比赛视频对于数据分析而言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这项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8: 这个面板啊，左边这个面板呢就是一些场上的事件，比如说有球组织。
1: 有什么
8: 有球组织
1: 啊？
8: 比如说我们队拿球的时候，我就会打上有球组织。那点一下就是视频的开始，点一下就是视频的结束。
1: 你比如说你给我点一下行吗？现在
8: 比如我点一下然后马上我再点一下，那视频呢它就会自动储存在这个地方。
1: 就这边就显示已经开始，
8: 就可以回来回看。对，然后一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截取视频，然后中场的时候我就可以下到休息室给大家看。还有后期一些包括作图都有。
1: 比赛开始了是吧？
8: 对。
4: 我直接看见了，你要紧急啊！
0: 比赛一开始，王谭健的眼神就透露出专注的神情。他告诉记者，此刻他所有的脑力都要用在现场。数据分析师主要是帮助球队摸清对手的路数，理顺球队自身的技战术打法。赛前还会剪辑对手最近3到5场比赛的录像，统计对手各位置球员的跑位习惯、进攻线路以及防守薄弱环节，整理成可视化报告交给主教练。那么这些现场拍摄的比赛视频是如何变成数据，又如何真正起到作用呢？为了弄清答案，我们特意在赛前来到了王谭健入住的酒店。
9: 因为我们上一场的对手呢是一个传统的强队，那么我对他在有球组织包括一些定位球方面做了一个传球的统计。
10: 哦，
9: 那么这些图里面呢，就是他组织进攻里面呢一些传球的这个线路。这个图呢是他所有的任意球进攻，包括角球进攻，然后看到红颜色的线条都是任意球进攻，从哪个点传到哪个点，它包括角球进攻，它都是这个落点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
10: 嗯，
9: 那这一些图呢好在于它们都是可交互的。
10: 哦，
9: 就是点开就是一个视频。
10: 哦，
9: 那可以进行回放，
10: 就是相当于你每一条线它都代表了一个视频。
9: 是的。
10: 哦，这就是一个任意球。哦，它能做到这么精细。
9: 是的。
0: 王谭健告诉记者，借助专用软件就能开展更直观的视频数据分析，对手的竞技习惯在数据分析下也能一览无余。
9: 我们看到这些线条里面的终点呢大部分都是在两侧的这个边路的底线这块区域
10: 啊。
9: 那我们呢就可以点开它相应的这个视频，那我们看到对手的传球，它传向的区域，传向的终点，球的落点就是在这一块区域里。
10: 哦，
9: 那包括如果说是在这边的传球的这个终点也是在这一块区域的。
10: 哦，
9: 啊，它都是可视化的一个图表。反过来我们边后卫呢他就需要在这一块区域去注意一些。
10: 哦，
9: 因为对手会往这个区域进行一些长传。
10: 对，
9: 相对的比如中后卫后腰要去进行保护。
10: 这个统计图就反映出他们的中场薄弱。
9: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场比赛对对手的中场呢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10: 嗯，
9: 那迫使他们呢去多打这种长传球。
0: 一份优质的数据分析图到底能给扬州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这看似凌乱的线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现象？
9: 在他们反击的时候抓到了他们身后空的一个这个漏洞。
10: 嗯，
9: 啊，也取得了进球。
10: 嗯，那我作为业余我看不出来这个图他怎么就防守薄弱，你能给我手指着解释一下吗？
9: 首先呢他的进攻基本都是在前场这个区域开始发起的。
10: 哦，
9: 那么意味着他的中后卫球员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条线的区域，所以他们的站位呢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10: 嗯，
9: 那足球场上呢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此消彼长的。
10: 嗯，
9: 那他的进攻呢如果站位靠上，那就意味着他防守的时候呢身后的空档非常大，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利用，空档就大概在这个区域，
10: 所以你们就等于是利用这个他的这个薄弱环节。
9: 嗯，是的，
10: 进行一个战术的一个调配。
0: 王谭健告诉记者，数据分析要做到知己知彼，除了用视频记录分析对手的战术习惯之外，对于本队球员，团队也会通过实时体能监测设备对球员各方面指标进行及时掌控，这也更有助于合理安排战术布局。
7: 这个是跑动数据的。
10: 哦，
7: 这个是心率负荷的，它这个芯片贴着皮肤。
10: 哦，
7: 可以通过它的一些心率。
10: 哦，
7: 然后呢能够测算出它的一个整个运动的表现。
10: 哦，
7: 它可能心率高的时候可能就会体现出它比较疲惫了。
10: 哦，
7: 所以呢这个就是运动负荷。
10: 哦，
7: 这个呢就是它跑动的数据。 到时候他们会穿在身上的。
10: 哦，我看这两天好像他们都在穿这个背心。
7: 我们训练和比赛都是要穿的，把这些数据全导到电脑里面，
10: 哦，
7: 然后再通过软件，形成当日的数据报告来评判这名球员这一周的运动表现怎么样。
11: 主观的感受和这个客观的实际其实是有很大的出入的。有些时候训练我觉得自己的跑动距离还有高速跑很多了，但是这个现实是不会说谎的。然后当我看到数据的时候，其实是和我的想象有很大的出入。然后它可以帮我更好的去提升
12: 数据来观察到你今天的训练状况，训练状态以及你的身体机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可以去调整自己的训练表现。
10: 每个球员在包括在赛场和平时训练的时候，这个穿戴的叫可穿戴背心。那么我现在呢也带一个，然后现在我们的场上的球员呢大概等会儿有五六位，我们等会儿看一下我在穿上他不运动的情况下和这个球员们穿上他运动的情况下，小王那儿的数值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不同。
0: 同时要让分析数据转化为赛场战果，还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帮助球员熟悉对手打法。只有将数据分析和日常训练紧密结合，让球员对对方打法形成条件反射，分析出的数据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10: 咱们现在等于是要做一个这个模拟，相当于是就是比赛的这个战术的运用。
7: 对，
10: 哦，
7: 对，然后我们待会儿四个后卫，然后穿分队服的，相当于是进攻队。
10: 哦，现在的话，我们就看到咱们这四位后卫，其实他们就是比较清楚了。
7: 对，
10: 就是在球传球之前，他们就会先动起来。
7: 嗯，哪怕他不跑，这时候也要回头来观察
10: 看一眼，
7: 对，
10: 啊，
7: 看一眼这个区域他究竟
10: 说明
7: 他心里
10: 已经有数了。
7: 对对对，因为你光在屏幕上面来讲，这些技术动作到场上来还要去运用。
10: 是是，
7: 他光我知道，
10: 没错，
7: 这个球可能是往我这边打，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来退，
10: 对，
7: 啊，可以退，
10: 对对对对
7: 啊，再换位这样子弄。所以这样子会
10: 更。你刚做的这个示范，比如说你这样退，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这个有什么不会退呢？
7: 但是你不要看这一小步，
10: 嗯，
7: 如果说当球传出来你再退，
10: 哦，
7: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迟了、
10: 哦，
7: 那你这时候他一拿球，我可能下意识先退两步，
10: 哦，
7: 当他站起的时候，他我就
10: 对对对对对
7: 我就能赶上了，
10: 嗯，
7: 球传出来。你再跑跟提前跑两步完
10: 全
7: 是两个概念。
10: 刚才所有队员的这个数据呢都显示到这里，我的这个运动各项运动指标的数值都很低，其余的队员你看他们的数值都很高，哪一个最高一点？
13: 比如说这里面冲刺次数最多就是八次。
0: 正是这些细致的数据支撑，让扬州队的备战和临场调整都更有方向。现在让我们回到扬州队和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扬州队在赛前进行的针对性布置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比赛快到中场休息时，面对徐州这支强队，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比赛进行时，数据分析师通常会坐在看台高处，他们会实时观察对手是否按照赛前预期行事。一旦发现对手的阵型、传球模式或球员角色出现偏差，就会利用中场休息时间反馈给教练，提醒教练及时调整进攻和防守策略。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王谭健便迫不及待地冲向了一楼扬州队的休息室。
14: 好，现在因为是他要迅速地赶到休息室。
15: 感觉上半场打得还可以啊，起码能平吧，今天应该
9: 有点压力，其实
15: 还是有压力的啊。我看你一直精神高度紧绷啊。
9: 是，
10: 因为徐州队啊是本身是一个强队，那么今天如果说我们扬州队呢如果要是说
9: 教练
10: 打平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场休息是球员们恢复体力的关键时刻， 也是教练和数据分析师布置下半场战术打法的关键节点。为了不打扰扬州队的备战，我们便等候在休息室外的走廊里。
16: 此刻呢，我们可以能听到他里面的声音。接下来的下半场比赛会战术会有什么一些变化？就利用现在这段时间呢，他们会有一个调整。
17: 就这个球，就这个球，
18: 对，
17: 中间
18: 就是中间
17: 太空了，中间太空了，这个球
18: 没人。看到了，你们两个那个胡志峰跟那个叫谁，然后呢，看到没有？
17: 江宏光。
19: 你要么就是让小西去盯那个郑宇健。
18: 你这种球传出来，看看
19: 不是我，你要么就让小西去盯郑宇健，然后我往回拉，我去盯小西那个人，然后我正好可以去抓那个倒三角那个人。
17: 其实我觉得可以。
18: 可以啊。
17: 我觉得没问题。
18: 那个谁，下半场那个小西盯郑宇健。啊，那换样子。
0: 王谭健，福建厦门人，上海体育大学在读大一学生。虽然今年只有19岁，但作为足球运动员，他在2021年就入选了中国中学生足球国家队。作为数据分析师，虽然从业时间短，但王谭健的经历却十分耀眼。他是上海体育大学球队的球员兼技术分析。曾为中超上海申花队做2026赛季的赛前辅助分析，进入扬州队做数据分析后，得到了教练组的一致认可。王谭健的生活已经和足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10: 你是从小就踢足球是吧？我看你介绍，
17: 对，
10: 几岁开始踢足球？
17: 我2年级就开始踢。
10: 哦，2年级就开始踢足球了。哦，那你是踢什么位置的？
17: 踢前锋。
10: 踢前锋的，你自己的那个足球水平是什么一个？
17: 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10: 哦，你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了。
17: 对，从这个省市开始选拔，然后选拔到全国，最终44个人。
10: 全国只选了44个人。
17: 对。
10: 哦，从多少个人里面选的，你知道吗？
17: 可能有上万个人。
10: 你现在基本上薪水有多少钱？
17: 薪水就是每个月8000到10000，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已经很满足了。
10: 是，
17: 而且我认为经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10: 所以是他一般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
17: 首先我觉得他要会踢球，因为他对足球得有一定的理解，踢得有点水平，拥有怎么样的一个这样子的球员特点。
10: 嗯，
17: 那我们去制定什么样的一个战术，能够发挥我们这个球队的特点，去战胜对手，或者拿到一个好的结果。
0: 今天的比赛十分焦灼，扬州队利用准确的数据分析，凭借流畅的战术配合，再加上守门员的神勇发挥，最终让比赛以0-0的比分结束。看台上的数据分析师王谭健随之也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20: 今天天气还是很热吧，然后徐州队呢也是一支非常强劲的球队，特别他边路的球员非常有特点，球员还是比较满意的，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呢，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回去的话再好好总结，做出一些把好的巩固一下，然后把我们的问题呢在训练当中去纠正一下，争取在后面的比赛打出好成绩。
0: 如今的扬州队除了有王谭健负责数据分析之外，对于李正国所掌握的医疗新技术，也是为球队保驾护航的核心助力。
21: 它是一个上肘有一个肌肉的一个轻度的损伤。
22: 现在咱们是要去到，
21: 我们到上面的治疗室，然后上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一个放松肌肉的一个治疗。
22: 哦，
21: 治疗完之后再下去，然后做一个等速，是一个肌力测试的一个仪器。
22: 哦，
21: 判断一下两侧肌力的，肌肉力量是否平衡。
0: 运动损伤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受伤后如何才能快速恢复，这是当前足球领域一直在不断探索的课题。
10: 它这叫损伤还是叫什么？
21: 一个肌肉的一个轻度的一个撕裂，就是在赛场上一个突然的一个爆发力冲刺，然后大腿后侧肌肉就是突然的暴力的牵扯， 然后把肌肉过度拉长，然后也造成一个小撕裂。
2: 半腱瓣膜肌，它有起止点是一条，它的肌纤维是这样竖着，是这样一条，这样竖着的一个结构。然后肌肉撕裂，就可能这中间断开了一小块，这就是肌肉的撕裂。
14: 那断了以后怎么进行康复呢？
2: 它断了之后，一般是要先自动休息，然后给它提供了一个它自己生长、愈合的一个过程。
14: 今天我们用到这个设备是什么？设备
2: 这个是就是体外冲击波。
14: 体外冲击波是怎么理解它的功能，它是怎么实施这个治疗的？
2: 它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机械波，然后作用于它比较深层的肌肉，可以放松一些深层的肌肉啊，还有筋膜呀，对于一些肌肉损伤，还有一些慢性的软组织损伤，效果就比较好。可以理解为就是像我们平常在家里用的那种筋膜枪，但是比筋膜枪的然后它的强度还有深度要更强一点。对，
3: 通过这种冲击，然后造成那种细微损伤，然后刺激它那个血液循环，刺激它的一个组织修复。
0: 李正国介绍，现在新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让运动损伤的恢复变得更加精准高效。以往主要依靠队医的经验判断恢复进度，现在可以借助等速肌理测试训练仪和体态评估设备，就能清晰判断损伤部位的情况，还能精准测出肌肉力量的恢复程度，避免因过早恢复训练而造成的二次损伤，也能缩短不必要的静养时间。
5: 三维捕捉墙，那么这个设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它是把人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作为一个点，然后呢它会根据你就是动作的那个模式来通过这个点来把它显示出来，就是比如说你损伤之后你的髋部会紧张，那么你下蹲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往外展，或者角度不够，那么它就会这条线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会往右歪一点，那么歪一点说明它动作模式不对，不对的话我们会可以通过这个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训练，然后让它更好的去把它那个两边关节啊进行一个就活动度的一个对等。
2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24: 三二一，
2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25: 胡萝卜，
26: 大葱，
2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2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2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29: 这个要浇多少水？
2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30: 厨房夏令营
31: 做饭我最行。
2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不论是数据分析还是医疗新科技，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正在走进足球赛事，推动着足球运动往更规范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3: 抓！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站！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最近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
1: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2: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

0: 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1: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0: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2: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0: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3: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0: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4: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0: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5: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6: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0: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7: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0: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4: 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优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0: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8: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0: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 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9: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10: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0: 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2: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七月份，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式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从今天开始到28号，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辽宁大连举办。这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的合作成果，为11月的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再来关注暑期档的电影市场。根据平台的实时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一下。
3: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4: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5: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6: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7: 从8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8: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9: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

0: 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1: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正在上映的视效大片极大刺激并且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很多影迷的首选。中国电影观众正在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进行品质化跃迁，内容与硬件的结合正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
2: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3: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4: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5: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6: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解了一些这种电影，然后才来看，最后会有合影。因为它这个是 IMAX 厅嘛，就是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4: 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7: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1: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暑期档观影消费持续升温，不少香港观众也选择北上观影。
8: 记者来到位于广东深圳南山的一家影城，不少观众正拿着爆米花和饮料等待入场，现场人气十分火爆。
9: 一家人来看龙餐厅，带着小孩来，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爱国的这种情怀在嘛，说又有笑点又有泪点，所以我们今天带了两包纸巾。
10: 基本都看了，蜘蛛侠，然后奥德赛和这个都看了。
11: 因为我从小就对那个古希腊神话挺感兴趣的。
8: 观影热潮不仅吸引了深圳本地市民，也带动了不少香港观众北上消费。以这家影城所在的商圈为例，餐饮、零售、娱乐等业态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闭环，让观众在享受电影之余还能实现一站式吃喝玩乐。其中不少香港观众就选择了上午过关、中午吃饭、下午观影、晚上购物的休闲行程。
12: 舒服咯，还有方便呢，我们一天就是这边呢玩呢吃呀，11点呢过来吃饭看电影逛逛街。
13: 那我们影城呢今年是373万，那票房呢是同比去年是增长了大概有40%，尤其现在上映的奥德赛和龙餐馆热度非常高，上座率基本是达到了50%到70%，也观察到就是香港客群比较多，那很多港客都会过来我们从深圳湾口岸来我们影城观看。
1: 暑期出行正热，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出行的旅客是不是感觉在贴地飞行？复兴号的运营时速最高能够达到350公里，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复兴号列车时速却不足30公里，而且只在短短几公里内往返。高铁什么时候要刻意放慢速度？复兴号又为什么需要一套慢速作业的流程？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夜幕下的复兴号。
14: 暑运正忙，复兴号高频次上线运行，在旅客看得见的线路上是动车组列车的风驰电掣，而在旅客看不见的幕后场地

0: 是一场精细严苛的保障工作在有序开展。复兴号的慢速模式正是这场保障的第一道关键环节。
1: 白天复兴号载着旅客在线路上飞驰，到了夜里，所有完成当日运输任务的动车组都将返回动车所，也就是我们的高铁 4S 店，在这里展开检修、保养和性能调试，这也是我们复兴号低速行驶的专属场景。
0: 动车所存车场与检修库之间古道纵横，道岔密集排布，加上众多信号点位，构成了复杂的场内作业环境。地勤司机需要把列车从存车场牵引到检修库，完成检修后再送回存车线停放，保障列车次日准点出发。因为动车所场内严格限速，复兴号最高时速锁定在30公里，洗车线、检修地沟、入库隘口等关键点位还需要二次降速慢行通过。
2: 精准控速是我们动车组地勤司机的必备技能，尤其是所有的检修平台、设备接口、侦测点位全部固定，停车位置有任何偏差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检修设备卡住，影响列车检修的效率和质量。
0: 这看似简短的泊车作业，实际上是一场多岗位配合的系统联动。每一次动车组列车转线、连挂、解编、对位，都需要地勤司机与调度、信号、检修等多个岗位的联控确认。全场不足2公里的作业路段，一套完整吊车流程走完，需要近45分钟的精细操作。暑运期间，客流的增长带动检修量的增加，地勤司机一个夜班就要完成8到12趟的往返吊车作业。
3: 我们的工作就是昼伏夜出，精准平稳，为的就是让第二天出发的复兴号状态满分。
4: 张雪机车签约车手法国名将瓦伦丁·德比斯昨天抵达重庆，开启首次中国之行。
5: 当天下午，在重庆一处越野摩托车训练基地，德比斯与张雪碰面，两人共同驾驶张雪机车 MX250 新款车型。
6: Yeah, feeling is very good to come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I've been connected with Chinese people because of all the story and the victory with ZX Moto. And so I was planning to com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at the end I took myself to China a bit earlier, and I'm very proud to have made it because I wanted to meet the fan, and that was the highlight of my trip, seeing all the fan and the excitement around me, so it was very cool.
5: 本赛季德比斯驾驶张雪机车征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目前已拿下6个分站冠军。
7: 他经验非常丰富，他跑过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骑过非常多品牌的车，他能快速的给车，比如车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他能精准的告诉工程师，那工程师针对他的反馈可以快速的去对这个车进行升级或者进行调整，这样子我们的车的升级会更快更迅速。
5: 首次到访中国，德比斯表示，中国车迷的热情与整洁的城市风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谈及与张雪机车的合作体验，他认为品牌高效的响应速度与打造顶级产品的极致追求是其区别于其他国际厂商的核心特质。
6: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the reactivity of the factory is incredible. As soon as we face an issue or we have some question, they are able to answer in a very quick way and in a very good way every time. So I think that's the spirit of the factory, and so because of this spirit, that's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compared to the other manufacturer, and that's why together we were able to get some victories.
4: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天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并没有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的持续推进，遭损房屋数量大幅度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以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了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地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正昼夜运转，

0: 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2: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3: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o lo de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hay diferentes horarios.
0: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4: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日本内阁府今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0.5%，进口下降1.5%。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日本二季度经济表现不理想，甚至略显疲弱。值得关注的是，实际设备。

0: 业投资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降，显示出企业投资意愿仍显不足。据美联社16号报道，当地时间15号晚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博物馆发生重大艺术品盗窃案。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一连画作品当中的部分画板被盗。
1: 被盗连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莫西拿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莫西拿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连画现存五块画板中的三块盗走，另外两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
2: È più che una ferita, è una calamità, perché Messina senza Antonello è veramente, ecco, priva dell'essenza principale del più grande artista del Rinascimento europeo.
1: 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三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三幅画作。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目前已有五人被捕。
0: 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天凌晨4点多，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处公寓发生了泥石流，该公寓一层被埋，现场20多人被困，一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了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另有一名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的居民被发现，现在已经确认死亡。根据报道，巨济市最近遭遇强降雨，16号晚上到今天凌晨，该市降雨量超过了400毫米，多地受灾。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人。
3: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1名4岁男孩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453.23点，上涨了1.34%。国企指数8439.97点，上涨了1.19%。恒生科技指数4782.03点，上涨了1.58%。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这类案件当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当中的所谓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3: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

0: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案中， 李某军团伙成立MCN机构， 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 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V账号制造负面舆论， 再以沪剧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 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 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 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1: 法学专家介绍，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对于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受害方应该及时收集固定证据，用法律维权。
2: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1: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2: 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鉴定，确保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不扩大、不传播。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
3: 来跟随总台记者去看一看赛前训练的情况。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4: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它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它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3: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的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5: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3: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 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在福建福州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参赛选手也在进行赛前训练。
6: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7: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

0: 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2: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际性的大赛，能向更多的国内外的赛队进行学习取经，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有一个技术迭代，真正加快落实赋能千行百业。
3: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上海，请我的同事黄永东来介绍一下上海关注到的财经事件。永东好。
4: 好的，静强。近期2026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展会不仅汇集海量优质读物与特色文创，更集中展示 AI 与出版深度融合的全新产业模式。传统出版行业正迎来数字化多元化发展新机遇。
5: 这里是上海展览中心，也是今年上海书展的主会场之一。今年啊，这里是汇集了有全国的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1420项的阅读活动呢，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上海全市16个区呢，也都设立了分会场，各类商业文化场域联动，营造出书香满城的阅读氛围。
6: 我比较喜欢动物界的，我今天逛到了一个关于鸟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文创贴纸。
7: 我喜欢神话的，里面有一些神兽的徽章。
8: 我们是青岛过来的，刚刚在逛儿童展区的时候，比较喜欢那个外文书籍，它那个书店的一些文创还有就是书籍都还挺不错的，买了2-3本。
9: I'm from Sweden, Europe, and it's my first time in Shanghai at all. I really like it. I would probably look for some Chinese philosopher books, and currently I'm trying to learn Chinese.
5: 数字化、智能化是本届书展的核心亮点，多款 AI 加出版完整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出版社自研数字出版平台，搭载专属智能体，覆盖选题策划、营销物料生成等流程，只需要输入想法，系统就能自动分析评估，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10: 实操的验证呢，在很多工作环节都可以帮助编辑营销人员旗帜增效，节省时间80%以上。比如说我们的立体风生成器，在2分钟以内就可以生成一张符合电商平台和社媒平台要求的立体风。
11: 因为 AI 出来以后，可能对于基本的编辑的前期的工作啊，它是做了很多的减负。我们目前开发了一套数字出版系统平台，可能有2个月左右会面世。
5: 而在内容端，许多出版产品也完成了数字化迭代，实现纸质书与数字内容长效联动，并且依托 AI 技术挖掘优质内容，推动出版产品跨业态拓展。
12: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13: 这一次上海书展集中展示我们运用这个 AI 技术赋能内容创作的最新的成果，我们特别想推动好故事、好的 IP 向影视、动漫、短剧、游戏、文创等的领域拓展延展，致力构建一个 IP 多元变现的这样的新生态。
4: 2026上海书展跳出展馆，联动全市商圈、特色街区、城市书店，打造全域阅读场景，让阅读从书本延伸到沉浸式文化体验，为出版行业开辟全新消费增长点。
5: 本届上海书展推行全程联动办展模式，城市特色空间成为阅读活动的重要载体。在上海思南公馆，读书成为一种文学体验业态，各类特色福利与主题展览同步落地，可逛可玩可参与的复合性文化活动持续吸引市民游客打卡驻足。
14: 期间我们一共推出了这个一条街串联五个空间不同主题的文学内容，那么大家既可以来参加我们有13位国际作家所组成的这个读书会形态的国际文学周，以及我们的鲁奖作者在思南的特展，与此同时还能抽文学盲盒以及消费券。
5: 书展期间，多场线下读书会、签售会同步举行，搭建起作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线下平台。40多位海内外文学名家分享品读，思想碰撞，让阅读互动更添一份人文温度。
15: Le fait de rencontrer les lecteurs, qui est vos histoires, c'est évidemment un grand moment et ça fait plaisir. Et c'est un peu là, évidemment, ils posent des questions pertinentes et c'est un plaisir d'y répondre.
16: 然后在场的气氛其实是非常活跃的，大家都是很认真的想要去了解他的一个创作的具体的过程，包括问到了很多的关于创作灵感还有写作习惯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让读者和作者不仅仅局限于书本这一种媒介形式去进行交流。
5: 近年来，依托经典文学 IP 开发文创产品是出版行业延伸产业链、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的重要路径。本届书展上，众多主题文创首发兼顾美学创意与日常实用性，这些文创产品也让不少读者满载而归。
17: 我们的主要的切入点就是他们的作品的文本，这是我们家的文创的一个大的特色。比如这个就是苏东坡的搓澡巾，这是苏东坡写的搓澡词，我就把它做成了搓澡巾。一些比较清奇的思路，可能会大家会比较喜欢一点。
18: 今年那个上海书展的那个文创啊，选的都非常好，然后对于咱们这些读者呢也非常友好，就是给你做的东西都是很又实用又好看。
5: 与此同时，各地的出版集团结合本土非遗、历史档案、城市文脉，打造专属展区。从卖书到卖文化体验，出版业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9: 我们这次是请了专门的设计团队，结合岭南园林的风格特点进行了特意的设计，结合今年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我们和档案馆一起策划了这次重磅的展览，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到广东。
4: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晋强，
3: 好，谢谢永东的介绍，谢谢。其他方面，昨天中午，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今天凌晨首批渔船满载而归。
20: 今天凌晨3点，部分渔船已返回北海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21: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啊，世间鱼仔虾鱼都有，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22: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20: 除此之外，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现场买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23: 我从玉林过来的，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试一下。这边的话就相对便宜一点，品类也多一点。
20: 在北海的桥港码头同样灯火通明，出海作业的渔船有序靠岸，渔民与搬运工人默契配合，一筐筐渔货不断搬运上岸。
24: 今天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
20: 除了采购商，首批到港的渔货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
25: 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价格便宜。
20: 接下来，北海各渔港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持续数月的丰收渔季。
3: 随着开渔季的到来，广西北海各码头渔船补给加冰，渔货保鲜用冰的需求大幅度攀升，各大制冰厂加紧生产，加大供应。
20: 眼下，北海多家制冰厂开足马力，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全力保障开渔季渔业生产有序开展。
26: 我们现在加班加点，然后要把那个库存提前放满，然后前天我们就开始的制作那个调冰还有碎冰，除了提供给那个渔船还有过来买海鲜的，我们也需要一起打包的。我们一天大概可以卖个200-300条冰。
20: 走进地角码头一处制冰厂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车间内冷气弥漫，工作人员加紧开展制冰作业。冰块从设备成型滑落后，大家分工协作，快速完成冰块收集、碎冰、转运、仓储等工作，各环节高效衔接，保证冰块持续供应。 据制冰厂负责人介绍，单艘渔船单次出海用冰量可达200至400条。

0: 自8月1号启动保供生产以来，该厂日产能达到2500条冰块，截至目前已累计生产冰块40000条左右，充足的冰源能够有效减少鱼获腐烂变质损耗，最大限度锁住海鲜的新鲜品质。
1: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受到高温与干旱的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然在持续。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 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燃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
2: 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 1.66
0: 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塞尔维亚最近遭遇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塞尔维亚境内没有海滩可供消暑，但是当地人却拥有自己的清凉密码，那就是山林与河滩。
3: 塞尔维亚有约30%的国土被森林覆盖，而且大多数山地林区距离城市并不遥远，通常只需要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从炎热喧嚣的城市进入清爽舒适的林区。这种说走就走的便捷性，也让进山避暑成为很多当地人的夏日首选。
1: 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弗卢什卡山国家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公园于1960年设立，是塞尔维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这里大约90%的面积被森林覆盖，茂密的绿荫可以将烈日和高温严严实实地阻挡在外。
4: Brojčano, da kažem precizno, Fruška gora ima 80, je dugačka 80 km. S tim što ima nekih 6-7 popularnih izletišta.
1: 除了大片林海，公园中还分布着众多溪流和小型湖泊。人们既可以沿着林间步道徒步，享受天然大空调，也可以扎进清凉的湖泊游泳戏水，尽享夏日惬意。如果说前往山林避暑是当地人周末或假期的热门选择，那么到河边纳凉早已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附近的河滩上，随处可见前来消暑的居民。
0: 受到高温干旱的影响，匈牙利今年葡萄收成可能将同比减少3成左右。葡萄酒产量下降。
5: 将不可避免。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莱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伤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
6: Ahogy száraz ki a föld, ezért egyre inkább a csapadék növények utálva, ha a csapadék nem jókor érkezik, az azt jelenti, hogy ezek a pici bogyók nem feltétlenül fognak tudni megnőni. Ennél nagyobb gond is lehet, ha túl nagy a meleg és nagyon kevés a csapadék, akkor előfordulhat az is, hogy a növény egy idő után úgy dönt, hogy ő nem a szaporodásra, hanem a túlélésre fogja fordítani az energiáit.
0: És hát ez a helyzet, ez több rétű problémát okoz a szőlőnek is. Ugye ezek a hőhullámos hősokok, ezek meg rontják a szőlőnek a minőségét, nem csak a mennyiségét, a beltartalmát. És ezáltal ugye nem feltétlenül keletkeznek olyan minőségű termékek, vagy termés, mint ami korábban.
3: 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6: Azért láttuk már olyat is, két évvel ezelőtt a szüret alatt a szőlőbogyókból, a gyümölcsből gyakorlatilag napi szinten csökkent a benne lévő nedvesség. Ez azt jelenti, hogy így menet közben aszódott össze. Ez egy rosszabb minőségű bort eredményezett, ráadásul kevesebbet.
7: Akkor októberben, október közepén, végén, valamikor november elején szüreteltünk. Ma már a szüret ideje a klímaváltozás miatt, a felmelegedés miatt teljes mértékben előre jött. Szinte már vége van a borheteknek augusztus végén, és már szüretelni kell a boros gazdáknak.
8: 进入八月份，原本应该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 一段时间以来，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海外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者是推迟出行计划。黎巴嫩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This
9: is Beirut Pigeon Rocks, one of Lebanon's best-known landmarks. In a normal summer, the promenade behind me would be filled with tourists from across the Gulf, Europe, and the Lebanese diaspora. But after fighting resumed in early March, many have cancelled or postponed their trips. The crowds that usually define Lebanon's summer season simply aren't here.
10: 据黎巴嫩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6亿元。另外，截至7月底，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 40%。
11: Whereas the summer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ongoing regional tensions. So the instability has impacted travel decisions, especially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10: 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7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 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近日表示，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当地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恢复游客的信心。For
11: international tourism to recover fully, the key factors, I believe, are the regional stability, restoration of regular flights schedules, and increased confidence among travelers.
8: 据美联社报道，英超利物浦俱乐部的所有者、美国芬威体育集团最近宣布，已经将其持有的利物浦队大约30%的股份出售给一家名为1892控股的财团。
12: 其中投资方包括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业内人士预计，这笔交易价值大约16亿英镑。美国芬威体育集团发布声明说，已经与1892控股公司就此次出售达成最终协议。1892控股公司是一家由印度裔英国商人阿米特巴蒂亚牵头并管理的财团，投资方包括阿米特巴蒂亚及米塔尔家族信托，由贝索斯作为主要投资方的 K5环球旗下基金K5体育以及脸书联合创始人萨维林夫妇的家族办公室EE资本。 另据法新社报道，业内人士估算，当前利物浦队的估值约为50亿至60亿英镑。据悉，芬威体育集团于2010年以约3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利物浦队，该集团还拥有美职棒波士顿红袜队。 另外，此次交易标志着贝索斯首次涉足足球领域。根据美国福布斯的统计，贝索斯净资产超2500亿美元，萨维林身价超300亿美元，而牵头1892控股公司的巴蒂亚是印度钢铁大亨米塔尔的女婿。
8: 16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的一项测算显示。 受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降到43亿欧元，同比下降近2/3，和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是202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这里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迎收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数据显示，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固定资产投资有所下降，这是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此外，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上涨，
2: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海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4: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油气行业绿色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石油消费达峰，支持绿色燃料发展，补充替代传统石油产品。
3: 规划提出，推进乌兰察布至京津冀输清管道建设，完善纯氢管道输送技术标准，探索利用部分低负荷成品油管道输送甲醇，支持在符合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天然气掺氢输送和燃烧利用先行先试，为绿色燃料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开展高压纯氢管道材料与安全运输、大规模掺氢和改输氢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储存体系，构建以周边就近销纳为主、跨区调运和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
4: 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场景赛已率先启动，当中多项比赛基于图书馆、酒店等真实的应用场景展开。记者早前探访了一家报名参加9项场景赛的机器人企业，为了迎战，该企业专门搭建了模拟真实场景的数据训练场，提前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我们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5: 我现在来到了北京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数据训练中心，这里的机器人正在为今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做准备。那么大家看，这里搭建的是一个图书馆的场景，机器人要在这里完成图书整理的工作。上面是深色的书籍，下面是浅色的书，机器人需要选择正确颜色的书，精准的插空放在书架上，并且书籍的书脊要朝外，整个过程中不能碰倒其他的图书。在这个过程中呢， 呢，最需要考验的就是操作员操作机器人的精准度。
6: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得清操作界面上展示出的效果更贴近现实。我们做了非常大量的数据链路的打通和数据链路的这个低延迟的优化。
7: 为备战此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这家企业提前搭建了酒店卧室、药房、消防等十余个模拟比赛场景的训练场地。在模拟家居场景中，机器人还在为即将举行的家政服务赛项做冲刺准备。该赛项涵盖归置衣物、收纳整理、日常清洁等多项任务。这些看似平常的家务动作，对机器人而言意味着更为复杂的技术突破。
5: 像这个机器人呢，它的一个绝活就是可以拉开日常生活中冰箱啊、洗衣机的门。拉门的动作需要的是瞬时力的控制。那么这台机器人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产生约14公斤的瞬时力，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拉门的力度。
6: 我们的人形臂相对来讲，它的体积更小、更细，更像人形啊。但事实上，它能够承载的力远比同体积的其他关节和其他的臂要更大。我们为了这次比赛做了360度全域感知的优化，能够全地形、全范围的看到空间内所有的视角，整个机器人本体移动性和负载以及末端执行器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也需要通过有真实场景的比赛，把我们具身智能的本体真正的训练成为人类的伙伴，或者是人类的协作伙伴。
0: 张雪机车签约车手法国名将瓦伦丁·德比斯昨天抵达重庆，开启了首次中国之行。
1: 当天下午，在重庆一处越野摩托车训练基地，德比斯与张雪碰面，两人共同驾驶张雪机车 MX

0: fun and there's excitement around me, so it was very cool.
1: 本赛季，德比斯驾驶张雪机车征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目前已拿下六个分站冠军。
2: 他经验非常丰富，他跑过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骑过非常多品牌的车，他能快速的给车，比如车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他能精准的告诉工程师，那工程师针对他的反馈可以快速的去对这个车进行升级或者进行调整，这样子我们的车的升级会更快更迅速。
1: 首次到访中国，德比斯表示，中国车迷的热情与整洁的城市风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谈及与张雪机车的合作体验，他认为品牌高效的响应速度与打造顶级产品的极致追求是其区别于其他国际厂商的核心特质。
0: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the reactivity of the factory is incredible. As soon as we face an issue or we have some question, they are able to answer in a very quick way and in a very good way every time. So I think that's the spirit of the factory, and so because of this spirit, that's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compared to the other manufacturer, and that's why together we were able to get some victories.
3: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
4: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5: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4: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6: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4: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7: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4: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8: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4: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3: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4: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9: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10: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

0: 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1: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2: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1: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3: 那么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1: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4: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800。
1: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5: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6: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1: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3: 这个暑期，江苏连云港推出清凉体验主题游亲子游，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青山幽谷，沉浸式乐享亲子时光。
7: 在位于连云港市境内的花果山景区，游客们沿着山道拾级而上，登上玉女峰，极目远眺，群山层峦尽收眼底。不少家庭在此驻足观景，打卡留影。西游主题巡游轮番上演，为登山旅途增添无限趣味。今年新改造升级的水帘洞景区成为花果山的热门打卡点，步入洞内，阵阵凉意扑面而来，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光影演绎精彩纷呈，游客们依次穿行在三大主题洞厅内，借助全息投影、沙幕特效、荧光画展等现代技术，重温孙悟空逍遥居山、龙宫取宝、大闹天宫的经典西游故事。
8: 从里面走了一圈下来，感觉非常梦幻，西游记瞬间从书本走到了现实，光影特效让人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
7: 在雨湾景区，幽深的峡谷草木葱茏，山间清泉潺潺奔涌，凉意扑面而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景区推出水枪大战、亲子研学、夏日音乐会等多元体验活动，让游客从日间戏水到夜间听歌，从亲子互动到文化探索，为广大亲子家庭带来夏日游玩体验。
3: 近期，云南墨江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山洪等险情。一女子

0: 驾车经过泗南江镇一处涉河路段时，被突发的洪水冲入河道，导致被困。接到报警后，民警联合各方热心群众一块进行救援。
1: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车辆已被困在湍急的河道中，女子从车顶天窗探出身体，十分危险。经现场综合研判，救援人员决定在水流相对平缓的一侧搭建救援绳索，将救生衣投掷给被困女子，让其穿上。随后，一名辅警系好安全绳索，踏入齐腰深的湍急洪水中，艰难靠近被困车辆。抵达车辆位置后，辅警踩在轮胎上，爬上车顶，帮女子系好安全绳，并协助其爬出车顶，护送她一起渡河。在大家的合力下，女子被成功救上岸。随后，落水车辆由保险公司的人员拖拽上岸。警方提醒，遇到强降雨天气，路面积水情况复杂，水下隐患较多，出行途中要避开低洼涉河涉水路段，切勿冒险驾车涉水通行，做好自我防护，确保出行安全。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震后，大批民众失去了家园，紧急避险。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了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地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正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我们来关注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1: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3: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o lo de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0: 受到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4: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 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燃烧10

0: 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1: 塞尔维亚近期遭遇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塞尔维亚境内没有海滩可供消暑，但当地人却拥有自己的清凉密码，那就是山林与河滩。
2: 塞尔维亚有约30%的国土被森林覆盖，而且大多数山地林区距离城市并不遥远，通常只需要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从炎热喧嚣的城市进入清爽舒适的林区。这种说走就走的便捷性，也让近山避暑成为很多当地人的夏日首选。
0: 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弗卢什卡山国家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公园于1960年设立，是塞尔维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这里大约90%的面积被森林覆盖，茂密的绿荫可以将烈日和高温严严实实地阻挡在外。除了大片林海，公园中还分布着众多溪流和小型湖泊，人们既可以沿着林间步道徒步，享受天然大空调，也可以扎进清凉的湖泊游泳戏水，尽享夏日惬意。如果说前往山林避暑是当地人周末或假期的热门选择，那么到河边纳凉早已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附近的河滩上，随处可见前来消暑的居民。
3: Mi smo tu svaki dan. Ovdje je i park i reka, znači imamo sve, nama ne treba ništa drugo. I meni također, meni je dovoljno i ispod drveta ili u vodi. Jedino što je vodostaj nizak ove godine, pa nam to pričinjava problem.
1: 据美联社16号报道，当地时间15号晚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莫西拿博物馆发生了重大艺术品盗窃案。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一连画作品中的部分画板等被盗。
4: 被盗连画创作于1473年，是安东内洛的重要代表作，也是目前唯一仍留存在其故乡莫西拿的作品，被博物馆评价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杰作之一。莫西拿博物馆方面证实，盗贼避开报警及安全防护系统进入展厅，将该连画现存5块画板中的3块盗走，另外2块画板在逃离过程中留下。此外，盗贼还从防护展柜中取走一件尺寸较小的画作，有艺术专家估算，被盗画作价值数千万欧元。当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博物馆16号暂停对公众开放。
5: È più che una ferita, è una calamità, perché Messina senza Antonello è veramente, ecco, priva dell'essenza principale del più grande artista del Rinascimento europeo.
4: 近来，欧洲发生多起艺术品被盗事件。就在这起盗窃案发生不久前，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画作。被盗画作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20万元。目前已有5人被捕。
1: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了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也就是明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6: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4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

0: 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地间，这一声声饱含生机的呼喊已响彻长空千年之久。至此，武夷山一年一度的茶香盛宴也拉开大幕。不仅各地茶客蜂拥而来，只为一品那独特的盐韵，当地的厨师也要争相和时间赛跑，就地取材，以茶入菜。而这方宴客之道，正是朴实又浪漫的武夷山人对美好的向往。
1: 武夷山的茶采摘标准一芽三叶，古以前后的为最佳。朋友来了，我们肯定要用最好的招待。
0: 今天吴望华一早上山，赶在清晨露水未收时摘下新鲜的岩茶茶芽，准备为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朋友做一道酥炸鲜茶芽。当地人又叫它岩骨茶飘香。低温炸至定型，减少茶芽水分流失，高温酥脆出锅，焦黄外皮下隐约透出一丝清新，完好裹住一整个春天。外国友人吃惯炸物，但吃到茶叶的天然清香还是头一回。为自然厚爱的时令食材顺理成章拿下美味高地。天然优越的地理条件，令一座武夷山诞生中国两大茶类。400多年前，红茶鼻祖正山小种就已沿着漫漫万里茶道走向了世界。中国四大乌龙茶之一的武夷岩茶更有岩茶之王的美誉，当中以肉桂、水仙、大红袍最为有名。而家喻户晓的大红袍，也让原本一道平常无奇的小吃成了天南地北的游客共同的念想。
2: 刚刚好，
3: 很爽，很爽。什么味道？
2: 大红袍的味道。
0: 挤着人潮看一眼母树大红袍，吃一口只有在这里才能尝到的大红袍茶叶蛋，这趟武夷之旅才算圆满。若说地理条件让美味溢价，那制作手法就是让美味理直气壮的硬道理。让茶叶蛋入味不难，难就难在茶味鲜明。如何让大红袍馥郁的兰花香依旧能在一众配料里杀出重围，牢牢锁住舌尖的记忆？张文平20多年来反复试炼，终于被他找寻到了最佳解决方案。奥秘就在这茶梗，
4: 两头用我们的茶梗打孔，好让其煮得更进去，所以它的味道会更好。
0: 这正是武夷山人将茶作为食材应用智慧的极致。这份极致在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宋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各色可甜可咸的茶类小吃深受年轻人喜爱，茶冻式爆款，冰点之下的红茶果胶香气焕发出纯甜鲜活的滋味。客似云来，茶酥手艺人翁伟民又开始忙活。 制作茶酥，首选香型茶，金牡丹的香气明艳高扬，碾磨成粉，

在历经千摔万打，终于款待八方来客的心一同登场。武夷茶宴注重烹饪与食材的极致，茶与食的相逢，因材施教，厨师竞相挖掘茶叶，以不同形态方式融入菜品，各有章法。

0: 何减少食物中的茶色感是一大挑战。老丛炖水鸭在茶的选择上成为教科书级示范，树龄达到60至80年且自然生长，未加修剪的茶树才可称作老丛。
1: 把换底，再拿给美酒牛。
2: 好，
1: 好了。
0: 伴随树龄增长，茶中的涩味物质随时光淡去，茶汤更加醇厚顺滑，也让水鸭汤更加鲜美。
3: 哎，三老爷你回来啦。
1: 哎，
0: 今天
1: 在
0: 外打拼的孩子回来了，长辈精心准备的这锅老丛炖水鸭是团圆的仪式感。
3: 家好吗？家里一推就干饱起来啦，
1: 有
3: 怕吗？家赶快
4: 去。我把老丛放汤里，茶多酚可以水解脂肪，另外它还有那木质的清香，这样的汤水那就更清爽了。
0: 老丛的岁月沉淀如家人的爱一样深沉，让这一桌家宴滋味绵长。
3: 好，吃水鸭汤了，张老爷来。
1: 来喽，
3: 来喝汤。
5: 水芹老丛放下去好香。
1: 加一个，
5: 就加就好了。好，好了好了，够了。
1: 老妈加一个。好好喝啊。
3: 干杯。
1: 来，
3: 中了啊。
0: 被滋养的风味更不得不提武夷山特有的红眼将军鱼，得上佳水质滋养，肉质鲜嫩，富含矿物质元素，连带鳞片一起入口，清蒸是对它的最高礼遇。大红袍红眼鱼吸引慕名而来的游客，必须由总厨吴诗飞亲自出马。眼下，一场山与河相遇的盛宴即将开启。大红袍茶叶衬底，鱼摇身变为座上宾。器物吞吐间，茶多酚与鱼肉蛋白催生全新的风味物质，

0: 每一口都裹着鲜活茶香。彭昌勇花费数月，只为创新一道独特的熏鱼。它能否成为宴客招牌，今天就要揭晓。
1: 武夷山人民对熏的东西情有独钟的，加了茶叶以后，有茶叶那味道融合在里面，它的味道会变得更纯。

0: 对于方舟来说同样不寻常。
1: 那我们今天要找一泡茶，就是跟这个牛肉会配的。
0: 留学归来回乡创业，除了做茶，他还是一名武夷茶宴文化推广人。今天他准备在家门口的酒店用一席精美茶宴款待好友。吃茶不见茶是武夷茶宴最上乘的境界。此刻自北宋起即为历代贡茶的绿茶，就要在高厨手中重塑着人们的想象力。
2: 新鲜茶叶大师不仅能减少茶的色感，还可以还原茶叶本身的清香。
0: 精髓更在于茶汤做底，原汤化原时的老辈心得尤为清爽。
1: 哇，有那种绿茶的感觉，好香！
3: 有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
4: 好满足那种，
1: 在那种茶园里头跑奔跑的感觉。
0: 让爱茶人士疯狂的牛栏坑肉桂，向来是岩茶上品，用以入菜，滋味尽皆。牛肉经茶汤调教，在登大雅之堂时已不是当初的小鲜肉。
5: 桂酱牛肉，
1: 牛栏坑
0: 爽嫩肉质馥郁茶香，
1: 我感觉它这个牛肉可以弹牙的感觉，
0: 由口入心，让人情有了落脚地。大红袍鹅肝岩茶古韵再一次拿下这场较量，以一己之力去除鹅肝腥气，尽显中华风骨。茶香的宴客之道，奉上山中真货才叫礼数。铁罗汉武夷岩茶四大名从之一，此刻与武夷山笋成为一对山野精灵，滋味酸爽开肠，回甘结尾，味蕾在起舞。
5: 中归清蒸红艳
6: 铁罗汉竹林坑笋
5: 宫廷小吃
1: 哎呦，这茶很香哦，很清新哎。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南的羊肉为何与众不同？
1: 有那好像像概念。
0: 老广的冬瓜怎样画龙点睛？
2: 等五分钟就可以落锅鱼肉去煲啖靓汤。
0: 螺丝配鸭脚，缘何独步天下？
3: 柳州螺丝粉更多的是螺丝的香。
0: 一炉火，一口锅，看老广不分春夏秋冬如何玩转火锅。老广的味道之千锅百味，在味觉的版图上，众口难调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火锅却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成为例外。在浩瀚的火锅宇宙里，老广的火锅算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从最简单的清水、椰子水、牛奶、无米

0: 粥，到繁复的高汤卤汁做底，可谓千锅百味，各擅盛场。柳州凭借一碗螺蛳粉闻名天下，这里除了螺蛳粉，还有猪肉脯、五彩粉饺、糯米饭、水油堆、孜然小鱼干，美食纵横，可以从早吃到晚都不带重样。不过要想吃到从螺蛳粉演变出来的另一种美味，那就要等到夜市开锣了。晚上九点，柳州人的夜生活按下启动键。
1: Hello，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柳州风情港夜市卖螺蛳鸭脚包。
0: 如果你们没有吃过这个四平方米夜摊的掌舵人，
1: 朋友
2: 在下面，
1: 好的，记得点关注啊，朋友们。老公，等一下，一个炒鸭脚打包的，一个炒田螺和炒螺蛳粉都打包，听到吗？
3: 好好好，
1: 记得。
0: 旺哥既是负责人，更是后厨核心。
1: 你的螺蛳鸭脚包上餐了。
4: 好，谢谢。
0: 螺蛳鸭脚包看着其貌不扬，但吃一口一头汗，吃到酣畅淋漓，已经不再以此时正逢盛夏。螺蛳鸭脚包的源头来自螺蛳粉，在过去大家吃螺蛳粉总爱搭配各种小食，久而久之螺蛳鸭脚包应运而生。
1: 以前在八几年的时候，在那个大码头，刚开始是卖一碗一碗的螺蛳开始的，赶集，然后肚子饿了也会烫一些粉吃，所以演变出了一道美食是螺蛳粉。然后再到现在，对口味的要求越来越丰富，然后我们又用螺蛳汤来把里面放入豆腐泡啊、鹌鹑蛋啊、芋头这些食材，就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袋螺蛳鸭脚包。
5: 这个汤底的味道始终会有一点跟广东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浓郁一点。
4: 柳州螺蛳粉它更多的是这个螺蛳的香。
0: 柳州山多水丰，盛产螺蛳，螺蛳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俗话说，三月螺蛳满肚载，七月螺蛳任你采，去柳江边摸螺也成为柳州人独有的童年乐趣。
6: 谁抓的多？
1: 我们做螺蛳鸭脚包，螺蛳粉就是用的这个螺。
0: 汤底提鲜的秘诀，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石螺。
7: 啊，像这个螺蛳已经脱壳的情况下，就代表它已经熟透了，我们就可以准备炒的。
0: 蒜米、干辣椒、酸笋、生姜爆香。吐干净泥沙的主角石螺这才登场，
7: 加点酱油和蚝油，先上加鲜。
0: 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儿重，而是讲究鲜。汤要鲜，固然少不了猪骨鸡肉，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
7: 加入我们的螺蛳熬汤。
0: 即将起锅之际，旺哥手疾眼快，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诱人的香辣味儿瞬间被逼迫出来。
7: 螺蛳汤再淋入我们爆好的红油，鲜香美味的螺蛳鸭脚包的汤就好了。
8: 它的螺蛳鸭脚包非常的入味，
9: 闻起来臭，也要吃起来好香。
0: 臭与不臭，重担全压在酸笋上。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每年六到十月是采摘期，罗君华开始采收自家种植的竹笋，今天要采400斤。
10: 一般而言，我们从山上竹林里面收下来，大去壳不要超过2个小时，大下缸腌制不要超过3个小时。
0: 腌制步骤相当简单，去壳、修笋头，洗净后整颗腌，无需切丝。

0: 是必须使用本地的山泉水，然后加入母水，也就是两年以上的老酸水，腌够三个月就能开坛下锅。
1: 看你了
2: 吗？过来了，
1: 我在你那边山上呢。
0: 今年第一批腌制好的酸笋已经可以出缸，吴红每年都会如约而至，尝着第一口鲜。吴红采购食材，厨房的压力就由旺哥一人承担，他要独自准备今晚出摊的所有配菜。柳州螺丝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各家有各家的味道。旺哥的标准是酥软易脱骨，要做到老年人也能大快朵颐。倒入炸好的鸭脚，清水没过，加入秘制卤料，小火慢掉两小时。
3: 卤鸭脚的时候加一丢丢鸡粉就很鲜，
4: 再放点老抽来调色。事先爆好的那个红油，我们来蒸一下。
0: 两小时后，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一只完美的鸭脚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饱吸卤汁，骨头也能咯吱咯吱地吃掉。在厨房忙碌了五个小时，最后一锅芋头也已炸好。广西的荔浦芋头香甜软糯，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
1: 要炖一下下不？一份不辣，一份微辣。
4: 还没好，稍等一下再煮了。你要微辣中辣
1: 不？
0: 旺哥是江西人，和吴红在广州相识。从大城市的销售转行回柳州学做鸭脚包，对两个外行来说挑战不小。
1: 我爸爸刚好身体不好，就问我要不要回来这边做螺丝鸭脚包。螺蛳粉还没火爆的时候，我们一天营业额最低80元。
0: 生意随着两夫妻业务的熟练逐渐好转。
1: 对，
0: 旺哥每天在厨房和摊位之间得忙碌18个小时，他没有什么生意秘诀，唯有坚持二字，坚持做好每一包鸭脚，有回头客才是一个厨子的最大荣耀。
4: 有一个南宁那边的小帅哥，一个人来这边旅游，路过这里吃了我们一碗螺丝鸭脚包之后呢，他就觉得特别好吃，玩了6天就来吃了6天。
0: 和无数餐饮人一样，夫妻俩全年无休，起早摸黑，挨更抵夜。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螺丝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汤底麻、辣、酸、鲜四味交织，主料螺丝鸭脚二者交融，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更是藏在火锅里的青春的记忆。岭南地区常年气候湿热，三伏天是全年最湿热的季节，当季的消暑利器必须登场。
5: 其实冬瓜盅咧就系夏季嘅时候咧，就最多人饮噶啦。
0: 用冬瓜当汤包，性寒的水压做主料，加上同样有下火功效的薏米、芡实、淡菜等配料，倒入老火骨头汤炖上1.5小时，水压冬瓜盅就完成了。一碗下肚，解暑去湿，老少咸宜。6月正值三水黑皮冬瓜收成季节，三水的黑皮冬瓜皮厚肉白，外皮墨绿似翡翠，单瓜轻易就能长到10公斤以上，而且瓜形匀称，尤其适合来做火锅容器。
6: 吃走。

0: 阿恒哥嚟攞瓜，
1: 我又嚟睇瓜啦。哇，今年啲瓜好靓喎。
2: 早在采收前，这亩黑皮冬瓜就被刘广恒预定。
0: 完了啦！
1: 哇，啱晒啱晒。
2: 今天他来这儿验收，
1: 长一米啦，重嚟30斤啦，直径咧系20cm 到嘅瓜，就可以冇损耗咁样可以做到2个钟啦。好，就按你标准收啦，师傅。
0: 好。
2: 刘广恒开了家以冬瓜盅为锅底的火锅店，这一开就是17年。选用30斤重、瓜身笔直的黑皮冬瓜，一开为二，底部削平，边缘改刀，
1: 就是第一装饰啦。第二嘅话就是加热嘅时候有地方可以去水咯。
2: 铁锅预热后，把冬瓜放入锅中。此时冬瓜紧紧吸附锅底，冬瓜中内外呈闭环状态，形成锅中中。
1: 现在我们用的是八宝汤底，落完料之后大概煲5分钟就可以上台落鸡的了。
2: 冬瓜本身肉味清淡，要想勾出瓜的清甜味，要么使用鲜味逼人的海鲜，要么就搭配香气适中的禽类，土鸡、水鸭都是般配之选。
1: 因为我们要藉住不同的季节去推出不同的汤品出来，基本4样汤品都可以配搭到不同的汤料的。
2: 冬瓜盅就是一个舞台，可以让各种各样的时令食材在这里大放异彩。鳄鱼就是其中一个。
3: 好大条啊。
2: 老广信奉鳄鱼肉可以滋阴化痰止咳，所以对新鲜鳄鱼肉很是追捧。
4: 它的肉质细腻，同埋那些腥味、臊味全部去晒。咁我哋人食落去更加之健康啦。等阵我哋试一试就知道啦。外边嗰啲完全唔同嘅。
1: 好啊。
2: 于是人工养殖的暹罗鳄、尼罗鳄、湾鳄，通通走上了餐桌。
4: 嗱，今日整煲靓嘢你试下吓，4年以上嘅鳄鱼吓，等下试一试个口感你知啊，好靓噶吓，
1: 完全冇腥味，口感好爽，好爽脆，
4: 咸
1: 汤好甜啊，
4: 系啊，
1: 唉，唔好讲咁多嘢，今日我即刻带3条走，第日嘅话我有咩落单嘅时候即刻俾电话你，
4: 好，
1: 我而家都食到停唔到口啊，
4: 食到光晒啊，
1: 冬瓜盅嚟啦。吃了鱼生开开胃，再喝这个冬瓜汤暖回个胃，跟住呢就吃我们的煎墨鱼饼啊，同埋嗰个煎粽。
5: 我哋由细到大都系饮汤噶，同冬瓜夹埋一齐咪几好咯。
2: 从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冬瓜盅火锅店，到现在总店屹立不倒，还多开了2家分店，刘广恒并没有松懈。经常到餐厅后厨把关。
1: 这个牛杂呢，牛肺啊、牛肠啊，都每样都有啲。
2: 刘广恒相信，只要食材新鲜、制作用心，就一定能留住客人。夏季反而正是火锅的旺季。
6: 哦，好嘅。你好，系咪想加啲嘢？你
7: 加啲嘢。
6: 啊，好，我帮你加。
7: 炒饭。
6: 加个炒饭系嘛？
2: 老公坐镇后厨。楼面就是老婆李碧玉的主场。
6: 写了个螺，是不是那些田螺一份啊？
8: 是啊，炒螺来的，那就来。
2: 每天两个饭室转得像陀螺一样。
6: 今晚你看着厨房了，我要过去其他店了。
1: 好，收到。来，汤煲好了，开饭了。
6: 有汤。
9: 第二碗我来，喝汤先。
2: 忙完周末高峰期，夫妻俩终于有时间坐下来陪家人吃顿饭。
1: 今天有没有调整
10: 的吗？
2: 听听孩子们的童言稚语，检查一下他们的功课。一双儿女就是夫妻俩拼搏的动力。距离佛山300公里外的广西空城，贝荣宝如往常一样走进自家果园。78岁的老汉有自己的生活哲学。
11: 不做事的人，不出汗的人，

0: 身体不但好的，还是做一点这个劳动好一点的，不用那个年轻人的挂身啊，稍微的是歧视的，有这个零钱花一点，不用问后生他们要钱啊。
1: 老贝正在捶打制作的是工程人离不开的一道四季饮品油茶。
0: 这个油茶呢，解困提神，累了我就回来打一点油茶吃，我一天的吃了三次四次，很好的。
1: 工程油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地窑包吃油茶去除湿气，千年传承不改，味道愈发醇厚，油茶早已成为窑家的招牌。由大山走入城市，茶搭子也越来越多。油茶的最终进化版本也逃不过火锅，尤其搭上本地人认证的最佳搭档猪三鲜，微苦的茶汤和土猪肉、猪粉肠、猪肝相遇，再次沸腾后捞出，猪三鲜爽脆嫩滑，再倔强的腥膻气也被油茶劈得干干净净。油茶火锅要想出类拔萃，那必定是油茶打得好，而这地道风味就藏在重重大山里。千百年来，瑶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顺应湿度大、日照时间短的地理条件，种茶、采茶，用自己的方式制茶，将带着嘴的生铁厚底锅烧得热辣，加入少许油润锅，茶叶、花生、蒜、葱白、姜陆续下锅，用七字形木锤反复捶打揉搓。广西各地都有油茶，但只有工程油茶里会放入花生碎，以减少油茶中的涩味。当锅里的食材略略粘锅，并在锅底出现一点焦壳时，马上冲入热水，茶叶的清气、姜的辛辣、花生的酥香瞬间被激发出来，满室皆香。加入盐，继续搅拌熬煮，当茶汤变成黄绿色时，用茶叶革滤出的茶水就是油茶了。好的油茶可以熬出五六锅左右，味道从浓烈变得清淡。打好的油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米花、麻蛋果等配料，夹杂着葱花、香菜的香味，带着姜的热辣口感，先苦涩再回甘，一碗解渴，两碗暖身，三碗爽身。土生土长的工程人总会有几个瑶山里的亲友，贝荣宝当然也不例外。
0: 那是看土的这产业挺好的
2: 哦，起码可以有啊。
0: 是啊，
2: 嗯，你产业要得下我啊。
1: 与都市生活的疏离不同，乡镇的小日子免不了亲戚朋友的互相帮衬，分享农货是大家增进感情的最佳方式。白露时节的鲜嫩茶叶和清明茶、谷雨茶一样，很适合做油茶的原料，因为是在桂花飘香的时节采集，当地人称它为桂花茶。新鲜的茶叶不等人，得赶紧处理，老贝夫妻打起了配合。
2: 你听我的，
1: 炒茶得用文火慢炒，撒入适量的水可以帮助控制锅温，
0: 把这个油茶不同那个泡茶，这个油茶叶呢来跟香味好一点，浓一点。
1: 经过翻炒，茶叶逐渐凋萎，可以出锅。接下来的揉捻关系着它的最终品质。在轻柔且带有节奏的用力下，茶叶细胞被破坏挤碎，挤出的茶汁附着在茶叶表面，浓郁的茶香就由此而来。
3: 做护理了呗？
2: 也的。好好啊，今天茶叶双生。
1: 这批茶叶将在

塘的余热中慢慢烘干，老两口会留给孩子们回家再用。11月底，宫城的地标美食柿子熟

0: 其中有宽几钱，宽二钱，锅子加钱蛮好，饼子加钱也可以。三个儿子，老大是杀猪的，老三上班的，这老二在外面做工的，他回来这两天，
1: 果子多了就回来帮摘一下，不要还种这么多了。
2: 二儿子贝贝小，今年还是第一次返乡，难得回家，只能尽量帮爸爸多干点活。大哥贝维东每天忙于屠宰场的工作，虽帮不上爸爸照料果园，但每逢年节或家庭聚会都必会掌勺。
3: 妹妹，咱要养几只？
4: 我养起火锅油茶。
3: 咱有山水油茶的。
2: 油茶还得老贝亲自来打，平和的心情加持久的耐性，这60年功力打出的油茶才是家的味道。
0: 油茶的要水滚要过头辣，炸青油茶的香的，晓得吧？哦，
4: 你明年摘茶叶的时候带我也去了。啊，
0: 记得我。嗯。等明年把油茶给供起来，哇。
4: 嗯，等你老了我就打给你去。嗯。
2: 难得聚餐，自然要打油茶火锅。
3: 这是我早上自己杀猪过来的，一大个猪肝，最小的那一个是紫肝，紫肝要嫩一点点，好吃一点的，这样还两倍有油的，要是双倍长嘛，特脆。这个里脊肉也比较嫩，随便怎么煮的，好好吃的。
2: 猪三鲜足够鲜嫩。切好后只需要加入姜丝、盐、食用油捞匀，就等着和油茶汇合了。
3: 准备好了，可以了。
2: 一大家子人吃饭，可不得多做几个菜，就算是手脚麻利的贝维东，紧赶慢赶也忙到了天色入黑。
3: 哎，贝勒烤肉。
2: 亲人们共聚一桌，油茶总是要先喝的。从懵懂孩童时开始，油茶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陪伴在每一个工程人身边。喝够油茶之后，还要再继续油茶火锅，这时才轮到朱三鲜登场。
3: 今天特地留给了我山水的汤姆，来，
2: 醇厚味浓，带点涩有回甘，这复杂的味道在舌面交缠，绵绵密密，无法解开，就像关于家的隐喻。彼此照顾，知足常乐，也许正是一家人幸福的真谛。今天的收工非比寻常，这一收就是长达3个月的休市。夏季鲮鱼品质不太好，14年前，两位鱼蛋火锅店老板决定，与其空耗灯油火辣，不如秋风起再战江湖。
3: 哎，让我拐了。
2: 天气凉下来了，终于盼到开工。徐富天起了个大早去拿货。
5: 我一般都是4点至5点钟啦，50分钟左右啦，过来呢边。呢边咧佢生水多嘛，所以佢嗰个鱼嘅质量系比较好啲嘅。
6: 得啦，
7: 有几大条到啊？
8: 佢有斤嘅。
7: 啱啦，我哋都啱用嘅，大条咧就冇用。
6: 够啦，
7: 得够啦。哇！
2: 个个练就徒手快抓的本领，2个多小时，近1000斤鱼已经收网，总算轮到天哥收获了。
6: 183令牌
7: 啊，183令牌，
6: 赶手关牌的哈。
7: 好，喂，你头硬咗少少啊，好苦啊今日。
2: 黄埔南港位于珠江口和东江支流的交汇处，过去距离这儿没有多远的野地，已经在这10多年里变成了金融城。但这家年代久远的老店面，依旧是一副临时大排档的模样，典型的老广务实做派。
7: 鱼饭都来，饭嘞饭嘞。

0: 烂咗啦。外公，300几斤今日攞咗，
1: 得两个钟啦，两个钟啦。
2: 从增城一回到店里，天哥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招呼大家干活。后厨铁棚架下都在忙着拆鱼，将鲮鱼剖开分类。用来打边炉的鲮鱼并非越大越好，嘴刁的老广指定要吃3寸斤，也就是身长3寸左右的鲮鱼。
1: 你好，你哋有位未啊？喺度一齐噶嘛？啊，来来，坐坐。好，鱼蛋同鱼包都要半斤。
3: 好，上菜。
2: 现在一上午处理好的鱼肉已经就位，准备接受食客的检阅。广东人认为，比锅底更重要的是一个鲜字。看到一锅清水涮肉，那是本土火锅的高端局。南港鱼蛋火锅的锅底正是清水。
1: 鱼如果不够新鲜，你清水锅一食就食出来那个鲜味的，一入口就知道。
4: 鱼蛋啊？
1: 嗯，没错。
4: 半斤鱼蛋好吃
1: 喎。要半斤啦，没错。
4: 啊，好。
2: 最受食客追捧的鱼蛋尤其费功夫。和做牛肉丸靠打不同，鱼蛋讲究的是踏，即反复用力摔打。把握好手劲儿和时长，踏出来的鱼蛋才会爽滑弹牙。
1: 一般呢，是我哋重起嗰时咧，就唔超过20下。
2: 经过师傅手踏，到鱼肉自然起胶成虎掌状，把鱼青放入掌心，用力往虎口稍稍一挤，一枚猪腰形的鱼蛋就诞生了。做得好的鱼蛋入水不沉，因为里面含有适量空气，这也是它吃起来爽滑的原因。
1: 粉红色比较亮啲，即虾肉红嘛，我哋叫。
2: 无论煮多久，都是雪白软滑，入口爆汁，鲜嫩中略带 Q 弹，那是唇齿之间极限的体验。除了鱼蛋，另一款传统美味是鱼包。鱼包其实是鲮鱼火锅的前身，它和云吞长得有点像，但是外皮必须用鲮鱼肉制成，起胶后擀成 A4 纸那么薄，以刀尖画成三角形。鱼包的馅料也是鲮鱼肉，刮肉做馅儿，再加上冬菇、腊肠、腊肉、葱等配料，各家比例不同，风味不同。
3: 鱼包是有条尾的，即系打嗰个皮咧，佢系三角形啊嘛，剩翻嗰条尾嘅拉出嚟嘅。
1: 呢个炸鱼肚啊！
4: 有冇加个酿米鱼酱俾你
1: 吗？呢个好松快一个，呢个好多人食嘅，炸炸唔切。
2: 食材选手们讲究出场次序，不能乱，涮几分几秒也早已计算清楚。肉丸开场，下水随后，然后是鱼肉和蔬菜。鱼肉做的面条，也就是鱼面，充当主食兜底，软滑带爽，又是一种不同的口感。今天过节，天哥准备回趟老家。
1: 今天八点买的。
3: 有啲人炒龙虾豆啫，
1: 阿叔买咗啲餸翻嚟过节加餐我哋。
4: 哦，好啊。叫爸爸。
1: 哎，乖啦乖。哇，大佬啲花全苗咁靓嘅，仲得？
5: 嘿，你话靓靓啦，唔理得你嘅。
2: 三兄弟之中，大哥退休后过起了田园生活。
1: 啲花全苗系炸嘅，靓啲嘅。
6: 快
1: 快快想再吃饭。
5: 喂喂喂喂，
4: 阿妈准唔准你饭上咩？
0: 阿珍请我饮，
6: 啱啱佢啊！哇，呢啲月饼食
0: 得好，阿叔公做噶，
5: 叔公大老爷，
7: 一只都咁大老爷。
2: 转眼到了十二月，正是鲮鱼最肥美的时节。
8: 好嘅，
2: 醇厚的人情，旧时的滋味，就这样，在两位好兄弟的手中继续传承。
3: 都系啲老搭档、老街坊热热闹闹啦，好满足噶啦，系咁样，咁啊继续做落啦，做到做唔到为止啦。
2: 江边摘取鲜花，长出大厦，唯有这一锅传统的鱼蛋，在胶圈豉油的加持下，按时和老广们一起一会。六十二岁的黄海荣养了300多头海南黑山羊，是揭阳惠来县小有名气的羊倌，人称海南。
3: 少点盐吧。
2: 盐含氯和钠，能维持酸碱平衡，是山羊生长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黄海荣按需投喂，
3: 你想他的体力嘛，他这个羊肯定要吃盐的，不吃盐不行的。
2: 补充完盐分的黑山羊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跑山，这样才能保证运动量，让肉质结实。羊儿们下午一点准时放风，一进山就四散开来。
4: 你对的有啊，这叫对休。
2: 夫妻俩必须分开行动，精神高度集中，随时保持警惕。
4: 你看，都被狗咬歪了。好好好，我问他那边有没有羊。他说没有，羊全部到这边来了。
3: 肯定要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不要给他吃人家的农作物。
2: 除了担心羊儿搞破坏，还得提防羊群在山里的天敌。
3: 要看那个羊，不要给那个蛇啊、什么野兽吃啊。羊都给他吃了多少头了？很大的那个蛇，太多了，太多了。放大给你看。这个是羊的肚皮，蛇看见吗？很快的，几分钟不发现那个羊都没了。
2: 东山羊喜食野草和灌木，高处的树叶更是美味的加餐。它们的个头和广东本土黑山羊差不多，体重在20到30公斤，立耳倒八字脚，是海南东山羊的标准外貌。被叫海南这个花名，不仅仅是因为黄海荣养的是海南黑山羊，还因为他是广东在海南插队知青的后代。
3: 30年前就在海南，30年后是在蔚来，本来这里都没有人养这个羊的，100%就吃那个树叶的，出生到卖起码要2年多，入才30多斤左右。不过它的肉的味道就好。
2: 海南东山羊肉嫩汁香，带有淡淡的鲜甜味，和追捧鲜字的老广一拍即合。10余种香料药材配出来的清补凉底，将羊肉汤底打上老广的标签。南派火锅的精髓还在于对蘸料的极致追求，为了调味能用上近20种材料。花生油内先入些肥猪肉增添汁香，放入蔬菜慢熬，去渣后放入黄豆酱和腐乳主打的混合酱料，不停搅拌，熬至油与酱料充分融合，再下入腰果蒜酥打成的粉料，增加馥郁的坚果香气，最后再来点秘制的芝麻油提香，这耗时费力的蘸料才算完成。美味的羊肉凝聚着养羊人的辛劳，羊场里

0: 黄海荣夫妻俩又忙活开了。说一口流利揭阳话的周慧球其实是海南人，与黄海荣在国营农场里相识相知，结婚后跟着丈夫回到惠来，但适应的过程远比预想中来得艰辛。周慧球去过工厂，跑过工地，也和老公一起开过客运车，直到十年前，俩人想到海南老家常见的黑山羊，从此山上的这一组简易棚屋就成了扎根稳定下来的家。
1: 这条拖回去吧，这羊也过来抓呢，我们的羊种好嘛，他看到我的抵抗力好嘛，那海陆风也有过来，他说你们的羊好好养。
0: 好吃的山羊总是供不应求，越来越多本地农户上门求教。
1: 小档啊，小档如果要不要就买小档啊，哎呀，你规定给个小档，养心
2: 而且好搞，
1: 就走到出港了。这还还帮了这还水。
0: 小羊羔大概两个月出脚，三个月断奶吃草后，就可以离开母羊独立生活了。
3: 老师真的等下要回家买这个的帮手加一杯。老师家没做工的哈。
2: 好这样的话你就我们再找哈。
0: 辛苦三十年，靠着养羊，夫妻俩终于在这片山脚下有了一套自己的新屋。安居是件大事，亲友们欢聚暖房。
1: 各位亲兵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喊人家叫房子建功劳是这个的。
4: 不会辛苦，很好，
5: 积极入伙啊，大吉大利啊。
0: 临近冬至，羊肉馆的生意十分兴旺，黄海荣顾不上亲情团聚，赶着给老主顾送羊。东山羊皮色灰白，表皮虽薄但十分坚韧，胶质十足，高温炙烧能彻底清除残留在羊皮上的毛发，破坏汗腺，去除膻味，同时羊皮在高温下会迅速收缩紧致，烹饪后就能产生酥弹软糯的口感。本地羊肉火锅店哪怕只做晚市和宵夜，下午五点半就开始客似云来。精通养生的老广认为，羊肉是冬令补虚佳品，滋补防寒。岭南的冬日短暂，养生时不我待。高压锅内放入沙参、玉竹、甘蔗、玉米等打底，搭配独家秘制的卤料包，铺上焯水处理的羊肉，加入清水，淋上黄酒去腥，上火焖煮25分钟，等到羊肉软烂就可以放进沙包，等待最后的料理。葱段、金不换和白萝卜打底，放入羊肉，再撒入芹菜粒儿、红枣，点缀上香菜，浇入汤汁，用炭火慢煮，最适合寒冷的冬天了。自家羊肉本地火锅是海南夫妻俩一定要推荐给姐姐的。
3: 阿姐有那好家给你。
0: 姐姐的来访是冬日里的一抹温暖，让夫妻俩想起青春时代的远方。但卖羊季的到来，让夫妻俩像紧密咬合的齿轮，日复一日的转动，无法停歇。手停口停，老广坚信勤奋就有回报，唯有劳作才能让日子热气腾腾。老广喜欢说同捞同包，意思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一起打拼。火锅宛如生活的精妙隐喻， 清淡锅底是务实的底色，食材丰富是生活的多彩。围坐涮锅，积极务实，火锅便是平淡生活的诗与慰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到了这个夏末秋初啊，其实还有一些秋老虎，挺燥的。关键是啊，这个时候特别容易上火。首先我就觉得特别的乏，睡不醒，而且啊，这嘴里容易起泡不说，舌头都觉得厚，对吧？
2: 不舒服，好像
3: 经常会有这种一个情况。
1: 大部分人会觉得啊，只要一上火，我们就应该啊，哎，来点水果，咱们润一润。尤其是这个水果，有的时候在冰箱里拿出来，特别的那种冰爽，吃完了可能就去火了，就润燥了。看看今天导演给咱准备，哎，哇，这水果拿错了吧？这大榴莲、荔枝这么甜，含糖量高，这上火的，我得问问你。
2: 毒啊这！
4: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走。
3: 你看这水果确实容易上火，但是它今天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火降燥，你信不信？
1: 我稍微有一点不信，但今天来我们厨房的那都是高手，我们来看一看啊，怎么把水果玩出花样，让我们能吃出降火润燥。
5: 哎，大家好，我是粤菜厨师刘喜庆，我今天用荔枝皮给大家做一个茶。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顾大厨。现在聊的是降火润燥的菜啊，看我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食材。
1: 您这是带来的呀？
3: 啊，我带来
1: 是。这你要不说，我以为是我们这儿吃剩下的。
3: 到了夏天啊，这个西瓜不离手，但是吃完西瓜瓤以后呢，多一部分食物把它自然就丢掉了。但是今天呢，咱们呢要把它这些食材充分的利用起来，来做今天的那个去火润燥的菜品。用哪个部位来做呢？
1: 就是西瓜皮。
3: 西瓜皮它也不是全都能用啊，就把这些个绿的金皮把它去掉，把这些红瓤给它去掉，我只用里边这个白色的这个瓤。
1: 那它有没有什么名字
3: 啊？这个名字叫白翠衣。
1: 还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3: 听这名字都错不了。
1: 我还闻到了这屋里有这种榴莲的味道，这个榴莲的这个瓤也能做，是吧？
3: 没错。
1: 那您二位今天都带来什么菜？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一个呢是做一个白翠衣虾仁，另外是做一个饼，这个饼呢也是用这个白翠衣为主食材来做的，
5: 拿荔枝皮来包制的，清火的一个茶水。还有一道就是咱们的榴莲皮，做一道榴莲瓤炖鸡。
1: 今天谁先做？谁先露一手？
3: 我就先做。

0: 副大厨跃跃欲试。
1: 副大厨，现在我做的两道菜都是炒的，有点干爽的这种，
2: 速度快。
1: 他做的都是两个汤水。
0: 吃吃喝喝，先从吃开始。副大厨先上手，
1: 把这个绿皮啊给它去掉。
0: 其实口感不好，
1: 用那个刮皮刀就可以了啊，轻轻这么一打，哎，
0: 特别方便。
1: 对。
0: 把这绿的这个硬皮给它去掉，
1: 对，
0: 就留这个白色的这个瓤。
1: 打完之后你看没有，还有一些绿色的大的这种筋络，其实呢也是会影响口感的。我们尽量还是要把它
3: 去干净，
1: 去干净一点点。
0: 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啊，这个水果总比这个蔬菜啊要更加的清香一些，它有这种香味。西瓜皮白脆衣，今天啊顾大厨拿它能给咱们做一道这个消暑降火还能润燥的菜。
1: 对对，你提的这点非常重要啊，关键是它能够去火润燥，这是王道。这些红的瓤呢啊，这些个果肉呢，咱还是给它去掉一点，尽量不要带。
0: 明白了，
1: 你看做到这种程度，高糖的果肉没有了，果皮
3: 也都片皮
1: 没有了，是不是？好了，那现在开始来改刀。
0: 现在不说，就是一黄瓜，
4: 确实看着像黄瓜。
1: 咱呢给它切成这种
0: 骨牌片，哎，
1: 对，哎呦，专业，哎呦呦呦，
0: 跟着顾大厨我们也学了不少。
1: 对，稍微的厚一点点。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保持它一个脆的口感，
4: 口感
1: 来搭配咱们今天炒虾仁这道菜。来，
0: 这个瓜皮加工非常快，
1: 就切完了啊。切完了之后呢，再接下来咱说这个虾肉，把这虾线给它去掉，在这个背部的部分呢，稍微的划那么1/4刀，稍微的给开个小背就可以了。咱先给腌一下。
4: 好，
1: 给到一点盐、胡椒粉、料酒、淀粉，一会儿呢会有一个煎制的环节，给到一点淀粉呢做一个包，
3: 形成一层薄膜，
0: 有一个薄浆，
1: 然后呢再给到半个蛋清啊，稍微的给到一点油，做一个封油的这么一个处理。这边呢咱做上开水，哎，那水略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稍微在水里呢给到一点盐，来把我们的白脆衣下入锅中。
0: 这个一般要用什么火候，焯多长时间？
1: 开水之后煮个半分钟就可以了，
3: 半分钟，
1: 时间不要太长，把这个略微带那么一点点的青涩味道给它去除一下就可以了。可以适当的给它一两滴油，让它看起来呢比较清亮一些。
0: 早上年间啊，其实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家里人会把西瓜皮留下一点，但是呢大部分都是用它来煮水。
1: 瓜皮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宝，它有很丰富的这种果胶啊，有瓜氨酸呐、还有一些膳食纤维等等一些营养元素，能够很好的来生津利水。
5: 西瓜皮的这层白瓤也叫白脆衣，是整个西瓜中营养成分比较集中的部分。中医认为它性寒味甘，有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作用。
1: 咱们把这个白脆衣捞出来，然后起锅烧油，咱们来去煎虾肉。
0: 煎制这个虾仁儿，我们需要的这个油温要多少呢？
1: 不需要所谓的油温哈，你只需要把锅底烧热，给到一点底油，
0: 好，
1: 然后呢直接下这个虾肉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再给到一点这个蒜片、小米辣，煸一下。主要的目的呢，还就是为了开胃，整个清淡的这菜品呢，多少多一些这丰富的味道。那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说去火润燥，能够吃到了相对应的食材，关键是呢，你还吃起来不那么寡淡。多涮点饭也没毛病。
0: 明白了。
1: 接下来把咱们的这些彩椒也加入进去，
0: 颜色好看，
3: 增加这种甜椒在里面，红黄绿色彩的搭配，
1: 没错，
3: 赏心悦目。
1: 然后呢，那调味的环节就比较简单了，生抽，然后呢略微翻个个儿。好，咱就开始呢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白脆衣下入锅中。
0: 好，白脆衣入锅了，
1: 抽到一点小盐味儿，稍微给到一点那水淀粉，
3: 能让它这个滋味更加挂在上面，
1: 对，
3: 稍微浓厚一点点。
1: 锅铲的时候火力稍微的猛一点，让它前置快速的给它把每一块的虾肉和白腿衣给包住。花椒面，
0: 这是火焙之后的这种花椒，
1: 对的，
0: 还给它碾碎了，
1: 对，打那么一点点在这个菜里，这是点睛之笔。
0: 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五味调和，花椒它带着自然的辛香，而恰恰是这点辛香，把水果的这种香味还有海鲜的淡淡的那一点点的那种鲜味给它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有了咱们独有的味道。
1: 你说完了吗？
3: 我说完了。
1: 拿盘子盛菜呀、
0: 哎呦就着急了，赶快。
4: 嘿，这一装盘都能闻到这个香味，基本扑过来了。
1: 白腿衣虾仁呢就制作完成了。
0: 好，听说还要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用白脆鱼做的小饼。
1: 对，
0: 这小饼怎么做呢？
1: 这个饼呢，咱们就做一个糊塌的饼吧。
0: 很多北方人啊，在家里。

0: 正是咱们这种夏秋相交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这个西葫芦啊、黄瓜呀、啊，都可以做糊塌子。
1: 对，
0: 但是还没有人用这种
2: 瓜
0: 白翠衣、西瓜皮做，
2: 有点颠覆大众的认知。
1: 对，那么今天咱就用这个白翠衣，还是呢，咱把它擦成丝儿。
0: 哦，没想到这白翠衣它出丝儿更加的方便，因为它本身挺挺实。
1: 对，你听这声音，
0: 出来的这个丝儿又直又脆，我能尝一个吗？
1: 来吧。
0: 好吃哎，
3: 要不说西瓜皮还真吃不出是什么。
2: 对，
1: 它其实还是
2: 有股清甜味，还
1: 清甜，它那个香气还是有的。
0: 西瓜皮和梨之间的那么一种
2: 果香特有的这种清香味，还是
1: 来点盐，
2: 也就三克盐左右，
1: 给它抓揉。
0: 这就是沙水，
1: 沙水揉搓几下之后呢，这汁水啊就会流出来，
0: 对吧？
3: 尽可能的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逼出来，是吧？
1: 错。错，
0: 刘大厨，你说错话了。现在顾大厨说了，不能给它逼出来。
1: 对，
0: 这个水看样子还是要留着的。
1: 我刚才做了这个汲水的动作呢，是获取了非常爽脆的瓜丝。这些汁水呢，其实出来了，按理说是要把它倒掉的。但是今天咱们做的是糊塌子，面粉一点淡也行，但是水是少不了的，对不对？
0: 它就变成了
1: 对呀，
0: 和糊塌子面的水
2: 原汁原味儿。
1: 关键它里边这种清甜瓜香啊，营养素都在里边，吃起来的风味会非常的好。面粉啊，给它加入一点来，给两个鸡蛋，好吧？
0: 给两个鸡蛋，
1: 对，哎，
0: 给五个，
1: 好嘞，略微的调火一下啊，开始来加入其他的一些辅料，虾仁、洋葱碎、小红椒、香葱、豆汁嘛，我们整个的调火就完毕了啊。我建议呢，稍微的再给的那么两三滴白醋，
0: 只要两三滴，哎，
1: 在预热以后，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快速发酵的作用，激发白翠衣和海鲜之间的这个香气的融合。接下来咱开始呢，快速的把这个糊塌子呀给它做出来。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糊塌子的底料，哎，往锅里来倒，这火呢保持中火就可以了啊。好，咱快速呢给它摊平，持续的来给它煎制。
3: 米老师，这当个早餐也不错。
0: 嗯，
3: 说孩子上学时间比较紧了，这三两下一和了，哎，平底锅一摊。小孩看着五颜六色的，食欲也好。
1: 在煎这个糊塌子的时候呢，还有个小的技巧哈，就是我们旁边呢要准备一个锅盖，要盖起来，利用这锅里的温度呢，快速的把表面这些个食物呢也快速的让它
3: 下煎上蒸的这个原理，
1: 对，成熟一点。一会儿呢，咱们不管是你翻不翻面，它都可以很好的去完成这道菜的一个烹制。我要不要翻个个？
0: 来。要有大翻勺表演了，
1: 表演不了，表演不了。
0: 我小翻勺也成，
1: 也不行。
0: 暗翻勺也成，你反翻也行啊，侧翻也行啊。我来，我要翻失败了，反正算在顾大厨上。
1: 你看，你看，
0: 还不如让我来。现在看啊，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漂亮。
1: 对，
0: 上面出现了这种虎皮的颜色，
1: 没错，
0: 而且这个味道啊。现在也跟我们平时吃的糊塌子完全不一样，
1: 香，
0: 它并不是那种西葫芦的那种味道，白翠衣的味道，它更清鲜。
1: 对的，这翻过来之后呢，略微一煎就可以了。
0: 哎，
1: 刚才那一面呢，火稍微大一点点没关系，它那个味道是另外一种带有糊香的一个味道。那这个呢，它就是完全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状态，两种不同的那种质感。你看，看起来表面没有多余的油脂，
0: 是的，
1: 非常的清淡，是不是？
0: 您刚才总共才用几滴油啊？哪来的多余的油脂？而且我们早上起来要吃一点点油，
2: 低油低盐，
0: 好的油它可以对我们这个胆汁的这种分泌也很好。
1: 没错没错，说完了吗？拿盘子，收菜，
0: 拿盘子。
1: 白翠衣糊塌子出锅啦！
2: 按耐不住了都。
0: 这白翠衣炒虾仁啊，
3: 虾仁很抠弹。
0: 刘大厨，你别着急说虾仁的事儿，你吃白翠衣了？
3: 还没，我尝一口。
0: 你赶快尝一口。为什么要问刘大厨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西瓜皮，也就是白翠衣，你吃完第一口，你觉得它像什么？
3: 还真有点颠覆认知，
0: 对吧？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口感，不但脆，还带着一些韧劲儿。这种清香味里呢，既有冬瓜的味道，又有黄瓜的味道，反正你就是想不到它是西瓜的味道。所以这种独特的口味和口感，一下子就刺激了我们的食欲。
1: 没错没错，
0: 你充满了那种新鲜感，而且它跟这个虾仁的这种嫩搭配。太神奇了，一下子就在你嘴里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口感和口味。
1: 对，
0: 太好吃了，
1: 开心了，
0: 开心了，
1: 对吧？开心了。
0: 您这么快就开始吃上我们这糊塌子了？
1: 我觉得糊塌子，一点不输这个白翠衣虾仁。
0: 嗯，哇，太好吃了！平时吃的胡塌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水塌塌的，而这个
3: 没有，
0: 简直颠覆了您。吃下去它是带着口感的，所有的这个丝儿啊，它实际上需要你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拉扯，才能给它咬断。但是恰恰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鸡蛋的那种焦香，
1: 对，
0: 虾仁的那种软弹，还有它本身的这种瓜香，全都在嘴里出现，
3: 确实非常好，特别的清脆清香，油脂还不多。回去以后我必须把这道菜好好在家乡推广一下。白脆一炒虾仁，虾仁加入盐、胡椒粉、料酒、淀粉、蛋清腌制，表面封油备用。白脆一切骨排块，加盐焯水。虾仁下锅，加小米辣蒜片煸熟，加入彩椒、生抽、白脆一翻炒，加盐和水淀粉大火翻炒即可。划重点，白脆一快速焯水去除生涩味即可。白脆一糊塌子，白脆一擦丝加盐抓出汁水，加面粉、鸡蛋、虾仁、洋葱碎、红椒、香葱、熟芝麻和白醋拌匀成面糊，下锅摊开煎熟即可。划重点，用瓜汁和面，自带清香。
0: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刘大厨该操持起来了吧，因为这个屋子里边已经充斥着这种榴莲的香味儿，充斥半天了。开坐吧，
3: 开坐。
0: 平时我们买榴莲那就像开盲盒，但今天您放心啊，因为我们用的就是榴莲瓤，所以如果您赶上那个瓤厚的，
1: 对，
0: 这个肉少的，可以拿它来跟刘大厨学做一个炖鸡。
3: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吃这个榴莲的果肉，非常的香甜，但是有存在一个问题，吃完以后都将这个厚实有组织的皮都全部扔掉了，
1: 对，
3: 控制不住嘴的时候可能就多吃两块，它是一个热性的食材，很容易上火。但是我们这个皮呢，恰恰它有一个优点，它属于凉性，果皮和我们的鸡肉炖在一起，非常的搭配，刚好综合的这个凉性和热性之间的一个黄金搭档。
4: 榴莲果肉味甘，性大热，多食容易滋生内热，引发口干咽痛。而榴莲白瓤性味偏凉，可清热润燥，在发挥补益作用的同时，消解积在体内的火气，做到补而不燥。
0: 它不但让我们吃这个果肉感受到了它这种香甜，果皮上面的这个瓤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去火的功能，只是我们平时跟它
3: 都忽略了，
0: 擦肩而过嘛。今天看一看我们的刘大厨到底怎么用这个榴莲瓤来做一道榴莲瓤炖鸡。
3: 第一步我们要取榴莲瓤，因为外壳的话是不可食用的，刺儿比较硬也比较厚，我们就拿刀贴着这个外壳取下它中间的这个软组织，然后把它改成这样的小块，先要用盐来把它撒至5分钟，然后再用水漂洗干净就可以了。
0: 那既然要吃这种榴莲瓤，那我们在挑选这个榴莲的时候有要求吗？
3: 精准吧，它的味道浓度普遍都能接受，白瓤也比较厚实。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从鸡入手。
0: 这个鸡有没有什么讲究？
3: 选择这种在180天的湛江的一个鸡。哦，
0: 湛江鸡很有名。
3: 它的皮下组织呢非常的均匀，
1: 对，
0: 而且有自然的这种淡黄色，这种黄色里边其实就是它的油脂，
3: 油脂
0: 很丰富。
3: 对，
0: 油脂的丰富其实就是它的风味更加的丰富。
3: 对对 对, 对，
0: 所有的香味就来自于油脂。
3: 首先这个鸡呢，我们还是把内脏掏洗干净，然后呢，如果你喜欢大快朵颐，那块稍微大一点。
0: 看这鸡肉应该是焯过水的。
3: 焯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也不宜过长，因为过长的时候，你会把鸡肉里面的一些蛋白质呀、氨基酸全部都融到这个汤里面去了。
0: 既然要让汤变得鲜，这个焯水的过程呢，就要时间短一些。
3: 接下来我们就
0: 来开剁。
3: 家里面取一个砂锅，放少许的生姜，两节香葱，也是起到一个去腥的这个作用。再来一点白胡椒。然后我们还用到了一个食材，
0: 您说，
3: 就是这款麦冬，闻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独特，但是经过加温以后，它慢慢的会形成和鸡特别的搭，有很好的清补润燥的作用，5-6颗也够了。这时候水也开了，然后把这个鸡下去，
0: 这个对火候有什么要求没有？
3: 先大火把这个汤味出一些了，再去用小火，差不多得半个小时。开起来了，火可以
0: 调小了。
3: 快到好的时候，我们再加入这个榴莲瓤，过早的加进去以后呢，破坏鸡肉的这个香味。
0: 我明白了，鸡汤是主味，让湛江鸡的这个香味出来之后，这个鸡汤的主调有了，我们再往里放这个榴莲瓤，让它的这个榴莲味再吃进这个鸡肉的味道，他们俩一会儿都能吃，是吧？
3: 等煮完以后，可能也会颠覆您的一个。

0: 的认知，到时候您拭目以待，可以尝一下。
1: 15分钟差不多到了，
2: 香气很足，现在
3: 接着看。哎，
1: 金黄色的油花，这就是湛江鸡独有的这种魅力。它因为这个皮和这个肉之间会有一层这个丰腴的油脂，
0: 对对对，
1: 很漂亮。
0: 好嘞，那这个时候呢，榴莲瓤放进去再炖上个15分钟，让它充分的吸收这个鸡汤的鲜味香味。
1: 这段时间我们做点什么？
0: 拿荔枝的皮，我们来煲一个热茶喝。
1: 我们来看一看刘大厨怎么用荔枝皮给我们做一款茶。
0: 今天用到的是这一款干的玫瑰花，清香味还是比较浓郁，跟这个荔枝皮在一起的话，去燥凉性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还搭配了这么一点冰糖来综合它的，
1: 有一个甜度，
0: 不宜过多。第一步，我们先把荔枝皮剥好。
1: 到了夏末秋初啊，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上火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时候荔枝可能都基本上没有了呀。还有什么荔枝品种没有？
0: 咱们现在使用的是仙进凤的荔枝，它是比较晚熟的品种。
1: 那这一下我就明白了啊，到了这个夏末秋初啊，还有很多荔枝可以供我们选择。它的荔枝皮很薄，但是味道非常的香，果肉是不是也能够用到这个茶里？
0: 也可以用到，就是不宜过多，放两颗提取它的这个果肉的香味就可以。
1: 好嘞，啊，锅已经做上了，我们第一步要怎么做？
0: 先接饮用水。接下来加入果皮果肉。
1: 平时啊，我们可能特别喜欢吃荔枝，因为它独有的这种香味啊，大人老人孩子都爱吃。但是有时候一吃我们就
3: 容易吃多，
1: 停不住了。这个时候吃完了，第二天肯定是觉得会上火。今天啊，刘大厨说了，吃荔枝只要把荔枝皮留住，我们就可以啊降火还能润燥。
0: 因为恰恰刚好这个荔枝壳呢，它是一个性凉的这么一个食材，所以我们煮个水来喝还是非常好的。
4: 荔枝壳性凉味苦，是中医经典的降火食材。荔枝果肉经水煮后，糖分溶解在水中被稀释，味道变淡。玫瑰花性微温，三者搭配煮茶，能化解吃多荔枝肉后的上火问题。
0: 这个水开了以后，干的玫瑰花，冰糖，玫瑰花也不宜久煮。你看，一下去以后，它这个花瓣自然就展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去关火，焖制5到8分钟再去喝，口感可能更好。
1: 这个茶的关键点就是一定要给它浸泡，所以我们要给它充足的时间，8分钟左右，让所有的果香、花香，还有这个荔枝皮里独有的酚类物质慢慢的释放出来，一会儿它就变成了一个降火润燥的好茶。来吧，这个8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锅里？
0: 榴莲瓤
1: 也差不多熟了吧？
0: 差不多了，我们来接着看一下。哦，
1: 好了，已经
0: 加一些红枣和枸杞进去。榴莲瓤比较性寒的食材，然后我们加了红枣和枸杞以后，中和一下凉性。我们大概加10克盐，一点点糖提鲜味，再加盖焖上个5到8分钟，大功告成。
2: 太期待了！
1: 最后的这个焖，实际上让它的所有的味道就融合了。
0: 最后的5分钟时间也到了，我们现在开盖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好，哇，嘿，太香了。这种香气里面既有类似于椰子一样的香气，又有啊我们闻到的那种淡淡的奶香，还带着这种榴莲独有的这种香味儿。这种汤给我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现在在海边度假，是吧？
0: 走吧，
1: 就觉得那种椰风啊，然后那种艳阳，一定要在沙滩上走两步那种。
0: 我们接下来就调上一款小料，我们来搁少许花生油把它烧热，再准备一些洋葱、小葱和沙姜。盐焗粉有个4克左右，生抽也来少许，为了丰富它的一个口味儿，我们就把烧热的花生油浇到这个酱汁里。哎，
1: 哇，呲啦一声响，香味融合了，
0: 这样咱们的蘸料就好了，咱们的荔枝茶现在也可以喝了。

0: 连瓤
1: 炖鸡，
0: 这个呀，咱上来先别着急喝汤呢，为什么呢？要先吃一口鸡，这个鸡要蘸点这个汁儿。这个鸡肉您发现没有？它不光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土鸡啊，或者走地鸡的那种香味儿，这个鸡肉里除了汁香，带了一点淡淡的类似于奶。

0: 奶香、果蜜香和草木香融合在一起的香味儿。这个香味儿就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榴莲瓤。这个榴莲瓤啊，我现在还没尝。
1: 我跟你说呀，榴莲瓤可能会
0: 你已经吃
1: 二位的，
0: 我先不吃，听听顾大厨怎么说。
1: 这榴莲瓤的这个味道啊，吸满了这些个鸡肉的这种香气，这种汤汁啊，重点的部分是口感特别像芋头球的感觉，
0: 芋头
1: 一样一样的那种绵密，你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啊，
0: 来啊，
2: 这就是时间带来的惊艳的感觉。
1: 是不是有点像吃芋头？
0: 上下牙不需要咀嚼，只需要用牙床子轻轻的去抿一下，它完全的在嘴里像这种糯糯的芋头一样化开了，带着那种草木香、奶香，还带着鸡肉的这种香味，太独特了。我们这会儿再喝一口鸡汤吧。其实现在是夏末秋初，我们都觉得呀，身上有一些燥。喝完这口汤，我立刻觉得我心平气和了。
1: 对，
0: 就是那种润泽。在口腔里产生的那种细微的清甜。
1: 刚才您提到了换季啊，这个季节的这种湿啊燥啊，在身体里确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些困扰。刚才这个搭配就很好，既有这个凉性的这个榴莲瓤啊，又有温补的这个鸡，还有一些红枣、枸杞这些食材配进来以后，
2: 对，
1: 恰到好处。我觉得这个汤这个季节喝起来一点毛病没有。
0: 眼前还摆了花果茶，是用荔枝皮来熬制的，来吧，
1: 对，
0: 咱们一起来。
1: 哎呦，好，谢谢。
0: 尝一尝。
1: 它这个花香和果香的融合特别好，喝着还特别清淡，
0: 对，
1: 一点没有那咱说那个煮完荔枝齁嗓子的状态是没有的啊。
0: 它这种甜嘛还不会让人反酸，反倒是里边有一点点的那种涩感，就是里边的这种分类物质，实际上就让我们觉得降火了，
1: 对，
0: 同时让我们觉得整个这个水进到嘴里之后，它是帮助我们身体里补充了很多的这种营养物质。
3: 榴莲瓤炖鸡，榴莲白瓤切块，加盐杀水，洗净备用。砂锅加水，白胡椒粒、麦冬，大火煮开后，下入焯好的清远鸡块，转小火炖15分钟，加入榴莲白瓤，继续炖煮15分钟，加入红枣、枸杞、盐和糖，焖煮5到8分钟即可享用。划重点，炖出鸡汤香味，再下榴莲白瓤，味道更好。不上火，荔枝茶、荔枝壳洗净和去核荔枝肉一起加水焖煮，煮开后加入冰糖和干玫瑰，关火焖泡，玫瑰花瓣展开即可享用。划重点，关火焖泡即可。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要牢记啊，虽然我们现在了解到了果皮有如此的奥妙，能让我们润燥降火，但是你也不能敞开了吃水果，要注意
2: 一个量，
0: 适量。今天啊，两位大厨用各自的这种手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同样是水果，实际上我们平时跟它擦肩而过，把里面的一些智慧点啊，恰恰给它遗落了。而这些智慧点，就是同样的一枚水果，它给我们提供了营养，提供了香甜，也提供了这种润燥降火带来的这种美妙感。这几道菜拿回家去，我觉得既照顾了家人的健康，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换季的季节真真正正的润燥降火。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3、2、1，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3: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一个贵州姑娘来到云南，不畏风景，为的是土里长出的老手艺。
2: 这些古老的技艺的话，在咱们这个工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变现。
1: 傣族大叔雕刻面具订单不断，媳妇捏的护宅神兽供不应求。
3: 等我们我的传承下来。
1: 90后小伙居然把山上侧板叶做成安神香，
4: 这就是现香。
5: 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够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已经很 OK 了。
1: 老手艺成了聚宝盆，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迎新进直播间的宝贝啊！我现在是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五 A 级景区。
1: 我们见到杨小丽时，她正在自家的非遗创意工坊进行直播。
0: 我开设的这个非遗工坊的话呢，应该来说是涵盖了整个丘北县的这些非遗项目了啊。这些古老的技艺的话，在咱们这个工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变现。
1: 丘北县隶属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如画的山水风光，还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年前，惠州姑娘杨小丽还是一名销售，因心驰神往于丘北的景色，独自来到丘北。而让杨小丽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片湖光山色之间，她不仅遇见了风景，也遇见了自己的另一半。
2: 他当时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在客栈里边，我想着怎么有一个人自己跑到这边旅游啊，就让老板去把他约下来吃饭。
3: 这属于比较主动型的。
2: 我当时就是我穿的衣服就有点像这种民族的这种，然后他就觉得，哎，就是了解，他问起了我们这边的少数民族的好多内容，那晚上我在饭桌上都给他一一的解答，当时好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就加了微信。
1: 之后频繁往来于贵州与云南的杨小丽，在男友赵鑫的陪伴下，很快便沉浸到当地的传统技艺中，熟练掌握了扎染工艺。
3: 你俩的这个扎染手艺都是跟谁学的呀？
0: 我是跟他学的。
3: 那您的手艺又是跟谁学的呢？
2: 我是从小家里边，我奶奶他们，我姨爹他们都在做这个。我从小学3年级就帮我奶奶穿针，因为她眼睛不好嘛，就看他在那涂蜡画蜡。

0: 我就跟着他燃一些东西，然后是还染出很多漂亮的图案出来，就学会了。
1: 我也是在来丘北之前就非常喜欢这些传统手工艺嘛，后面认识他之后嘛，我就开始自己也学习上了。咱们丘北这边的这个染布技艺的话呢，分的有三种，一种呢是这种古法的扎染，它这种的话是需要上针线，需要画图的
2: 啊。
1: 像这种的话呢，就是咱们的蜡染，这种蜡染的话就是用蜂蜡来上蜡的
2: 啊。这上面就是蜡了
1: 啊。对，你像这个的话，就是它出来的成品，像这种。
2: 哦，有蜡的地方就不会有颜色。
1: 对，
2: 啊，这是我们的蜡染。
1: 是的，
2: 嗯，
1: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糊染，这种糊染的话呢，就是需要上到米糊呀、浆糊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2: 这个是它的模板。
1: 对，这种的话就是模板了。以前的时候的话呢，咱们这边是用雕刻来做的。现在的话就是简易式的，又会用这种塑料的模板，就是这边的话咱们游客比较多嘛，所以用这种模板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
3: 掌握了多种传统染布技艺后，杨小丽的心里萌生了一个新念头，开办一家非遗创意工坊。
1: 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主要还是为了能有一些创收吧，就是反反复复的来这边，没有点事情做我待不住。然后的话就先以这个白族的这个扎染为拳头产品打出去的。因为就是住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我就发现了咱们整个丘北实在文化元素太多了。
3: 于是杨小丽开始有计划的走访丘北各个村落。
1: 在这个工坊建立之前的话呢，我跑了丘北县十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村寨。这个马者龙村的这边的话是我最后一个村子
2: 啊，
1: 跑的最后一个。那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木雕的传承人，还有这个瓦猫的这个传承人的话，他都在咱们这个村子里面
2: 啊，
1: 也是我最后决定为什么要留下来的原因了。我带你去看一下。
2: 好，
1: 就在这儿了。
2: 喂，好漂亮的房子。
1: 四哥，张姐，
4: 哎，你们好，
1: 打扰打扰。这个的话是咱们的木雕传承人李少荣。
4: 哎，您好，您好，李叔。
1: 这个的话是咱们的这个瓦猫制作传承人，这个就是张姐。
4: 张姐您好啊！哎呀，这位老人家是还冲我招手呢。您好，您好。
5: 我的老母亲马上满100岁了。
4: 我看奶奶是在绣鞋垫吗？
6: 是。
1: 她在招手叫你上去。
4: 哎，对，我来了，我来了，奶奶。
1: 来，走。
4: 您好，身体真好啊。100岁了，
1: 对，
6: 眼神还，
4: 我100岁，我看您还能干活，能绣花呢。快看看，
1: 百岁老人
4: 做的刺绣，你看看奶奶的这个手艺，啊，真好，真厉害。您身体看着特别好
1: 啊，他摸你一下，他很亲近。
3: 云南丘北山水清幽，民风淳朴，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浸润着每一个村庄。原生态的乡土风貌与鲜活的民间技艺深植于大小村落之间。马者龙村的李少荣与张美菊夫妻俩正是这份民间技艺的守望者。
4: 来，大姐。
1: 我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了
4: 啊，
1: 特别震撼。我跟你说，
4: 嚯，
1: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木雕面积，
4: 对，
1: 瓦猫的，
4: 全是二位的作品
1: 是
4: 吧？
1: 是的，全是他们的作品。非遗的这个板块变现是非常难的，我的文创也是因为这个面具才做出来了
4: 啊。
1: 后面我俩的合作采用的方式呢，就是他负责制作，然后我这边的话负责销售。
3: 当这些藏于村落的传统老手艺遇见杨小丽一手搭建起的销售平台，古老的非遗技艺便悄然焕发出新的活力。
4: 您的这个木雕手艺是跟谁学的呀？
5: 跟我的老父亲，我们老一辈的个个都会雕，因为我们在北村木雕面积的嘛，它历史有500多年了，这些都一个个的都各有各的名字，啊，各有各的用途。我们主要是用在北村的太平祭上，因为它都是
4: 传统节日
5: 啊，传统节日，因为是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六秀兴旺、人缘平安。不管雕多少都不能变这个形象。跟我们马者龙最为重要的身份就是这个花生了
4: 啊。
5: 这个花生的故事呢，它就是老寨子在的时候，有个小娃放牛水牛就到处掉，小娃找到我们荷花塘，我们就从荷花丛中又出来一个荷花姑娘，然后戴了头上戴了荷花，

0: 花姑娘就告诉他，你就在那店面就找到了。找到以后，我们整个宅子了嘛，就为了纪念这个花城的，就雕了个花城的形象。为了保佑我们宅子的平安。
1: 对于李少荣来说，30多年的面具雕刻，除了技艺在手的安心之外，让他更为在意的是如何将这

0: 轻人修的很少，就是我就怕他们修不了，我就把它修成熟。
1: 怕他们以后年轻人都不了解
0: 了。啊，对对对，有了这些年轻人就不会不知道了。
2: 传统技艺遇上好的销售平台，李少荣手中的木雕面具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欣赏。
1: 啊，这些都是完成的作品了哈。这些是要销售走了吗？
0: 这些已经定了，定了还不能了。
1: 咱这一个面具售价是多少啊？
0: 400。
1: 400一个？
0: 嗯。
1: 哦，这一箱都卖出去了。
0: 嗯。
1: 这一箱。
0: 它是一套。
1: 一套。
0: 嗯。
1: 一套有多少个面具？
0: 51个。
1: 那这一箱得有20000多块钱？
0: 20000点。
1: 20000点。那您春节到现在卖出去几套了？
0: 春节卖掉一套。现在这套还没拿着，定好了没拿。
1: 那咱们现在销路可以啊。
0: 工坊建好了以后，我们的人多了，
1: 就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您这儿了。
0: 那体验呢，学习呢，这些多得很。
2: 李少荣专注面具雕刻的同时，妻子张美菊则专心于瓦猫的制作。
1: 咱们的瓦猫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呀？
3: 该放置用在房梁上。
1: 哦，是要放在屋顶上。
3: 用在屋顶上就是壁饰，枕枕，早餐，那每角每户都有。
1: 那您的房子上面有吗？
3: 有啊，我带你看。
1: 哎，行行行，咱们去看看。是哪个？
3: 那
1: 刚才小鸟站着的那个地方是吧？就那个花的旁边看到了吗？那个就是瓦猫。
3: 是啊。原来是在老房子，正好给新房子也搬下来。
1: 那您这个瓦猫为什么不放在大门口啊？
3: 那这个是路口嘛，像这种对象可以招财，
1: 就是面对着路口
3: 啊，面对路口，
1: 财源广进
3: 啊
1: 就这么一个美好寓意是吧？
3: 是的。
2: 瓦猫是云南特有的镇宅神兽，虽然名字里有猫，但寓意和造型的核心其实是虎，被称作镇吉虎或吉祥虎。直到今天，瓦猫像一个奶凶的守护者，兼具驱邪和纳福的双重使命，为人们所喜爱。张美菊的瓦猫制作师从于本村的老手艺人，近30年的揉捏刻画让他在瓦猫的制作上早已得心应手。
1: 像这些瓦猫形象，您都是凭借着想象把它捏出来的吗？
3: 不是，我给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从我们宅子的辣椒油，我们这个手机呢一个个的找的兔子人，
1: 这得有多少个？
3: 有50几个还是看辣椒需要用做那些形象，我们就做出来。
1: 那您搜集这些就是为了便于更好的制作
3: 啊？不是不是，我们还是想的说是啊，这搜集起来我们把它串成下去。
1: 咱们瓦猫用的泥料都是什么泥料啊？
3: 玻璃土。玻璃
1: 是咱们本地的吗？
3: 不是，到黑夜地方挖。
1: 是您自己挖的呀？
3: 是自己去挖，回来还要烤，还得烤稀，烤稀噻，晒干噻，刨雪，刨雪要好长时间，还得那个
1: 沉淀出细泥来。
3: 搁才慢慢的才是才捏的成。
1: 我看大哥做木雕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纹样，您是不需要纹样了是吗？
3: 我是自在心呢。好长时间真差就记得了嘛，心想是做那样，就想就做出来了。我们做好是拿阴干。
1: 您这已经有很多在等待阴干的这个瓦猫了啊。
3: 这是要100多个，做100多个才可以说。
1: 您是说还要在最后进行烧制才行
3: 啊？
1: 那您100多个得需要做多长时间呀？
3: 1个多月。
1: 要1个多月呢？
3: 1个多月。这个是需要制作，这个是
2: 多样的传统技艺丰富了杨小丽的非遗创意工坊，而这座工坊也在盘活资源、聚拢手艺人的同时，让沉寂的乡土技艺重归日常并焕发新生。
4: 神是什么？ 我们过来玩，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店面，然后觉得很有意义，然后就他自己也想来，然后就带孩子来体验了一下。非遗项目要从小孩子抓起。

0: 精湛的非遗技艺吸引来四方游客，其中尤以扎染体验最受欢迎，不少人正是冲着这一抹蓝色走进工坊。
1: 您看，这就是板蓝根，我们那个蓝靛那个染料就是用这个做出来的。
2: 是用板蓝根做出来的呀？
1: 对，五六月份栽种进去之后呢，十月份它就会长这么高。长这么高的时候呢，是把它割掉一茬，而且就泡到水里制作。
2: 那这一大片种的都是板蓝根啊？
3: 是的，
2: 是您的地？
3: 是我的地，是我种的，就做实验。
2: 做实验？咱们当地以前不种板蓝根吗？
1: 就是以前就是零星种植，就是老百姓的房前屋后，只为了自己的一点小需求呢，这自己需求能够染自己的衣服就行。而现在呢，是因为这个板蓝根种这个染料呢，它的用量越来越大，已经供不应求，然后所以呢就发展，就是让老百姓呢是试着种起来，就是成片成面积的。
2: 相当于您是跟这位师傅合作？
1: 对，所以我引进了这个外边成熟的苗给他们试种。
2: 那让您种您就敢种啊？
3: 我算过了，一亩这对这个板蓝根得每年得过两次。一次都隔一次，一亩就只收到1600到2000。但两次就是3200。在这个市场上，我也看到这个染料的需求太大了。所以他叫我种，我都种。我自己做事业，我事业成功，我会带着我周边的群众都搞这个种植。
2: 大家一起种。
3: 对，
2: 一起致富。
0: 板蓝根属于含靛类植物，收割后放入缸中加清水浸没，静置发酵3至7天，待茎叶软烂，水便呈现青碧色。
4: 接下来我们要弄一点这个熟石灰。
2: 这里面是石灰粉哈。
4: 对，然后加上水来搅拌。
2: 搅拌，
4: 给它给搅拌开，给它搅得非常细腻。
2: 我们为什么要用石灰水啊？
4: 石灰的话，它主要就是沉淀颜色。咱们的那个板蓝根的话，现在是已经给它泡到位了。然后的话呢，颜色已经在水里面了。但是要怎么样让这个泥盛出来，它必须得通过这个环节。
0: 石灰水过滤后，按一定比例倒入之前板蓝根发酵后的液体中。
4: 好，差不多了，可以了。
0: 石灰可以与其中的靛氢发生反应，形成蓝靛。
4: 现在的话，颜色就开始慢慢变化了
2: 已经变成蓝色了。
0: 经过持续搅打，液体表面泛起蓝紫色泡沫，此时说明已经氧化充分，即可生成蓝靛。
2: 哎，已经看到下面有这个泥了，这就是蓝靛泥了是吗？
5: 对。
0: 撇出上层的清水，最底下的就是蓝靛泥。
4: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泥了啊。
0: 此时的蓝靛泥并不能马上使用，还需要建缸。如此繁琐的传统草木染，杨小丽仍在坚持。
4: 建缸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咱们的这个蓝靛泥能够在布上固色活化。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秸秆了，需要把它烧成草木灰。
0: 草木灰用水冲泡开，就得到了碱水。将其按比例加入到染缸中，再加入适量明矾，不断搅拌。此时建缸就算完成，就可以用于染布了。
4: 据我所知的话，咱们这个工坊啊，就能够把整个丘北的这些非遗技艺能够就是汇聚到一起的话，咱们还是第一家。一个是我自己能有一点经济创收，然后的话呢，又能带动这些传承人，还有咱们的当地老百姓嘛，能有些经济创收，我觉得就已经很高兴了啊！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0: 杨小丽所在的布宜村是丘北一个典型的传统村寨，她主动牵线搭桥，吸引新村民入住村落，其中既有回乡追梦的本地青年，也有旅居创业的外来手艺人。
6: 你看这一片这个林子的话，它就是全部是这种侧柏林
2: 啊。咱们要摘侧柏。
6: 对，然后我们要那个侧柏叶，我们找一棵好一点的。好，我们就停在这摘这一棵。
2: 好。这个要哪一部分？要尖儿上的吗？
6: 你看，我们要这个叶子，就是然后绿色这一部分啊。这个杆子不要。
2: 只要上面的这个尖尖。
6: 对，这个叶子。
2: 啊。
6: 这个小叶子。
0: 九零后的李凌晨来自云南曲靖，三年前他因使用中医药方调理身体与志向结缘。去年他在布宜村租下了村民闲置的老房子做厢房，融合本地天然草木，沿袭传统方式手工制香，而用侧柏叶制香则有舒缓心绪、安神助眠的作用。
2: 像咱们这周边除了侧柏还有些什么是可以用作香材呀、
6: 啊、还有松针啊，还有那个一些玫瑰花，还有一些药材类的都可以、
2: 哦、山上还有药材。
6: 你看药材的话像藿香啊，然后还有那个艾叶啊，这些都是做香的原材料之一嘛。
0: 在《本草纲目》木部目录中，李时珍将180种木本植物分为六类，香类排在首位，而侧柏与沉香、檀香等著名香料被一同列入木之一香木类35种的名单中。用侧柏叶制香，其工艺的精髓在于炮制去燥。
2: 呀，一切准备就绪了，我们马上进行侧柏叶的炮制啊。
6: 对。
2: 哎呦，这一坛子是什么呀？
6: 这坛子是然后我们存了十多年的一个黄酒。
2: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6: 它能够让这个侧柏叶的香味更加柔和。
1: 来，
0: 借黄酒让侧柏叶中安神成分更易释放。
6: 然后我们把这个盖子然后盖住，等待24小时就可以了，让它充分的把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0: 充分浸泡后的侧柏叶还要用蜂蜜水熏蒸，
6: 这里加个2-3勺就差不多了。
0: 利用蜜香中和柏叶的苦涩，这会让香气变得醇和绵柔。
6: 然后我们并不是说然后直接把这个侧柏叶给它泡到这个里面
2: 啊，
6: 我们是要用这种木镇子，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用的一个木镇子。
2: 对，你们这边用的这种镇子蒸米饭呀、啊、什么都用它哈。
6: 它是这样。
2: 其实我想让观众看一眼，因为我们北方人可能不使用这个镇子，就这样就好了。
6: 你看底部是这样的，
2: 它底下其实是一个竹子的一个像框一样的东西，它是空着的，蒸汽是可以透过这个，
6: 它是直接透过然后
2: 这个底板，然后把米啊把什么把它蒸熟啊。
6: 对，是这样的。
0: 侧柏叶放入木镇后，一定要用柴火蒸半个小时以上。待蒸透的侧柏叶经历阳光充分晾晒，终被研磨成细腻的香粉。这一套工序的严谨，还原了古人对香气养生的极致追求。
6: 这个是
2: 30克
6: 啊，
2: 30克。
6: 对，
2: 配比是要非常准确，是吧？
6: 对。
0: 今天李凌晨要用侧柏叶制作松林香。主料侧柏叶粉配以适量松针、雪松、沉香等10几种香材，而这10几种香材的配比绝非一日之功。从初始构想到定版出品，每一款香都要经历长达几个月的反复调试，湿度、粗细、比例、毫厘之差都会改变最终韵味。
6: 对，先给它和匀。
2: 这跟和面是一样的。
6: 对，它跟和面一样，但是然后它香泥本身是没有粘性的
2: 啊。
6: 它如何产生那个粘性呢？它就是你看，我们会把手然后这样搓一下，你看搓下去然后这一瞬间
2: 啊，
6: 它是不是然后粘性然后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6: 是吧？然后我们就给它拉回来，然后搓下去，拉回来，然后用掌心然后搓下去，拉回来。
2: 所以在揉香泥这个过程当中，
6: 你可以试一下。
2: 在搓香泥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技巧的。
6: 对，它有很多细节和技巧在里面。
2: 哎呀，好像不太容易成泥啊。
6: 对，
2: 你看它揉了半天它还是散的，它不太会容易成团。
0: 经过反复用力揉捏，香粉最终成团，然后放入机器挤压成型。
2: 哇，
6: 哎，就这个样子，
2: 这就是线香，
6: 给它挤出来
2: 啊。然后呢，
6: 然后用这个板子然后给它接住，然后但是有个技巧，然后这样哎给它提起来
2: 啊，
6: 然后再这样，
2: 好，
6: 多余的这样把它切掉。
0: 除了线香，李凌晨还有香珠、香牌、香囊等手工制品，价格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 深受游客喜爱。与此同时，厢房还开设手工制香体验，游客可以亲手挑选新鲜草木原料，参与研磨、合香、串制香珠等全过程，

0: 近距离感受传统香道文化。
1: 那是我做的香糖。好香，
2: 喜欢吗？
1: 喜欢。
3: 你用的？
0: 一年多的时间，李凌晨已经完全适应了布依村的生活。热情的村民们常拉着他一起吃饭聊天，大家也会好奇这位新村民的手艺活，时常上门拜访观摩。
3: 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够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去享受生活，做好事情，我觉得这点已经很 OK 了。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三二一，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
20: 多走两步，
2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从贵州到丘北，杨小丽把工房扎在村里；从曲靖到布依村，李凌晨把厢房安在老屋。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外乡人成了新村民，老手艺焕发新光彩。山水还是那片山水，只是如今藏得住锦绣，也留得下能人。
2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多元化舞台。

0: 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充满八地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在五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重庆还能打卡哪些熟悉的电影场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5: 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6: 和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志，爸爸哈，
2: 八仙袍里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重庆是一座自带电影氛围感的城市，不少影视剧组都偏爱来这座八地魔幻的山城取景拍摄。比如今年上映的《消失的人》《熊出没年年有熊》，还有前些年的《坚如磐石》《刺杀小说家》等等。在渝中区的白象居，记者就遇到了一位甘肃的游客，他来重庆的第一站选择的就是这里的一片老居民楼，这是为什么呢？
3: 我是一个深度的这个电影爱好者，这里有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比如说《火罗英雄》啊，《少年的你》啊，都在这里取景过，非常期待。因为我现在在这边已经看到很多游客在往上走了，我特别想去上去看一看。
0: 白象居是一座建于90年代的高层住宅建筑群，因为这里独特的山地适应性建筑设计，被网友评选成为重庆魔幻建筑的教科书。更神奇的是，白象居有24层楼高，却没有安装电梯，而是通过地形的高差，在不同

0: 头层设置出入口，使居民能够便捷地通往不同的城市道路。这里为什么会受到影视剧组的青睐呢？跟着李龙印，我们走进白象居，穿过连廊，长江索道出现在了眼前。李龙印一眼就认出了这里是一部电影的取景地。
1: 这边是那个《火锅英雄》的取景地，然后我觉得这边的景呢，因为它那个缆车会从这个窗户穿过去，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有那种立体感，而且旁边也能看到那个朝天门。
0: 白象居是《火锅英雄》男主角刘波居住的地方，这个可以看到长江索道的连廊，正是电影里的取景地之一。在白象居的另一个方向还有一段很长的楼梯，这里是电影《少年的你》取景地。李龙印觉得穿梭在这个居民楼里有种很魔幻的感觉。
1: 这样的居民楼其实在外地或者说是别的城市是很难看到的，也不会像有这么多的游客来这里拍照，我觉得这也是这边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也是电影引导我来到这里去拍照和打卡的。如果是到别的城市的话，我不可能会因为一个居民楼过来就是到这里去逛，因为我觉得这边的地形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特点，看到这儿跟这个楼啊还有这个桥啊其实都是相连的，它就非常非常的魔幻。
0: 楼间悬空连廊通透开阔，抬头是穿梭的长江索道，远眺是长江大桥与渝中半岛摩天建筑群，老居民楼的复古烟火与都市繁华同框，造就了独一份的视觉奇观。常年多雾、雨水丰沛的气候，又为城市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质感。这些都让重庆自带电影氛围感、紧张感和神秘感。
1: 所以它的天气是雾蒙蒙的，非常适合那种悬疑剧的拍摄，让人很有那种探索的欲望。在重庆拍摄这种悬疑剧呢，它的场景类型呢会非常齐全一点。一座城市的话，它可以江边啊、大桥，还有隧道，这种我们老的筒子楼、吊脚楼，还有这种公园，它都集中在我们这一座城市里面。繁华的商圈它有，包括这种悬疑剧我们要的这种密闭的楼道啊、夜间的追逐，它都可以适配到，就不用我们去跨城市的去拍摄。
0: 电影《少年的你》里，小北陪着陈念穿梭在重庆大大小小的街巷，新旧建筑交错的老城街道，雾气氤氲的江边景，同样也被用在了电影《刺杀小说家》里。关宁跟踪陆空文那段戏，连接道路和居民楼的空中廊桥互相交错，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特殊的地势把跟踪过程里紧绷压抑的情绪，还有层层递进的空间层次感，都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出来。电影带来了游客，给这座居民楼也带来了商机。李龙印发现居民楼里竟然还有很多咖啡店，
2: 能看到江景的那种咖啡店嘛，主要是能看到那个索道，它能穿过这栋居民楼，然后那边的话还能拍到那边双字塔。自己创业，它毕竟藏在这个居民楼里面，很多走到楼道它可能想不到上面是一家咖啡店。
0: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在这里取景，咖啡店的生意还不错，
2: 就全都是人，就特别就是这窗边全都是坐满了人，包括楼上全国各地的都有，外国朋友也挺多，然后可能偏东南亚、香港这块比较多。
0: 电影的热度不仅带火了白象居，在不远处的白象街上正打造了一个沉浸式剧场白象房，让游客可以沉浸体验巴蜀文化、舞蹈演绎和餐饮美食。这个暑期，重庆稳居国内最热门目的地的前十名。在重庆，不光是游客多，剧组还多。曾有一年，就有200多个剧组在重庆取景。这里是被镜头偏爱的天然片场，所以在重庆很多景区、很多商铺都曾是电影取景地。吴丽云与表弟马新瑞分别从四川广安和新疆乌鲁木齐出发，两人相约在重庆会合，开启属于他们的电影之旅。在电影《坚如磐石》中，苏建明与 David 在这家咖啡店有对手戏，除了被当时紧张的剧情吸引，咖啡店窗外的城市景观也让吴丽云着迷，所以这第一站他们就选择了这家咖啡店打卡。
3: 背后的景色挺

0: 吸引我的这个地方呢，就你看出去你会觉得很舒服，就是又能够体验到重庆这边的建筑的感受，然后呢这里又是一个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装修也好，然后跟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也就很符合。
1: 重庆不只是适合拍科幻悬疑类影片，在这里同样能拍出感人的爱情故事，其中最经典的可以说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影片在洪崖洞、十八梯等地取景，但是在电影上映之后热度涨得最高的非鹅岭二厂文创公园莫属，这也是吴丽云与表弟跟着电影游重庆的第二站。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有栋楼的八楼就是电影的拍摄地，现在还摆放着不少影片道具，场景布置也大多保留着电影里原本的模样，就算过去了十年，还是有全国各地的影迷专门过来找寻电影留下的那些痕迹。
2: 很有风格吧，就是喜欢这种文艺的味道吧。
3: 其实我主要来重庆就是为了拍照。
4: 这个电影其实在重庆很多地方取景了，你会再去其他地方吗？
3: 十八梯已经去过了，圆梦好多地方也想去，但是现在一个一个完成。
5: 我很兴奋啊，很激动，因为来了这个，我很蛮喜欢这个电影，来这里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4: 那你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呢？
5: 在里面模仿邓超，模仿邓超讲电台。
1: 电影的男主角陈默是个城市电台主播，这里就是电影中他上班的地方。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陈默。
7: 我是小荣，
6: 这有很多的调频，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我的旁边。
7: 是的，
6: 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有热心的观众、热心的市民打来一个电话。电台的主持人是每天可以播一个小时、播两个小时，非常高能量的产出。而且我们背后也可以看到有这种山城的美景环绕在我们的身后，就会感觉啊，我确实是跟这个城市有所连接。
0: 坐在这里，好像我也变成了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人物一样，在这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变过。
1: 在直播间中，当一回电台主播与沉默做一回同事，沉浸式的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和影迷慕名而来。在直播间的楼上是一个开放的天台，这里是电影中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的一个好去处。
6: 在这个天台就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看到这个城市很多景色，然后他给自己充电，他给自己赋能，再去温暖这个城市的人。如果我要是在这上班的话，我也很喜欢这个天台。
1: 如今直播间和楼上的天台相结合成为了一家咖啡店，店里每天将近一半的游客都是因为这部电影而来。
8: 当时嘛，就是鹅岭二厂也是开始做城市更新改造，做成一个就是文创园区的时候，正好在2016年这个电影就上映了。然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二厂也在起势之后就更加的火了。鹅岭二厂这边全年的人次大概是在500万左右，大概哈每天就是有3分钟就有一个游客到这个天台来。
1: 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最早是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印钞厂，后来改做重庆印刷二厂，当年可是西南地区彩印行业里的大户。经过翻新改造，老厂房的建筑原貌保留了下来，还加入了不少现代艺术设计，成了年轻人超爱逛的文艺打卡地。
8: 在节假日的一些黄金周，当天就有50000人，像我们平时周末的人当天就有20000人次，平时的话一般是在10000人。光暑假的话主要还是亲子客群比较多，就是家庭客群比较多。
1: 在这里好吃的、好玩的、各式文创小物件、潮流穿搭店铺应有尽有。这家卖文创周边的小店还可以买到和电影相关的小物件。
6: 火锅其实也穿插在很多的电影里面，都会烫重庆的火锅呀，大家聚会谈点事儿啊，聚会啊。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这个火锅还有香薰辣片。
0: 对，我觉得现在整个重庆的文创真的做得越来越好，真的让我这次来到重庆非常的惊喜。
6: 好像它是一种淡淡的这种橙香味的，你闻闻，而且还有点奶香。
1: 来旅游怎么能不带点小礼物回去呢？各式各样新潮的文创小礼物让大家移不开眼，每个人都在挑选自己心仪的小物件。
6: 它这个就是出租车，黄色的出租车，它是可以穿梭的。
0: 对，
7: 这个又好。
0: 然后还有重庆的地标性建筑、
6: 这个、是长江索道。长江索道拍了什么？
0: 疯狂的石头，它都有去入境、哦、其实包括最近的电影它都有出现。
1: 看到出租车的冰箱贴，让吴丽媛想到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一个经典名场面。吴丽媛决定前往洪崖洞景区去寻找那片拍摄地。
6: 这个就是燕子上了黄色出租车的地方。一开始其实燕子刚刚坐进车里的时候，猪头说的就是燕子你一定要幸福，但是当燕子的车
0: 开动的时候，
6: 离开的时候，猪头就在后面追，一路狂奔，说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0: 对，
6: 我在电影院这个眼泪就开始往下流。
0: 对，我也觉得那个场景真的就是让我的情绪跟着他一起去递进，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就期待特别大。跟着电影去打卡，跟着电影去旅游，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身临其境跟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经历不同的心情的起伏。
1: 洪崖洞可是来重庆游玩必打卡的景点之一。洪崖洞民俗风貌区以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而建，打造出立体式空中步行街，沉浸式诠释了重庆依山而建的特质，一眼望去便是独属于山城的浪漫光景。
6: 其实我来过重庆很多次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洪崖洞，有这么多的人，远远望过去全都是人头。
0: 洪崖洞这边很多的小吃，然后呢晚上夜景特别漂亮，所以我们想着就来走一走。但确实这么多人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因为我也看到在很多的电影里它都会出现洪崖洞，我就觉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梦幻，所以也是我一直想要来打卡的这个地方。
6: 现场小酥肉好吃吗？
0: 好吃，外酥里嫩。对，
9: 酥肉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地域特色，每一家火锅店都有卖小酥肉，啊，我们是就是专门只做酥肉一个单品。暑假的话，我们最多能卖个10000多，啊，平常的话卖个5000-6000块钱，嗓子都喊哑了，因为一直在销售，一直在卖嘛。
8: 游客都比较多，平时的话可以多三分之一嘛，就比平时。
1: 如果说洪崖洞是重庆一直很火的景区，那么南滨路可是近期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
6: 自达呢是来自武汉的游客，他很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来成为你游览重庆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10: 首先呢，我觉得重庆的出租车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视觉锤，就是我在很多电影里面都看过跟重庆相关的这个场景，然后往往特别亮眼的就是它这个一抹黄色，所以说我觉得在我的一个潜意识里面，重庆的出租车它是有一个城市的象征性的。
1: 在重庆拍摄的很多电影中都可以看到黄色出租车的出现，刘思达到了重庆出行首选的就是黄色出租车。
10: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的这个《熊出没》，然后它这个里面呢就是借用了很浓郁的这个重庆的元素，无论是这个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呀，还是非常市井的一些生活气息，那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吸引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重庆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复杂性，高楼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这种赛博的质感。还有一个就是当我穿梭于重庆的这个大街小巷里面的时候，我能够深深地感觉到，哎，这个城市真的好有生活味儿啊。那我其实不止一次来重庆了，但是呢我这一次就是专程是跟着电影来打卡的。
1: 重庆的夜景美丽夺目，灯火流光溢彩，刘思达和爱人一起在江边享受着浪漫又迷人的山城美景，享受着电影里的重庆。除了路上跑的出租车，在重庆游轮也是不少导演爱用来取景的交通工具。
6: 晚上来游轮上吹一吹两江的江风，其实还是一个很惬意的体验，而且两边的美景夜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乘坐我们游轮来参观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电影里面的一种灯光的美学在里面。
1: 两江夜游是山城最经典的夜景体验项目，从朝天门或洪崖洞码头登船，航程约45到60分钟，一路途经洪崖洞、千厮门大桥、大剧院等核心地标，将渝中半岛的璀璨灯火尽收眼底。
6: 在电影《坚如磐石》里面呢，我还有一幕特别印象深刻，是两个对手戏的演员把对方约到了游轮上面见面，然后呢他们在烫火锅。
11: 其实呢现在在我们游船上，我们也可以在
7: 比如船上烫火锅了，边欣赏那个夜景，然后边品尝我们的重庆独特的一个火锅，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
6: 影迷朋友们都可以来这儿打卡同款景观位。
1: 在重庆，除了主城区之外的渠县也拍过很

0: 多大片，在永川区就拍摄过直面埋伏，在武隆区则拍过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四。
1: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标志性打卡点大黄蜂，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变形金刚四拍摄的一个道具，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游客有一个更真实的一个体验感和拍照打卡的一个重要点位。
0: 从重庆主城驱车2小时就闯入了武隆天生三桥的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泉，历经1.8亿年的地壳抬升，流水侵蚀，造就了三桥加两坑的奇特景观。
1: 2026年节假日单日游客的接待量是超2万人次，其中呢，我们的研学、避暑、入境游的客流占比是明显提升。
0: 在这些人中，有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都是因为电影来到了武隆。在江西上大学的李佳毅就趁着暑期来到武隆旅游。
2: 就是想看那边那个变形金刚吧，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科幻题材的电影，擎天柱那种互相打斗的场面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激烈，然后非常的有激情。
0: 来到武隆之后，李佳毅被这里凉爽的气温和奇特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天生三桥是天然形成的三座桥，游客从谷底穿桥而过，欣赏山水瀑峡桥，共同构成一幅完美的自然山水画卷。在景区的中间有一个驿站，这个地方您看着眼熟吗？
2: 天福观驿呢，其实是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片段的取景地。来到这里，我感觉有非常浓厚的仙侠气息，就是雨夜的时候，一些刺客在天上甩飞刀，让我感觉特别激情。
0: 天福观驿是仿古川渝古驿建筑群，青瓦飞檐四合院形制，整座院落深藏巨型天坑峡谷之间，四面被百米陡峭崖壁、茂密原始绿植环抱，天然形成藏于深山的秘境氛围感。
3: 没拍电影之前，这里就是一个马那个歇脚的观驿，很小的一个房子，那是这个观驿。张艺谋拍电影建的这个事后院，拍了电影过后，后面才有那个商家才入住在里面来。
0: 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古驿站打斗戏份全部在这里拍摄，无数的刺客从天而降，还有很多骑马追逐的武戏，电影人物从天坑的缝隙中突出重围，天然的环境给电影增加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感，也让来这里的游客也想有当女侠、当将军的想法。
3: 景区与外国游客的居多，拍照的外国人大多数是那个古装，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古装啊，仙侠风的，还有就是满城尽黄金甲那些将军服。有时候来一个团队哈，他本来有10个外国人，他有可能10个都要拍，他贼喜欢，他一个团队他一个拍了，后面几个他都要拍。
0: 外国游客喜欢将军服，而中国的游客更喜欢仙侠武侠的服饰。李佳毅的这身女侠装扮就很酷，不怒自威。
2: 我穿着这件衣服出去拍照，都有路边都有很多人向我投来非常羡慕的目光吧，就觉得像女侠一样非常的酷。
0: 在天福观驿的前方就是变形金刚四的取景地，武隆天生三桥风光雄奇，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这个暑假来重庆，跟着电影打卡取景地，乐趣满满。逛完壮阔山水，当然不能错过山城热辣地道的美食。为了回馈影迷和游客，今年暑期不少商家还推出专属福利，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各类优惠。
4: 您知道在我们重庆取景拍摄的电影有哪些吗？
5: 让我想想，有《少年的你》，从你的城市界路过，还有《火锅英雄》。
4: 对，刚好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只要说出在我们重庆取景的三部电影，就能够享受在我们店消费的话，菜品8.8折的优惠，恭喜你！
6: 感谢老板，
4: 谢谢。
5: 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看一些电影，只是没想到我看的电影还能让我收获到这种惊喜。
7: 这个江湖菜在重庆来说是比较有烟火气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店，我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所以说特别好吃，就是麻辣，还有就是这个他们家的特色，我觉得是特别鲜。

0: 就这个泥鳅特别鲜。
1: 重庆江湖菜最能体现本地人热辣奔放的性情，菜品麻辣鲜香，吃饭的氛围更是随性洒脱，尽显山城人的豪爽包容。正宗地道的江湖菜馆大多藏在老街市井里，眼前这家店格外特别，是用旧校舍改造而成，食客可以坐在昔日的操场、校长办公室或是教室聚餐。
2: 啊，来我们这里的客人很多都是校友、老友或者是战友，他们来这里吃饭相聚的话，很想留住他们相聚的美好的那一瞬间。然后呢，我们会免费给每一桌客人赠送一个拍照的一个服务，留下他们相聚的时光。加入了票根这个活动以后呢，全国各地的很多喜欢看电影的爱好者呢，都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了，让我们这个暑假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1: 火锅是重庆美食的一张名片，而且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热辣滚烫的牛油火锅像极了重庆人们的生活日常。在暑期，火锅店的生意和这里的温度一样火热，
3: 很多都是下了飞机以后直接拎着行李箱都来的，外地的游客更多了。
1: 现在凭借电影票根和七日内的交通票，还可以领取到专属菜品。
3: 我们这个店呢，属于这个重庆南明路，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客群的这个比例，一般游客呢能占到一半以上。来吃火锅的话，就可以免费赠送他一道小郑干。
1: 一枚小小的电影票根，就是消费者下一段旅行的起点。
0: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到商场看电影嘛，当然他们看完电影肯定是要吃饭的嘛，所以说我们也想参加那个电影票的一些联动，一天平均还是有个五六桌七八桌的样子吧。
1: 循着光影的轨迹去山城品尝一口银幕里的火锅江湖菜，去现场触摸真实的银幕印记。电影加旅行加美食，在重庆正编织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这个夏季，重庆山城等您来解锁。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诗意片场，惊艳瞬间，跟着电影费场江南光影之旅，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浙江杭州，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而是杭州街头巷尾的真实烟火。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China Cool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来中国过夏天？
3: Tente d'être ici parce qu'il fait moins chaud qu'en France. Il y a plus d'air, il y a de l'eau, ça rafraîchit l'atmosphère. C'est vrai que j'étais vraiment.
2: 入境游热度升温，这场热潮蕴藏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4: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左右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客。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放你酒岛了！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创作团队这次深入贵州，除了看重这里丰厚的文旅资源，清凉宜居的避暑属性也是关键加分项。贵州平均海拔1100米左右，暑期平均气温在23摄氏度，这样的资源禀赋能够为采风团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
1: Bienvenue à Guizhou.
2: Let's enjoy summer in Guizhou.
3: Yeah.
1: I love you China.
3: 我爱清远。
0: 张瑶透露，这些采风作品会在海外展出，他希望通过采风创作、海外传播、客源引流的模式，让更多海外游客了解中国、爱上中国、来到中国，
4: 让他们自带流量的这一方艺术家回到他们的国家，去跟我们做免费的宣传、免费的链接。一个人带十个人，十个人再带十个人是多少人呢？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就是文化使者的一个裂变作用。
0: 在贵州，除了这个来自法国的采风团，记者还遇到了不少来深度游玩的外国游客。贵州雷山县的郎德苗寨顺着山体层层铺开，这些经历上百年风雨的吊脚楼高低错落，至今仍有上百户苗族人家在此聚居。整个苗寨像是一个鲜活灵动的苗族民俗博物馆。上午11点，12道拦门酒仪式准时开启。记者见到了来自法国的雷娜一家。今年欧洲遭遇罕见的高温，7月上旬，他们一家就从北京入境，开启了深度清凉之旅。
5: On a été surpris parce que c'est encore plus grand et plus beau que ce qu'on pensait. On pensait que c'était, alors que vous, les routes sont propres, les ponts, il y a beaucoup de ponts et les, c'est très entretenu. Ça fait neuf.
0: 雷娜告诉记者，山清水秀，气候凉爽，只是他们一家来贵州的初体验。随着游览的深入，他们还被当地的民俗非遗所打动。
6: 要滴几滴蜡，然后再瓶子拿过来。
0: 在当地一家蜡染体验馆，雷娜和家人拿起铜蜡刀，勾勒花卉、飞鸟纹样，有模有样地跟着当地的手工艺人学习苗族蜡染技艺。
5: Et j'ai des amis qui étaient intéressés aussi pour venir en Chine et ils attendaient notre retour pour qu'on puisse leur expliquer et leur présenter ce que nous on avait vu. Et ce qu'on va leur dire, c'est que c'est un pays très accueillant et toute cette culture, voilà, c'est ce qu'on va expliquer, c'est-à-dire qu'on est très bien accueillis et qu'il y a beaucoup de choses à voir et qu'on se sent en sécurité aussi.
0: 郎德苗寨主打原生态和沉浸式体验。30公里外的西江千户苗寨，规模更大，业态更丰富，也深受海外游客的青睐。
7: Everyone was so helpful. Heritage culture is preserved in this village. It's mixed with nature. It's nice.
8: 你好 ，We are back.
0: 这对在景区游览的游客准备挑选苗族银器作为伴手礼，带回国分享给家人朋友。潘雷是景区的专职翻译，在他的帮助下，交易顺利完成。记者注意到，这对夫妇没有使用现金，直接采用了移动支付，就完成了这笔交易。
8: 谢谢，谢谢。
9: I don't have to bring my wallet outside, just my phone.
0: 记者走访发现，西江千户苗寨正在逐步搭建起国际化的服务配套体系。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西江千户苗寨接待境外游客数量已经超过7万人次。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境外游客，从导游的专业服务，然后我们聘请了多语种的导游，在景区内的提示牌我们也做了翻译，然后包括我们的小程序 AI 游西江也是做了一个实时的翻译。
0: 这是距离千户苗寨200公里的梵净山，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凉宜人。一支10多人的意大利旅行团正在向网红打卡点红云金顶进发。
11: My first impressions of this mountain is that it's really big. It's very very big. It's quite impressive because of the green and the clouds. So yeah, I like it a lot.
0: 截至今年7月末，梵净山景区已接待境外游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26.24%。
2: I think that China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Europe because there are very interesting places and the state of mind of the

0: bridge in Guizhou. And they recognize the genius the world.
1: 花江峡谷大桥是格哈德和经纪人罗蕊佳这天要来采风的地方。格哈德是来自南非的舞蹈家，两年前他来到贵州参加比赛，被贵州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从短期观光客升级为了一位长期驻留的创作者，如今已经在贵州工作生活了两年多时间。
2: You see mountains, you see just diverse nature and civilization combined. And for me, it is just incredible. The mountains, the trees, the birds, just the whole environment of Guizhou is amazing.
1: 罗蕊佳告诉记者，这里独特的现代工程加远古地貌加原生人文的复合型景观，是格哈德一直寻找的创作素材。
0: 花江大桥的话呢，作为贵州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基建的一个代表，然后也是中国吸引海外所有的游客到来的原因之一，所以呢既也是特别向往想去亲自体验一下。我们希望就是他可能在那个花江大桥上然后演出，通过这种在地的文化和他的国际的这种艺术舞蹈然后传播出去。
3: Go！
1: 近年来花江大桥的桥旅资源在持续开发，如今大桥上的玻璃栈道是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打卡点之一。看着眼前雄奇的自然景观与现代化超级工程的融合，格哈德现场即兴起舞。
2: It feels like my heart has left my body
0: and it danced
2: the power of China。
1: 与恢宏的大桥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峡谷底部的小花江村依旧保留着原生的布依族乡村风貌。格哈德一行沿着山路徒步进村，还没到村寨中心就被一阵动人的乐曲声吸引。村寨广场上，九名老者正在用乐琴等乐器演奏布依族小打音乐，这是布依族传统的古老乐曲，已经传承了上千年。格哈德很快就被婉转流畅、清新明快的曲调吸引，随着节奏加入其中。
2: You see nature, you see infrastructure, you just see everything is so combined and mushed together. If I can even use that word, it's like everything is just a working ecosystem. And as a foreigner.Walking into something that is just so incredible, I don't want to go anywhere else. It's like you feel home.
1: 不只是格哈德，在贵州，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从观光客变成旅居人。
4: I really like living in Goyang, actually. I think the people here are very friendly, and the weather has also not been too bad. A lot of the food here is quite spicy, which I'm a very big fan of. I really like eating spicy food.
5: So I've been here for 8 years, and I've seen a lot of foreigners come and go. But the foreigners that stay a long time. I've considered moving a lot of times, but every time...I just think about how beautiful it is here, how safe it is here.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走进中国，读懂中国，不少人更是将这片土地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6: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Go， 再到 Becoming Chinese，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因为中国有的这种开放的姿态，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来中国，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城市的建设，包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自发地成为这样的一个传播者。
1: 海外游客来华出行，深度游需求不断上涨，便捷顺畅的通关服务是留住游客、提升旅行体验的第一道关口。晚上11点，一架泰国航班降落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这趟航班的130多名乘客中，外籍乘客占比达到80%，但整批人员全部办结入境手续，顺利通关，全程只用了不到20分钟。
7: 我们在口岸入境现场专门设立了240小时这个临时入境许可的办理区域，改变了过去先提交手续 然后再入境的

0: 这么一个模式，避免了二次排队。我们的查验时间呢，从之前的十五分钟缩短到了五分钟以内。
1: The whole process is very fast, very convenient. I just scan the QR code.And I can complete it within 4 or 5 minutes.
2: 海外游客深入游中国，买买买必不可少。为了让入境游客在中国可以安心消费、畅快购物，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政策2.0版推行，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全流程无纸化。现在境外游客可以做到即到即退，即验即走。
3: 以前是，你购物的商品不管金额大小，我们都要全部。进行一个实物的一个开箱查验。那么对现在来说的话，10,000人民币以下的，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抽检啊，10,000人民币及以上的，那么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逐单的一个实物的验核啊，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大幅的缩短旅客的等待时间。
2: 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其中外籍人员入境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China Cool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来中国过夏天？
4: Tant d'être ici parce qu'il fait moins chaud qu'en France. Il y a plus d'air, il y a de l'eau, ça rafraîchit l'atmosphère. C'est vrai que j'étais vraiment beaucoup.
2: 入境游热度升温，这场热潮蕴藏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5: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是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客。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除了贵州，云南也是入境避暑游的热门省份。截至8月1日，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1半以上为避暑游客。我国入境旅游正从一线城市打卡观光向全域深度体验转变。这里是云南省元阳县，这天牛角寨集市准时开市。集市依然留存着哈尼族、彝族的市井风情，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6: This one is common spicy. This one is very spicy.
2: 萨姆是当地一名向导，他正用英语给来自法国的热兰一家介绍集市上的特色产品。这是他最近2周内接待的第3批国外客人。
6: 这个相当于就是，完全是根据欧美人的习惯来进行定制的，可以帮他们节省很多的时间。
2: 得益于更加便利的入境政策，来自法国里昂的热兰一家已在中国游玩了10多天。此刻，牛角寨充满烟火气的乡村集市，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乡土魅力。
7: We can see what people eat, what people buy. When they are living here, I like very much the color of the blue color of the very beautiful. It makes me think a French artist was called Yves Klein, who painted all the painting were in that blue.
2: 逛完集市，热兰一家还要去元阳梯田徒步游。
8: The weather is perfect. A little sunny, not too hot.
7: France too, it was very, very hot, and here it's very cool.
2: 元阳梯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层层叠叠、连绵不绝的万亩田垄，在山间云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热兰一家频频驻足，用相机记录下旅行中的一个个美好瞬间。
8: We have a lot of mountain, not so big than in China. We have no such landscape in France now. We love the hike and the landscape, and we don't need words when we see that.
2: 徒步结束，热兰一家回到了他们入住的民宿。这趟来中国，他们没有住酒店，特意选择入住这家民宿，就是想近距离感受哈尼族人的生活方式。热兰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今年7月初就来到了中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这天晚上， 热兰他们吃的米饭就是用当地哈尼红米做的。
8: I wanted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terrace.
4: Terrace.
8: The landscape is very different of what we have seen since we are in China. It's very different, and we love that kind of landscape. Yes.
2: 扎俊是这家民宿的主理人，在这里经营民宿已经十多年了。
5: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左右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客人。
9: 基本上是来自哪？
5: 基本上是来自于欧洲，尤其是法国跟这个西班牙会比较多一点。法国客人呢又占了80%。
2: 为适配外国游客的起居习惯、各类生活诉求，扎俊不停迭代民宿配套服务，想给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提供更舒心的住宿体验。
5: 我们会给外国客人做一些针对他国家来做一些定制化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前厅的接待，到客房的服务，一直到餐厅的这种点餐，其实是完整的一个定制化的流程。我们的价格呢，基本在600到1200块钱不等一间房，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就差不多80%到90%，差不多一年的营业额在300万左右。
2: 在云南元阳，像扎俊他们这样有涉外接待能力的民宿酒店共有200余家。2025年，元阳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4.56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1.32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5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数量已达1.1万人次。
10: 在都依树、巴达、阿贾克等景区呢，标示标牌，实现中英双语情覆盖，并配备可提供多种语音翻译服务的智能讲解设备。支付与配套方面呢，全线的高端民宿酒店全面开通 Visa 刷卡及境外电子钱包支付，精准匹配海外游客需求。
2: 不仅是元阳，云南很多地方都是受到海外游客追捧的深度游目的地。这是云南河口口岸，距离越南首都河内仅260公里，也是越南游客入境中国最便利的陆路门路。早上8点刚过，对岸的越南旅客便陆续由跨境大桥入境，只用10分钟就完成了所有的通关手续。
11: 我们在旅检大厅专设入境旅行团专用查验通道和团体旅客集中候检区域，同时我们探索推行排队叫号、分批验放的模式。
12: 来，先找个板，先找个位。
2: 温翠平是这支越南旅行团的随行导游，他刚刚接到一批来自越南的旅客。
12: 我一个月频率最多就是带4个团，越南人还是比较喜欢坐动车，因为越南毕竟还没有高铁。这3年以来，就是坐高铁的团队特别多。
2: 今年22岁的越南旅客方英是第一次来到云南旅游，便利的交通、清凉的气候、丰富多样的美食都让他印象深刻。
12: Thứ nhất là cảnh đẹp ở đây rất nhiều thứ đẹp và cũng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ơi mà đối với khách du lịch thì thường thường họ rất là thích check in, cho nên là Vân Nam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địa điểm rất hợp lý, vừa có nơi check in đẹp, vừa thời tiết thuận lợi và rất phù hợp.
13: 我116有了没？
2: 阮世荣是这次旅行团的随行导游兼翻译，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告诉记者，这一两年入境的越南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简单的到景区打卡，更愿意深度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13: 我们客人呢来中国都喜欢喝奶茶，到哪个地方他们都问这里有奶茶店吗？都问这样的。如果我客人不会说中文，我都帮他们点。
2: 阮世荣告诉记者，相较于越南的常年闷热，云南凉爽温润的气候、成熟的跨境旅游线路、便利的食宿、交通、支付等服务，也让越来越多越南游客喜欢来中国进行深度游，客单价也从最初的几百元逐渐提升到了3000元左右。
13: 我们去平边、千水、弥勒，我们去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昆明，都是大团的，最少是20客人左右，最大是40客人左右。
2: 目前，铁路已经成为云南跨境出行的最主要交通方式之一。除了中越铁路、中老铁路在暑期跨境旅游中也表现突出。7月份。 摩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

0: 增长超38%，单日通关峰值首次突破1000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1: 武汉铁路口岸设有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配备自助设备、翻译设备，支持入境卡线上填报，旅行团可以预约通关，简化外籍游客入境手续，设置国际旅客专属候车区，涉外的票务专窗，支持护照购票、境外银行卡取现支付。
0: 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
2: 消费啊，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促进了我们的文明的交流、文化的这个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立体的、生动的、活泼的、多维的中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China Cool 能够成功出圈，除去酷暑催生出的文旅风口，更是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的文旅配套、宜居环境与社会治安收获海外认可的最好佐证。外国游客可以开启一场说来就来的中国之行，其实还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所释放的红利。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过境免签还升级为240小时，让外国游客有充足时间进行跨省深度游。除此之外，便捷交通、跨境移动支付、多语种景区导览、离境退税等配套服务不断完善。中国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丰富多元的入境旅游新体验正化作成一张鲜活亮眼的中国文旅名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活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 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含锌量、含质量、含氯量持续提升。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初步测算，今年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强，
3: 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含质量持续提升，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
4: 看消费端，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3: 此外，含氯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
4: 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0: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4: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2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3: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增长。
4: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0: 另外，在投资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资金加速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等领域集聚。我们继续来看。
3: 随着算力需求扩张，从终端应用向硬件制造还有基础材料上游传导，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7.7%、9.4%和11.5%。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增速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在持续攀升，对于动力电池的需求比较强劲，带动了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 一至七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作用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两重建设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通信网络建设纵深拓展。一至七月份，光纤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9%和41.3%。物流运输、基础能源扩容建设稳步推进。
5: 总的来看呢，我国投资结构呢在持续优化，投资的质量在稳步提升，这些呢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海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7: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油气行业绿色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石油消费达峰，支持绿色燃料发展，补充替代传统石油产品。来看报道。
6: 规划提出，推进乌兰察布至京津冀输清管道建设，完善纯氢管道输送技术标准，探索利用部分低负荷成品油管道输送甲醇，支持在符合标准

0: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天然气掺氢输送和燃烧利用先行先试，为绿色燃料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开展高压纯氢管道材料与安全运输、大规模掺氢和改输氢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储存体系，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和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
1: 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0: 我志清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关注国产创新药。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底，国家药监局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上市，惠及中国乃至全球患者。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一个中药，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T 药物等。多个品种实现了全球首创、中国首发，填补了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5: 这里是上海市金山区科技药业 CAR-T 生产基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就在这里诞生。那么什么是 CAR-T 呢？区别于普通的化疗针剂， CAR-T 是一种个性化的活细胞疗法，简单来讲就是需要提取患者的自身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能够精准的清除打击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期的抑制肿瘤的复发，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
4: 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在此之前，全球已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全部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90%以上的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但供应不足，成为行业急待突破的痛点。
6: 胃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到1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7: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这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4: 李宗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 体内 CAR-T 技术，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10%。
7: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1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8: 经过多年布局积累，中国已经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覆盖源头靶点挖掘、分子化合物筛选、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等完整闭环。我们继续来看。
4: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医药领域唯一由民营企业独立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2015年获批建设以来，累计牵头28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成功研发并上市了多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药。
9: 我们近5年累计研发投资超过了90亿元，
10: 这是针对我们的研发需求特制改良的二维液质联用仪，自动分析的一个机器人，它能够把整个的产品的有效的物质和杂质分析得清清楚楚。 我打一个比方，其实就像在一个万人鼎沸的一个体育场，可以把某个人的声音能够甄别出来，积极地引入了 AI 的相应的模块，能够同时进行3000多个分子的整体的自动的冲洗、检测以及数据收集等功能。
4: 在药物研发的实验室里， AI 已经深度嵌入全流程，从靶点发现、分子设计到活性预测、毒理评估，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也让源头创新有了更高效的工具。
1: 这个是我们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平台，待会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和分子放到生成功能中去。以前我们生成这样1000个小分子的话要花1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生成，筛选的效率的话大概是提高了近30倍，所以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个研发的周期。
4: 如果说实验室的源头创新是新药诞生的最先一公里，那么规模化低成本的生产制造就是创新药惠及患者的最后一公里。
5: 我现在是在中国生物制药正大天晴的生产车间，身旁6台万升级大型生物反应器正在稳定运行。过去抗体类生物药的万升级的生产技术核心设备长期被海外垄断，国内产线多以2-3千升规模为主，产能不足，成本居高不下。而这里的产线、滚灌系统、培养基、填料等核心设备耗材整体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0%，真正实现了高端生物药的自主制造，降本增效。
4: 填充在层析柱内的多孔功能微球是生物药纯化环节的核心耗材之一，过去完全依赖进口，每升价格高达10万到20万元，如今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后，成本仅为进口产品的1/10，彻底摆脱了断供风险。
11: 以往呢，抗体生产使用的病毒过滤膜都是从国外采购，因为病毒过滤膜它非常的细小，通常只有20纳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2500分之1，加上容易出现孔径的不均匀的现象，所以病毒过滤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病毒的泄漏。我们企业跟上游的企业联合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自主化的本土应用的病毒过滤膜，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将病毒过滤的应用成本降低了1/2以上。
4: 多家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生产环节 AI 系统24小时精准管控生物制药多项生产参数，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高度一致性。
12: 我们的全部生产工艺都实现了智能化控制，比如我们实现了MES 电子披露系统，实现了所有 GMP 数据的全程可追踪，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符合全球最高标准。
9: 以我们的创新药包装线为例，国产线的价格仅为同类进口设备价格的1/3左右，但是产能较原来的进口设备提升了接近25%，同样稳定好用，降低了生产成本，保障了供应的安全，提升了药品的可及性，惠及更多的患者。
2: 随着研发能力和产业体系的全面成熟，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在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创下了历史同期的

0: 新高。
1: 与早年单品低价转让不同，如今的中国创新药正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联合开发，从产品输出升级为能力输出。我们继续来看，
2: 从品种上来看呢，覆盖的有这个肿瘤药、代谢、免疫和神经等十个主流的治疗领域。那么主要的受让企业呢，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从这个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现状来看呢，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效率啊、能力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国际合作呢，正从单一的这个产品的授权向联合研发以及临床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的合作迈进。
3: 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今年七月初，我国一家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慢阻肺创新药以19亿美元总额将海外权益授权给跨国药企，创下近三年中国呼吸领域单个产品交易额之最。记录背后是国内药企在药物设计、吸入制剂递送、工业化生产、质量管理等全链条体系逐渐成熟。
4: 成功对外授权不是一个偶然的单点突破，我相信是对整套我们自主研发体系的一个认可。那从靶点的发现，还有分子优化，到递送技术，还有包括关键环节，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那它是完整的一个创新链，从研发端的技术平台到生产端的工业化产能，那再到生产质量端的国际认证，那全链条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了。那支撑中国创新药从单品的出海，迈向体系化、持续性的一个全球输出。
3: 如果说19亿美元的单品授权代表中国原创技术获得了全球市场定价，那么今年五月达成的一笔105亿美元战略合作，则标志着中国创新药正式进入全球对等联合开发的全新阶段。这笔合作覆盖12个前沿肿瘤早期创新项目，核心管线由中美欧联合开发，全球利润共享，权益对等分配。中国企业全程参与研发决策、临床设计与商业化运营。
5: 我手里面的这份合作协议呢，总的交易金额呢达到了105亿美金。核心价值的话，我们认为不在于是百亿金额本身，而是在于平等两个字。过去我们是卖产品收首付款，那么欧美高端市场的利润其实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凭借着我们的源头创新的能力、分子平台的一个质量、临床的硬数据，实际上是打开了，让我们能够跟全球顶尖药企站在同一席位。从过去全球创新的一个跟随者，已经变成了是说我们是一个可以并肩同行的共建者。
6: 今天晚间，宇树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8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另外，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的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七月份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来看报道。
7: 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服务贸易、外资企业分红派息等项下资金净流出保持平稳。
8: 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依然运行稳健，涉外收支和外汇交易量保持较高规模，货物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是顺差的主要支撑，反映了我国较强的出口韧性和产业链优势，对外汇市场形成较强的基本面支撑。
7: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9: 七月结汇率回落至57.23%，这表明企业基于真实需求更理性地展开了结售汇交易，远期交易规模同比显著增长， 但由净结汇转为净购汇，反映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增强，套期保值操作更

0: 趋双向均衡。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七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再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晚的7:30，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02亿元，观影人次达到2.8亿，放映总场次近3380万场。
1: 这个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江苏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串联起景区商圈市集，观影加消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方式。
4: 傍晚天色渐暗，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
5: 说今天有放电影，所以一定要来看到嘛，
6: 体验一下
5: 小时候的快乐。
7: 我是安徽的，陪小孩子嘛，因为它是开阔的，虞山的风景也好。
4: 户外电影聚集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8: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
9: 我个人觉得翻倍已不止的。我们虞山的这些小伙伴都很热情，比较受这些小小朋友的一些喜爱。
4: 不只是虞山公园，这几天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当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出多部经典影片重映计划，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
10: 我是从苏州那边过来，然后在当地就是住了一晚，然后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因为我们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嘛，所以过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
11: 活动期间，文旅旗下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个百分点，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4: 除了想方设法吸引留住观影客流，当地还围绕电影产业邀请行业专家、电影创作者，举办大师课、 AI 创作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更多电影爱好者创造交流分享的平台。
12: 有更多的人作为生产端进入电影，那一定对于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来说，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一个过程，并且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被诞生。当然就样本量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内容，能激发更多普通创作者的热情。
1: 张雪机车签约车手法国名将瓦伦丁·德比斯昨天抵达重庆，开启首次中国之行。
2: 当天下午，在重庆一处越野摩托车训练基地，德比斯与张雪碰面，两人共同驾驶张雪机车 MX250 新款车型。
13: Yeah, feeling is very good to come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I've been connected with Chinese people because of all the story and the victory with ZX Moto. And so I was planning to com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at the end I took myself to China a bit earlier, and I'm very proud to have made it because I wanted to meet the fan, and that was the highlight of my trip, seeing all the fan and the excitement around me, so it was very cool.
2: 本赛季，德比斯驾驶张雪机车征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目前已拿下6个分站冠军。
14: 他经验非常丰

0: 富，他跑过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骑过非常多品牌的车，他能快速的给车，比如车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他能精准的告诉工程师，那工程师针对他的反馈可以快速的去对这个车进行升级或者进行调整，这样子我们的车的升级会更快更迅速。
1: 首次到访中国，德比斯表示，中国车迷的热情与整洁的城市风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谈及与张雪机车的合作体验，他认为品牌高效的响应速度与打造顶级产品的极致追求是其区别于其他国际厂商的核心特质。
2: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the reactivity of the factory is incredible. As soon as we face an issue or we have some question, they are able to answer in a very quick way and in a very good way every time. So I think that's the spirit of the factory. And so because of this spirit, that's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compared to the other manufacturer. And that's why together we were able to get some victories.
3: 南海夫季休渔期昨天中午结束，从今天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也新鲜上岸。来看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5: 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
1: 水产交易市场里，来自海南和外地的采购商已早早等在这里，很多渔货还来不及卸车就被抢购预定。
6: 现在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又有钱赚的，就这样啊。
7: 说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
1: 在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出近海的600艘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捕捞品种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野生海鱼。接下来，当地海鲜的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5: 渔获量大概也有600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4: 不只是海南，随着南海开渔，在广西、北海等地，今天凌晨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
8: 今天凌晨3点，部分渔船已返回北海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9: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啊，世间鱼仔虾鱼都有，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10: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8: 除此之外，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现场买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11: 我从玉林过来的，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试一下。这边的话就相对便宜一点，品类也多一点。
8: 在北海的侨港码头同样灯火通明，出海作业的渔船有序靠岸，渔民与搬运工人默契配合，一筐筐渔货不断搬运上岸。
12: 今天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
8: 除了采购商，首批到港的渔货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
13: 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价格便宜。
8: 接下来，北海各渔港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持续数月的丰收渔季。
4: 开渔后，在福建东山，当地渔民还在近海渔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争相体验。渔旅融合的游玩项目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14: 夜色笼罩海湾，东山南门湾渔人码头的船只陆续整装出海，一艘艘载着游客的休闲船驶向近海，短短几分钟就抵达了海上捕捞鱼排。渔民们麻利地整理渔网，架设灯具，一场特别的海上追光捕鱼就在夜色里开启了。东山本地的小馆，也就是小乌贼，天生有着强烈的趋光习性，光亮一入水，散落在近海的小馆就循着光源慢慢聚拢。等到小馆成群聚齐，渔民们关掉白灯，换上柔和的红灯，随着渔网一点点收紧，一只只鲜活的小馆跃出海面。
15: 旅游的也是很多，过来我们拍照的也很多，大家上来也都是很高兴的，玩抓抓鱼啊。
14: 以前渔民

0: 连夜捕小馆只为上岸售卖，如今这份夜捕成了游客喜爱的海上体验活动。
1: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0: 鱼排上经过简单的加工，游客便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海味。不少游客还会把自己亲手捕捞的小馆带上岸，送到沿海餐厅加工。
2: 刚捕捞回来的那些海鲜啊，是最新鲜的。品种又多，比较受欢迎的就是白灼，因为够新鲜够甜。
0: 总长 1.2 公里的南门湾海堤沿线，民宿、美食摊位、特色商铺连片排布。随着夜捕小馆体验持续走红，越来越多的游客体验完捕鱼的乐趣后，上岸逛夜市、品海鲜、赏湾景。东山县文体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南门湾片区民宿全年出租率达 63.9%， 今年上半年民宿出租率稳定在 58%， 丰富的新业态也让传统渔业焕发出文旅新活力。
3: 8月16号晚，总台财经频道曝光了暑期游乱象，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号称旅游行程丰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的宣传严重不符。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情况通报，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4: 联播调查今天来关注无人车配送。今年3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从最初的2条猛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5: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6: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5: 在深圳坪山区碧林榄头部，5台无人车每晚7时30分开始陆续发运邮件，30分钟直达本区域集包处理中心。这条6公里的夜间线路被揽托员亲切地称为夜行快递员，日均处理约4200件。
7: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400-500票，现在的话呢，他们经过无人车的一个增持，大概可以去到700-800票。
8: 目前已经获批200余条无人车线路路权，投入运营的无人车超过了100台，覆盖了甩点直投、网格接驳、试探运输。目前我们常态化运行的这个夜间线路，我们的快递员效率的话呢，提升有20%到25%。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地铁站，那么我身后的这些无人车，那每天晚上7点半到11点半，当通勤客流慢慢退去，这群特殊的夜班通勤者就准时上班啦。
5: 从地面到地下，无人车的夜跑还在继续。在福田枢纽，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同城配送新模式在这里开启。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驶入地铁站口，工作人员将标准化货箱装入地铁11号线物流车厢，人货隔离，互不干扰。大约30分钟后，快件抵达20多公里外的宝安碧海湾站，出站后另一台无人车接力，直接送往转运中心。
10: 现场我们投入了10台无人车自动化装卸快件，用于地面与地铁站内短程接驳的高效运作，创新性的制定错峰运行的精准货运时刻表，实现地下轨道资源的高效利用，在地铁平峰时段日均使用25趟车次。
5: 今年以来，这条无人车加地铁示范线路已经累计运输超200万票快件，日均发件量近2万票，中转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50%。
3: 随着城市公共资源的协调利用和物流配送效率的迭代升级，全国首个五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今年七月也在深圳龙岗区落地。五方共赢指的就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这五大主体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成规模才能用降到了有需求就能用，中小商户呢就可以像叫

0: 配送的张超，每天晚上九到十点是最忙的时候。5000到10000斤鸡鸭肉需要连夜分拣、装车、发运。过去夜班司机难约，时间没保障。现在用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叫随到，不用等，不用协调，运营时效大幅提升。
1: 下单的话，一般在十几分钟它就能到。文件的话，在互相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降那么在30%左右。
2: 这个车型面包车就是现在贡献我们平台50%以上订单的一个主力车型。然后我们无人车的载重和载房跟它是接近的，只是少了一个驾驶室，所以能实现我们单运物流成本能下降20%以上。从目前的运营数据来看，订单需求主要还是集中在生鲜蔬果和粮油食品这一类。我们现在无人车的订单占平台的比例也达到了5%左右。
0: 下班时分，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处公交场站，这里停放了100多台无人配送车，即将执行夜间配送任务。白天这里停靠公交车，晚上这里就变身为无人车的充换电补给站与应急保障中心。
3: 车辆出厂前都会做了严格的一些清洁跟保障等等这些工作，那它回厂了之后，我们也会对车辆里面有没有遗留物，车辆里面有没有这个污渍等等，也会做一个检查，包括车辆的这个轮胎的气压监控视频的有没有被遮挡等等，让它在第二天在执行夜配任务的时候能顺利出厂。
0: 过去功能型无人车主要集中在大型物流企业中使用，这些大客户具备成熟的车辆管理能力和技术对接条件，能够独立运营无人配送车队，但对于广大中小商家来说，就难以享受到无人配送带来的便利和成本优势。深圳组织启动的5方共赢试点，就是为打破这一壁垒，通过资产方、运力方、运维方、技术方和监管方5大角色的协同分工，让无人配送服务真正下沉到中小商户。
4: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面，通过对整个无人车的运营进行实际的资产和运力的运作，项目率先是在龙岗区开始示范和试点，客户的储备应该是有3000多条线路。那么目前来说，提交审批和实际审批在跑的应该是100多条线路。然后呢，整个客户的需求是比较强劲的，预测应该是晨起和昼望的增长。
5: 深圳的夜色中多了一批这样的无人车，七月他们在夜间行驶了约40000公里。如何能平稳开行，准确识别各种路况和交通标识，背后靠什么来保障？继续来看。
6: 我们模拟无人车在道路行驶的真实场景，当车辆它感知到行人或者障碍物的出现的时候，凭借车身上所搭载的12颗高清摄像头以及1个激光雷达，加上系统的精确算法，做出避让的决策。
0: 夜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雨雾干扰，对无人驾驶的要求比白天高得多。这套系统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和交通标志，自研算法模型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通过近2亿公里真实跑路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环境。
7: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预控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0: 技术跑得快，监管跟得上，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今年3月，夜间路权开放后，深圳还出台了夜间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到运营搭建起全链条安全框架。
8: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这个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包括疑似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0: 七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0000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9: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这种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到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这种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一个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的一个出。

0: 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1: 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17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3%，创下近30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距离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仅过了2周，日本汇率再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的低位。
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2周前，日美两国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但仍未能扭转跌势。业内分析称，外汇干预可以暂时改变汇率，却难以改变日本的经济逻辑。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下，日本经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事实上，日元和美元之间长期存在套息交易。当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低息介入日元，在市场上抛售换成美元，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分析称，这种套息交易是日元汇率长期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因为日元越弱，此类交易越有利可图。
3: Half of the post-intervention gains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back.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game of whack-a-mole. The problem fundamentally is that the carry trade is still profitable. So they can intervene to try to prop up the yen, but it doesn't matter. You're going to keep on shorting yen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 against the U.S., which is going to keep on pressuring the yen lower and lower.
2: 日本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导致进口价格更高，最终会抬高生活和生产成本，推升通货膨胀。有分析认为，只有通过日本央行加息并传递未来可能持续加息的信号，才能阻止本币贬值。而日本央行当前正面临两难，加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元疲软的问题，但也会带来债务成本增加、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等问题。而当前日本经济活力不足，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
4: Which is really fiscal policy in Japan. That's the big issue. Whether or not the market will tolerate a lot of fiscal spending, extra spending in an environment of very high debt.
2: 业内人士称，日本最大的困难在于，财政刺激可以增加需求，却未必能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有分析人士表示，日本越是试图通过刺激托举经济，财政和汇率承受的压力可能就越大。因此，能稳定日元汇率的，只有日本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结构的优化。对日本政府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保卫日元，而是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持续增长的能力。
5: 日本内阁府今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0.5%，进口下降1.5%。
1: 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35亿元，为3年来新低。
6: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的测算，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降至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自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开启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以加征进口关税威胁贸易伙伴，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该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2月到11月，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约102亿欧元，而2024年同期接近190亿欧元，同比降幅约45%。研究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增加了跨大西洋贸易的不确定性。
5: 近期受持续严重干旱的影响，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本月七号降至历史最低点，其上游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的水位十五号也跌破了历史记录。
2: 根据美国灌溉局十六号公布的数据，鲍威尔湖水位于十五号降至海拔约1072.869米，打破了2023年4月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鲍威尔湖横跨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有鉴于20世纪50年代的格伦峡谷大坝拦截科罗拉多河形成。目前，鲍威尔湖正在逼近其最低发电水位，海拔1063.75米。一旦水位降至这一高度，水压将不足以推动格伦峡谷大坝涡轮发电机运转。格伦峡谷大坝的水电站每年产生的电力为约50万户家庭供电。鲍威尔湖与米德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座水库目前储存的水量占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现有储水量的近60%。美国专家指出，目前情况表明，为两座水库提供水源的科罗拉多河正面临严峻危机。科罗拉多河被称为美国西南部生命之河，发源于洛基山脉，流经美国七个州，最终流入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湾。
1: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巨济市17号凌晨发生泥石流，波及附近一处小区，现场20余人被困，截至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报道称，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受波及的小区公寓内救出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6号晚至17号凌晨，韩国巨济市多地接连发生人员受困情况，消防部门接到数十起报警求助。据韩国气象厅消息，巨济市从17号凌晨1时32分起，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24.5毫米，创下当地自1972年开始气象观测以来的一小时降雨量最高纪录。当地过去3天内累计降雨量超过800毫米。与1991年至2020年夏季平均降雨量相比，该地近3天的降雨量约达到整个夏季降雨量的90%。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七月份，广赣高铁、熊山高铁等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经国家出入境管理局批准，8月18号0时，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处口岸落地3项优化举措，升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新政允许港澳居民自选证件通关，扩大快捷通道适用人群。横琴一站式车道开放符合资质的外籍、台籍驾车人员通行，口岸车辆最快50秒即可完成查验。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林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近600人撤离。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比利时东部一自然保护区的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相关部门根据海滩上独特的宽大爬行痕迹判断，至少有一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
5: 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5: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前七个月经济运行数据出炉，新动能加速成。

0: 成长，经济韧性充分彰显，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
1: 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0: 服务消费稳步增长，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
2: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0: 稳投资扩消费，新动能如何发力？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来关注最新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那么在各项经济指标中，哪些表现更加突出？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政策接下来将如何发力？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要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今年前七个月制造业投资方面的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随着算力需求扩张，从终端应用向硬件制造还有基础材料上游传导，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7.7%、9.4%和11.5%，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增速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在持续攀升，对于动力电池的需求比较强劲，带动了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一至七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作用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两重建设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通信网络建设纵深拓展。一至七月份，光纤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9%和41.3%，物流运输、基础能源扩容建设稳步推进。
2: 总的来看呢，我国投资结构呢在持续优化，投资的质量在稳步提升，这些呢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0: 我们该如何看待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变化？我们请何院长先来说说你的观察。
3: 好，谢谢。七月份的国民经济呢，可以用总体平稳啊，结构上向新向右向优来概括啊，这个尤其是新动能的壮大的趋势是非常突出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呢正在经历啊新旧动能的转化啊，旧动能呢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啊，像这个钢铁啊、房地产啊、纺织都是相关的产业。新动能呢主要是啊这个高附加值、环保、高科技等等领域啊。据一些不完整的测算吧，这个一到七月份的时候，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呢，超过了50%啊，说明新动能加速成长已经成为了啊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0: 那么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那么七月份的经济结构转型，金春觉得主要体现在哪里？
4: 对，我们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投资是整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到七月份最亮眼的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数据其实是冲到我们眼睛里面的，就是这个电子电路这个

0: 制造业，它的投资表现是增长超过了50%。那么我们就很好奇，它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还是我们熟悉的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以前停留在技术层面、研发层面，但现在它逐渐深入到应用层面。它深入到应用层面之后呢，它作为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因素，所以它相关的服务器的这个算力硬件就会提出很高的要求。那么原来这个硬件其实都跟不上现在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很多企业都开始加速投产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高阶的需求。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这种加码，然后对接到市场的这个旺盛需求之后，然后再辐射到下游，比如说新能源车呀、通信设备还有工业设备等等的，那么总体就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因素，让我们看到了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实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熟悉的信息服务业，那么信服呢是1到7月份是增长了19.2%，然后那么这样的一个背后，其实人工智能仍然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在这个云计算呀，然后智算中心的建设，还有就是大模型的研发，然后实际上都在成为这个信服的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看到很多非常好的我们的商业航天出圈的哈，然后还有低空经济，然后创新药等等这些领域，然后新质生产力已经切实的释放出然后拉动力，形成了新动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其实我们还特别期待这个6张网的持续的落地，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还有我们特别具有优势的造船业，实际上都形成了特别有效的拉动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动能向新里面，那么除了形成的新动能，其实也有这个传统的这个行业的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呀，还有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的推进，这些都是贴近民生的一些项目建设。那么这些综合来看的话，其实都形成了我们现在投资的拉动点。那么亮点一方面表现在现代的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力，新老赛道是多维发力，呈现一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
1: 那从数据来看，我们看到前7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同比增幅都比较大。何院长，从这两个数据的变化来看，你觉得是不是也能说明我们的投资结构在持续的优化？
2: 是的，这个高技术产业投资呢达到了5%的增速啊，这个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知识产权的产品投资呢增速达到了91%啊，增速会要更快一些。而且呢，我们发现资金正在加速流向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啊，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加速升级，与 AI 半导体等相关的领域投资极为活跃啊，还有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等等啊，增速都超过了2位数。另外呢，在高技术服务行业啊，也紧随其后，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带动下呢，相关的信息服务业投资也超过了2位数啊，这都是一些新的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向的一些数据的表现啊。
1: 那么7月份的这个两重建设还有高技术产业投资等重点领域啊，在你看来有哪些新的特点吗？
2: 这个两重呢，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及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我觉得比较突出的一些数据呢，一个一呢就是刚才这个我们嘉宾说到的6张网的新基建的提速啊，另外呢通信网络的纵深拓展啊，尤其是互联网和服务业的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也超过了40%啊，交通和能源，包括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等等啊，包括低空经济啊，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啊。
1: 那7月份应该说是下半年的开局了啊。我们通过7月份的数据啊，金春再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稳投资如何进一步发挥我们政府的引导作用，能够更好的激活我们民间投资的活力？
0: 对，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关系，就是这两个效应，一方面是要放大这个政府投资的这个乘数效应，因为它是我们讲引导基金也好，创投基金也好，还是这个腾挪空间也好，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手段在持续的 推进。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它还是要深度的去激发这个民间投资的内生动力。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我们看到其实政府的投资在这个里面，它一方面要起到这个牵引的作用，但是同时它还要做好平台，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政府推出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靠包括基础设施 REITs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用过的这个政府和这个社会资本的合作呀，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资产盘活，然后空间的这个腾挪，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里面，然后腾挪的这个宏观空间，然后实际上都是在持续的能够推动政府的这个引导资金来更加放大它的乘数效应，然后给民间投资更多的预期提振和信心，让民间投资敢投、愿意投、实质性的投进去，当然也实质性的获得收益，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为我们的投资在这个整个内需拉动里面，然后提振里面起到更好的作用。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是增长了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我们来看短片。
3: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4: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1: 前七个月消费市场呈现了稳步恢复的态势，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七月份的消费情况，包括我们看到像暑期消费、文旅消费还有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的表现究竟都如何？何老师。
2: 好，这个七月份的消费市场呢呈现总量平稳、结构向右的态势啊，跟我们整体的 GDP 的增长是一致的啊，虽然社会零售总额增速有所波动啊，但是服务消费和网上消费为代表的新动能也增长非常强劲啊，它体现了它从这个商品到服务再到体验的这么一个转化过程啊。我们刚才数据也可以看到啊，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是低于消费啊这个啊服务啊这个销售的总额的啊，所以说比如说举例来讲啊，像暑期消费啊，大家过去到哪去避暑啊，但现在啊已经更多的是有一些啊深度体验啊，部分这个旅游景点呢会创造根据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和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场景啊设计这种文博场馆夜游啊等等这种文化体验，像文旅消费啊更是沉浸体验的一个新趋势啊，更注重深度体验和这种文化内涵啊，这个与文旅直接相关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在一到七月份的时候分别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啊，像这个包括一些入境消费啊，这个海外的消费也是对于中国的文化也有更多的青睐啊，网上消费呢主要还是啊这个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像这个服务消费呢 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增长来自于和线下的一些互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消费领域的这些一些变化从这个商品到服务到体验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些新的一些创新使得这个情绪价值能够更多的带给我们的消费者。
1: 的确，从七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依然是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升级类的商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有人说我们七月份的

0: 消费其实体现了一种服务强商品弱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分化哈。金春来说一说你怎么解读，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背后现在反映出了我们居民消费呈现了什么样一些现实特征？
1: 对，我们还是要持续推动这个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的持续释放。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熟悉政策的或者经常关注这个消费政策，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两新，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么这个政策是我们近几年来一个持续性政策，那么这个政策起初针对的就是商品。那么针对消费品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这个大家电，然后后来之后在这个二轮三轮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持续的扩围，后来之后我们的手机啊还有包括3C 的一些产品，越来越多的商品然后都囊括到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篮子里来。相信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在购买这些物品的时候，我们一键加入购物车之后都享受过国补，对吧，让你去这个注册平台注册我们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京通还是随身办还是各地的这里办，然后大家的其实这个 APP 水平又越来越高，然后申请的时候也非常的直接，所以这恰恰证明我们的这个政策它在商品消费整个潜力的激发方面它是非常有效力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经过几轮的持续释放之后，商品进入到一个潜力增长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当中，但是服务消费这块其实就已经纳入到政策的考量范围。其实服务消费谈起来好像从指标上来看我们觉得离我们生活挺远的，实际离我们生活是很近的。现在其实我们对消费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实文旅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条线。很早几年的时候文旅特别卷的时候是文旅局长出来发视频，但现在这样做已经不足以来提升文旅，大家现在的要的是沉浸式体验、故事型体验，还不光是我进到一个这个楼里面，然后整个的是一个沉浸式的场景就能够满足我的这个消费需求。我的体验经济里面它要这个全剧本，是吧，我进去之后可能是两天一夜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扮演，和我的小伙伴们可能有一个长时限的沉浸式的一个像空间有一个另外造了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体验式的消费的服务，我们去看这个客单价的时候其实它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消费需求的升级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消费的供给也在不断的升级，然后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服务消费的升级。另外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还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些都是我们下半年可以直接继续持续的去期待的。
0: 对，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的消费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1: 我们现在看到有利条件其实在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到今年的两会，包括我们的这个15的规划里面其实都说了很多。今年特别切实的就是财政金融协同破内需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个体消费的这个消费贷的贴息政策，很多人其实之前反映这个政策可能不是那么好用，后来这个政策后来升级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省里面它下沉，一个是范围横向的推广了，不光是这个就是银行，然后还有这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贷的平台，然后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动作，那么就是可能免申即享，是吧，就是说你不用再去就是填各种的表格然后走程序去申请。另外的话除了在这个就是需求端之外，然后在供给端我们针对这个中小微企业，然后它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升级或者是投入的建设里面，它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消费贷款也可以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所以整个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一直在持续的推进，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就是老百姓对消费的这个要求，然后它不是降低了而是抬升了。其实很多和投资端相联系的其实涉及到的比如说这个场景式的消费首发经济里面然后一次性的提升，那么都是通过投资的创新然后来提升消费的这个需求的体量和潜力的释放。
0: 那我们立足七月份的基本面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消费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行为啊。何院长觉得我们除了短期的促消费活动之外，还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来夯实我们消费的基础？
2: 我觉得至少有两条吧，我觉得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呢，我们可能是需要避免生产和消费形成的这种可能形成的这种负向循环，因为现在 很多人出于因为不管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房地产的调整带来的财富效应等等，很多人他可能对未来的保障没有信心，他不敢消费，他不敢消费呢，他就会这个工作啊，甚至有人就工作时长会增加啊，工作时长增加会增加供给，然后不消费又缩小了需求，然后呢会使得这个利润，企业的利润变薄等等哈，它会带来生产端的一些内卷，然后呢由于挣不到钱他又不敢消费啊，它会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这种负向的循环。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想办法去打破的啊，通过增加收入，尤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增加这个社会居民的一些保障措施，通过强制性的这种工作时间的约束等等哈，这是我觉得短期内要打破这个负向的循环啊，这是首当其冲的任务。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要从长期来看呢，还是要保证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啊。我觉得现在人对美好的生活已经使得他们的消费品位提升了啊，他们越来越需要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体验式的服务，还有包括你看现在商品的消费下降了，那我觉得是不是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商品被创新出来等等，这个和未来的供给也是相关的啊。目前的投资还需要转化成居民能够享用的、愿意享用的商品。
0: 对，所以我们也是期待接下来我们的政策可以精准的破局哈。好，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n 小米鹏程。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欢迎回来。从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尽管面临着各种不利局面，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充分显示了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的特质。同时，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智能经济新形态不断涌现，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在持续增强。下一步，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继续显现，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将会更加明显。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170新媒体短视频，绘就新智生产力时代画卷。四场发展大会，共筑高质量发展未来蓝图。一场年度盛典，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敬请关注新智生产力中国行。
3: 新智生产力中国行合作伙伴问界汽车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新智生产力中国行指定咖啡，瑞幸咖啡。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在提速。高铁缩千里为咫尺，5G 6G 让心意秒达，快的让远方触手可及。他们说，文旅也在变，有了科技的底色，有了烟火的温度，不再只是路过的风景，更像是可以坐下来慢慢过的日子。千岛湖的烟波里，湖很深邃，像藏了很多没说出口的台词。我忽然觉得有些故事更适合走出来。
5: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扎根当地的同行者，他们也深度参与到文旅产业实践当中。而今天，每个人都带着一份藏在湖光里的惊喜。哎，江县好，哎呀，久等久等，哇，太漂亮了这儿。各位老总好，真的是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啊！来到千岛湖，真的觉得沁人心脾。您这儿带的这个宝贝，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这装的是？
6: 这里装的。是一盘分物，我先卖个关子，先留个悬念。
5: 哎，一起期待一下，郑总，我看您带的是个试管，实验室出来的，这长得有点像蜂蜜啊。
7: 啊，它是一种神秘的物质。
5: 怎么神秘法？
7: 因为你只要在显微镜下面，你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而且很神奇，它会变戏法。
5: 来，桑总，好久不见。您带着这是看着像古董啊，这卷轴。
8: 这个是一个老物件啊，它叫一卷城。
5: 一卷城。
8: 对对对，待会我打开它，您就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带它。
5: 好，咱们期待一下。葛总，我看您这带的，您这盒跟咱江县的盒比，虽然小了点，但看起来分量挺重。
9: 这个虽然是一个小盒子，但是呢，它是我们的一份约定，也是一份承诺。
5: 嗯，我猜可能是份合同，也许现场跟江县这合同咱就签了。
10: 好好好
5: 好，谢谢您。哎呀，莫总，您这是空着手就来了是吗？
8: 不急不急啊，我的礼物还应该还在天上。
5: 在天上？这天上除了云彩啥也没有啊？
8: 应该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5: 还在路上。
10: 对对对，
5: 哇，您这关子可卖得够大哈。咱们一会儿期待一下。今天啊，我也专门邀请了一位我们的特约观察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的金准秘书长，欢迎金秘书长。金秘书长您好，
11: 您好您好，哎呀，您好。 大家好，大家好。
5: 您是第几次来千岛湖了？
12: 我来过好几次了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也是终于可以赴这一场这个千岛湖的山水之约了。嗯，因为这几年呢，全国的文旅市场欣欣向荣，出现了一大批百花齐放的产品，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新的玩法，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大家给做出来的，所以我是带着问题来的，看看大家怎么把这些事情给做出来的。
5: 刚才金秘书长说了您的期待，其实也是我们的好奇啊。你看来到千岛湖这儿的绿水青山真的是让很多人特别难忘，但是我想呢，这不仅是一个旅游打卡地，其实也蕴含着很多的诗和远方。咱们要不边游览边聊好不好？
13: 大江南北六朝涌动，一股鲜活的力量正在文旅产业中悄然兴起。数字技术扎根传统，给老工艺装上精准可控的智能引擎。
7: 我们在十几年以前就开始布局我们的个性化定制，我们的品种多达300多个，所以我在这个赛道上成为了中国个性化定制的隐形冠军。
13: 当赛事落幕，专业竞技场馆变身为全民可享的度假胜地。
9: 台湾节呢，是我们独创的一个 IP，每年的传播量都会超过2亿次以上。
13: 当低空航线划破湖面，山水不再拦路，热腾腾的烟火直抵人心。
14: 真正说是搭建外送的话，行业内应该是我们第一个在做嘛。那因为我们平台有好处，就是说一个人能实现上10家、上100家的规模。
13: 当心智生产力深度赋能，文旅产业正在加速升级。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超34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而藏在江南碧波间的千岛湖，正是这场文旅升级浪潮中最亮眼的山水答卷。
5: 智慧重塑豪华，问界汽车邀您收看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从智能供应链到专业品质，新智生产力让瑞幸咖啡更具活力。瑞幸邀您共赏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船舱内哈。刚才几位嘉宾都带了自己的这个宝贝物件，咱们就一个一个来揭晓好不好？郑总，要不您先来。刚才您说那个很神秘啊。
7: 对，我带的这一只啊，就是啤酒的酵母菌种哦，酵母是啤酒的命脉。我这只酵母呢，很有特殊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显育出来的。它很适合千岛湖这样一个环境生长。嗯，然后呢，它做出来的这个酒啊，香味特别的浓郁，香味特别浓郁，而且很鲜，你喝起来特别的鲜。
5: 能不能今天有机会让我们大家伙来尝一尝？
7: 今天还真特别带来了我们的活酵母啤酒。
5: 来，哎呀，谢谢郑总。哇，这个跟咱们平时喝的啤酒有什么区别？
7: 你首先给你看看，我们这个酒是混浊型的，那这种混浊的物质，就是这种活性的酵母在里面，它是活的，啊，是会呼吸的。那为什么过去做不了呢？今天我们可以实现了，是因为我们在整个这个生产的链路、工艺的管理和品质的监控当中，我们在尝试着 AR 的技术，在研发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对这个菌株的选择。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用 AR 来分析我们的整个工艺的曲线，是吧？什么样是最佳的口味？所以正是因为现在技术科技的发展，才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活酵母啤酒。哇，
5: 太好！来，那咱们就借着郑总的酒哈，先干个杯。桑总，您这地图刚才您说是一座城的图，来跟我们说说啊。
8: 这个是1996年8月8号。
7: 96年，
8: 大家一定很好奇，横店影视城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诞生在这中一个小山村里面？其实这里面藏着一个故事啊。1996年的时候，中国著名导演谢晋要拍《鸦片战争》，这部片子呢，它的主场景是19世纪的广州，但是谢晋导演找遍了全国，也没有找到理想的拍摄基地。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们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他获得了这个信息。他为了支持谢晋导演拍摄《鸦片战争》，所以就承诺3个月， 建设一个十九世纪的管仲景。哇，从此呢，横店影视城就走上了发展历程，到现在刚好三十周岁。
11: 嗯，那就是了。
8: 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拍摄了影视剧已达16万部。啊，目前是

0: 全世界最大的实景拍摄基地，因为影视的产业的发展又催生了文旅产业，所以它也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累计接待了游客2亿人次。上面这张呢是1996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鸦片战争的拍摄基地，这个工地现场的照片。下面这张呢就是前几天我们到现场去拍的广州街的照片，整个横店镇现在有20多万人，其中直接从事影视和文旅产业的有10%以上，大概有2-3万人，然后至少有将近13万的人间接又从事这个产业，所以可以讲是一部电影带动了一个影视产业，影视产业所带动的文旅产业每年给当地又带来了每年约200亿的一个直接的收入，所以这个产业的拉动作用是很巨大的。
1: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记录着也是咱们国家影视业的发展。您看像今年的暑期档啊，我们的电影票房在不断的刷新着记录，这其中一定也蕴藏着很多的横店的力量和贡献。好，谢谢桑总给我们的介绍。葛总，咱们再来开盲盒吧。哦，您这已经打开了，
2: 这是第19届亚运会的官方的徽章。这个19届亚运会呢，在淳安有一个亚运分村，位于千岛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前后累计投资超过30亿元。当然，无论是国际大赛还是国内大赛，赛后场地的运营，一直都是一个难题。所以我们当时的设计就是，它绝不是为我们那十几天的亚运会专门为这个专业运动员准备的，
1: 要永远的留下来，
2: 对，而是属于赛后的每一个人。回应刚才咱们在甲板上说的一个约定和这个承诺，那么通过这近2年的运营呢，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个约定我们没有失约，这个承诺我们也做到了。
3: 对，其实刚刚葛总讲到了整个建设，所以经过这3年的这个发展，其实淳安的赛事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骑行其实也是千岛湖非常有IP 的一个品牌，叫此生必骑千岛湖。整个骑行空间当中还有美学空间，而且呢用了很多智慧的廊道，就是你在入口的地方用扫码的方式或者是用扫脸的方式，它每10公里都有一个技术站，你在那边可以跟你的装置可以互动，那这样子你就知道你跑步的心率，你骑车的这个配速是多少，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1: 哇，所以你看来这儿骑行哈，不仅是好山好水，还有科技赋能，然后还有这种服务加持。刚才呢三位老总都介绍完了自己带的这个宝贝哈，莫总您那宝贝现在到了吗？
4: 说曹操到，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去？
1: 哎，你看一提就来了，行，那我陪您去取一下。
5: 哇，
1: 那就是无人机吧？
5: 对对对对对 对，
1: 下面还吊着一个箱子。
4: 对，这就是我送的。
1: 那您的宝贝就是那箱子？
5: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无人机看起来体量比咱们家用的要大一些。
5: 对，
4: 它是工业级无人机。
1: 工业级的，
4: 它是手降，它落位以后自动脱钩自动走。
1: 自动脱钩。
4: 哦，它不需要是我们人去解钩。
1: 哇，我们的快递到了。
4: 哎，主持人你猜我送的是什么礼物？
1: 难道是鱼？
4: 不是，你断了，对了一点点。
1: 对了，那就是做好的鱼。
4: 对对对，
1: 真的，
4: 这是千岛湖的特色。哎，千岛湖鱼头。
1: 哇哈哈，哇，哎呀，这鱼头够沉啊。来来来，那咱端到底下跟大家一起来品尝品尝。好，走，咱们上桌吃鱼。上菜喽，千岛湖鱼头还是热乎的啊！来，现场开箱，
4: 哇！
1: 那要不莫总，您先跟大家介绍介绍
4: 啊。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一个鱼头，简单的挂在无人机上面送过来啊，其实是背后我们就在支撑啊。我们基于 AR 赋能，我们做那个飞控的智能体，叫飞行小脑啊，让无人机在空域自主感知啊，可以自主避障。比如说我们现在青岛湖，湖面是其实气候是很不稳定的，要自我感知到那个绕 K 小气候的区域啊，让它自知道目标在哪里，我该落在哪里。那未来呢？我觉得我们像在湖面或者住在民宿里面啊，我们可以让无人机啊来把这个外卖送到我们的身边。
2: 假设我说，哎，我想喝正宗的啤酒了，我呼叫你，
4: 就可以对我们平台订单下单。哎，对对对对对，
1: 要不咱们先来喝喝这鲜的汤啊。 刚才江县长还提到了您带来的风物哈，咱们都差点忘了，来
3: 看一下我今天带来的这些。我们讲的淳安的生产农业当中不仅有鱼，而且有这个茶，叫做鸠坑茶。
6: 哦，鸠坑毛尖。
3: 对，鸠坑茶它是种植于东汉年间，我们坊间都有说叫这个鸠坑贡茶，龙井主亭。2025年整个产能是超过了6500吨，产值呢

0: 基本上是浙江省之最。整个2025年，它的整个总产量超过了10000吨，那么整个的这个产值也是超过了10亿。
1: 这个有点像您从家里自己带来的。哎呦，
0: 这不是，这个也是千岛农品当中现在我们最新在种植的，叫栀子花产业，在我们的下江村。在栀子花不仅可以入药，而且可以做香薰。那我们今天还带来了，你看这个是鱼子酱，整个国际产量是占了38%。有一家千岛湖的鱼子酱的一家企业，上个月在香港上市敲钟了。这家企业的整个产值去年是300吨。
2: 千岛湖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千品会，个个不重样啊，确实太棒了啊！金秘书长，您觉得在千岛湖找到了哪些新质生产力，对于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力量？
3: 一方面呢，我们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在把水的产业做大。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用这种新质生产力的方式，围绕着创新，把这些传统的要素重新的去组合。我觉得现在大概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和文旅的叠加。第一类呢就是生态型的这种叠加，比如说我们的淳安、安吉、新疆的阿拉泰，大家在围绕着生态保护来做文旅。比如说我去年去考察这个阿拉泰有一个村子，叫拉斯特村。这个村是一个400人的一个小村庄，收入从前年的20多万一下子增长到了去年的200多万。村民自己组织起来的那个非遗的工坊，那么他们做那种拉花的小帽子，就卖这个小帽子。一个村民通过卖这个小帽子，一个月能够增收好几千。那么第二种类型呢，是这个文化 IP 型的这种拉动，比如说景德镇，它不仅仅是把它的陶瓷做成一个文化，而是把它进一步深加工成文化的 IP。比如说它那边有一个陶溪村的街区，它吸引了3.3万人的这个各种各样年轻的创客在这边创业，孵化了4500个品牌。第三类呢，就这种科技驱动型的汽车工厂开放给游客去看，游客可以在这里参观到他只在报纸上见过的，在媒体上见过的黑灯工厂。这就是别开生面。
2: 其实我想这也是千岛湖让我们看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呢，真的是现在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密码，而消费者的心声呢，就是检验这个密码的一把钥匙。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消费者对于旅游，对于文旅都有怎样的需求。
4: 近年来，夜游成了文旅新风口，各地景区忙着亮灯看夜市，可当灯火亮起来，夜游真的游起来了吗？
5: 夜间游玩项目比较少，
6: 小县城晚上都要睡觉了，没什么人玩了。
4: VR、AR、数字人、机器人、黑科技越来越多，但在游客看来，这是真实的好体验，还是华而不实的新噱头呢？
7: AI 比较生硬嘛，不太好用，还是真人的比较好。
8: 对年轻人来讲肯定好用呀，对年龄大人来讲不一定好用。
4: 如今标准化开发成为不少景区的标准答案，但对游客来说，这是体验的保障还是特色的丢失呢？
9: 现在很多景区的话，古镇啊什么都一模一样。
4: 一场大赛留下了一批顶级场馆，赛事落幕之后，这些宝贵的资产该何去何从呢？
10: 场馆如果一直放在那里不对外开放的话，也比较浪费。
4: 好的文旅从不是跟风赶热点，把特色做到极致，把体验放在心上，每一次出发才会不虚此行。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各位回到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文旅产业的节目现场。智慧重塑豪华，问界汽车邀您收看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其实前不久呢，文化和旅游部是刚刚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也是明确的提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我们千岛湖畔的啤酒小镇。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沉下心来，煮酒论英雄，来聊一聊到底该如何踩准这个新质生产力的节奏，让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好的赋能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消费者，大家对于旅游的一些期待，其实也提了一些要求哈。我们来听一听几位到底怎么去回应一下我们消费者这些内心的诉求。
11: 我是一个制造型企业哈，我们的啤酒小镇也就是一个

0: 公旅融合的项目，就是现在大部分的旅游啊文旅项目啊都太雷同了，就是你真正有具有你的核心竞争力的，一定是你有差异化的东西，一定是别人没有做甚至很难模仿的东西。所以我的啤酒小镇啊，我核心打造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要把啤酒的文化打造到极致，另一个呢就是把快乐的文化打造极致。这个小镇我们有一个啤酒博物院，我们展现了中国啤酒历史、世界啤酒历史，还有很多与啤酒相关的知识，不仅仅是让你啊傻傻的看看文字，还有很多互动的项目。
1: 谢谢郑总。桑总，去到您那儿也许好像也能感受到这种快乐的氛围，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横店影视城是怎么回应消费者这个期待的。
2: 其实我们做旅游的经常会听到游客讲说这个景区不好玩，我只会来一次，我下次不来了。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在影视城的发展的早期我们面临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困扰。2000年的时候，一个导游直接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的影视城很大，但是呢没什么游玩的内容。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意识到我们的影视拍摄基地光有规模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很丰富的游览内容，这样游客才能留得下留得久。所以从2001年的时候开始，我们就专门成立了旅游产品的专业的开发团队。经过30年的发展，其实我们已经真正做到了五步一景十步一体验。我们把这个阶段叫做有戏，我们呢在有戏的基础上又提出入戏，就是把我们的专业片场同时把它打造成面向游客朋友们的全民片场。在这里大家可以当自己喜爱的主角，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剧中人，拍自己喜欢的剧本，在横店实现自己的第二人生。包括我们每天上班的办公楼，现在也是很多剧组扎堆拍摄的地方。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去上班，我们都会解锁我们的新的身份啊。今天我们的办公楼是 A4 最大的上市公司，明天可能就是一个电视台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体验也很好啊。别的上班都是打卡，我们的上班看看今天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1: 刚才听到桑总的介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种草。莫总，您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是如何运用自己的这种科技的模式为文旅产业赋能，也为游客带来更多新的感受？
3: 我们公司是一直在做低空文旅的 AR 服务运营商，然后刚才看到的那个凤的表演也是我们的一个新的项目。我们去过很多景区，山里面的风景真的很好，很漂亮很漂亮，但是我听到游客讲，哎，这里票太差了，万一我有个头痛脑热的，我想买个药我也买不到。这时候我就想，我们是不是重点往这边方向去拓？如果说让一个外卖小哥去送这个这一单需要1小时多，但是如果用我们无人机送的时候 OK 10公里13分钟就可以送到。我们基于 AR 去做我们自己的飞控智能体，用它去配合着我们的飞行，让飞机知道啊，我哪里该去哪里不能去，我该怎么去切换方向啊，怎么去更快的到达目的地。这时候我们坚定自己，我觉得我们适合做这一块，未来场景真的很大很大。
1: 听了莫总的介绍，葛总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旅游度假区有哪些方式回应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4: 我们原来是亚运会的举办的地方，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说你这举办专业亚运会的地方，我去你那玩什么呢？
5: 抄作业是考不着高分的。
4: 所以我们进一步的拓展了文旅产业新场景新业态，对于青少年我们设计了这个不同的这个运动项目你比方说你的第一次迷你的铁人三项也是在我们的亚运会专业的赛场里边完成的，家人也会一起来陪孩子来度假。我们这个运营的这2年来大力发展研学的业务，除此之外呢，面向这个中青年我们创新发展了一个自主 IP 叫中国贪玩节，端午节刚举办的第3届线上传播量 超过2亿次，我们和超过200个品牌进行了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
1: 好，谢谢葛总的介绍。说到淳安啊，可能很多朋友来到这儿首先被这儿的生态所迷住，那怎么能够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发展优势？江县长来跟我们说一说。
6: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今天这个主题叫心智生产力，是要有新的场景、新的业态、新的这个模式。我们就提出了5个融合，有工旅融合、农旅融合、文旅融合、交旅融合和体旅的融合。那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在这个文旅融合当中，我们讲到文化是魂，旅游是载体，但真正在推动我们的项目的在迭代更新，其实很多的是科技赋能的路径。我们开发了主题岛屿叫月光岛，5个岛的这个灯光，我们也用了无人机的这个编队的这个表演。千岛湖在体旅融合当中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这个道路，每年的赛事引流就是超过了10万人次，然后直接拉动经济消费是1.5亿。环千岛湖自行车赛它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参赛规模最大的赛事，那么每年我们有超过8000多的骑手在千岛湖的骑行，通过这样的绿道把我们的菜园、果园、茶园、公园和产业园全部串起来，再加上我们沿线的所有的美丽的景点，还有我们星罗棋布的民宿，所以是在这里就从风景路变成了一条共富路。
1: 金秘书长刚才听了几家的这个分享哈，能不能来跟他们把把脉，来看一看大家提供了这么丰富的这个旅游产品的背后，怎样能够把这些资产更好的盘活。
7: 我听到了几个高频词我还挺感慨的，一个是群众，一个是共富，就是我在想为什么大家会从事旅游，可能是因为它一方面在那个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呢在推动共同富裕，它用它的收益来直接滴灌到这个从业者身上。当然大家很容易陷入的一个困境是就着资源卖资源，就是我有什么卖什么，很容易变成一种大家去卖共同的类似的东西的这种无谓的复制。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怎么样在好中去做优，可能会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新的技术和新的服务的引入，它实际上包括人工智能在近几年的突飞猛进给了我们很好的工具，从这个里面去发展就会发现大家做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会充满的个性。
1: 其实我们的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除了回应诉求，另外一方面也在回应自己的一些发展诉求。我相信大家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很多的卡点和难题，
8: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9: 文旅升级的征途上没有谁是一帆风顺的幸运儿，光鲜与热闹的背后实则暗影重重，虚拟技术席卷而来，30年的实景家底第一次直面科技冲击带来的阵痛。
2: ARG 的出现，它不需要真实的拍摄，它也不需要过多的浮化道、群众演员，这些恰恰是横店的工业里面很重要的要素。
9: 旺季慢，淡季空，潮汐式的客流落差如何填平？
5: 怎么把淡季填平是全行业都绕不开的问题。
9: 压住啤酒高端精酿与定制路线，一个地方小厂要顶住多少市场质疑？
10: 我这只蚂蚁只能在石头缝里面，它踩不到。我只有不断的创新才有活路。
9: 低空经济浪潮奔涌，商业变现仍旧漫长。
11: 以前我们理解就是说，哎，是大鱼吃小鱼，但现在不是了，应该是快鱼吃大鱼。就是你的鱼最大，你当你转身慢的时候，你被快鱼干掉了。
9: 赛道拥挤，破局者胜，所有的迎难而上都将成为文旅产业向心的底气。
1: 智慧重塑豪华，问界汽车邀您收看心智生产力发展大会。从智能供应链到专业品质，心智生产力让瑞幸咖啡更具活力。瑞幸邀您共赏心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如果说到过去企业在转型发展当中遇到的难点啊，各位首先能够想到的是哪些？郑总，
0: 因为啤酒行业竞争很激烈嘛，

0: 当时我们这个98年那个时候全国大半啤酒厂，光我们浙江啊就有140家，我们大概排在120位左右。好，所以我接了这个活以后啊，打了一场生死之战。啤酒是舶来品，所以我们所有的生产的标准是按照国外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啤酒啊是又苦又浓。我走市场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的消费者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酒啊太浓了，你这个苦的度数啊是不是能够降一下。但是在那个年代企业是不允许自己定标准的，是国标，就是行业标准都没有。既然说的多，我想试一下吧，我就开始试。结果我试出来以后，我们通过这一个产品的开发啊，我得到了第一桶金。今天在中国淡赏型啤酒占到了总量的70%。所以我是因为通过产品的创新我活下来了。第二场生死之战是大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大的企业也来找过我啊，哎，小凤啊，你能不能啊把你的企业啊跟我做合作。我没答应他。
1: 那您为什么当时拒绝了这份并购邀请呢？
0: 如果把你的企业收购以后啊，他一定会做整合，你企业小的会给你关停，然后集中生产。我拒绝了，这是大企业能饶过你吗？我做了一个新的模式创新。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个性化定制需求会越来越大，我们今天成为个性化定制中国的隐形冠军。当我做啤酒侠镇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有意见了，他说你去做这个啤酒侠镇是吧，这全是赔本赚吆喝的事情啊，那文理能赚钱吗？我不是这么认为。啤酒侠镇一年有120万的游客，是千岛湖3个百万级的景点之一。120万的游客到我们侠镇上来去看了我们的啤酒厂，品过我们的啤酒，他将会变成我的忠实的客户。我们这两年虽然啤酒行业大家都讲难，但我们都是2位数的增长。所以我叫文理啊反哺了我的企业，过去是啤酒企业给我们的小镇投资，而今天小镇通过它的品牌效应在反哺我的这个企业的发展。企业啊永远没有停下来的脚步。
1: 好，谢谢郑总的分享。我相信对于桑总来说，咱们的仗也没少打，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每天都在作战啊。来说说咱们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了哪些难忘的故事吧。
2: 啊，其实横店是一个小镇，要发展影视产业，要发展文旅产业，首先缺的就是人。其实很多关心我们的朋友也好，媒体也好，特别感兴趣，就是说 AI 的兴起，横店的影视实景基地还有未来吗？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做这方面的布局。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30年沉淀的场景，还有我们数以万计的这些孵化到的资产，通过数字孪生的技术把它变成数字化的资产。我们成立了一个数字影视的创富中心，就是要扶持更多的优秀的创业者创业公司到横店来做更多的数字影视的创新啊，所以我想留住更多的剧组，留住更多的影视科技人才，就是留住了未来的横店啊。当然有一个很容易忽视的群体，就是我们影视行业，就是群众演员。每天有数以万计的横漂为每一个剧组提供群众演员的服务，那这些人其实都是普通人。特别今年因为 AR 的兴起，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取代群众演员，就会导致很多群众演员就找不到接戏的活。在我们的文旅行业，特别是文旅景区，又兴起了一个新的职业叫 NPC。 这个 NPC 就是需要有表演技能的人，每天和游客做互动的飙戏，互动的表演。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群众演员组织起来做 NPC 的培训，那么我们也给这些 NPC 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横店造梦师，为游客造梦啊。所以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时间，其实我们已经培育了 将近500个造梦师，每天都在横店影城的不同的景区和我们的游客互动，把我们的很多游客的情绪拉满。其实我们的初心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觉得一个有温度的影视小城一定要善待每一个来横店追梦的普通人。
1: 桑总，我有一个疑问哈，刚才您说到这个造梦师，他们的收入应该跟以前当群演相比应该也提高了吧？
2: 对对对、嗯、他们的收入现在比原来群众演员已经增了好几倍了啊！这个最好的造梦师他们的年收入都已经超过50万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轮的技术革命其实还是会带来更多的机会。
1: 桑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有温度的横店故事哈。莫总，刚才说到科技的转变带给横店的变化，您作为一个科技企业的老总来说一说您在发展当中面临了哪些问题。
3: 在杭州有句话形容我们很确切，我们一直在往前奔跑，但后面一直有人在追赶。这个行业我觉得真的太卷太卷了。可能今天我们发布一个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个模式啊，可能这个窗口期过去了啊，可能就已经有大批的人涌进来了。我们现在更好的切入去做文旅的 AR 运营，比如说我们做 AR 的直播。前面说，哎，你是，我拿手机直播，拿摄像机直播啊，那我们拿我们的无人机做直播啊，更好从空中的角度去解释这个景区，展示这个景区。我们最近会刚跟另外一条你们骑行线路在聊，你在这条线路骑行的时候，可能你的身边去拍照可能是拍一个点，但我的无人机可以做跟拍啊，一路拍到你就说最好的风景，我们把景下来。
1: 无人机直播啊，听起来挺有新意的，葛总啊，咱们有没有考虑也搞一场无人机的直播啊？
4: 在这里呢，要感谢我们这个节目啊，刚才桑总和莫总说的，这个首先让我想到一个困难。就是我没有找到那么好的合作伙伴，对吧？这个通过这个节目，我看这个困难解决了。
1: 这个困难先解决了。
4: 刚才秘书长也说，这个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同质化。同质化带来的竞争就是内卷式竞争，所以给我们的挑战，那就是，那你怎么去创新？我们过去的半年多时间，深入的调研了我们的康养市场，举办亚运会的地方。和康养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发现关系还是很紧密的。千岛湖的这种负氧离子的含量，绿水青山给你带来的这种身体健康方面的改善，确实是立竿见影。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们近期也和一些头部的保险啊、康养啊、投资啊、大健康啊这些这个合作伙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那么四季度会有一陆续的会有一些产品会落下来，我们就构建了覆盖全年龄段的生活目的地。
1: 好，谢谢葛总。江先生，说到千岛湖，我知道最早咱们的宣传口号叫千岛碧水画中游，现在是叫千岛湖不止于湖。作为咱们的当地政府的主政官员，来说一说咱们的破题之道吧。
5: 政府同样面临着很多旅游发展的新的问题，大家已经这个行万里路了，看到东西也多了，所以他对很多项目也好，对很多的这个服务也好，他会有更多的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需求。我们有这么一个破题的想法，是以新的模式唤醒新旅游。我们这里呢，主要是一个是提倡微度假，就我们现在是需要有松弛感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会有星空的露营、骑行的长廊，还有这个民宿的静养。如何打造旅游目的地，做优这个服务环境，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去年的这个11，我们推出了8亿的暖心服务，就比如说我们在餐饮上是一价透明，在住宿上是一致先赔，就是如果发现我们的这个住宿主体无论是酒店还是民宿，只要你是主观有问题的，我政府先赔。另外我们又推出了年度的这个淡季的免票，也就是我们每年10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千岛湖的门票是全免的，
1: 就是东游千岛湖。
5: 对对，我们就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把算门票的小账变成算口碑的大账，就是打造一个有温度的千岛湖的文旅。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政府是责无旁贷，而且是永远在路上。
1: 说得太好了。 谢谢江县长、金秘书长。如果放眼全国的话，在您近些年的观察和研究当中，那当下大家比较突出的或者亟待要解决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有哪些？您觉得要抓住哪些核心的破局之道？
6: 其实刚才大家已经提到了那个旅游业的很多的这个痛点，我觉得要就是破解它的那个核心的这个来源，还是来自于新质生产力，去推动旅游业从一个资源消耗型的一个产业转化成一种创新驱动的产业。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船舶制造里面，技术上最难的两个皇冠，一个是造航空母舰，一个是造这个大邮轮。而当我们中国攻克了这个难关，能够自主的制造国产的大邮轮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创新的底座。所以我们看最近的这个爱达摩都号就推出了没有目的地的巡游，因为以前我们的邮轮都一定是要去另外一个国家的，它是有一个目的地的。但是当我们掌握了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品牌、自己的运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开拓可能是更适合我们国人度假的一种新的模式，所以它卖得非常的好。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能够看出新的技术对于旅游业的这个创新驱动的力量。
1: 谢谢金秘书长。
7: 新质生产力中国行合作伙伴问界汽车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新质生产力中国行指定咖啡瑞幸咖啡。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唠一唠，如果说未来五年哈，让大家只选一件最关键的事儿来做，你们会做哪件事儿？
0: 过去啊，是人们到了千岛湖才喝到我千岛湖啤酒，希望未来的五年是世界人民喝了千岛湖啤酒才到我们千岛湖来，所以这就是一种双向的奔赴。
2: 我们也只做一件事，就是把横店影城打造成为一个创作者愿意来、游客留得住、追梦人有成长这样一个永不落寞的全民片场入戏之城。我们让无人机这景区无处不在，让游客像接受 WiFi 一样接受无人机的存在。
4: 我们仍然立足后亚运时代，进一步的拓展经营的场景，落实我们文旅产业新场景。
5: 我希望点绿成金，让千岛湖的生态颜值转化为创新价值，跑出千岛湖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加速度。
6: 我们要借助新质生产力的力量把旅游业玩好，这个是我对未来旅游业的畅想。
1: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西安江大坝锁住了千岛烟波，也打开了无限的可能。今天我们看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更看到了新质生产力对于文旅产业所带来的改变和赋能。山水有相逢，感谢各位的收看，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做客，我们下期再会。

0: 新智生产力中国行合作伙伴问界汽车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2: 问美团都安排。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7: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黄渤海，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温带海洋，地处大陆架，水深相对较浅，光合作用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浮游生物聚集，大量鱼虾随之而来，再次栖息，孕育了中国四大渔场之一黄渤海渔场。秋天，这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此刻，一群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正在海面迁徙，他们的到来拉开了这场奇幻之旅的序幕。11月，第一缕寒风吹来了冬天。随着寒流的到来，海水温度逐渐降低，海草海带隐去身形，千沟万壑的水下城池显露出原始的样貌。穿过岩缝，海星王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海星交连在一起，覆盖在礁石表面。它们悠然自得，以一种油画般的质感装点着原本单调的海底。但是这座看似岿然不动的王国正在悄悄呼吸。他们见缝插针，以一种极其缓慢但滴水石穿的方式向外扩张领土。所到之处，无论是海参还是贻贝，都难逃灭顶之灾。掠夺还在继续，晶莹剔透的卵粒触手可及。危急时刻，鱼卵的护卫兵及时赶到。海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这是大龙六线鱼爸爸的领地，繁殖期它会和不同雌鱼交配，妈妈将鱼卵产在礁石后随即离开。爸爸肩负起育儿的使命，他不吃不喝，专心守护这些同父异母的后代。整个繁殖期，这样的入侵此起彼伏。

直到幼鱼成功破卵为止。随着鱼卵的发育，黄渤海进入了寒冬，变成冰雪笼罩的世界。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使海水表层形成厚达70厘米的冰壳，造就中国境内唯一一片会在冬季凝结的海洋。海冰覆盖面积最广时能达到数万平方公里。海面之上，海风在呼吸之间吹皱了冰块。海面之下，洋流变化无常，让每个冰块独立存在，但又彼此关联。冰缝给阳光提供机会，点亮了黄渤海的海底，也为搬海豹的旅途指引了方向。

安海豹的孕期与人类相似，都需要10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到这里的雌海豹，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们急需寻找合适的冰面，让小崽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足够结实的冰面，才能担当产床的重任。小家伙出生了，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是一望无垠的浮冰。虽然尚不具备游泳捕食的能力，但好奇心驱使着它不断靠近冰缝。急需厚厚的脂肪抵御冰冷的海水。在妈妈的哺育下，小家伙进入快速生长期，体重明显增加。他要尝试第一次深入冰海，这需要足够的勇气。妈妈一次次言传身教，小家伙还在犹豫。终于，他出发了。西半球加勒比海，同样是哺乳动物的小座头鲸，出生在温暖的海水中。它们天生就会游泳，但也有需要向妈妈学习的地方，比如换气。与斑海豹妈妈相反，座头鲸妈妈要做的是鼓励孩子向上游动。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小座头鲸身边。用身体托起小座头鲸，让它不断练习呼吸。小座头鲸肺活量有限，每隔5到6分钟需要上水换气。它有时候会调皮地跑去周围探索外面的世界，

妈妈在水下关注着他，耐心地等待着他回来。伴随着母子俩一次次下潜与上浮，小座头鲸逐渐长大。小海豹也适应了冰冷的海水，它和妈妈享受着午后的阳光浴

不时靠近他们的雄性海豹中断了这份宁静，可他并不是小海豹的爸爸。雌海豹的哺乳期也是雄海豹的繁殖期，此刻这只雄海豹急切地想要向海豹妈妈示好，期待组建新的家庭。

显然，这不是恰当的时机。西半球的座头鲸给了一份近乎满分的答卷，声音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赋。作为鲸豚类动物里的艺术家，他们每年约有6个月的时间在唱歌，这种庞然大物至少能发出7个8度音阶的音，按照一定的节拍音节长度来演唱。雄性座头鲸会不断用歌声吸引配偶，拍动着前鳍，激荡水花，引吭高歌。锲而不舍地追求着雌性座头鲸，终于在彼此的歌声中，他们缓慢而又甜蜜地组成新的家庭。是的，锲而不舍才是获取芳心的关键。雄海豹的坚持将海豹妈妈的心门撬开了一丝裂缝，海豹妈妈终于接受了求爱，小海豹有了自己的临时父亲。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海冰逐渐消失，似乎是有意留出更广阔的空间给小海豹。他跃跃欲试，期待跟随妈妈向下一站出发。

北纬39度的长山群岛，地处北黄海近岸环流和外海暖流交汇区。不同盐度、温度的水流，扰乱了本身分层的海洋结构。下层的营养物质被搅动到上层，为浮游生物的生长提供沃土。同时，这一区域水温适中，表面温度和底层温度几乎是垂直等温，让这里成为天然的娱乐场。初春，洄游的鱼类成为海豹们旅途的风向标。大连市旅顺口区虎坪岛，裸露的礁石区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休憩之地，成为迁徙的停靠站。潮水上涨，让礁石成为了稀缺资源。小海豹来回穿梭，

不是一天，他已经精疲力尽，需要一块地盘好好休息。裸露的礁石早已被经验丰富的成年海豹占领，小海豹只能换地。成功登陆。

气温逐渐升高，为黄渤海带来了新的生机。海带构筑的森林郁郁葱葱，这种北太平洋的藻类生长在潮下带海底岩石上，根根竖起指向天空，成为中国人最熟知的海洋藻类。马尾藻也不甘示弱，它们藻体上的气囊获得了向上蔓延的能力，成功破卵的大龙六线鱼成为这里的原住民。偌大的森林是他们的游乐场，这片森林也见证了小海豹和妈妈最后的温存时光，维持近四个月的亲子时间悄悄结束。妈妈已经将所有技能传授给孩子，现在的小海豹有能力探索自己的生存之道。有别离就有相遇，未来某一天他们会再次见面。小海豹慢慢长大，身上的斑点也越来越清晰。作为海豹家族18种成员之一，它们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品类，因此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辽东湾斑海豹。但它们也有海豹家族其他成员一样的尴尬期，这也是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行为——脱毛。海豹依靠短而浓密的体毛保持体温，每年脱毛期都会选择在陆地上快速完成整个过程。生活在加州的海狮却恰好相反，体毛长而稀疏，承担的保暖功能有限，长达数月的换毛期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水中遨游。虽然看起来有一丝尴尬，但他们并不在意。

小海豹的征途还未停步，他跟随大部队来到盘锦。辽河从这里入海，翻涌的泥沙将这片海染成黄色，看似昏沉的海域却是斑海豹的天堂。极低的水位，丰沛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尽情享受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

但偶尔也会有摩擦。作为新人，小海豹要思考如何融入集体。滩涂上看似松散的群落有着严明的分工，

蓬松的雄性海豹担任首领。他需要派遣亲信作为侦察兵来收集情报。侦察兵必须具备机敏的活动能力与成熟的判断力。这样的重任，小海豹还无法担当。他在贪婪地学习。

发生异样，侦察兵将第一时间传递情报。离开还是驻守，就在首领的一念之间。

海水上涨，滩涂逐渐消失，小海豹与同伴们随着海流漂泊，寻找下一片乐土。夏季，斑海豹群开始寻觅低温海水，食物和温度都是它们选择栖息地的重要指标。有的同伴留在了黄渤海，但小海豹选择继续出发。秋季再回家，冬去春来，海豹们见证着冰面起伏，在海带林自由穿梭，能量在不同生命间流转，随着洋流四散，伴着浪花氤氲，将这片海域渲染得五光十色。广袤的中国温带海洋温柔地接纳着这群远行者，奇幻之旅从这里开始。年复一年，以稳定而缓慢的频率继续，再继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从大模型到创新药，从机器人到智能制造，中国创新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坐标系。
1: 起跑即领先，
2: 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
3: 世界创实验室
0: 杀手锏是什么？
4: 群众路线，
3: 天文数字，
5: 我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0: 全世界的目光正汇聚在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
2: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小孩子才做选择，
3: 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
0: 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5: 0.1毫米，
6: 低89倍，
1: 就
5: 几毛钱
0: 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
3: 根本感受不到，
1: 肯定不是靠低价。
0: 到底有多厉害？
2: 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此刻我邀请的三位嘉宾也已经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1: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0: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3: 我们是创新药。
0: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5: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0: 踏实智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
2: 欢迎三位的到来，来请坐。我们还发现了

0: 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1: 我们是工业巨神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0: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啊，我们必须7×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啊，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3: 过去的1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0: 所以你是
3: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0: 马不停蹄，
3: 马不停蹄。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1/2。而在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5年前、8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然后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4: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01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8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字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5: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封邮件。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的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0: 就你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5: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个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1年1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的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3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2: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0: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5: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于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场景里面。
6: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0: 啊。这么好，
6: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0: 从当时出去 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5: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优势，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的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的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的，过往十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的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3: 对，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
0: 啊。
3: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0: 是
3: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2: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记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这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0: 对，
2: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3: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的使我们的这种世界实验室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5: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新一代的创业家，他的这个基因，他可能在全球化上会更往前走一步。包括我自己的很多同事同行们，我们都有在国外求学或者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刚才那家客户的全球董事会里边，我找到了三位我的校友。然后中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这个共同的回忆。
1: 就像刚才陈博说的，很多公司他们的起点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并且在很多产品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只是针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的设置，而是对全球的这样的用户、全球的标准、全球的开放的接口，甚至在初期我就考虑到全球的服务能力以及我的渠道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业态跟形式。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7: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8: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先行呈现。

0: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
1: 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
0: 杀手锏是什么？
2: 评价黑科技，背靠背、一起出汗。
3: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4: 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
1: 和时间的赛跑，
5: 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2: 自海只是第一步。
0: 2023年的对话当中，他们提到说，掌握新兴市场才是在掌握20年后中国外贸企业的未来。那到了2024年，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出口77%全是欧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是全部都要。
0: 方总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觉得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市场。

0: 啊，和人群需要得到我们的服务啊。在海外你们的客户群体当中，他们会给你们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1: 平价黑科技。因为很多黑科技在原来在被欧美国家掌握的时候，那价格都是非常高昂的，
0: 太贵，用不起，
1: 用不起。现在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全球80亿人都能消费的地步。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就是说很乐意看到的东西。
0: 哦，马总，你们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2: 去年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对2025年叫中国创新药的 DeepSeek 时刻。
0: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刻更多的闪耀在发达国家市场还是新兴市场？
2: 美国加欧洲还是目前全球的一个最主体的部分。
0: 无论你们去到发达国家市场或者是新兴市场，对于海外的客户而言，你们都是一个新人，他需要认识你，然后了解你，再信任你。我很想问一问陈总，你的印象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个客户大概短到什么程度啊？
3: 3到4个星期。啊，这个客户其实在行业也非常有名气，它是一个我们日常能够看到典型的一个德系品牌汽车品牌的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他当时也是在网上啊看到了我们的信息，然后但是呢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开了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他到人工智能大会上。基本上我们在WIC 人工智能大会之后的2个礼拜啊，我们就已经定好了正式开始启动合作了。之后呢他邀请了我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企业里面去，把工厂全部打开，陪我们去看了整个他的工厂。
0: 其实德国客户在大家的眼中都是以严谨而著称的。
3: 是的，
0: 让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客户在3-4周的时间当中从初认识到信任，我很想知道你的杀手锏是什么。
3: 我觉得这里头是天然契合的，是他说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最基础的产品是他们在60年前发明的，然后但是呢他们现在非常想用机器人技术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能够再往上走一个台阶，然后他觉得整体中国机器人技术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们非常理解他的行业，非常理解制造，非常理解他的工艺，然后呢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我们理解机器人，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能够用最大的方式来实现，所以说这件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创共同创新的一个过程。
0: 从商业合作伙伴到价值认同的趋同者，这当中最难跨越的那点到底在哪儿？
2: 其实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这种认知的惯性。就过去这么多年，这些海外的客户，对吧？他觉得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负责源头创新，中国负责生产制造。但是呢，这几年大家到中国越来越多，这个观念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咱们中国还有更多的新企业的这些，都帮助大家互相之间给予了背书，就像原来海外大的药企，他对中国你说创新药的认知，很有可能他对你的观点的改变不一定是来自于纯粹的医药这个行业，它是来自于 AI， 他觉得哎，中国的大模型现在在全球是这样。我记得去年有几次在海外去这个参加会议或者 BD 的这种工作，除了聊医药聊我们智能自主实验室聊 AI 之外，他也会问说哎 DeepSeek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怎么样，你们机器人的技术怎么样？
0: 非常感兴趣，
2: 非常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0: 我觉得跟过往我采访过的企业代表相比，他们在讲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从容，很多的淡定，甚至有很多对于国际市场手拿把掐的那种自信。
4: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的有非常硬核的技术实力。之前的中国的大模型有几次发布重要的模型的时候，都导致海外市场的一个震荡。像这个2.8万亿的参数的 Kimi K3 大模型发布之后，其实也引发了美国的一个讨论。他们问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留住像杨植林这样的人才。DeepSeek 最近发的 Vis Flash， 他发完之后呢就登顶了，差不多以7.1万亿的 token 的调用量吧，登顶了就是全球的榜单。然后也有这个海外的网友说 DeepSeek 值得尊敬。那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智源机器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快速的规模化量产，企业大概有90%的零部件是可以在长三角找到本地的采购的，一些核心的部件呢他们可以达到小时级的快速的响应，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种大国的产业气也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感觉它并不是属于单兵作战，实际上是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0: 我们接下来也把他们的自信具象化一点，请你们带着大家到海外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来看一看你们圈粉的硬实力。我们身后已经呈现了不同的 工作场景哈、啊。
1: 中间整个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模型生成的一个虚拟世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完全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电影短剧的拍摄。 AI 短剧的产能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生产200部左右、嗯、然后每部是250分钟，它的制作成本可能是同样的真人短剧的1/20，大概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场景的成本可能就在几毛钱人民币左右
0: 啊、嗯，这比我们想象的好像便宜一点哈。原本想象如此精美的一个场景的制作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1: 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都在就是可能是5000亿到6000亿 token、嗯、对，这个是非常大的、嗯、但是由于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嗯、就是我们自己的推理成本呢就是成本价、嗯、就是我们觉得在成本上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
0: 你这个大模型到底有多厉害、
1: 啊、这是一个虚拟的奇幻的这样一个世界、啊、那么这个世界你只要一张图进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成整个完全可浏览的这样一个世界、啊、对、
0: 嗯、那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成大概需要花费我们多长的时间？
1: 生成这样的一个可交互的场景、嗯、它是即时的。对，
0: 那我们能不能现场检验一下、嗯、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嗯、也想借用你们的平台和大模型为我们今天对话创作一个宣传片、
1: 嗯、没问题，您就可以把您想做的宣传片的一些想法输进去，
0: 好，
1: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视频生成，然后嗯，作词作曲编曲演奏演唱一揽子全部完成，最后形成一个带主题歌的这样一个宣传片。
0: 好，我现在其实打出来的是非常朴素的提示词、嗯、请创作一段和中国 AI 创新相关的宣传片、嗯、能不能给他提一点意境上的建议，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嗯、有这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感觉。
1: 对，您可以在这里面把它这个曲子变成有一点点古风、
0: 哦、
1: 那么它就可以做出类似的曲。
0: 好，请再加上一段音乐。
1: 嗯，好
0: 好，
1: 稍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
0: 嗯，我刚才从我们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的脸上看到他的一点惊讶、哦、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创作出来了、嗯、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请小袁来发表一下你在这一刻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5: 我从这个场景中看出的硬实力是中国 AI 已经能把传统文化产业最花钱最费人最费时间的那些环节变成了一句话的事。我想问的是，现在 AI 短剧确实特别火，中国大模型一来，整个行业的运转逻辑是不是都变了？
1: 我觉得就是说 AI 带来的创作成本的降低、嗯、我觉得是对于全球的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嗯、这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嗯、全球电影票房的排行榜的前100名，嗯，83部是美国的，17部是中国、嗯、除了中国跟美国没有人能够进入、嗯、因为现代电影的制作成本已经超过了就是1亿元人民币这个量级、嗯、那么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的电影工作者付得起这个钱。
0: 对，
1: 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嗯、像你一部投资3-4个亿的片子、嗯、那我现在可能投资10万-20万人民币就能做出来、嗯、到了 AI 短剧这一侧呢、嗯、我们现在每一部的 AI 短剧制作出来之后，我可以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翻译成10个国家的语言、嗯、这10种语言的使用者大概可能接近60亿人就开始大家都可以观看的。嗯，我觉得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文化平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故事场景也都变了、
1: 嗯、也都变了、嗯、来进行这个推广
0: 是
1: 播放。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技术真的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哈！
2: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0: 这是在
2: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嗯，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嗯、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嗯、再去优化和迭代、嗯、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0: 嗯、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2: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嗯、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嗯、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 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0: 对，
2: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啊 code

0: 定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1: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0: 对，
1: 就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十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0: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1: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0: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
1: 啊，
0: 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1毫克。那你想1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
1: 七
0: 乘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1: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0: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惊叹叫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1: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2: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0: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一起出汗。
1: 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3: 这个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尼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1: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2: 这个是台志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1: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2: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

0: 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
1: 嗯，
0: 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1: 对，
0: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
1: 哦、
0: 啊，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机身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到非常高，
1: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0: 轻而易举。
1: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0: 啊，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煤气啊，也是世界大概 top three 的一个啊一级供应商里面啊，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1: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0: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
1: 嗯，
0: 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啊，才能充分去掌握。
1: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哈、啊。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0: 他的工作的精度啊，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
1: 嗯、
0: 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啊，他的爬升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
1: 嗯。
0: 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1: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0: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啊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
1: 嗯，
0: 那人在里面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
1: 嗯，
0: 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啊，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
1: 嗯，
0: 啊，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1: 陈总，要不要我们在现场也请两位嘉宾一起来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培训和呈现的过程，好吗？
2: 好的。
0: 其实在这里我们训练了一个来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
2: 嗯，
0: 它相当于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它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小世界。你在小世界里头可以通过这个夹爪啊去交互它。啊，去动它，啊，它会在里面去复刻整个物理上的规律，啊，
2: 是这样的，
0: 对，
2: 啊、
0: 你比方说，你可以手放到虎口里面，
1: 两位开启了他们的实验征程，
0: 对，啊，这个来说的话，虎口戴上，然后食指跟大拇指套在这里面，
1: 啊，马总戴上这个像螃蟹钳子一样的小道具，你想看到什么变化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3: 我想看到他能抓一个具体的
1: 物品
3: ，对
0: 对
3: 对
1: 对，
0: 对啊。
1: 方总呢？方总已经不言不语，直接开市了。对，马总，哪一个画面是属于你的？你现在的动作
0: 应该是左手。
3: 我感觉对，好像是那个
1: 是左手那个手。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对，
1: 是啊，现在接近那个花了，是吧？
3: 啊、
0: 对，
3: 是是是。
0: 啊，然后它这里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 AI 自己想象中它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你做不一样的事情来说的话，你想，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已经把这个红色方块加起来了。
1: 哦，
0: 啊，对。然后呢，这个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来学习，然后得到一些世界本源的知识。其实像牛顿第二定律这种知识，它都默认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它才能给你渲染出让你觉得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场景来说，
1: 就是他按自己构筑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当中去想象你的这个动作会给他所想象出的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积累这个具身智能数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1亿小时的数据，
1: 对，
2: 然后张博做的这个就是给这1亿小时做贡献。
1: 哦，
2: 这个是采集的数据，这种算是偏真迹的数据就非常关键。
0: 这个是真迹数据，
2: 对、
0: 啊、
2: 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都是意义非常重大。
1: 好的，我们就体验就先进行到这儿吧。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0: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们现在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当时那期节目的片段。
1: 我据了解呢，比如说做机器人在国内有好几百家，应该五六百家。其实我们国人大部分的做机械手里面呢，三大技术一个都没有，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做那个铁架，就把那个铁铸出来，加工一下，装配上去。其实一个东西如果说10块钱、9块钱都是被进口的零部件赚走了，那我还觉得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就是我刚才说兄弟啊，我们这么好 ，OK， 同样的型号的机械手，我叫他按成本价给我，他就把那成本价列出来10万块钱。那我突然间我叫日本人报个价格的时候，人家说我98000给你就好了。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比别人的卖价还要高，所以说我们受到的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到核心技术的时候，就永远都没有方法追赶。
0: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10多年前，但今天这个痛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
2: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的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说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几十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0: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2: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到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L3、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1000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10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0: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3: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1000上千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它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3个技术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染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0: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4: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

0: 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1: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2: 对，
1: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资金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正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也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2: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3: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4: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而且同时你也是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2: 对，
4: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五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2: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5: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很难找到国外的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那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6: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1: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10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4: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
2: 在技术稀缺性
4: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10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 前三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两，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5: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6: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此刻我们都在期待着看一看大模型帮我们做出来的宣传片。

0: 你们看完了刚才的视频，对自己的未来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中国制造普惠全球，
2: AI for science 的时代一定是由中国来引领的。
3: 从 Copy to China 到中国原创啊，全世界应用，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enemy to win.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刚才的这段短片的制作仅仅用了几分钟，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全新面貌。向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制造击破着创新的天花板；向下，我们深深地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在这条一往直前的道路上，没有终点，我们看到的必将是更多创新者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身影。这里是对话，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China Cool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来中国过夏天？
3: Tente d'être ici parce qu'il fait moins chaud qu'en France. Il y a plus d'air, il y a de l'eau, ça rafraîchit l'atmosphère. C'est vrai que j'étais vraiment.
2: 入境游热度升温，这场热潮蕴藏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4: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客。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my phone。
1: 记者走访发现，西江千户苗寨正在逐步搭建其国际化的服务配套体系。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西江千户苗寨接待境外游客数量已经超过70,000人次。
2: 为了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境外游客，从导游的专业服务，然后我们聘请了多语种的导游，在景区内的提示牌。

0: The foreigners that stay a long time. I've considered moving a lot of times, but every time I just think about how beautiful it is here, how safe it is here.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走进中国，读懂中国，不少人更是将这片土地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2: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Go， 再到 Becoming Chinese。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因为中国有的这种开放的姿态，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来中国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城市的建设，包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自发地成为这样的一个传播者。
1: 海外游客来华出行，深度游需求不断上涨，便捷顺畅的通关服务是留住游客、提升旅行体验的第一道关口。晚上11点，一架泰国航班降落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这趟航班的130多名乘客中，外籍乘客占比达到80%，但整批人员全部办结入境手续，顺利通关，全程只用了不到20分钟。
3: 我们在口岸入境现场专门设立了24小时、240小时。这个临时入境许可的办理区域，改变了过去先提交手续然后再入境的这么一个模式，避免了二次排队。我们的查验时间呢，从之前的15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以内。
4: The whole process is really fast, really convenient. I just scan the QR code.And I can complete it within 4 or 5 minutes.
1: 海外游客深入游中国，买买买必不可少。为了让入境游客在中国可以安心消费、畅快购物，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政策2.0版推行，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全流程无纸化。现在境外游客可以做到即到即退、即验即走。
5: 以前是，你购物的商品不管金额大小，我们都要全部。进行一个实物的一个开箱查验。那么对现在来说的话，10,000人民币以下的，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抽检啊，10,000人民币及以上的，那么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逐单的一个实物的验核啊，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大幅的缩短旅客的等待时间。
1: 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其中外籍人员入境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China Cool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来中国过夏天？
6: Tente d'être ici parce qu'il fait moins chaud qu'en France. Il y a plus d'air, il y a de l'eau, ça rafraîchit l'atmosphère. C'est vrai que j'étais vraiment.
1: 入境游热度升温，这场热潮蕴藏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7: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左右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客。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除了贵州，云南也是入境避暑游的热门省份。截至8月1日，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1半以上为避暑游客。我国入境旅游正从一线城市打卡观光向全域深度体验转变。这里是云南省元阳县，这天牛角寨集市准时开市。集市依然留存着哈尼族、彝族的市井风情，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8: This one is common spicy. This one is very spicy.
1: 萨姆是当地一名向导，他正用英语给来自法国的热兰一家介绍集市上的特色产品。这是他最近2周内接待的第3批国外客人。
8: 这个相当于就是，完全是根据欧美人的习惯来进行定制的，可以帮他们节省很多的时间。
1: 得益于更加便利的入境政策，来自法国里昂的热兰一家已在中国游玩了10多天。此刻，牛角寨充满烟火气的乡村集市，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乡土魅力。
9: We can see what people eat, what people buy. When they are living here, I like very much the color of the blue color of the very beautiful. It makes me think a French artist was called Yves Klein, who painted all the painting were in that blue.
1: 逛完集市，热兰一家还要去元阳梯田徒步游。
9: The weather is perfect. A little sunny, not too hot. Friends too, it was very, very hot. And here it's very cool.
1: 元阳梯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层层叠叠、连绵不绝的万亩田垄，在山间云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热兰一家频频驻足，用相机记录下旅行中的一个个美好瞬间。
9: We have a lot of mountains, not so big than in China. We have no such landscape in France, no. We love the hike and the landscape, and we don't need words when we see that.
1: 徒步结束，热兰一家回到了他们入住的民宿。这趟来中国，他们没有住酒店，特意选择入住这家民宿，就是想近距离感受哈尼族人的生活方式。热兰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今年七月初就来到了中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这天晚上，热兰他们吃的米饭就是用当地哈尼红米做的。
9: I wanted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terrace. The landscape is very different of what we have seen since we are in China. It's very different, and we love that kind of landscape. Yes.
1: 扎俊是这家民宿的主理人，在这里经营民宿已经十多年了。
7: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左右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客人，
10: 基本上是来自哪？
7: 基本上是来自于欧洲，尤其是法国跟这个西班牙会比较多一点。法国客人呢又占了80%。
1: 为适配外国游客的起居习惯、各类生活诉求，扎俊不停迭代民宿配套服务，想给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提供更舒心的住宿体验。
7: 我们会给外国客人做一些针对他国家来做一些定制化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前厅的接待，到客房的服务，一直到餐厅的这种点餐，其实是完整的一个定制化的流程。我们的价格呢，基本在600到1200块钱不等一间房，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就差不多80%到90%，差不多一年的营业额在300万左右。
1: 在云南元阳，像扎俊他们这样有涉外接待能力的民宿酒店共有200余家。2025年，元阳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4.56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1.32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5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数量已达1.1万人次。
11: 在都依树、巴达、阿贾克等景区呢，标示标牌，实现中英双语情覆盖。并配备可提供多种语音翻译服务的智能讲解设备。支付与配套方面呢，全线的高端民宿酒店全面开通 Visa 刷卡及境外电子钱包支付，精准匹配海外游客需求。
1: 不仅是元阳，云南很多地方都是受到海外游客追捧的深度游目的地。这是云南河口口岸，距离越南首都河内仅260公里，也是越南游客入境中国最便利的陆路门路。早上8点刚过，对岸的越南旅客便陆续由跨境大桥入境，只用10分钟就完成了所有的通关手续。
12: 我们在旅检大厅专设入境旅行团专用查验通道和团体旅客集中候检区域，同时我们探索推行排队叫号、分批验放的模式。
13: 来，先找个门，先找门位。
1: 温翠平是这支越南旅行团的随行导游，他刚刚接到一批来自越南的旅客。
13: 我一个月频率最多就是带4个团，越南人还是比较喜欢坐动车，因为越南毕竟还没有高铁。这3年以来，就是坐高铁的团队特别多。
1: 今年22岁的越南旅客方英是第一次来到云南旅游，便利的交通、清凉的气候、丰富多样的美食都让他印象深刻。
14: Thứ nhất là cảnh điểm ở đây rất nhiều thứ đẹp và cũng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ơi mà đối với khách du lịch thì thường thường họ rất là thích check-in, cho nên là Vân Nam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địa điểm rất hợp lý, vừa có nơi check-in đẹp, vừa thời tiết thuận lợi và rất phù hợp.
15: Oh, 116有了没？
1: 阮世荣是这次旅行团的随行导游兼翻译，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告诉记者，这一两年入境的越南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简单的到景区打卡，更愿意深度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16: 我们客人呢来中国都喜欢喝奶茶，到哪个地方他们都问这里有奶茶店吗？都问这样的。如果我客人不会说中文，我都帮他们点。
1: 阮世荣告诉记者，相较于越南的常年闷热，云南凉爽温润的气候、成熟的跨境旅游线路、便利的食宿、交通、支付等服务，也让越来越多越南游客喜欢来中国进行深度游，客单价也从最初的几百元逐渐提升到了3000元左右。
16: 我们去平边千水弥勒，我们去大理、丽江、三个里拉、昆明，都是大团的，最少是20客人左右，最大是40客人左右。
1: 目前铁路已经成为云南跨境出行的最主要交通方式之一，除了中越铁路，中老铁路在暑期跨境旅游中也表现突出。7月份，摩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38%，单日通关峰值首次突破1000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17: 摩憨铁路口岸设有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配备自助设备、翻译设备，支持入境卡线上填报，旅行团可以预约通关。简化外籍游客入境手续，设置国际旅客专属候车区，涉外的票务专窗，支持护照购票、境外银行卡取现支付。
1: 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2: 我们的入境旅游的发展，可能表面上看，它一方面是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促进了我们的文明的交流、文化的这个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立体的、生动的、活泼的、多维的中国。
18: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6: China Cool 能够成功出圈，除去酷暑催生出的文旅风口，更是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的文旅配套、宜居环境与社会治安收获海外认可的最好佐证。 外国游客可以开启一场说来就来的中国之行，其实还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所释放的红利。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过境免签还升级为240小时，让外国游客有充足时间进行跨省深度游。除此之外，便捷交通、跨境移动支付、多语种景区导览、离境退税等配套服务不断完善。中国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丰富多元的入境旅游新体验正化作成一张鲜活亮眼的中国文旅名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的名字叫周妖。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营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
2: 你不看也行，
0: 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黏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做这次做的是好像有三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毒液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是不是还有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三四个抬的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三四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十二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哇。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
4: 我叫姚白，是周妖的儿子。
0: 姚白是周妖小布的大儿子，今年十四岁。
1: 怎么能这样？姚白差不多是也是八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进山的。抓鸟抓鱼都特别喜欢。
0: 周妖给儿子起名妖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5: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七八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
4: 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
5: 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2: 你野猪脚印的等等，你都打都打样了，够了，我
1: 挺固的，也做梦。
2: 给准备的了，我鼓梦了，走吧。
4: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

0: 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1: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妖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妖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0: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1: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

0: 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金融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A 的试验是4毫秒，稳定性能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 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讯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5G 增强和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官签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扩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 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 40.3%， 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的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啊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啊。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啊，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啊，手机直连卫星啊，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啊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啊，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啊，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 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即使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10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一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

0: 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机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哈，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啊，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5G 加工业互联网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哈，然后远程维护啊，柔性生产，也打通

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来完成装配操作

0: 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个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啊来操控啊，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啊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啊，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啊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啊我们的工人啊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啊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一代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6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

0: 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 100G 骨干网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哈，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然后再由点到面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呢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啊，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哈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

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啊，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啊，它就是跟着道路啊、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啊，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啊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信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啊，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啊，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啊。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啊，包括手机直连卫星啊，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0: 一方抵十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1: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0: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2: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0: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3: 这地方太多了。
0: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马上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昌施老师，我们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您好。
2: 王慧玲，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陶瓷绘画颇为入迷。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先后拜师多位景德镇陶瓷艺术大师继续深造，精通各种釉下青花、青花釉彩、釉上彩等多种陶瓷传统技艺。他的作品以花草为主，画面清新典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意境，多次参加陶瓷艺术比赛并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花开富贵，是一个天球瓶，天球瓶又代表着千秋，是富贵的象征，就看六位哪个最心意的把这件作品带回家。
0: 那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谁将能够夺得今天的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都知道在瓷器当中方瓶是特别难烧制成功的，而我们接下来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就是号称来自于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看一下，
2: 这是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此瓶为四方形制，口微撇，平沙底，肩部两侧是兽耳衔环，整器胎质细腻，釉质润白，外壁以青花卉仕女人物图案，仕女坐于书案边，神态娴静，衣褶飘逸，线条优美，一角另绘几株芭蕉，意趣十足，点染轻描尽显作者功力。宝主认为瓷器制作规整，青花发色淡雅，尤其是四方瓶成型不易，所以弥足珍贵。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
0: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这晚清青花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来看一下，真不一致，一位选择的是仿品，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号夺宝人，
4: 其实觉得它的底啊还是说有点这种做旧的感觉啊。当然这种仕女图其实在清代其实是挺常见的，这个来说其实从整体的气象来说呢，感觉还是不太符合晚清民国的特征啊，就从典型啊、衣饰啊，包括整体的一形态，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啊。
5: 其实一号我觉得他前半段分析的挺对的，就是
0: 得出的结论不对。
5: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结果跟他是相反的。我觉得清代仕女很多，就是特别是高峰期雍乾的时候，他的那个仕女温婉大气，而且他的颜色特别艳丽，晚清的时候他就比较浅，我认为还是晚清时期的。
6: 瓷器讲究这个一方顶十圆嘛，方形做起来很难，这么看呢，这它的底呢好像不是很规则，我觉得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不是用现代的比如说这个煤窑啊或者电窑烧的，那这样的话它又用那个柴窑烧呢，它会那个有一定的变形，这个我觉得倒非常自然的。
0: 好，请教一下王老师，在您的判断看来，这件是不是晚清时期的方瓶呢？
3: 我感觉这件呢釉色呀，还是竹底，还有青花，都是比较符合就是晚清的这种效果和色泽。

0: 所以你也投了是赞同票。
1: 对，
0: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了，今天的这个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晚清时期青花仕女图方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段老师，
2: 这个方瓶是这个清代的一个常见的陈设器的一个器型，清中期就有了，一直到清晚期、民国都有烧造。然后刚才嘉宾也讲了，这个方瓶啊，它的烧造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折角处理不好，釉面处理不好，就很难成型。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瓷器界里头啊，这个方瓶有一方抵十元之说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瘦而弦缓的这个方瓶呢，这个器型，是显然是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釉面略微带一点波浪，对吧？也是符合清代晚期，这个瓷器的这个一个特征。大家看它的，这个风水啊，这个层次，这个青花的层次风水是非常鲜明的。另外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呢，也非常温婉。那么我们看前面这个案几上啊，是一个拿了笔，还有砚台，还有笔架。那么这是一种就是琴棋书画的一种暗示，这个是清代一种就是文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准女性，这种一种形象，非常的符合当时的文人画的一种意境。
0: 好，谢谢非常好。所以就像左老师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文人审美特征的这样一件方瓶。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它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么这件方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8888，10000元，8万多元，5万元，39800元，26000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888，为什么？
3: 因为刚才二号说的那个人物画得特别好，就像主持人这样的这个秀美啊，我觉得就冲这个也得值这个价格。
0: 那应该不止吧？
3: 另外呢，它这个是方的啊，如果要是圆的，可能值不了这个价钱；如果方的话，它会值这个价钱。另外呢，它画得很细，如果这个在家里边，插上一枝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意境就更美了。所以同样是这样的一件瓶子，刚才一号、二号也觉得它绘画的特别的细致，为什么你才给了10000元呢？
4: 那它就是如果要是8万多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官窑的价格了。这个是民窑的话，我认为它这个市场流通的这类方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确实这只方瓶画的漂亮。够漂亮，所以10000块钱可能稍许有点低，但是10000块钱应该就是流通的这个价格。
0: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晚清时期的民窑精品方瓶，大概价格会是多少？
1: 我感觉在3万多吧，36000来块钱差不多。
0: 那到底这件方瓶的市场价格，晚清民窑精品的方瓶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四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王老师，
2: 这个瓶子啊，就是刚才已经讲了，难得的它是一个方瓶，非常难得。另外，它这个方瓶线条非常挺拔。第二个，它的这个发色好，层次分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题材，它是画的人物，尤其是画的仕女，而且画得非常漂亮，画得很好看。后面又有蜻蜓，后面又有山水，我们给这个4万5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0: 容比较丰富，
1: 对对对，
0: 还特别考验画工，
1: 对，而且文人气息很浓郁，嗯啊啊，画得又好。
0: 好，谢谢左老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出现，所以相信大家对它的判断应该不难。这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玉带钩，如何来判断它的年代和材质，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那么这件清代玉带钩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和田玉带钩，此带钩玉质莹润，褒浆自然，钩身呈方形，浮雕苍龙教子图案，刻画精细，雕琢传神威武。玉带钩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装饰把玩的仿古玉器，实用性大大降低。宝主认为，本件玉带钩整器打磨圆浑，刀工娴熟，刻画细腻，题材寓意吉祥，实为玉器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带钩会是真的吗？
0: 从现场来看看它的润度够不够，净度够不够，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带钩。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开始吧。
3: 首先刚刚看了视频里面的这个带钩啊，它的这个工艺还是非常细，特别有这个镂空的这种雕刻在里面，而且呢这个题材也非常好，这是苍龙教子的一个题材，清代的时候有很多这种题材的这个带钩，所以我判断是正确的。
0: 五号夺宝人呢，
4: 这个玉它是白当中泛一点点自然的这种纸黄，这种黄色调，所以它这个色调就让人看着就觉得，哎，一看就是新疆的这种料子，然后再加上它透出来盘玩的那种光泽感都非常舒服，自然的老物件的气息。
0: 我们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玉带钩的判断都是一致的，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它是一件正确的。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评价石老师，
5: 你们对玉器的判断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它的工啊，包括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抛光的包浆啊，说的都非常到位，可以说看玉器这三点绝对不能少。带钩啊，它明代跟清代它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大小有差别，明代的带钩要比清代稍微小一点，更秀气，然后雕工有差别，越晚它那个带钩的钮弱化了它的这个使用功能，它更强化了这个带钩是一个把玩件或者是一个文房件。所以我们看这个带钩啊，这就是典型的差不多就是清中期以后的这种产物，其实它在带钩里边它算大的，这就是什么，在当时来讲玉料比较充足，而且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家庭你所拥有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带钩的雕工玉质都非常的好啊，所以是一件开门的啊，清中期以后的啊苍龙教子的带钩。
0: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和田玉的带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如果了解和田玉市场的，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个非常确定的把握，是多少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万、2万、6万、4万8、2万5、5万，确实大家差别不大。
6: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雕工再好点，玉质再好点，可能更高一点。
0: 六号为什么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呢？
3: 因为像这种带钩啊，在晚清的时候这种是挺常见的，但是像这种苍龙教子的这种题材的还是比较贵的，在整个市场上。再说刚刚这个专家老师说了这个首先用量足，然后呢这个工艺精啊，所以我觉得5万的这个价格很合适。
0: 好，到底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

0: 8万元，所以都给低了。但是我们三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1: 收藏市场这些收藏爱好者以及我们的这些就是夺宝人啊，都是行内人，可能因为市场不好啊，认为这个价格比较低，但是
0: 都比较谨慎。
1: 对，就是我们大家以后记住了啊，就是玉呢，它跟其他的还不一样啊，这个呢，在过去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玩的，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啊，它不是青白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好的工，年份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然后可以关注一些最近的拍卖啊。就这类的东西可能好的就是6万8万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啊。
0: 好，谢谢石老师。啊，接下来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看我们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啊名头也不小，来自于齐白石的作品，我们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2: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仿品。
0: 嗯，
2: 有几点啊，字很像，但是这个虾的墨感觉像印的，看浓墨的虾已经全糊死了，全是浓墨，
0: 感觉烤焦了一样。
2: 对，没有这个层次感，而且淡墨呢是平着铺出来的，有点像在不是在宣纸上画的一样，就是怀疑是印的。再一个图章啊，这个图章明显是制版章，应该是那种照相制版的新版或者铜版，它印出的时候墨那个印泥都铺出来了，所以能看出来啊。综合以上，从照片上来看，这是一件仿品。
0: 嗯，好，谢谢李老师，非常严谨，从几个方面来考证，觉得这是一件仿品了。那么再来看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瓷器了。藏友朋友告诉我呢，说这是一件来自于雍正时期的双象耳天球乳瓶，这对吗，左老师？
3: 这个歌釉这个瓷啊，是个大名品。但是我们来看这一件瓷器呢，它的釉面开片啊比较规则啊，不像这个跟雍正时期歌釉的瓷器的自然的开片啊不同，它的光也比较这个坚硬，这个光比较刺眼，那么跟这个雍正的歌釉瓷的那种温润的感觉也不同。另外呢，它这个器型非常生硬，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件呢从照片上来看呢应该是个现代仿品。
0: 嗯，好，谢谢左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一题呢是要考我们六位夺宝人的，出题人是我们的石老师。前段时间我们辛苦石老师在外拍了一个短片，在这个短片当中就埋藏着考题，六位夺宝人请听题。
4: 这是一件曾经拍卖过百万的青白玉雕的老子出关图山子，其晶莹细腻的材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圆雕、浮雕等多种技艺揉为一体，给人以画未尽意无穷之感觉。可是你知道这件青白玉雕山子出自清代什么时期吗？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风险与机遇是并存，所以现在就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最佳体现。抢答正确加2分，答错扣1分。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5: 我分比较少啊。
0: 对，你现在只有1分。答对了，你就是跻身于我们今天的前列，都积3分。答错了，你又回到了起始线上。
5: 我觉得应该能答对啊 ，C 乾隆。
0: C 乾隆时期，那到底是不是送分题呢？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清乾隆青白玉雕老子出关的山子，所以恭喜一号加上2分。
1: 啊，他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乾隆这个山子为什么不是康熙或者雍正的呢？因为我们看就是在清代早期的时候，一般籽料啊，像这种有柳裂或者有脏的是必须要挖掉的，那么只有到乾隆中期以后呢，我们才就是真正的然后

0: 实现了什么呀？就是玉跟这个弓浑然天成。我们看这个山字呢，它是一个籽儿，它那个柳裂呢就像那个就往下劈的这个山石一样，所以呢根据它的柳裂大刀破斧的把这个东西破成了一个山字，然后在下边雕了一个就是老子出关，然后呢骑着青牛，然后带着他的这个书童，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人物的表现，非常典型的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正确的。我说送分题主要就是看大家对这块的知识了解不了解。
1: 好，谢谢施老师。
2: 民国青花铃铛杯为何将虎化成了猫？
3: 这个虎不应该化成这个样子哦。
2: 祖传清代琥珀朝珠工艺细节能否揭开宝主祖上家世之谜？
0: 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啊，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
2: 宋砚拓片小众藏品内含海量信息能否被认可？
4: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
2: 明晚期青花海棠盘雅字款暗藏瓷器缎带密码，真假难辨，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场上的第三件宝物了，来自于唐云的翠鸟荷花图，还是请李老师简要介绍一下唐云的风格让大家来判断。
4: 这个唐云呢是现代的一位书画家啊，鉴赏家，又是一位收藏家。他的作品呢花鸟啊、诗法八大山人和新罗山人。那我们今天这件呢是一幅翠鸟荷花图，虽然说没有这个表轴，但是这个不要是大家去误解，这种画片呢就是脱表了镶翎子，这种是在清以后就有一些装在框，装在镜框里，有的呢现在我们可以不装表，可以压一些这个卡纸。那在80年代以前没有卡纸，那就是这种装裱形式，然后镶在镜框里。
1: 好，所以李老师也告诉大家不要从装裱的方式去找一些瑕疵所在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真迹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其实我看到这幅画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夏天的这种感觉。唐云的这个风格是集合了很多大家的这种风格在里面。那么这件藏品呢，其实它的这个绘画，我觉得它的这种线条啊，包括它的这种设色啊，都是非常的恰当。它感觉看起来艳又不俗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的。
6: 就是作为一位当代的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大画家，而且在业内还被称为唐荷花，那荷叶画的怎么像蒲公英一样呢？就是没看到这个手法的表现。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落款用到这个书法，一般唐云先生落款一般用行书，但是这个也行不行草不草，总感觉不太对味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7: 其实一开始我也看到那个荷叶啊，画的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就羽毛的方正状的羽毛的感觉啊。
1: 嗯。
7: 但是看它那个整体晕染来说还是舒服的。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在落款的位置旁边那小豆娘，
1: 哦，
7: 就那个小蜻蜓，我觉得画得特别传神。我说这个
1: 特别生
7: 动，作为海派大师，他有他的功底，他是能捕捉到这当时的一个神韵的。这是我觉得最后我还是给出一个真的一个重原因。
1: 好。二号呢，看到了这只灵动的蜻蜓了吗？
8: 看到了，我也是根据这个蜻蜓判断它是假的。
1: 你们俩真是走不到一块儿去了。
8: 对，我们俩真是这个过程全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得立着，它这个蜻蜓是往下耷拉的，我看不到它的美感在哪里可以展现。
1: 所以真是各花入各眼啊。那么到底这幅画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唐云翠鸟荷花图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4: 唐云呢其实这个水平很高啊。那这件作品呢这个落款呢行不行，凯不凯，而且

0: 这个包括唐云两字的唐字，你看这一笔甩甩完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落款就是一大败笔啊，就证明这件作品已经就是一件仿品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画啊，两只鸟，无论是用笔还有造型都不是唐云的鸟。再一个就是荷叶啊，这荷叶的关系处理的也不对，下边这个荷叶，这个从上边照下来一看，这是一个闪心大白菜，
1: 这属于抢戏。
0: 对，所以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花头啊，荷花的花头，画的也是过于大了，有点像我们刚学绘画的一个星期画出来的，确实挺惨的。这件作品啊，是非常低档的一件唐云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四件宝物了。这第四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一件青花虎石鹿铃铛杯，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铃铛杯因其形似倒置的铃铛而得名，是明清时期流行杯式之一。此件铃铛杯小巧灵秀，材质缜密，细腻如玉。青花所绘猛虎石鹿的场景，青花色调多变，虎身形体修长，给人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杯底书江西瓷业公司楷书款，宝主认为此件铃铛杯为经典之作，因为民国时期瓷业公司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品吗？从釉色，从绘画，从底款，从胎质，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3-3，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我其实不是太确定啊，但是那个老虎的画法跟那个羊的画法，其实还是觉得离我们现在是有点距离，应该属于是晚清民国那种呆萌呆萌的，
1: 属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3: 对，再加上他属的那个款是江西瓷业公司，那属于是民国的官窑啊。
4: 而这个虎石鹿的这个题材，大概在就是中高古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明清也没有在瓷器上见过，然后这个民国我觉得也没有见过这类题材，而且还画在杯子上，我觉得有点奇怪。
5: 首先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仿康熙时期的特点。另外呢，你看那个虎跟那鹿，它完全用了两种不同的画法，一种是正青花，一种是仿青花，就是青花留白。我觉得这个很难的。我觉得另外呢，整个这个包括修足来讲，我觉得也很细，外表来讲我也看不出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时期的。
6: 我总感觉这个画得不太好，就是你再呆萌，你虎画成了猫，这也不太对。除了他身材比较修长以外，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给我第一眼我感觉像画了一个漫画，所以这个地方给我第一个质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个款上，在我看到的就是曾经有一些资料上啊，它的款儿呢基本上不像这样，它的这么不像这么糊，感觉这个款儿的这个质是不对，所以这两个质疑我感觉它是假的。
7: 其实我刚好跟四号相反哈，我看真恰恰是因为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六个字，我看这个胎也好还有这个字也好，我觉得民国的应该问题不太大。
8: 因为江西瓷业公司其实水平应该很高，然后呢，我也之前有看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一些图片，上过手，它的那个胎质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画面啊，确实画工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花大价钱或者花真钱来买这个东西。
1: 3-3，王老师，您的判断呢？
9: 我感觉就是当时的话，从未景。

0: 德政的人来说，这一件长品画工还是它的字形颜色都不符合当时的这个绘画艺人画的东西，因为每一件的画品出来它都是很精美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呀，发色就是青花的发色，那个虎斑那个颜色也不可能画成这么死的，
1: 所以你的判断是假，
0: 判断是假的，
1: 对吗？好，你也判断是假。那么到底这件是否出自于江西瓷业公司之手，是否来自于民国时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曾老师，
2: 这一件确实是一件仿品，大家可能是被它的那个釉彩给迷惑了，青花，对吧？那么其实就是江西瓷业公司，它清末就开始筹建了，公司呢也实行了这个机器的制胎。大家刚才对这件东西有点异议，可能都就被这一点给迷惑了，觉得民国的时候也是机器制胎，应该有这么致密啊，它也是用的化学料，应该是符合当时的特征。但是恰恰相反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虽然是机器制胎，但是跟我们这一件器物所呈现的胎质是不同的，它当时画出来的这个层次感和这个分水的感觉跟呈现的感觉跟这一件也不同。民国的时候当时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一些绘画技法啊，但是无论是我们中国的绘画技法还是学习西方的绘画技法，这个虎不应该画成这个样子哦，它一定是照着猫画的，你看它的爪子是个猫爪吧这种呈现出来的这种层次就是新画的啊，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德老师，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首先来看两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李雄才的山水画，这个对吗，李老师？
3: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啊，落款非常像，但是画面啊还是差了一些。那我们在这件作品当中，我们看这个松树啊画的就是跟李雄才画的还是有一些区别，落款非常像。这件作品呢应该是有一个本子，上面还有上款啊，照这件作品款子写上去的，但是画呢跟李雄才还是差的远了一些。无论是松树还是山石水口画的都与李雄才差得太远了，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看这件呢，是一件白瓷的杯子，看看是什么样的白瓷杯子。我们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把它的长宽高已经注释在了我们的图片上。这件白瓷杯子也没有写年代，这怎么来判断的，左老师？
2: 啊，这一件是德化窑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杯子啊。那么我们看这种器型呢，在清代的中晚期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看它这个它的釉啊、胎啊，都显示出来的是跟清代中晚期的比较相似。但是呢，这个德化窑这种杯子现在新做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从照片上看呢还挺有一眼的，但是因为现在新仿的比较多，所以最好还能够要上手看一看，比较好，照片上看还可以啊。
1: 好，所以呢，如果这位藏友朋友可以来我北京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每月11号在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那么接下来说到潘家园，我们的石老师又要出题了。石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这道题目，两分题，认真审题哦，看一下。
4: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材质厚重，形体硕大，大体光素

0: 图文，局部暗刻花卉，增添雅致。那么这件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我们给出了这个物件的局部，所以我可以看到题目上写的，它是清代家具上的装饰，还是清代的锁，还是清代仿古铜器上的构件呢？六位夺宝人，请抢答。好，三号抢到了。
2: 清代的锁。
1: 清代的锁，这两分能拿到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恭喜三号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来恭喜三号加上两分。石老师
3: 啊，这个锁还真是挺难的啊，因为北方很少见到这种锁，我们北方的锁都是那种插锁，然后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锁门用的。那这个锁它是干什么呢？我们从这个文物信息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錾刻的非常的精细。这个锁啊，典型的在过去应该是属于锁这种这个顶箱柜或者大柜的这种锁啊，应该是随着出嫁啊，然后呢随这个娘家的这个大柜然后一起走的锁，应该也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1: 好，谢谢施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它是一件朝珠，来自于清代琥珀朝珠。年代对吗？材质对吗？来看一下。
0: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琥珀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本串朝珠为琥珀所制，其所用琥珀色泽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翡翠装饰。宝主认为本件朝珠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琥珀朝珠会是真的吗？
1: 清代的琥珀朝珠，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袁静袁女士，有请。女士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好。
1: 你好，袁女士，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4: 我这件藏品是一串朝珠。然后呢主要材质是琥珀，好像还有红宝石、翡翠啊。
1: 这是您自己的收藏吗？
4: 对，是我们家的祖传。
1: 哦，家里的祖传呀。那家里有没有说跟你说他朝珠的更多的故事呢？是不是祖上的哪一辈是在朝里当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朝珠呢？
4: 祖上好像很多人很多辈都在当官，一直在当官。
1: 世家
4: 是具体是哪一代的祖先，是哪一位的官员，我们也不清楚。
1: 这些都不清楚了。那家里除了这个朝珠之外还有什么祖传下来的宝物吗？
4: 好像还有其他的几串朝珠。
1: 不都是朝珠是吗？
4: 不同的。
1: 还有什么材质？
4: 还有菩提。
1: 哦，还有菩提子的。有菩提的。有
4: 核桃的。
1: 还有核桃的。这些都是朝珠。确实还真是祖上都是当官的，所以都留下的是这些。那这串朝珠年代对吗？材质是否像袁女士所说的是琥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5: 我觉得它无论是这个大图的这个翡翠和这个点翠来讲啊，都看着挺开门的，都是清代的。刚刚吃宝人说他们家还有菩提的和这个核桃的，它跟琥珀都是一种颜色。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跟他现在的这个器物也挺符合的，我认为是真的。
1: 所以您看真。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呢？
6: 就是这个琥珀呀，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沉淀以后啊，它表面布满了这种开片和小碎裂，这个来说呢是一个琥珀的一个特征啊。
7: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背鱼啊，就这种背鱼它用到的是这种点翠的技术吧，应该是
6: 点翠
1: 是
7: 啊，点翠的技术。所以说像这种技术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件藏品再加上它的这个配饰，翡翠的这些配饰，我觉得是对的。
1: 六位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

0: 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琥珀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郑老师，
1: 我们从这件朝珠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看到它表面的自然开片的这种老化现象，这个是有机宝石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就是自然开片。为什么要加个自然呢？现在烤色也能让这个琥珀然后迅速的然后变色然后开片，但是它的开片呢是这种网状纹。那么自然的开片呢，它因为冷热的交替，然后就因为时间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它的开片每一道开片它都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我们看到它里边是属于这种金丝银线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它没有正圆，它没有完全一致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过去我们可以想这套朝珠不是现在窝珠器窝出来的一模一样，这第二个信息。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这套朝珠的所有的它的这种制式啊，它还保留了就是清代朝珠这种制式没有动，那就是证明它是原装的啊，没有经过过拆改。我们看清代它用的这种朝珠隔珠的翡翠都是颜色好，种水比较差一点，反而这符合清代的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一套就是原装啊没有动过的清代的这种琥珀啊朝珠啊，这一挂朝珠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难得吧，因为有机宝石它的保存比较困难。
0: 好，谢谢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一个清代的琥珀朝珠，而且是原装的没有动过，那现在的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袁女士有给她自己的估价吗？
2: 啊，我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她应该她是极品的官员戴的朝珠呢？
0: 所以这家里的族谱没有记录，所以只能从朝珠上的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1: 这个呢，就是有四品应该有这个，就是佩戴琥珀。那么那你看对应着这个官是什么样的官，应该就是三品四品都应该有这个琥珀的这种朝珠。
2: 啊，谢谢专家。
0: 都是因为是家里祖传的，但是如果我们相较于其他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琥珀朝珠，清代的原装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串朝珠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估价，试看一下。20万、20万、38万、10万、6万9千8、18万元，哇，今天的价格都不菲呀。
3: 咱们说，如果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串的108的单颗给它估到1000一颗，那单珠子就已经估到差不多10多万了，还有那个翡翠呢，还有那个翡翠的，还有结珠呢，还有那点翠工艺呢，这个来说都是一个附加值，再乘以二，差不多就在20左右了。
0: 不过我们的5号只有69800元，为什么？
4: 一，因为它缺珠子；再一个呢，也因为它这个珠子的直径不是太大，比较小，比较扁。然后呢，它上面用的翡翠的级别也不是太高，所以我觉得差不多7、8万之间。然后我就69800。
0: 那么到底这串朝珠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7万元，所以恭喜5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一分。施老师，
1: 你们在猜价格之前，我不能说的那么明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琥珀的这个朝珠，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啊，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那么，但是从这个琥珀上来看，它还是比较干净的，那么证明它的等级很高。为什么没有给到10几万或者更高的价格？就是第一个缺籽了啊，这个一就是缺一颗，它的价格一下子就落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缺坠角啊，缺好几个啊，计数器上的坠角包括下边坠角都没有，所以这个呢也影响到了它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应该能找到啊，毕竟是家里传下来的啊，如果没动它的话，然后它不会丢珠子的，所以回去找一找，把它给复原了。
0: 好，谢谢施老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原刻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铭。

0: 王一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一类的形式如何来辨别真假呢？
1: 雁踏还有什么这个全形踏这一类从很早就有啊。

0: 知道，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啊，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懂诗词，经鉴赏，经历都比较传奇啊，是一位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一类藏品的进行辨真假提供的一些线索。那么到底这幅雁鸣是真是假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在这一轮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四号夺宝人，
2: 左下方的这些这个书法还是写得非常规整，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拓片上所体现出来的和他本人的这个前后的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还是非常的有关联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真品。
3: 就不愧是这个公子之作。嗯，你觉得他的这个一看就是好像真的是大户人家的那种字，他非常的端正又有点温润的那种感觉，所以再加上各种章啊，现在就假肯定不会，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艺术水平很高，所以我觉得是真的。
4: 我觉得这个拓片整体看起来都挺舒服的，你看它的这个文字拓的也很清晰，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当时他们文人之间的一种交往交际，很正常的一种。我今天拿来了一个什么，然后呢，那个袁公子你看，然后袁公子说，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提一个自己的这个见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他们当时的这种文人风骨之间的交流，还有他的这个印章什么的，看着都是，就是挺自然的。我认为应该是个真品。
1: 目前场上的这件雁鸣是一件真品，那么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原刻文题《宋天池云带雁雁鸣》，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首先，我们看到原刻文的题拔，他题呢，大概意思是这个宋代的这个天池云带雁是吧？拓片。是王冰铁先生拿到他那儿，让袁克文看了之后提的。那王冰铁又是谁呢？王冰铁呀，是篆刻界三铁之一，在当时就是名气非常大。砚台上有乾隆的御题，所以，这个砚台就是宋砚，一直到乾隆时期，应该是清代拓的这么一个拓片，然后到王冰铁收藏了，收藏之后他又拿到袁克文呢，让袁克文提的这么一件作品。
1: 那么这样一个如此小众的藏品，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为什么？
5: 因为刚刚老师讲了哈，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纸上有很多的名家，有一句话叫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虽然这是一个拓片，但我觉得两个名家加起来，一个名家5万，两个至少也得10万了。
1: 我们的二号只有一半，5万元，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那个李老师也说我们这个品类非常的小众，他这个
1: 需求决定了价格。
4: 是的，但是如果说有个收藏家他收藏了这方砚，那么这个的价值就会大大的提升。我觉得他就不是几万块钱了，有可能就是几十万了。如果他跟砚台一起出现的话，那他的价值就会很高。
1: 那么到底这件砚鸣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砚鸣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9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以88888元的价格更加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个价格呢，这是目前的市场价，因为这类东西呢，这些年信札、古籍善本还有一些拓片的价格还是

0: 都在是稳步增长的。虽然说收众收藏是小众，但是价格始终是比较坚挺。一件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从宋代开始到晚清时期的众多信息在里面，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作品，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的市场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五号，刚才您的这一分得的非常的关键，那么恭喜三号、五号来进入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
2: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老主认为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盘体器形呈海棠形，器壁较矮浅，底部有一青花雅字款，内壁以青花绘制象征君子美好品质的松竹梅图案，笔意流畅，青花发色明快。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明代晚期的海棠盘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歌釉是宋代瓷器的代表之作，尤其受清代帝王喜爱，多次仿制。此件藏品就是一件清代中期仿歌釉作品，为古人文房之雅作。瓷洗器形也为海棠形，通体满施仿歌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灰，小气大片，淡雅隽永。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会是真的吗？
1: 让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黄珊珊、贾建明，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两位又一次站在了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了。建明，刚才的那道抢答题，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抢答题，让你拿到了两分，真的是一骑绝尘到了现在了。那你有优先选择权，你现在面前这件呢是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在珊珊面前这件呢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你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件海棠席还是判断这件海棠盘呢？
3: 就近。
1: 就近，好，都是就近原则，判断的就是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那么珊珊要看的就是这件海棠盘。
4: 好，
1: 好，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来。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结果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最终您觉得这件海棠席是真品？
3: 对，没错。
1: 好，来看看珊珊判断的是海棠盘是真品，哎，两件都是真品吗？来请教一下，为什么判断这个海棠席是真品？
3: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一个笔洗，造型来讲非常周正，另外开片也很自然，完全符合就是清代早中期的特点，甚至就是雍正啊乾隆时期的特点。
1: 所以您判断的它是对的？
3: 对，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好，来珊珊，海棠盘明晚期的，为什么判断它是真品呢？
4: 我先看了它的底足，然后再看了它上面的那个青花的发色，它会比较暗一点，综合的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它肯定是真的。
1: 那我们先从你开始请教一下左老师，珊珊对这件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的判断，她觉得是真品，她的判断是
5: 特别正确。
1: 正确的，恭喜珊珊。
5: 大家看啊，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叫转变期，咱们瓷器上面这个转变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万历的晚期一直到康熙的早期。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款，这个款也是就是天启跟崇祯时期用的比较多的雅字款啊。这个画面松竹梅也是文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画意，还会有一些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戏曲的一些这个画面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器形，这个也是这种器形也是比较小巧，这种海棠形的盘也是一种很以前比较少见的一个器形。

0: 所以这一件东西还是非常好的。
1: 好，谢谢左老师。珊珊至少呢现在心里比较踏实了，这道题是回答正确了。建明到你了。建明对于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建明的判断是，
0: 那就是建明还是百密一疏。
1: 错了
0: 啊，这一件还是应该是个仿品。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歌釉啊，它是五大名窑，这个历来比较仿的就比较多。那么我们清代从清早期开始，一直到清晚期，也有一直在仿。但是呢，我们这一件呢，它的神韵啊、釉色，包括它的金丝铁线的开片，就是非常刻意啊。那么跟清代仿的歌釉瓷器还是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建明。
1: 所以建明真是百密一疏啊，很可惜。那这样的话，珊珊呢就是确定为今天最终的大奖获得者，恭喜珊珊。我们请上
2: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1: 王慧玲王老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珊珊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建明，谢谢。好，将今天的这件天球瓶送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黄珊珊，来，恭喜珊珊，恭喜。今天也谢谢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夺宝人，也谢谢我们今天王老师。这就是本期的医学电影了，下周再见。

0: 看似吐槽，
1: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0: 实则实力展示。
1: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1: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0: AI 加入夺宝战队，
2: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0: 他的战绩如何？
2: 2-5。
0: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2: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在中国，秦岭不是最巍峨的，但它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最具人文底蕴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自然资源的山脉。40万平方千米的山域面积，是中国南北地域生态文化与风貌的分水岭。佛坪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县，在1300平方千米的地域面积上，生活着35000多人。因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岭峻，人迹罕至，成为了秦岭野生大熊猫的家园。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秦岭大熊猫研究专家雍严阁和巡护员每天都要去野外巡护观察秦岭大熊猫。

0: 小心。
1: 上。这个走的话在这边的话。哦，现在。
2: 哎，过来了，就是在这里，底下的。往下看，你能往下看，底下这。

刚刚是一只大约六岁的成年雄性秦岭大熊猫。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一个独立亚种，被科学家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秦岭大熊猫与其他区域的大熊猫有明显差异。秦岭大熊猫的脸更圆，耳朵更短，更像猫，显得更加憨态可掬。

0: 回来，跟上啊。
1: 刚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从早上到傍晚就是不停的吃了睡，睡了吃。刚刚每天要耗费12到14小时来进食40千克竹子，才能保证身体所需。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总会通过蹭树留下气味来警示入侵者。

秦岭，从海拔1800米一直到海拔2800米，到处都是建筑的植被地带。人类星球的发展过程中，地球曾进入冰川时期，随着气温降低，但禾本科的竹子却因其耐寒性得以大面积生长，成为了当时的优势物种。大熊猫为了生存，逐渐进化成了以竹子为主食的野生动物，而那些没有适应的物种则逐渐消失了。一场春雨在秦岭的高海拔地区却成了一场春雪。红豆杉开花了，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经过了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

每年四月，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是秦岭大熊猫的发情期。雌性大熊猫会分泌雌性激素，方圆数十千米的雄性大熊猫捕捉到这种信息，都会不

雌性大熊猫妞妞将通过比武招亲挑选最强壮的夫君，只有胜者才可以成为新郎。

刚连续打败了三名挑战者，便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找妞妞。然而，一直观战的妞妞对刚刚并不动情，

刚刚只能继续与最后的挑战者决斗。 一番角逐后，最后一名挑战者败下阵来，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获胜的刚刚因为连续应战早已精疲力尽，他居然在树下守着他的新娘睡着了。秦岭幅员辽阔的森林和植被滋养了无数条充满生命的河流。

此时，在这片水域里，秦岭细灵龟和蝾螈也都在追逐着爱情，只是他们追求爱情的方式比秦岭大熊猫显得斯文很多。秦岭细灵龟在激流中追逐着，此鱼把无数个新的生命排入了河流。数百万年前，他们

伴随秦岭大熊猫从第四纪冰川时期走到了今天。蝾螈生儿育女的方式更为奇特，它们在熊猫栖息地的河流里产下一个个银色的小卵。阳光的照射会让这个小池的水温提高，能快速促进卵的生长。等到下一个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些卵化的幼体便会随波逐流，回归自然。

第二年春天，妞妞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大熊猫宝宝。这个属于大熊猫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不请自来的见证者，他就是雍颜阁。只要有大熊猫的地方，就有它的足迹。

长期以来，大熊猫形成了独居的生活方式，哺乳期的大熊猫更像是一个单亲妈妈。刚刚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妞妞的领地，虽然不尽人意，但也是为了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资源。妞妞趁着大熊猫宝宝睡觉的时候出去觅食，

3个月的熊猫宝宝还没有学会上树，它只有独自待在窝里，这是大熊猫成长过程中最危险的时期。

妞妞及时赶了回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秦岭太白山拔仙台已有了厚厚的积雪，垂直落差超过3000米的秦岭恰似一幅大自然的油画。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秦岭的动物们都在积极地储备过冬的脂肪。憨厚的狗熊也在和熊猫争食着秋天的果实。

0: 冬季，森林进入了冬眠，大雪覆盖了整个秦岭。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是所有动物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他们还要时刻提防另一种危险，过去偷猎者遗留下来的捕兽夹。
1: 这边不来
2: 了，不是接下来有个那个啥，看一下他有个东西。
1: 跑这地方不行，
2: 太不懂。
3: 我都放了没几天呢，你知道吧？
1: 慢点。
0: 妞妞的宝宝已经两岁了。他学会了上树，这让妞妞省了不少心。一大早，妞妞要出去觅食，他把宝宝赶上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目前最安全的育儿方式。

在秦岭的大熊猫野外驯化基地，有一只棕色大熊猫，它的生活比野外的妞妞显得幸福与惬意，它就是七仔。七仔是目前人类抢救后唯一存活的棕色秦岭大熊猫。对七仔棕色毛发的成因，学术界有着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七仔父母双方携带的隐性基因重合导致，有人认为是返祖现象，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类似于是人类的白化病，这一切还有待于科学家的研究。从2009年被人类从野外救助回来，12年里，七仔享受着保护中心悉心喂养，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整整一天，妞妞的宝宝都在树上等待着。对熊猫幼崽来讲，这是非常无奈与孤独的期盼。

今天，秦岭大熊猫已达到345只。秦岭大熊猫的幸存和成长，是人与自然生息与共的映照，也是大自然对人类努力付出的回馈。秦岭大熊猫这个伴随着秦岭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让秦岭变得更加可爱，更富有魅力。秦岭因为人类的保护而更加生机勃勃，因为众多的野生动物而有了生命的力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 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 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的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食物鲜美，距离适宜。第一次起跳，失败。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捕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之城。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羊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

一股莫名的力量牢牢抓住了雄风的心。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栏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那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他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鹮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100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羚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狂风暴雨，预警信号频频拉响，你真的读懂了吗？
1: 不要说啊，是蓝色预警啊，高高挂起。
0: 你家的门窗真的关好了吗？
2: 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0: 暴雨中汤水竟险些被截肢。
3: 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会危及生命。
0: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知道这些能保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几天全国多地暴雨和极端强对流天气预警频频的发布，那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背景之下，不仅仅会影响大家你和我的出行，这背后还隐藏着健康和安全隐患。当极端天气马上就要来了，预警已经发布了，我们如何未雨绸缪，学会应急急救知识，守护大家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呢？这期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防汛安全、医疗卫生和消防救援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暴雨天气的急救知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有请。您好，袁教授，欢迎您。
1: 你好，
0: 请坐。您好，田医生。您好，任主任，来请坐。
2: 袁宏勇，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院长。陈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任明磊，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技术创新中心防汛决策支持技术部副主任。
0: 各位发现没有，最近大家的感受哈，就是无论是南北雨水都特别大，好像已经打破了原来叫做南涝北旱的这样的常态。所以首先先问一下，今年的天气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3: 往年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七下八上进入这个北方的主雨季，那么主要呢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个时间段。那么今年呢，就是由于这个台风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强降雨的时间就提前了。短时强降雨的强度很多地方超越了这个历史常年的极值，形成了这种大范围的这个连片的降雨。未来呢，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甚至说西北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进行重点的关注和防范。
2: 专家提醒，虽然主汛期即将结束，但受台风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未来半个月仍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可能。防汛行

0: 势依然严峻，不可掉以轻心。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样的暴雨和大风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急救和应急知识。我们给大家分一下种类哈，暴雨来临之前，暴雨来临时，以及暴雨过后该怎么办。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做到第一点，就是要识别信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关键的时候很能保命的这三件事分别是什么。来看第一个，读懂预警信号。先给大家看几张图啊，来看一下。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这几张图哪个是马上要下雨，而且是要下哗哗哗的大雨？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张吧，就是它有一个这种虚虚的，然后捋捋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小钩子的形状。我觉得一般看到这种云的时候，应该就是大雨即将来临了，应该是。
1: 还有不同答案吗？
3: 我觉得第四张，因为我知道这个叫鱼鳞云。
1: 哟，厉害。
3: 对，就是这种云彩，就是要有天气异象要发生。
1: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4: 咱们的健康观察员，我觉得这个对生活的经验应该说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关于云系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这种危险信号。首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勾卷云。那么通常我们俗语说的这个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这种情况呢就在提示我们，这个空气对流是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么其实就是天气变坏、降雨即将来临的一个先兆。那么第二种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积雨云。这种云呢，就是云的底端它都比较低矮，那么顶端呢又延伸的比较高。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空气对流比较明显，然后水汽比较充足，往往会发生雷电呀、冰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发生龙卷风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咱们第四张图片的这个鱼鳞云。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鱼鳞云，不雨也疯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提示我们未来三天之内吧，将会有这种大风、强降雨、降温等等这种典型的这种天气现象。
1: 第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读懂预警信号。第一个预警信号大自然是云，第二个预警信号，来我们再来看下面几张图片。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看这几个颜色预警，你们看到哪个颜色和预警就不准备出门了？
5: 红色预警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停课了，因为小的时候如果出现黄色都有可能是停课，所以说红色就是更应该引起重视。
1: 明白了。那这个预警不同颜色代表了什么呢？首先问一下袁教授哈，当暴雨蓝色预警出现了，它会下多少雨？我们需要提前做什么？
6: 蓝色预警提示性预警，就说在未来的比较近的时间内会有这种暴雨发生。
1: 其实在蓝色预警发布的时候，它意味着这个地区在未来12小时降雨量会有50毫米，对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做一点点应急准备了呢？
6: 肯定是要做准备。它那个蓝色预警，它是一个大的区域，说平均而言它是蓝色的，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区域，像我们的峡谷、像河谷、像低洼地带，包括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那些个区域，即便是有不太大的降雨，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近期哈，有一个区域啊是蓝色预警，但是呢这个河谷的露营人员就遭到了这个山洪，就死伤了10几个人。不要说是蓝色预警高高挂起说还早着呢，但是要跟你处于什么位置要相关。
1: 那接下来问一下任主任，当暴雨黄色预警出现了，这个降雨量会有多大？
4: 那么出现这个暴雨黄色预警的时候呢，一般是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那么暴雨黄色预警出现呢，说明风险已经来临，尽量减少出门，同时避开易积水的这些低洼路段。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后看，当暴雨橙色预警高挂的时候，陈医生，这个时候它的降雨量大概有多大了？
7: 从橙色的角度来讲呢，3个小时50毫米。所以说如果出现橙色的这种预警的时候，那大家就老老实待着了。如果到红色的角度来讲呢，翻了一倍，100毫米。那可以看到从橙色到红色，它是一个大踏步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改变。咱们国家的一些应急响应也要基本上要启动了。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呢，这个能搁家待着就搁家待着，能跑就跑吧。
1: 所谓的跑，其实要做一个应急的疏散和转移，
7: 做好这个准备。
1: 所以呢，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

0: 就是要读懂预警信号，这个预警信号一是来自于大自然，要看云，第二个就是看这几个图标。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检查门窗。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例，在某地啊，因为大风天气哈，这个男士在家里面因为窗户没有关好，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1: 前不久某地遭遇罕见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当时张先生正在客厅看电视，狂风冲破窗户，强大的气流将他推出窗外，屋内沙发、壁柜、餐桌等家具也一并被大风卷走。张先生从12楼坠落，万幸妻子和女儿当晚待在卧室，得以平安避险。
2: 您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呢，实际上是那个人是被屋子里面的空气把他推出去的，大风挨着这个建筑物这个面上，速度越大，那么它的压强越小。
0: 嗯，
2: 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窗户外面有很大的风速吹过的时候，窗户外面的压力会很小。
0: 嗯，
2: 而屋子里面的压力会很大。当这个落地窗如果是结构不太稳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落地窗连窗带人推出去。
0: 当外面是13级大风，当作用在2×3的一个落地窗的压力差，你们猜猜有多大？
2: 大概在300-400公斤的推力。
0: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办法抗拒这样的压力差吧。假设啊，这个粉球就是我，外面这个是我们家特好看一玻璃窗，外面大风来了，我窗户没关好，看看我会怎么样啊。现在风来了，当风力逐渐开始变大的时候，我已经在窗门口出现了一点点身子的移动，当风速继续加大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被卷了出去。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在这样的大风和暴雨极端天气，一定要在读懂信号的前提下要检查好门窗了。大家看哈，这有一个巨大的窗户，来，我们走到这个窗户旁边看一看，这窗户我觉得关得挺好的呀。其实在这里面，你认为窗户已经关好了，实则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隐患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北京市通州区消防的齐队长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来，欢迎齐队长。欢迎你。首先哈，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家这窗关得挺好的，有问题吗？
3: 刚才啊，咱们的袁教授已经跟咱们说过了，这个窗户可能有一点缝，它的压力差就有可能把这个窗户连人带窗整个的掀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对这个窗户的检查是不是就应该很重要呢？是不是要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问题就要及时的进行维修？而且这像这些把手啊什么地方，你平时都听着小风一吹都咯咯咯响呢，那么赶紧把它修好。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把这个地方能锁的，有的窗户有两个插口，有的窗户有3-4个插口，有的窗户有一个，把它搬好，先把这个窗户封闭好。然后我们再看，如果这个窗户
0: 有缝隙，
3: 可能说有缝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来帮忙从上到下把咱们家窗户密封了。当然前提是先把它啊尽可能的关死，然后把这个胶布给它贴好，
0: 是那个，
3: 甚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多贴几道，让这个窗户的缝隙几乎就没有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在里面，在里面的一些缝隙当中填充一些毛巾呢，包括一些这个塑料袋给它塞到缝隙里面。干嘛？挡风挡雨，这个窗户才能说相对于来讲更加安全一些，
0: 也就是把所有的缝隙都给它用各种东西填充上。
3: 对，
0: 再特别提醒一下哈，你看齐队长带来的这几个胶带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跟大家平时用的那种学生用的胶带是不一样的。
3: 对，不是那么
0: 胶。那么这个胶带的选择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咱们就是挑粘性较大而且更加结实的胶带。像我们普通的一些塑料布的那种透明胶带，它一般做的都比较薄，而且如果说有一丁点的这个伤痕，这个位置就可能说通过这个伤痕
0: 漏了，
3: 裂开了，漏了。所以说像我这手里面这种啊，它的粘性还比较好，而且它有一点贴上去以后还好接，它一抗拉扯性也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丁点点对点的去撕它，而是整体的去拽它，这个东西
0: 很难拽，
3: 很难拽开。
0: 来，咱俩做个实验哈，就这么贴上来，
3: 你看看这是不是横着拽？来，咱俩这么拽，反过来拽，来，咱俩这么拽，你试试。你试试，来，使劲，使劲，啊，
0: 拽不折。特别提示大家，它是专业的大力胶带，这个厚，这个粘性更强。
3: 对。
0: 再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齐队长哈，经常有人在窗户上贴米字，可以吗？
3: 其实呢，这种方法呢，可能有一些作用。
0: 嗯。
3: 然后毕竟呢，它增强了这个玻璃性的这个，它这个玻璃啊，那摇摆它会变得少一些。
0: 嗯。
3: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咱们说了。

0: 窗户本身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的实验一样，我那个小球是在窗户边上的，而不是在里面，
1: 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
0: 对，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我不靠近危险，危险就自然会远离我了。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狂风大雨的天气，包括甚至于台风龙卷风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远离窗户，不要在窗户的附近去学习，去这个玩耍，我们尽可能要去一个窗户小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我们去进行一下躲避。特别是大风和暴雨的这个红色预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躲到这些区域去，相对于来讲能更安全一些。
2: 专家提醒我们，暴风雨来临前，请仔细检查家中所有门窗，扣紧窗锁，缝隙较大的位置加装密封条，窗洞破损处可用旧毛巾、旧衣物填塞加固，防止大风将人卷出窗外。除此之外，还应提前备好应急包，一旦狂风暴雨导致断电或家人被困室内，应急包里的物品也能立即派上用场，帮助我们从容应对突发状况。
1: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极端天气下应该如何备齐应急物资。我们先请陈医生告诉我们，你这个包里面装了哪些东西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准备好的。
3: 好的，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风灾反雨灾，那因此的话呢，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可能会遭受机械性的暴力，那损伤我们的体表，轻的可能就是一个皮肤的擦伤损伤，重的有可能出现骨折啊、出血啊、划伤等等这种情况。从我们救治的急救的原则来讲，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要止血，要防止伤口的进一步的变坏。在我们的包里会准备这种绷带，我们可以把它缠在一起进行一个止血，也可以一个摁压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出现了扭伤或者是这个我们讲有可能骨折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根据现地的情况搞个木板啊，搞个硬的这个东西啊，跨关节的进行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绷带把它绑上，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薄的衣服，如果能扯开的话，扯成个布条把它捆上扎上，扎完以后做一个悬吊。那这样子的话呢，保证我们出血不要再出，没有生命危险。
1: 所以绷带三角巾准备好。
3: 是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出现了皮肤或者身体组织破损，那我们外源性的这种病原，无论是细菌啊、寄生虫啊或者其他的微生物，有可能会入侵。因此的话，早期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消毒。你看我们有这种简易的这种这个碘伏的棉棒，把它熬开就可以涂就可以用。同时的话呢，还有这种酒精的这种棉片，如果我们是备的是碘酒的话，是一定要用这种酒精棉片去洗消的。如果是用碘伏的话呢，我们其实消一遍或者消两遍或者多消几遍就行了。包括像这种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冲洗也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如果把碘伏打开了以后，我们最好能要把它的时间给记住，否则的话我们达不到我们所谓的消毒的效果。家里有老年人，我们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常用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药做个小药盒放在我们的急救包里面啊。包括如果说天气很热的，像高温高湿的地方，这个可以备一些藿香正气水放在我们的这个里边。我们在准备药物的时候还需要准备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去痛片，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个应急的抗感染和止痛的需求。
1: 好，这是从药物的角度上来说要做一些应急准备。那从家里的物资上的话，齐队长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0: 首先第一个啊，来，你看我准备了两瓶这个饮用水的压缩饼干。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为什么不用这个方便面而你非得用压缩饼干？是因为方便面很多的时候咱们需要冲泡，而这个冲泡就需要用热水，而咱们当时的那种情况可能没有热水，而这个压缩饼干它不需要非得是热水去冲泡，把它投入到这个瓶子里面晃的晃，它就可以变成这个面糊。这样的话呢，老人孩子如果说他这个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更快的吃进去，更快的吸收，提供更多的能量。一半一个小朋友可能一天的能量他都已经够了。另外一个来大家看，我这准备的是一个多功能雨衣，这个雨衣呢又有保温毯的功能，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雨衣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救援服的颜色是一样的？这种橙色很鲜明。首先我们从救援的角度来讲，我发现你我才能去救你，所以说被救援人员更快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颜色的雨衣就相当于比那些什么白色呀、蓝色呀更容易被人看见。如果我们的衣服是干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套在外面去穿，来

0: 阻挡雨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而如果是我正在处于一个半室温的状态了，大家看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保温毯的那种颜色，贴着皮肤去穿，把头罩在里面，这样的话保持咱们身体的温度效果能更好。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看似没什么用，但是在关键时刻能有作用的，例如说保鲜膜啊。
1: 保鲜膜能干些什么呢？
0: 假设说我的胳膊现在有了一个划伤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陈医生，咱们现在模拟使用这个绷带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敷料，然后帮我把这个胳膊在这个位置吧，把它捆一下，
1: 防止感染是吗？
0: 先给它捆扎上，有可能我是正在很严重，会可能说渗血，所以说要用压力止血的方法来给它止血。现在呢，这个环境我们正在模拟的是一个正在下着大雨，然后我正在处于一个被困状态，我的旁边的朋友帮我把它包扎了，但是现在不停的会有雨水呀，或者是我们在徒步需要从这个区域转移到下一个区域的时候，雨水和这些泥水很有可能会污染我的伤口，所以我可以临时的利用保鲜膜，可以做一个临时的防水的一个敷贴，我可以多缠几道，尤其是在这些可能会进水的位置再多缠两道，就可以减少微生物啊、细菌的这些病毒啊、这些污水进入到我的伤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手机，在应急情况下，如果您的区域只是下大雨的情况下，基站没有被损毁，它还是有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转移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啪掉水里了，这个我相信这时候你是不是心疼，是心碎的。为什么？因为你和外界的朋友的联系、家人的联系基本上全靠它这个东西了。所以说我们可以临时利用保鲜膜来制作一个手机的防水袋。那么方法是先把这个屏幕薄薄的给它贴上一层，然后进行一个旋转，在这里这么去旋转，尽量让屏幕的那层比较薄，这边呢给它遮过去。如果您的屏幕更加灵敏的话，我们可以多转几圈啊。这个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去试一试，看看我们的手机屏幕一层保鲜膜、两层保鲜膜，操作究竟灵不灵敏。那么把这些东西折好以后呢，这就是一个简易的防水袋，而且不影响你操作，甚至于你这个位置如果贴得好的话，你的面容识别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小心啪掉水里面了，短时间内我把它捞起来，我还可以擦一擦啊，继续操作。保持通讯装备的安全和畅通，是我们能够及时赢得救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如果说我们需要趟水过，那么我们脚上有伤，我们可以给它缠到脚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制作绳索，我们把保鲜膜来，在这个应急情况下，所有的东西能用就必须要用起来，搓。都不需要怎么用力，靠它本身的粘性和我们简单一搓，这就是一根绳子。来，你这么拉一拉，它会有延展，但是我再把它变成两股，你再试一试。结不结实啊？变成四股就更加结实了，而且它由于它有延展，利用保鲜膜去拖拽、勾挂、系着一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临时的救生设备。
1: 把掌声送给二位，非常详细。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其实一个小小的应急救援包主要是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应急物资，里面当中包括了药、食物这一类，还有一些小物件，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2: 暴风雨来临之前，三条保命常识一定要记牢：读懂预警信号，检查门窗，备齐应急物资。当风雨真正肆虐时，在路上该怎么走？万一被困车中，又该如何自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好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风雨来临之前该做哪些准备，那风雨真正袭来的时候又会遇到哪些风险，该如何避险呢？好了，各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模拟场景当中了。此时此刻外面暴雨已经来了，而且是暴雨黄色预警，但是已经下午4:30了，你得去接孩子，这在哪躲雨，怎么自救呢？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苗野、雨飞还有刘丹，来请上场。就像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一样，暴雨已经来了，场景公交站，还有一棵大树，那么请问他们要怎么躲雨，怎么自救呢？来，首先请刘丹给出你的答案。
3: 哎，我手里不是拿着伞的吗？我得赶紧接孩子，也是我第一使命。

0: 我必须不能让它淋着，我得跑过去。
1: 好，看到地面了吗？全都是积水啊，你敢跑吗？
0: 嗯，没关系，我穿着凉鞋呢，我赶紧趟。
1: 趟水？
0: 对，
1: 孩子也跟着你趟水。
0: 是的。
1: 还真就趟水过去了。下一个我们看看，来，苗爷，哗，大雨来了，你看到了吗？
2: 那我就不用跑了，这不是一公交站吗？
1: 嗯，
2: 又有棚子也淋不着，还能坐着，我就坐这歇会儿呗。
1: 好，去公交站躲雨哈。
2: 对，我就等着了，这等着也开阔，随时能观察情况。
1: 嗯，
2: 等雨小了我就走。
1: 好了，谢谢各位。面对暴雨已经黄色预警了，有人在公交站底下等雨，有人干脆冒着雨打个伞，趟着水就过去了。这当中危险吗？有哪些应急知识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掌声欢迎各位。这一部分我们特别邀请了皮肤科的庞医生。下雨的时候，苗野就非得奔着公交站台，刘丹吧，撑着伞就趟水跑也不怕，这样躲避可不可以？袁教授，先来说一说苗野他奔到公交站台了，不可以吗？
3: 公交站台通常有一定的避雨功能，但是公交站台也不是长期避雨的好地方。
1: 嗯，
3: 因为公交站台通常有这个广告牌啊，灯箱，也它最大的风险是它会有电，短暂的避一下可以，也不能长期避。
1: 嗯，那最后再来说一下刘丹，冒着暴雨撑着伞就跑，可不可以？
3: 冒着暴雨撑着伞跑肯定是不行，地下的一些个道路下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井盖如果是有缺陷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
1: 嗯，
3: 因此高速度的跑，那么是有很大的风险，掉到井盖里面去以后，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底下有碎石啊，或者是有钢丝钢那些个
1: 尖锐物质，
3: 尖锐的物质你也是发现不了的。
1: 嗯，
3: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如果是有漏电，你大踏步的跑也能也触电造成的一个条件。还有就是你拿着这个伞，雷电期间是打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1: 特别是在雷暴大风天气当中打伞，就像是打了一个避雷针，这个风险系数是很高的吧？
3: 同时也把你的这个视线也挡住了。
1: 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告诉大家，暴雨天不仅雨和风是危险，积水同样是危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一起来看，当暴雨正在进行的时候，你需要做到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避开积水路段。
3: 在暴雨以后呢，我们路面会积水，路面积水以后呢，尤其是在城市里面15厘米是一个分界点，就15厘米以后的话，就说
1: 地标线，
3: 地标线看不见，尤其是地下的井盖出了问题以后，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开积水路面。
1: 为什么是个分界线？它代表了城市接下来可能会有内涝的发生。
3: 是的，
1: 嗯，所以说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在不同水深的深度，它其实危险系数是不一样的。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看一下。
4: 现在呢，我们就身处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我们搭建了不同的这个实验场景，用来模拟和感受不同积水深度对人们出行产生的一些影响。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下水平我们的第一种积水场景，这个时候的水深呢基本上已经没过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脚踝，大概的深度是在已经达到了15公分，大于15公分但是没达到27公分的时候呢，这水已经会淹没马路的路沿石。也请我们的实验者来说一下自己在水中行走的感受。
5: 我在行走的过程中啊，稍微能感受到这个水的流速，不影响我的正常行走。
4: 但是其实在道路上水体是相对浑浊的，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水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井盖、一些电线等，这些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涉水，尽量从高地进行绕行。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调整我们的水深到27厘米，体现更深的积水情况下的涉水感受。像刚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已经被淹没了。我们的这个体验者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比刚才更为困难。
5: 我明显感到走起来

0: 不如原来那么自如了，容易打滑。老人和孩子涉水的话，非常容易遇到危险。
1: 下面呢，我们去第三个场景，在水深40到60公分的条件下，对人们行走的安全影响。
0: 我感觉这个深度涉水的话，走起来就挺艰难了，必须得手扶固定物才能站稳，否则呢容易摔倒，并且脚下呢很浑浊，看不清什么东西。
1: 基本上水深已经淹没我们实验员的膝盖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深度下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涉水，远离一些用电设备，一定要避开水中的漩涡，从高地进行通行。
2: 经过了前三轮不同水深的测试，接下来我们带着实验员来到了积水危险等级最高的区域，看看这里会有什么变化。
0: 在这个深度下呀，涉水身体一抬腿啊，非常容易失去平衡被冲走，并且呢容易溺水，只能扶着这个固定物艰难站立。
1: 当水深超过60公分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积水内涝的高风险区域，发生这种红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大家不出门少出门，及时避险。
2: 最后提醒大家，读懂预警信号，不要盲目涉水。
3: 大家看到不同水深危险系数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就请到了齐队长。真的有的时候积水来得太快，内涝在没防备的时候已经来了，你如何保证在趟水的过程当中不跌倒？那齐队长，如果真的在特殊环境下，周围什么样的木棍都没有，你必须独自趟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保持什么样的姿势比较好？
4: 首先第一个，周边有墙扶着墙，周边有杆扶着杆，包括什么楼梯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这个路边的一些栅栏，我都把着它去走。如果我趟水趟到了，发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或者说前面有一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这个明显的声音，或者是说，哎，我这怎么越走越深呢？您还往前走吗？
3: 不敢。
4: 为什么？前面那个漩涡很有可能是什么？早期积水向上涌的时候，井盖被冲开了，就是15厘米的水，每秒钟5米的这个速度就可以冲倒人。我告诉您，那个井盖周边的那个水的速度，甚至于要是这个的1倍多、2倍、3倍的速度，因为它哗哗向下冲，井口越大，冲得越厉害。那如果说周边也没有墙，没有扶手，没有栏杆，我手里面还没有任何物资的情况下，我必须要迫不得已离开这儿，那么我们要采取相对于弯低身，然后前虚后实的情况，我们往前走。什么叫前虚后实？前面先虚着，
3: 这是先试探，
4: 慢慢的把重心往前移，然后移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迈过来到这个点。不要着急移这个脚啊，你的身体，因为你在水里面，你身体没有那么的灵活。哎，下一个再去试，一个一个往前移，压低身体重心。而这个时候建议您身上，如果说这个时候有背包，或者是周边有一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我们向衣服里面塞一塞，起到一个能够漂浮作用，一旦摔倒了，它起码还能帮你扶起来。所以说我们一切的这些迫不得已的方法都有可能是前期咱们准备的不足。
3: 是的，所以迫不得已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和自救方法，这显得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当又是迫不得已了，必须得涉水前行的时候，你鞋总得能找对一双吧。穿什么样的鞋是合适的？
4: 对，
3: 那接下来呢，齐队长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2: 如遇洪涝灾害，大家接到预警或撤离通知后，请务必听从指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准备一双牢固防滑的鞋子更是至关重要。那该如何选择呢？
5: 你在涉水转移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域里面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而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那么我们的一些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这些功能的鞋子，在进入到这些里面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我们的鞋子从脚面脱落。而如果这周边还有一些尖锐物品的话，我们一旦踩空就会对脚底造成伤害。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
4: 既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还在我们运动的时候

0: 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1: 穿什么鞋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其实防扎能力都不一样。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问一下庞医生哈，因为有可能趟水走会被水当中的不明物质划伤。之前有一个61岁的老人，也是为了暴雨天气去接孩子，脚被划伤了，结果肿胀，甚至要截肢。
2: 据报道，某地61岁的大叔顶着暴雨，穿着拖鞋趟水去接孙子。途中左脚被划破，第二天划破部位出现了红肿、溃烂、高烧不退等症状，被紧急送医。医生告知，要是再来晚一步，就有截肢风险。
1: 为什么被划伤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庞医生？
3: 因为我们知道在，暴雨的时候啊，它会把那个生活垃圾还有建筑垃圾都冲到那个低洼积水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夏天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里边，在污水里边，那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真菌啊，会大量的繁殖。就是比如说，铁钉啊、铁片啊，还有一些尖锐的那些碎石子儿啊什么的，它都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损伤。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皮肤长期进水就会变白。我们其实给它一个学名叫浸渍。那么浸渍的状态，实际上它的皮肤的抵抗能力会大大下降，
1: 很脆弱。
3: 对，再加上如果不幸被铁片啊、铁钉啊扎伤了以后，所以污水之中的那些大量繁殖的微生物，它就会趁虚而入，通过我们破损的皮肤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皮肤，会感染我们人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染。那么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合并有一些糖尿病或者是抵抗力非常低下的这些人群，如果他赤脚趟水了以后，那么如果感染上一些比较烈性的细菌，这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破伤风，
1: 破伤风。
3: 另外呢，尤其是在一些近海地区，那些地区呢，它有一些嗜盐的一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创伤弧菌。那么这些烈性细菌侵犯到人体了以后，它会出现病情的急剧的这种进展，会出现皮肤和皮下组织的迅速的坏死。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危及生命。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为了保命是需要截肢的。
1: 国宁，其实你之前也听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红肿之后会高烧，对不对？
4: 对，我之前听说过一种情况特别吓人，就是他涉水以后小腿后面就是大片的红肿，然后之后就会高烧，一直高烧不退。
3: 从刚才说的这个症状的表现来看，应该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单独。那么我们单独呢，是因为污水之中的那些链球菌或者是金葡菌造成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单独它很容易就是变成慢性单独，会动不动就发烧，动不动局部的皮肤就出现红肿痛这样的症状。如果发生在腿部的话，那行走就会影响，局部的腿部还会出现就是下不去的那种肿，就是我们叫它橡皮腿，就像那个大象的那个大腿一样那么粗大，是吧？那就是更影响生活。
1: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大家都知道别进水那儿去，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会隐藏风险。那如果此时此刻我就是在水里了，我已经淌水了，恰巧我被划伤了，这个时候陈医生，我该做什么样的急救比较好？
5: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水里了，而且又刚好被划伤了，一旦是我们的皮肤黏膜的完整性被破坏以后，外源的一些毒性的物质和微生物性的物质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们给它尽可能的给它做一些清创，做一些包扎，尽可能防止它进一步的损害。但是这里面最担心的一点是呢，有出血。因为我们在特别急的时候如果有出血，这个是一个开放的口，我们会失血，我们会感染。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个简易的包扎，在这个让我们它的进行端做个简单的包扎。

扎，但是这种包扎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说我们在做包扎的时候，大概要记个时间，10到15分钟的时候要给它做个开放。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异物扎进去了，

0: 许能够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等待救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损伤进一步的加重。
1: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庞医生哈，如果说趟过水之后回家要做什么样的清洁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
2: 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儿肯定是要用大量的清水，然后洗澡，被那个污水碰过的部位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如果皮肤上有一些微细的小伤口，就是比如说本身就有脚气，脚气上就有一些破损，是吧？那么这些部位一定还是要用碘伏，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呢，就是说范围要大一点，距离伤口呢差不多5厘米左右。消毒完了以后呢，可以用外用一些抗细菌啊、抗真菌呐、等等这些药膏，然后局部涂。涂完了以后，可以用纱布盖松松的盖一下就行。
3: 专家提醒我们，在风雨中行走，应优先前往室内安全区域避雨，切勿在公交站台、大树下方或是高层建筑楼底停留，提防高空坠物和雷击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风雨中，如果我们身处车中，将面临哪些风险，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模拟的场景呢，跟车有关，其实也非常常见，此时依旧是暴雨。大家看我周围的环境哈，路有积水，路不好开，但是前方有一个涵洞，而此时此刻你开着车，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会做何选择？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国宁小天和雨飞，三位，快上车，快，下雨下大了，快，上车，好嘞，来，国宁，看到那个涵洞了吗？
4: 看到了。
1: 看到那个隧道了吗？
4: 嗯。
1: 好，此时此刻这辆车我交给你了，给出你的答案。
4: 我先会观察一下前面的车流，如果前面车都顺利过去了，我肯定一脚油，然后跟着快速的就开，然后早早通过，早早回家。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4: 我跟着前面车走。
1: 现在啊，来，小天你来开车。现在同样的问题和场景摆在你面前了，你看到这全都是水了吧，你该怎么办？你是进不进这个洞？
5: 我选择在原地等待，然后等雨势小一点了再过去。
1: 什么叫原地等待？
5: 原地等待就是直接把车熄火停在原地，这样出事的概率比较小。
1: 你下不下车？
5: 我不下车。
1: 你为啥不下车？
5: 因为我觉得车里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1: 对呀，这问题多好问啥呢，我为什么要下车？外面那么大雨，我不淋到了吗？好的，这是小天的答案哈。来，雨飞，这样的场景遇到过没有？
6: 遇到过，然后车轮会打滑，然后按照我的这个惯性的这个做法，就是我先把车停到路边，然后呢停好了之后再出来。
1: 你停哪儿？就这个场景你停哪儿？
6: 我停到那个涵洞的边上吧，
1: 亮灯那个地方是吧？
6: 对，我觉得因为第一个那个洞呢离我不远，而且那儿有灯，让我看起来就是最起码从我目测的距离来看它比较宽阔，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我感觉
1: 你觉得那里头挺安全的？
6: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首先我们请陈医生来回答一下雨飞的这个角度哈，他就在桥洞门口等着，可能有哪些危险性在哪儿？
0: 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因为想想看他为什么会有洞呢，是吧？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积水的这种风险，
1: 低洼地段。
0: 对，而且的话呢，在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城市如果出现内涝的这个情况下，它有可能水位会快速的上升，周边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电线杆啊，或者是漏电啊，或者等等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可能啪的一下电就来了，你想走走不了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你再被电这么一打，那这时候急救的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因此的话，我个人建议是，如果说还有条件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我就去，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你看像我们今年就会有些案例，16的这个大巴车刷了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么长的隧道，这么多人堵在那里，是吧？还有通风的问题，有温度的问题，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又热又是中暑的问题，万一再有一个什么这个着火冒烟的这个事儿，会非常危险。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小天的选择哈，小天说那这样吧，我就也不进去了，我就在隧道门口，但这个时候他躲在车里面，可不可以？
7: 躲在车里面是这样，躲在车里面呢，利用这个时间打119，啊，这是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把你那个车打开一个缝。第三个动作的话呢，还是应该离开车。
1: 离开车。

0: 离开车，找到一个高处安全的地方，
1: 嗯，
0: 等待救援。
1: 好，那接下来袁教授你回答一下，像刚才小天呢还有国宁，特别是国宁啊，我前面那车已经过去了，我也跟着过去，行还是不行？危险性在哪儿？
0: 如果说你的水深啊，目测哈已经有十几公分，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应该啊不跟最好，因为他过去以后不见得一直就能过去，你只看到他的车尾部，你看不到他车前面的车的前面的车，
1: 嗯，
0: 所以如果前面再要出问题，那你就陷在里面了。
1: 袁教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你跟着前面那个车，他也在跟着他前面那辆车，大家都不知道危险系数在哪？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从您这个专业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个隧道当中真的会积水很快吗？瞬间水位就会上涨吗？
0: 尤其是在特别大的暴雨过程中间，那个时候是以地势作为主要的因素啊，所以那个时候通常很多隧道地它是两面高，中间是低的，
1: 正好积水，
0: 正好就积水，那个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1: 嗯，如果说在隧道当中真的被积水给控住了，为什么在我看到那么多报道当中人逃离是非常非常难的呢？
0: 因为我们三十公分差不多就把轮胎淹了一半，超过四十公分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由外部的这个水的压力使得我们开车门困难，如果再往上就是再上个十公分以后，每上十公分差不多几十公斤的压力，所以你就打不开，到六十公分的时候即便是 SUV 也可以把你
1: 淹掉，
0: 可以淹掉。
1: 嗯，
0: 大水的时候把你的这个车冲到一个河流里面去以后，那你逃生的概率基本上是为零。
1: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应急知识，就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还在开着车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什么？不在车中滞留。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场景哈、啊？暴雨来得太快，已经开始淹了，你已经没办法打开车门了，这个时候你要自救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咱们再请出齐队长具体的来教一下我们。来，有请。现在车就泡水里了，门打不开了，因为刚才袁教授告诉我了，如果水深上到四十厘米，这门就很难打开了、
2: 嗯、对，水的压力会压住这个车门，
1: 对吧，
2: 让它无法打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期物理教学
1: 啊，物理教学。
2: 对，所以咱们也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把你救出来。
1: 等会儿啊，咱就砸窗，咱看看大家砸窗砸哪儿是比较好的、哦、来，我们请宇飞上来。来，宇飞，你告诉我砸哪儿是能瞬间逃出来的？
3: 我肯定是砸这个位置、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第一面积比较大，砸完了之后空间大，受伤的概率也会小，而且往外爬的时候、嗯、我觉得自己逃生的几率会大一些。
1: 你的意思是砸前挡风玻璃总比砸这儿面积能大一点？
3: 对， 对，
1: 往外爬好爬。
3: 对，
1: 好，把掌声送给宇飞吧。
4: 嗯
5: 嗯，
1: 来，齐队长，宇飞砸这儿能不能逃出来？
2: 这块玻璃是整车一定是这个车最结实的东西，
1: 这可是前挡风玻璃、啊、
2: 对不对？这是前挡风玻璃，是整个车里面最厚最结实的那块玻璃啊。所以说你想要把这一块玻璃完整的给它敲碎，我估计您敲的速度没有水涨的速度快。
1: 那咱砸哪儿？
2: 嗯，我的建议呢是砸这个位置，
1: 离驾驶员最近左侧窗户的角。
2: 那么我们在砸的时候记住，玻璃的破口这个位置离身我们人的身体越远越好。为什么？一旦水进来以后，这个玻璃会优先从这边冲击，那么如果说这个水进来的时候冲击力度较大，一些玻璃就会飞溅到我们的脸上或者是胳膊上。我从车里面砸，远点砸，对吧，这么挥手，破的位置首先从远到近，然后我一点一点的把这玻璃再破开。很多的车辆不仅这里是一块普通的玻璃、
1: 嗯、
2: 还可能有什么贴膜。
1: 砸离我最远没有贴膜的那个位置。
2: 对，
1: 我们用什么东西砸也非常重要。
2: 这个其实就是车载的一个应急的破窗锤，它前面呢镶的这个东西是比较硬的，一般呢原来都有这个金刚石之类的这些东西用于打破玻璃。而另外一侧我们看到这个刀刃怎么藏在了这个缝里面了。
1: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咱们模拟一下安全带，大家记住，在车辆驾驶的过程中必须系安全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保证自己安全和遵守咱们道路交通法规的这么一项要求。但是在水中逃生的时候，安全带就是拦路虎，所有能够束缚身体的东西一概的要抛掉、
1: 啊、
2: 安全带有一个功能，之所以它能够把你牢牢的捆在咱们的自驾驶位上、
1: 啊啊、
2: 平时

0: 可以抻动，但是一旦砰有撞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它的里面的卡扣就会拉紧。那么在拉紧的过程中，咱们蹬一下这个安全带，拉紧了以后，借着这个力量把这个刀刃藏到这里，使劲的向下拉，这个安全带就会被切断。记住，先拆安全带再去打玻璃。如果你先打了玻璃，这火哗一下进来了，这个东西一旦你脱手了或者有什么情况，那你怎么解？手忙脚乱，安全带的万一里面再冲入了一些泥沙之类的东西，或者你本身就有故障，打不开。
1: 好，先拆安全带，再拿起破窗锤砸这个脚的位置上，这是整个流程。我就没有这个破窗锤，我怎么办？
0: 好了，你的前座椅的靠枕把它拿下来，把这个座椅稍微向后调一调，斜着摁住咱们座椅边上的这个卡扣，摁住，然后使劲向上提，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这两个位置相对于来讲也比较结实，那么作为一个冲击也是不错的。如果说这个再没有用了，我打不开的话，我手上戴着的一些手表，这时候就别心疼了，戴在手里面使劲的去冲击，打开它的目的是让里面也进一部分水，让这个门更好开。
1: 明白了，
0: 里面和外面不至于有压差。我们还是那句话，车我可以丢掉交给保险去解决，但我的命只能交给我自己。
2: 专家提醒我们，狂风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时，切勿长时间留在车内，务必抓住最佳时机撤离。倘若车辆被积水淹没，需要立刻破窗逃生。不过雷雨天里看似安全舒适的家，也可能暗藏危险。2021年，某地一女子当时正在浴室洗澡，一道雷电径直劈中了她家附近的区域，她瞬间被击中，随后被紧急送医。
1: 雷暴雨呢，电闪雷鸣的，水都开始涨了，人还在家洗澡呢，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
0: 在家里面，在雷暴大天，尤其是橙色和红色预警的雷暴天气里洗澡，是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的。这一雷劈下来以后，有可能您家里边这水路管网全部都是带电的，那么就容易造成触电事故。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千万不要。
1: 就像国宁，他在雷暴那个天气当中接打电话是没问题的吧？
0: 在室内问题不大啊，但包括咱们在车内，相对于来讲密闭的车内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在露天的情况下，比如说这地特别的空旷，而且还电闪雷鸣的，手机的信号也有引雷的功能。所以说呢，大雨雷暴的天气，如果说您迫不得已需要打电话的话，咱们还是在室内去打，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一些。
1: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暴雨来临之前和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的是暴雨过后我们应该做哪些急救和预防常识。来，稍后见。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强。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暴风雨极端天气过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和预防。接下来让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刘医生。来，欢迎你刘医生。我这给你拿了一瓶水，但这个水啊很特殊，它没开过封呢，只不过啊被洪水泡过了。
12: 这种水不建议喝。
1: 为什么？
12: 因为在暴雨来了以后它会浸泡，浸泡以后这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瓶盖和螺纹之间是一个很松的一种状态，这种洪水里边会夹杂着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它会顺着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这个缝隙
1: 进去，
12: 进到水体里边，大量的细菌繁殖，如果人饮用了这个水以后会造成一些急性的肠道的传染病。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很紧，水进不去，但是呢它这个水也会污染这个螺纹，所以你嘴接触这个螺纹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污染。
1: 那刘医生，现在我就想请教一下，有很多人一看洪水过后，哎呀，这个家禽呢也淹死了，那个鸭子那是我养了好几年的，它只不过是泡水了，能不能吃？
12: 这种情况绝对禁止一些淹死或者病死的这种家禽啊，或者鸡啊、猪啊，它也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不建议大家这个吃这些淹死病死的这种这个动物。
1: 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就是当暴 暴雨过后你特别

0: 需要预防的就是食物中毒。
1: 对，
0: 该怎么预防？你的建议是什么？
1: 鲍鱼浸泡过的米啊、面啊、水果，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食物吧，都
0: 不要吃。
1: 另外一个锅碗瓢盆，它经过洪水浸没以后，洪水退去以后，它这些细菌还会在这些餐具或者是加工用品上都有，所以你要用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煮沸啊，一般要求15分钟以上，再一个可以用含硫消毒剂进行消毒。
0: 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预防中毒，不要什么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因为有很多细菌感染。但接下来问一下陈医生，真的就很不巧，我已经吃了这个污染物了，如何判断你不能再等了，不能在家待着了，必须得去医院，判断标准是什么？
2: 如果就是一过性的或者量比较少的，我身体的一个保护性的反应把它吐出去了或者排出去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刺激，已经破坏我胃肠道的屏障了，已经入血了，影响到整个胃肠道了，就会持续的吐或者持续的拉，然后有体温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到医院去。那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呢，通过口服的这种补液盐来帮助我们纠正身体里面的能量的损失和电解质的损失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比方讲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啤酒瓶盖半盖或者1/3盖的盐，再加两勺糖，这样配比起来，那么喝下去。
0: 所以几位医生告诉大家，在暴雨过后，不要什么都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要预防中毒。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键的时候这个能保命的方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防热射病，它的危险性很高，但是它具有迷惑性，容易跟中暑迷惑。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预防热射病。
2: 为什么说在夏天暴雨天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热射病，就是因为本身温度就很高，然后湿度又很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就会出现我散热散不出去，把我的能量聚集在身体里面，那这时候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肝脏，影响到了脑子，影响到了全身，那这时候能量代谢不出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热射病的一个情况。其实中暑跟热射病可以理解成我们讲热损伤的两个阶段，中暑的话呢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预警阶段，到了热射病的话，我们身体已经造成了伤害，
0: 它叫病了。
2: 对，已经造成一个病了。
0: 暴雨天气过后如何预防热射病啊？
1: 及时就补水，这个补水的话一定要是淡盐水，因为大量的出汗它也会有一些盐分的丢失。当然你这个穿着的衣服呢要宽松透气，对吧？你再戴上这个遮阳帽，这样的话就尽可能的减少这种中暑或者热射病的出现。
0: 如果大量出汗，一定要记得补充电解质水。
1: 对对。
0: 好，那在节目最后哈，我们在想，在面对暴风雨、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防范。那最后，医生从各个科室的角度会给我们做哪一些提醒？先请庞医生从皮肤科的角度来做一个提醒吧。
3: 一定要关爱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上出现任何问题都切记不要过度的去搔抓啊，我们经常说叫抓洗烫晒，都要尽量避免。
0: 好，来陈医生，
2: 不要去追求万一的这种侥幸心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们要有相应的准备来面对可能出现万一的灾害。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远离灾害，避免灾害，平平安安。
0: 好，来刘医生，
1: 水灾之后我们一定要有安全的饮食饮水避免大灾之后出现大疫确保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安全。
0: 再次感谢各位，刚才我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不能左右风雨，但是我们可以未雨绸缪，学好应急救援知识。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
1: 到了这个夏末秋初啊，其实还有一些秋老虎，挺燥的。关键是啊，这个时候特别容易上火。首先我就觉得特别的乏，睡不醒，而且啊，这嘴里容易起泡不说，舌头都觉得厚，对吧？
2: 不舒服，好像
3: 经常会有这种一个情况。
1: 大部分人会觉得啊，只要一上火，我们就应该啊，来点水果，咱们润一润。尤其是这个水果，有的时候在冰箱里拿出来，特别的这种冰爽，吃完了可能就去火了，就润燥了。看看今天导演给咱准备，哇，这水果拿错了吧？这大榴莲、荔枝这么甜，含糖量高，这上火的，我得问问你。
2: 毒啊这！
3: 哎，别着急走，别着急走。你看这水果确实容易上火，但是它今天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火降燥，你信不信？
1: 我稍微有一点不信，但今天来我们厨房的那都是高手，我们来看一看啊，怎么把水果玩出花样，让我们能吃出降火润燥。
4: 哎，大家好，我是粤菜厨师刘喜庆，我今天用荔枝皮给大家做一个茶。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顾大厨。现在聊的是降火润燥的菜啊，看我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食材。
1: 您这是带来的呀？
3: 我带来
1: 是。这你要不说，我以为是我们这儿吃剩下的。
3: 到了夏天啊，这个西瓜不离手，但是吃完西瓜瓤以后呢，多一部分食物把它自然就丢掉了。但是今天呢，咱们呢要把它这些食材充分的利用起来，来做今天的那个去火润燥的菜品。用哪个部位来做呢？
1: 就是西瓜皮。
3: 西瓜皮它也不是全都能用啊，就把这些个绿的金皮把它去掉，把这些红瓤给它去掉，我只用里边这个白色的这个瓤。
1: 那它有没有什么名字
3: 啊？这个名字叫白翠衣。
1: 还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3: 其实这名字都错不了。
1: 我还闻到了这屋里有这种榴莲的味道，这个榴莲的这个瓤也能做，是吧？
3: 没错。
1: 那您二位今天都带来什么菜？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一个呢是做一个白翠衣虾仁儿，另外是做一个饼，这个饼呢也是用这个白翠衣为主食材来做的，
4: 拿荔枝皮来包制的，清火的一个茶水。还有一道就是咱们的榴莲皮，做一道榴莲瓤炖鸡。
1: 今天谁先做？谁先露一手？
3: 我就先做吧。
1: 顾大厨跃跃欲试。
3: 顾大厨先来。我做的两道菜都是炒的，有点干爽的这种。
1: 速度快，
3: 他做的都是两个汤水。
1: 吃吃喝喝，先从吃开始。顾大厨先上手，
3: 把这个绿皮啊也得去掉。
1: 其实口感不好，
3: 用那个刮皮刀就可以了啊，轻轻这么一打，
1: 特别方便。
3: 对，
1: 把这绿的这个硬皮给它去掉。
3: 对，
1: 就留这个白色的这个瓤。
3: 打完之后你看没有，还有一些绿色的大的这种筋络，其实呢也是会影响口感的，我们尽量还是要把它
2: 去干净。
3: 去干净一点点。
1: 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啊，这个水果总比这个蔬菜啊要更加的清香一些，它有这种香味。西瓜皮、白翠衣，今天啊顾大厨哪他能给咱们做一道这个消暑降火还能润燥的菜。
3: 对对，你提的这点非常重要啊，关键是它能够去火润燥，这是王道。这些红色的瓤呢啊，这些个果肉呢，咱还是给它去掉一点，尽量不要带。
1: 明白了。
3: 你看做到这种程度，高糖的果肉没有了，果皮
2: 也都片皮
3: 的没有了，是不是？好了，那现在开始来改刀。
1: 现在不说，就是一黄瓜，
4: 确实看着像黄瓜。
3: 咱呢给它切成这种
1: 骨牌片。
3: 对，哟，专业啊！哎呦，
1: 跟着顾大厨我们也学了不少。
3: 对，稍微的厚一点点。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保持它一个脆的口感，
4: 口感
3: 来搭配咱们今天炒虾仁这道菜。来，
1: 好了，加工非常快，
3: 就切完了啊。切完了之后呢，再接下来咱说这个虾肉，把这虾线给它去掉。在这个背部的部分呢，稍微的划那么四分之一刀，稍微的给开个小背就可以了。咱先给腌一下。
4: 好，
3: 给到一点盐、胡椒粉、料酒、淀粉。一会儿呢会有一个煎制的环节，给到一点淀粉呢做一个包裹，
2: 形成一层薄膜，
1: 有一个薄浆。
3: 然后呢再给到半个蛋清啊，稍微的给到一点油，做一个封油的这么一个处理。这边呢咱做上开水。那水略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稍微在水里呢给到一点盐，来把我们的白翠衣下入锅中。
1: 这个一般要用什么火候？焯多长时间？
3: 开水之后煮个半分钟就可以了。
2: 半分钟，
3: 时间不要太长，把这个略微带那么一点点的青涩味道给它去除一下就可以了。可以适当的给它一两滴油，让它看起来呢比较清亮一些。
1: 早年间啊，其实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家里人会把西瓜皮留下一点，但是呢大部分都是用它来煮水。
3: 刮皮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宝，看有何

0: 富的这种果胶啊，有瓜氨酸啊，还有一些膳食纤维等等一些营养元素，能够很好的来生津利水。嗯，
1: 西瓜皮的这层白瓤也叫白翠衣，是整个西瓜中营养成分比较集中的部分。中医认为它性寒味甘，有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作用。
0: 咱们把这个白翠衣捞出来，然后起锅烧油，咱们来去煎虾肉。
2: 煎制这个虾仁，我们需要的这个油温要多少？
0: 不需要所谓的油温哈，你只需要把锅底烧热，给到一点底油，
2: 好，
0: 然后呢直接下这个虾肉就可以了。
2: 好的，
0: 再给到一点这个蒜片、小米辣，煎一下。主要的目的呢，还就是为了开胃，整个清淡的这菜品呢，多少多一些这丰富的味道。那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说去火润燥，能够吃到了相对应的食材，关键是呢，你还吃起来不那么寡淡。多涮点饭也没毛病。接下来把咱们的这些彩椒也加入进去，
2: 颜色好看，
3: 增加这种甜椒在里面，红黄绿色彩的搭配，
0: 没错，
3: 赏心悦目。
0: 然后呢，那调味的环节就比较简单了，生抽，然后呢略微翻个个儿。好，咱就开始呢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白翠衣下入锅中。
2: 好，白翠衣入锅了，
3: 抽到一点小盐味儿，
0: 抽再给到一点那个水淀粉，
3: 能让它这个滋味更在挂在上面，
0: 对，
3: 稍微浓厚一点点。
0: 出现的时候火力稍微的猛一点，而且前期快速的给它把每一块的虾肉和白腿衣给包住。花椒面，
2: 这是火备之后的这种花椒，
0: 对的，
2: 还给它碾碎了，
0: 对，打那么一点点在这个菜里，这是点睛之笔。
2: 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五味调和，花椒它带着自然的辛香，而恰恰是这一点辛香，把水果的这种香味儿，还有海鲜的淡淡的那一点点的那种鲜味儿，给它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有了咱们独有的味道。
0: 你说完了吗？
2: 我说完了，
0: 拿盘子盛菜呀！哎呦
2: 呦呦，着急了，赶快！
4: 哎，这一装盘都能闻到这个香味，基本扑过来了。
0: 白腿衣虾仁呢，就制作完成了。
2: 好，听说还要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用白翠鱼做的小饼。
0: 对，
2: 这小饼怎么做呢？
0: 这饼呢，咱们就做一个糊塌的饼吧。
2: 很多北方人啊，在家里，正是咱们这种夏秋香蕉的时候，
0: 对，
2: 比如说这个西葫芦啊、黄瓜呀、都可以做糊塌的。
0: 对，
2: 但是还没有人用这种白翠衣西瓜皮做，
3: 有点颠覆大众的认知了。
0: 那么今天咱就用这个白翠衣，还是呢，咱把它擦成丝儿。
2: 哦，没想到这白翠衣它出丝儿更加的方便，因为它本身挺挺实。
0: 对，你听这声音，
2: 出来的这个丝儿又直又脆，我能尝一个吗？
0: 来吧。
2: 好吃哎，
3: 要不说西瓜皮还真吃不出是什么。
4: 对，
0: 它其实还是有
4: 股清甜味，还
0: 清甜，它那个香气还是有的。
2: 西瓜皮和梨之间的那么一种
4: 果香特有的这种清香味，还是
0: 来点盐，
4: 也就3克盐左右，
0: 给它抓揉，
2: 这就是沙水。
0: 沙水揉搓几下之后呢，这汁水啊就会流出来，
2: 对，
3: 尽可能的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逼出来，是吧？
0: 过。
2: 刘大厨，你说错话了。现在顾大厨说了，不能给它逼出来。
0: 对，
2: 这个水看样子还是要流着的。
0: 我刚才做了这个汲水的动作呢，是获取了非常爽脆的瓜丝。这些汁水呢，其实出来了，按理说是要把它倒掉的。但是今天咱们做的是糊塌子，面粉一点淡也行，但是水是少不了的，对不对？
2: 它就变成了，
0: 对呀，
2: 和糊塌子面的水
4: 原汁原味儿。
0: 关键它里边这种清甜、瓜香和营养素都在里边，吃起来的风味会非常的好。面粉啊，给它加入一点来，给2个鸡蛋，好吧？
2: 给2个鸡蛋，
0: 对，
2: 2个。
0: 好嘞，略微的调和一下啊，开始来加入其他的一些辅料，虾仁、洋葱碎、小红椒、香葱、豆汁嘛。我们整个的调和就完毕了啊。我建议呢，稍微的再给的那么2-3滴白醋，
2: 只要2-3滴。哎，
0: 在预热以后，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快速发酵的作用，激发白翠衣和海鲜之间的这个香气的融合。接下来咱开始呢，快速的把这个糊塌子呀给它做出来。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糊塌子的底料，哎，往锅里来倒，这火呢保持中火就可以了啊。好，咱快速呢给它摊平，持续的来给它煎制。
3: 米老师，这当个早餐也不错。说孩子上学时间比较紧是吧？这3-2下一和落，来平底锅一摊。小孩看着五颜六色的，食欲也好。
0: 在煎这个糊塌子的时候呢，还有个小的技巧哈，就是我们旁边呢要准备一个锅盖，要盖起来，利用这锅里的温度呢

0: 快速的把表面这些个食物呢也快速的让它
1: 下煎上蒸的这个原理，
0: 对，成熟一点。一会儿呢，咱们不管是你翻不翻面，它都可以很好的去完成这道菜的一个烹制。我要不要翻一次？
2: 来，要有大翻勺表演了。
0: 表演不了，表演不了。
2: 我小翻勺也成，
0: 也不行。
2: 暗翻勺也成，你反翻也行啊，侧翻也行啊。
3: 我来，
2: 我要翻失败了，反正算在顾大厨上。
0: 你看，
2: 还不如让我来。现在看啊，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漂亮。
0: 对，
2: 上面出现了这种虎皮的颜色，
0: 没错，
2: 而且这个味道啊，现在也跟我们平时吃的胡叉子完全不一样，
0: 香。
2: 它并不是那种稀葫芦的那种味道，哎，白醉衣的味道，它更清鲜。
0: 对的。这翻过来之后呢，略微一煎就可以了。哎，刚才那一面呢，火稍微大一点点没关系，它那个味道是另外一种带有糊香的一个味道。那这个呢，它就是完全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状态，两种不同的那种质感。你看，看起来表面没有多余的油脂，
2: 是的，
0: 非常的清淡，是不是？
2: 您刚才总共才用几滴油啊？哪来的多余的油脂？而且我们早上起来要吃一点点油，
4: 低油低盐，
2: 好的油它可以对我们这个胆汁的这种分泌也很好。
0: 没错没错，说完了吗？拿盘子收菜，
2: 拿盘子。
1: 白翠衣胡塌子出锅啦，
3: 按耐不住了都。
2: 这白翠衣炒虾仁啊，
3: 虾仁很抠弹。
2: 刘大厨，你别着急说虾仁的事儿，你吃白翠衣了吗？
3: 还没，我尝一口。
2: 你赶快尝一口。为什么要问刘大厨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西瓜皮，也就是白翠衣，你吃完第一口，你觉得它像什么？
3: 还真有点颠覆认知，
2: 对吧？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口感，不但脆，还带着一些
3: 韧劲儿。
2: 这种清香味里呢，既有冬瓜的味道，又有黄瓜的味道，反正你就是想不到它是西瓜的味道。所以这种独特的口味和口感，一下子就刺激了我们的食欲。
0: 没错没错，
2: 你充满了那种新鲜感，而且它跟这个虾仁的这种嫩搭配。太神奇了，一下子就在你嘴里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口感和口味。
0: 对，
2: 太好吃了，
0: 开心了，
2: 开心了，
0: 对吧？吃开心了。
2: 您这么快就开始吃上我们这胡塌子，
0: 我觉得胡塌子，一点不输这个白翠衣虾仁。
2: 哇，太好吃了！平时吃的胡塌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水塌塌的，而这个。
0: 没有，
2: 简直颠覆了您。吃下去它是带着口感的，所有的这个丝儿啊，它实际上需要你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拉扯才能给它咬断，但是恰恰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鸡蛋的那种焦香，
0: 对，
2: 虾仁的那种软弹，还有它本身的这种瓜香，全都在嘴里出现，
3: 确实非常好，特别的清脆清香，油脂还不多。回去以后我必须把这道菜好好在家乡推广一下。
0: 白翠衣炒虾仁，虾仁加入盐、胡椒粉、料酒、淀粉、蛋清腌制，表面封油备用。白翠衣切骨排块，加盐焯水。虾仁下锅，加小米辣蒜片煸熟，加入彩椒、生抽、白翠衣翻炒，加盐和水淀粉大火翻炒即可。划重点：白翠衣快速焯水，去除生涩味即可。白翠衣胡塌子，白翠衣擦丝加盐抓出汁水，加面粉、鸡蛋。虾仁、洋葱碎、红椒、香葱、熟芝麻和白醋拌匀成面糊，下锅摊开煎熟即可。划重点：用瓜汁和面，自带清香。
2: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刘大厨该操持起来了吧？因为这个屋子里面已经充斥着这种榴莲的香味儿，充斥半天了。开坐吧，
0: 开坐。
2: 平时我们买榴莲那就像开盲盒，但今天您放心啊，因为我们用的就是榴莲瓤，所以如果您赶上那个瓤厚的，
0: 对，
2: 这个肉少的，可以拿它来跟刘大厨学做一个炖鸡。
3: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吃这个榴莲的果肉，非常的香甜，但是有存在一个问题，吃完以后都将这个厚实有组织的皮都全部扔掉了，
0: 对，
3: 控制不住嘴的时候可能就多吃两块，它是一个热性的食材，很容易上火。但是我们这个皮呢，恰恰它有一个优点，它属于凉性，果皮和我们的鸡肉炖在一起，非常的搭配，刚好综合的这个凉性和热性之间的一个黄金搭档。
5: 榴莲果肉味甘，性大热，多食容易滋生内热，引发口干咽痛，而榴莲白瓤性味偏凉，可清热润燥，在发挥补益作用的同时消解。

0: 积在体内的火气，做到补而不燥。
1: 它不但让我们吃这个果肉感受到了它这种香甜，果皮上面的这个瓤儿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去火的功能，只是我们平时跟它
2: 都忽略了，
1: 擦肩而过了。今天看一看我们的刘大厨到底怎么用这个榴莲瓤来做一道榴莲瓤炖鸡。
3: 第一步我们要去榴莲瓤，
4: 因为外壳的话是不可食用的，刺儿比较硬也比较厚，我们就拿刀贴着这个外壳取下它中间的这个软组织，然后把它改成这样的小块，先要用盐来把它撒制5分钟，然后再用水漂洗干净就可以了。
1: 那既然要吃这种榴莲瓤，那我们在挑选这个榴莲的时候有要求吗？
3: 精准吧，它的味道浓度普遍都能接受，白瓤也比较厚实。
4: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从鸡入手。
1: 这个鸡有没有什么讲究？
4: 选择这种在180天的湛江的一个鸡。哦，
1: 湛江鸡很有名。
4: 它的皮下组织呢非常的均匀，
1: 对，而且有自然的这种淡黄色，这种黄色里边其实就是它的油脂丰富。
4: 对，
1: 油脂的丰富其实就是它的风味更加的丰富。
4: 对对 对，
1: 所有的香味就来自于油脂。
3: 首先这个鸡呢，我们还是把内脏掏洗干净，然后呢，如果你喜欢大快朵颐，那块稍微大一点。
1: 看这鸡肉应该是焯过水的。
3: 焯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也不宜过长，因为过长的时候，你会把鸡肉里面的一些蛋白质呀、氨基酸全部都融到这个汤里面去了。
1: 既然要让汤变得鲜，这个焯水的过程呢，就要时间短一些。
4: 接下来我们就来
1: 开剁。
3: 家里面取一个砂锅，放少许的生姜，2节香葱，也是起到一个去腥的这个作用。再来一点白胡椒。然后我们还用到了一个食材，
1: 您说，
3: 就是这款麦冬，闻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独特，但是经过加温以后，它慢慢的会形成和鸡特别的搭，有很好的清补润燥的作用，5-6颗也够了。这时候水也开了，然后把这个鸡下去，
1: 这个对火候有什么要求没有？
3: 先大火把这个汤味出一些了，再去用小火，差不多得半小时。开起来的火可以
1: 调小了。
3: 快到好的时候，我们再加入这个榴莲瓤，过早的加进去以后呢，破坏鸡肉的这个香味。
1: 我明白了，鸡汤是主味，让湛江鸡的这个香味出来之后，这个鸡汤的主调有了，我们再往里放这个榴莲瓤，让它的这个榴莲味儿再吃进这个鸡肉的味道，他们俩一会儿都能吃，是吧？
3: 等煮完以后，可能也会颠覆您的一个认知，到时候您拭目以待，可以尝一下。
1: 15分钟差不多到了，
2: 香气很足，现在
3: 接着看，
1: 对，金黄色的油花，这就是湛江鸡独有的这种魅力。它因为这个皮和这个肉之间会有一层这个丰腴的油脂，
3: 对对对，
1: 很漂亮。
3: 好嘞，那这个时候呢，榴莲瓤放进去再炖上个15分钟，让它充分的吸收这个鸡汤的鲜味香味。
1: 这段时间我们做点什么？
3: 拿荔枝的皮，我们来煲一个热茶喝。
1: 我们来看一看刘大厨怎么用荔枝皮给我们做一款茶。
3: 今天用到的是这一款干的玫瑰花，清香味还是比较浓郁，跟这个荔枝皮在一起的话，去燥凉性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还搭配了这么一点冰糖来综合它的，
1: 有一个甜度，
3: 不宜过多。第一步，我们先把荔枝皮剥好。
1: 到了夏末秋初啊，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上火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时候荔枝可能都基本上没有了呀。还有什么荔枝品种没有？
3: 咱们现在使用的是先进凤的荔枝，它是比较晚熟的品种。
1: 那这一下我就明白了啊，到了这个夏末秋初啊，还有很多荔枝可以供我们选择。它的荔枝皮很薄，但是味道非常的香，果肉是不是也能够用到这个茶里？
3: 也可以用到，就是不宜过多，放2颗，提取它的这个果肉的香味就可以。
1: 好嘞，锅已经做上了，我们第一步要怎么做？
3: 先接饮用水。接下来加入果皮果肉。
1: 平时啊，我们可能特别喜欢吃荔枝，因为它独有的这种香味啊，大人、老人、孩子都爱吃。但是有时候一吃，我们就
5: 容易吃多，
1: 停不住了。这个时候吃完了，第二天肯定是觉得会上火。今天啊，刘大厨说了，吃荔枝只要把荔枝皮留住，我们就可以啊降火还能润燥。
3: 因为恰恰刚好这个荔枝壳呢，它是一个性凉的这么一个食材，所以我们煮个水来喝还是非常好的。
0: 荔枝壳性凉味苦，是中医经典的降火食材。荔枝果肉经水煮后，糖分溶解在水中被稀释，味道变淡。玫瑰花性微温，三者搭配煮茶，能化解吃多荔枝肉后的上火问题。
3: 这个水开了以后，干的玫瑰花冰糖，玫瑰花也不宜久煮，你看

0: 一下去以后它这个花瓣自然就展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去关火焖制5到8分钟再去喝，口感可能更好。
1: 这个茶的关键点就是一定要给它浸泡，所以我们要给它充足的时间，8分钟左右，让所有的果香、花香还有这个荔枝皮里独有的酚类物质慢慢的释放出来，一会儿它就变成了一个降火润燥的好茶。来吧，这个8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锅里
0: 榴莲瓤
1: 也差不多熟了吧，
0: 差不多了，我们来接着看一下。哦，
1: 好了，已经
0: 加一些红枣和枸杞进去，榴莲瓤比较性寒的食材，然后我们加了红枣和枸杞以后中和一下凉性，我们大概加10克盐，一点点糖提鲜味，再加盖焖上个5到8分钟，大功告成。
2: 太期待了，
1: 最后的这个焖实际上让它的所有的味道就融合了。
0: 最后的5分钟时间也到了，我们现在开盖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好，哇，嘿，太香了，这种香气里面既有类似于椰子一样的香气，又有啊我们闻到的那种淡淡的奶香，还带着这种榴莲独有的这种香味儿。这种汤给我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现在海边度假，是吧？
0: 走吧，
1: 就觉得那种椰风啊，然后那种艳阳，一定要在沙滩上走两步那种。
0: 我们接下来就调上一款小料，我们来搁少许花生油把它烧热，再准备一些洋葱、小葱和沙姜，盐焗粉有个4克左右，生抽也来少许，为了丰富它的一个口味，我们就把烧热的花生油浇到这个酱汁里。哎，
1: 哇，呲啦一声响，香味融合了，
0: 这样咱们的蘸料就好了，咱们的荔枝茶现在也可以喝了。

0: 榴莲瓤炖鸡。
1: 嗯，
0: 这个呀、啊、咱上来先别着急喝汤了、嗯、为什么呢、嗯、要先吃一口鸡，这个鸡要蘸点这个汁儿、嗯、这个鸡肉您发现没有，它不光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土鸡啊或者走地鸡的那种香味儿，这个鸡肉里除了汁香带了一点淡淡的类似于奶香、果蜜香和草木香融合在一起的香味儿，这个香味儿就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榴莲瓤。这个榴莲瓤啊，我现在还没尝。
2: 我跟你说呀，榴莲瓤，可能会
0: 你已经吃
2: 了二位的，
0: 我先不吃，听听顾大厨怎么说。
2: 这榴莲瓤的这个味道啊，
0: 嗯，
2: 吸满了这些个鸡肉的这种香气、这种汤汁啊，
0: 嗯，
2: 重点的部分是口感特别像芋头球的感觉。
0: 芋头
2: 一样一样的那种绵密，你吃吧，一吃个不吱声啊，
0: 来啊，
3: 这就是时间带来的惊艳的感觉、嗯、
2: 是不是有点像吃芋头，
0: 上下牙不需要咀嚼，只需要用牙床子轻轻的去抿一下，它完全的在嘴里像这种糯糯的芋头一样化开了，带着那种草木香、奶香，还带着鸡肉的这种香味，太独特了。我们这时候再喝一口鸡汤吧。
2: 嗯嗯。
0: 其实现在是夏末秋初，我们都觉得呀、啊、身上有一些燥。喝完这口汤，我立刻觉得我心平气和了。
2: 对，
0: 就是那种润泽，在口腔里产生的那种细微的清甜。
2: 刚才您提到了换季啊，这季节这种湿啊燥在身体确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些困扰。刚才这个搭配就很好，既有这个凉性的这个榴莲瓤啊，又有温补的这个鸡，还有一些红枣、枸杞这些食材配进来以后，
3: 对，
2: 恰到好处。我觉得这个汤这个季节喝起来一点毛病没有。
0: 眼前还摆了花果茶，是用荔枝皮来熬制的，来吧，
2: 对，
0: 咱们一起来。
2: 哎呦，好，谢谢。
0: 尝一尝。
2: 它这个花香和果香的融合特别好，
0: 嗯，
2: 喝着还特别清淡，
0: 对，
2: 一点没有那咱说那个煮完荔枝齁嗓子的状态是没有的啊。
0: 它这种甜嘛还不会让人反酸，
2: 嗯，
0: 反倒是里边有一点点的那种涩感，就是里边的这种酚类物质，实际上就让我们觉得降火了，
2: 对，
0: 同时让我们觉得整个这个水进到嘴里之后，它是帮助我们身体里补充了很多的这种营养物质。
3: 榴莲瓤炖鸡，榴莲白瓤切块加盐杀水，洗净备用，砂锅加水，白胡椒粒麦冬，大火煮开后下入焯好的清远鸡块，转小火炖15分钟，加入榴莲白瓤继续炖煮15分钟，加入红枣、枸杞、盐和糖焖煮5到8分钟即可。

0: 享用。划重点，炖出鸡汤香味，再下榴莲白瓤，味道更好。不上火，荔枝茶、荔枝壳洗净和去核荔枝肉一起加水焖煮，煮开后加入冰糖和干玫瑰，关火焖泡，玫瑰花瓣展开即可享用。划重点，关火焖泡即可。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要牢记啊，虽然我们现在了解到了果皮有如此的奥妙，能让我们润燥降火，但是你也不能敞开了吃水果，要注意
4: 一个量，
3: 适量。今天啊，两位大厨用各自的这种手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同样是水果，实际上我们平时跟它擦肩而过，把里面的一些智慧点啊，恰恰给它遗落了。而这些智慧点，就是同样的一枚水果，它给我们提供了营养，提供了香甜，也提供了这种润燥降火带来的这种美妙感。这几道菜拿回家去，我觉得既照顾了家人的健康，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换季的季节真真正正的润燥降火。
5: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6: 3、2、1，
5: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7: 胡萝卜，
8: 大葱，
5: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9: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0: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1: 这个要浇多少水？
5: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2: 厨房夏令营，
13: 做饭我最行。
5: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充满八地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在五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重庆还能打卡哪些熟悉的电影场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哥男爸爸哈，
2: 八仙袍里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

0: 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重庆是一座自带电影氛围感的城市，不少影视剧组都偏爱来这座八地魔幻的山城取景拍摄。比如今年上映的《消失的人》《熊出没年年有熊》，还有前些年的《坚如磐石》《刺杀小说家》等等。在渝中区的白象居，记者就遇到了一位甘肃的游客，他来重庆的第一站选择的就是这里的一片老居民楼，这是为什么呢？
1: 我是一个深度的这个电影爱好者，这里有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比如说《火烧英雄》啊，《少年的你》啊，都在这里取景过，非常期待。因为我现在在这边已经看到很多游客在往上走了，我特别想去上去看一看。
0: 白象居是一座建于90年代的高层住宅建筑群，因为这里独特的山地适应性建筑设计，被网友评选成为重庆魔幻建筑的教科书。更神奇的是，白象居有24层楼高，却没有安装电梯，而是通过地形的高差，在不同楼层设置出入口，使居民能够便捷地通往不同的城市道路。这里为什么会受到影视剧组的青睐呢？跟着李龙印，我们走进白象居，穿过连廊，长江索道出现在了眼前。李龙印一眼就认出了这里是一部电影的取景地。
1: 这边是那个《火烧英雄》的取景地，然后我觉得这边的景呢，因为它那个缆车会从这个窗户穿过去，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有那种立体感，而且旁边也能看到那个朝天门。
0: 白象居是《火锅英雄》男主角刘波居住的地方，这个可以看到长江索道的连廊，正是电影里的取景地之一。在白象居的另一个方向，还有一段很长的楼梯，这里是电影《少年的你》取景地。李龙印觉得穿梭在这个居民楼里，有种很魔幻的感觉。
1: 这样的居民楼其实在外地或者说是别的城市是很难看到的，也不会像有这么多的游客来这里拍照，我觉得这也是这边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也是电影引导我来到这里去拍照和打卡的。如果是到别的城市的话，我不可能会因为一个居民楼过来就是到这里去逛，因为我觉得这边的地形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特点，看到这儿跟这个楼啊还有这个桥啊其实都是相连的，它就非常非常的魔幻。
0: 楼间悬空连廊通透开阔，抬头是穿梭的长江索道，远眺是长江大桥与渝中半岛摩天建筑群，老居民楼的复古烟火与都市繁华同框，造就了独一份的视觉奇观。常年多雾、雨水丰沛的气候，又为城市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质感，这些都让重庆自带电影氛围感、紧张感和神秘感。
1: 所以它的天气是雾蒙蒙的，非常适合那种悬疑剧的拍摄，让人很有那种探索的欲望。在重庆拍摄这种悬疑剧呢，它的场景类型呢会非常齐全一点。一座城市的话，它可以江边啊、大桥还有隧道，这种我们老的筒子楼、吊脚楼，还有这种公园，它都集中在我们这一座城市里面。繁华的商圈它有，包括这种悬疑剧我们要的这种密闭的楼道啊、夜间的追逐，它都可以适配到，就不用我们去跨城市的去拍摄。
0: 电影《少年的你》里，小北陪着陈念穿梭在重庆大大小小的街巷，新旧建筑交错的老城街道，雾气氤氲的江边景，同样也被用在了电影《刺杀小说家》里。关宁跟踪陆空文那段戏，连接道路和居民楼的空中廊桥互相交错，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特殊的地势把跟踪过程里紧绷压抑的情绪，还有层层递进的空间层次感，都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出来。电影带来了游客，给这座居民楼也带来了商机。李龙印发现居民楼里竟然还有很多咖啡店，
2: 能看到江景的那种咖啡店嘛，主要是能看到那个索道，它能穿过这栋居民楼，然后那边的话还能拍到那边双字塔。自己创业，它毕竟藏在这个居民楼里面，很多走到楼道它可能想不到上面是一家咖啡店。
0: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在这里取景，咖啡店的生意还不错。
2: 就全都是人，就特别就是这窗边全都是坐满了人，包括楼上全国各地的都有。

0: 外国朋友也挺多，然后可能偏东南亚、香港这块比较多。
1: 电影的热度不仅带火了白象区，在不远处的白象街上正打造了一个沉浸式剧场白象房，让游客可以沉浸体验巴蜀文化、舞蹈演绎和餐饮美食。这个暑期，重庆稳居国内最热门目的地的前十名。在重庆，不光是游客多，剧组还多。曾有一年，就有200多个剧组在重庆取景。这里是被镜头偏爱的天然片场，所以在重庆很多景区、很多商铺都曾是电影取景地。吴丽云与表弟马新瑞分别从四川广安和新疆乌鲁木齐出发，两人相约在重庆会合，开启属于他们的电影之旅。在电影《坚如磐石》中，苏建明与 David 在这家咖啡店有对手戏。除了被当时紧张的剧情吸引，咖啡店窗外的城市景观也让吴丽云着迷，所以这第一站他们就选择了这家咖啡店打卡。
2: 背后的景色挺吸引我的，这个地方呢，就你看出去你会觉得很舒服，就是又能够体验到重庆这边的建筑的感受，然后呢这里又是一个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装修也好，然后跟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也就很符合。
1: 重庆不只是适合拍科幻悬疑类影片，在这里同样能拍出感人的爱情故事，其中最经典的可以说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影片在洪崖洞、十八梯等地取景，但是在电影上映之后，热度涨得最高的非鹅岭二厂文创公园莫属。这也是吴丽云与表弟跟着电影游重庆的第二站。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有栋楼的8楼就是电影的拍摄地，现在还摆放着不少影片道具，场景布置也大多保留着电影里原本的模样。就算过去了10年，还是有全国各地的影迷专门过来找寻电影留下的那些痕迹。
3: 很有风格吧，就是喜欢这种文艺的味道吧。
4: 其实我主要来重庆就是为了拍照。
5: 这个电影其实在重庆很多地方取景了，你会再去其他地方吗？
4: 十八梯已经去过了，圆梦了，好多地方也想去，但是现在一个一个完成。
6: 我很兴奋啊，很激动，因为来了这个，我很蛮喜欢这个电影，来这里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5: 那你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呢？
6: 在里面模仿邓超，模仿邓超讲电台。
1: 电影的男主角陈默是个城市电台主播，这里就是电影中他上班的地方。
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陈默。
8: 我是小荣，
7: 这有很多的调频，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我的旁边。
8: 是的，
7: 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有热心的观众、热心的市民打来一个电话。电台的主持人是每天可以播1个小时、播2个小时，非常高能量的产出。而且我们背后也可以看到有这种山城的美景环绕在我们的身后，就会感觉啊，我确实是跟这个城市有所连接。
8: 坐在这里，好像我也变成了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人物一样，在这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变过。
1: 在直播间中，当一回电台主播与沉默做一回同事，沉浸式的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和影迷慕名而来。在直播间的楼上是一个开放的天台，这里是电影中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的一个好去处。
7: 在这个天台就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看到这个城市很多景色，然后他给自己充电，他给自己赋能，再去温暖这个城市的人。如果我要是在这上班的话，我也很喜欢这个天台。
1: 如今直播间和楼上的天台相结合，成为了一家咖啡店，店里每天将近1半的游客都是因为这部电影而来。
9: 当时嘛，就是鹅岭二厂也是开始做城市更新改造，做成一个就是文创园区的时候，正好在2016年这个电影就上映了。然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二厂也在起势之后就更加的火了。鹅岭二厂这边全年的人次大概是在500万左右，大概哈每天就是有3分钟就有一个游客到这个天台来。
1: 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最早是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印钞厂，后来改做重庆印刷二厂，当年可是西南地区彩印行业里的大户。经过翻新改造，老厂房的建筑原貌保留了下来，还加入了不少现代艺术设计，成了年轻人超爱逛的文艺打卡地。
9: 在节假日的一些黄金周，当天就有5万人。像我们平时

0: 的人当天就有2万人次，平时的话一般是在1万人。光暑假的话，主要还是亲子客群比较多，就是家庭客群比较多。嗯，
1: 在这里，好吃的、好玩的、各式文创小物件、潮流穿搭店铺应有尽有。这家卖文创周边的小店还可以买到和电影相关的小物件。
2: 火锅其实也

0: 大家移不开眼，每个人都在挑选自己心仪的小物件。
1: 它这个就是出租车，黄色的出租车，它是可以穿梭的。
2: 对，
3: 这个也好。
2: 然后还有重庆的地标性建筑，
1: 这个、是长江索道。长江索道拍了什么？
2: 疯狂的石头，它都有去入境。
1: 哦、
2: 其实包括最近的电影，它都有出现。
0: 看到出租车的冰箱贴，让吴丽云想到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一个经典名场面。吴丽云决定前往洪崖洞景区去寻找那片拍摄地。
1: 这个就是燕子上了黄色出租车的地方。一开始其实燕子刚刚坐进车里的时候，猪头说的就是燕子你一定要幸福。但是当燕子的车开动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猪头就在后面追，一路狂奔，说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2: 对，
1: 我在电影院这个眼泪就开始往下流。
2: 对，我也觉得那个场景真的就是让我的情绪跟着他一起去递进，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就期待特别大。跟着电影去打卡，跟着电影去旅游，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身临其境跟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经历不同的心情的起伏。
0: 洪崖洞可是来重庆游玩必打卡的景点之一。洪崖洞民俗风貌区以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而建，打造出立体式空中步行街，沉浸式诠释了重庆依山而建的特质，一眼望去便是独属于山城的浪漫光景。
1: 其实我来过重庆很多次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洪崖都有这么多的人，远远望过去全都是人头。
2: 洪崖洞这边很多的小吃，然后呢晚上夜景特别漂亮，所以我们想着就来走一走。那确实这么多人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因为我也看到在很多的电影里它都会出现洪崖洞，我就觉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梦幻，所以也是我一直想要来打卡的这个地方。
1: 现炸小酥肉好吃吗？
2: 好吃，外酥里嫩。对，
4: 酥肉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地域特色，每一家火锅店都有卖小酥肉啊，我们是就是专门只做酥肉
5: 一个单品。
4: 暑假的话我们最多能卖个10000多，啊平常的话卖个5000-6000块钱，嗓子都喊哑了，因为一直在销售一直在卖嘛。
6: 游客都比较多，平时的话可以多1/3嘛，就比平时。哎，
0: 如果说洪崖洞是重庆一直很火的景区，那么南滨路可是近期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
1: 思达呢是来自武汉的游客，他很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来成为你游览重庆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7: 首先呢，我觉得重庆的出租车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视觉锤，就是我在很多电影里面都看过跟重庆相关的这个场景，然后往往特别亮眼的就是它这个一抹黄色，所以说我觉得在我的一个潜意识里面，重庆的出租车它是有一个城市的象征性的。
0: 在重庆拍摄的很多电影中都可以看到黄色出租车的出现，刘思达到了重庆出行首选的就是黄色出租车。
7: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的这个《熊出没》，然后它这个里面呢就是借用了很浓郁的这个重庆的元素，无论是这个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呀，还是非常市井的一些生活气息，那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吸引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重庆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复杂性，高楼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这种赛博的质感。还有一个就是当我穿梭于重庆的这个大街小巷里面的时候，我能够深深地感觉到，哎，这个城市真的好有生活味儿啊。那我其实不止一次来重庆了，但是呢我这一次就是专程是跟着电影来打卡的。
0: 重庆的夜景美丽夺目，灯火流光溢彩，刘思达和爱人一起在江边享受着浪漫又迷人的山城美景，享受着电影里的重庆。除了路上跑的出租车，在重庆游轮也是不少导演爱用来取景的交通工具。
1: 晚上来游轮上吹一吹两江的江风，其实还是一个很惬意的体验，而且两边的美景夜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乘坐我们游轮来参观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电影里面的一种灯光的美学在里面。
0: 两江夜游是山城最经典的夜景体验项目，从朝天门或洪崖洞码头登船，航程约45到60分钟，一路途经洪崖洞、千厮门大桥、大剧院等核心地标，将渝中半岛的璀璨灯火尽收眼底。
1: 在电影《坚如磐石》里面呢，我还有一幕特别印象深刻，是两个对手戏的演员把对方约到了游轮上面

0: 见面，然后呢他们在烫火锅。
1: 其实呢现在在我们游船上，我们也可以在游船上烫火锅了，边欣赏那个夜景，然后边品尝我们的重庆独特的一个火锅，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
0: 影迷朋友们都可以来这儿打卡同款景观位。
2: 在重庆，除了主城区之外的区县也拍过很多大片，在永川区就拍摄过《直面埋伏》，在武隆区则拍过《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四》。
1: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标志性打卡点大黄蜂，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变形金刚四》拍摄的一个道具，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游客有一个更真实的一个体验感和拍照打卡的一个重要点位。
2: 从重庆主城驱车2小时就闯入了武隆天生三桥的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群，历经1.8亿年的地壳抬升，流水侵蚀，造就了三桥加两坑的奇特景观。
1: 2026年节假日单日游客的接待量是超2万人次，其中呢我们的研学、避暑、入境游的客流占比是明显提升。
2: 在这些人中，有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都是因为电影来到了武隆。在江西上大学的李佳毅就趁着暑期来到武隆旅游。
3: 就是想看那边那个变形金刚吧，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科幻题材的电影，擎天柱那种互相打斗的场面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激烈，然后非常的有激情。
2: 来到武隆之后，李佳毅被这里凉爽的气温和奇特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天生三桥是天然形成的三座桥，游客从谷底穿桥而过，欣赏山水瀑峡桥，共同构成一幅完美的自然山水画卷。在景区的中间有一个驿站，这个地方您看着眼熟吗？
3: 天福观音呢，其实是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片段的取景地。来到这里，我感觉有非常浓厚的仙侠气息，就是雨夜的时候，一些刺客在天上甩飞刀，让我感觉特别激情。
2: 天福观音是仿古川渝古邑建筑群，青瓦飞檐四合院形制，整座院落深藏巨型天坑峡谷之间。四面被百米陡峭崖壁、茂密原始绿植环抱，天然形成藏于深山的秘境氛围感。
4: 没拍电影之前，这里就是一个马那个歇脚的官驿，很小的一个房子，那是这个官驿。张艺谋拍电影建了这个售后院，拍了电影过后，后面才有那个商家才入住在里面来。
2: 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古驿站打斗戏份全部在这里拍摄，无数的刺客从天而降，还有很多骑马追逐的武戏。电影人物从天坑的缝隙中突出重围，天然的环境给电影增加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感，也让来这里的游客也想有当女侠、当将军的想法。
4: 景区与外国游客的居多，拍照的外国人大多都是那个古装，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古装啊，仙侠风的，还有就是满城尽黄金甲那些将军服。有时候来一个团队哈，他本来有10个外国人，他有可能10个都要拍，他贼喜欢，他一个团队他一个拍了，后面几个他都要拍。
2: 外国游客喜欢将军服，而中国的游客更喜欢仙侠武侠的服饰。李佳毅的这身女侠装扮就很酷，不怒自威。
3: 我穿着这件衣服出去拍照，路边都有很多人向我投来非常羡慕的目光吧，就觉得像女侠一样非常的酷。
2: 在天福观音的前方就是变形金刚四的取景地，武隆天生三桥风光雄奇，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这个暑假来重庆，跟着电影打卡取景地乐趣满满，逛完壮阔山水，当然不能错过山城热辣地道的美食。为了回馈影迷和游客，今年暑期不少商家还推出专属福利，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各类优惠。
5: 您知道在我们重庆取景拍摄的电影有哪些吗？
6: 让我想想，有《少年的你》，从你的城市界路过，还有《火锅英雄》。
5: 对，刚好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只要说出在我们重庆取景的三部电影，就能够享受在我们店消费的话，菜品8.8折的优惠。恭喜你！
7: 感谢老板，
5: 谢谢。

0: 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看一些电影，只是没想到我看的电影还能让我收获到这种惊喜。
1: 这个江湖菜在重庆来说是比较有烟火气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店，我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所以说特别好吃，就是麻辣，还有就是这个他们家的特色，我觉得是特别鲜，就这个泥鳅特别鲜。
2: 重庆江湖菜最能体现本地人热辣奔放的性情，菜品麻辣鲜香，吃饭的氛围更是随性洒脱，尽显山城人的豪爽包容。正宗地道的江湖菜馆大多藏在老街市井里，眼前这家店格外特别，是用旧校舍改造而成，食客可以坐在昔日的操场、校长办公室或是教室聚餐。
3: 啊，来我们这里的客人很多都是校友、老友或者是战友，他们来这里吃饭相聚的话，很想留住他们相聚的美好的那一瞬间。然后呢，我们会免费给每一桌客人赠送一个拍照的一个服务，留下他们相聚的时光。加入了票根这个活动以后呢，全国各地的很多喜欢看电影的爱好者呢，都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了，让我们这个暑假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2: 火锅是重庆美食的一张名片，而且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热辣滚烫的牛油火锅像极了重庆人们的生活日常。在暑期，火锅店的生意和这里的温度一样火热，
4: 很多都是下了飞机以后直接拎着行李箱都来的，外地的游客更多了。
2: 现在凭借电影票根和七日内的交通票，还可以领取到专属菜品。
4: 我们这个店呢，属于这个重庆南明路，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客群的这个比例，一般游客呢能占到一半以上。来吃火锅的话，就可以免费赠送他一道小郑干。
2: 一枚小小的电影票根，就是消费者下一段旅行的起点。
5: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到商场看电影嘛，当然他们看完电影肯定是要吃饭的嘛，所以说我们也想参加那个电影票的一些联动，一天平均还是有个五六桌七八桌的样子吧。
2: 循着光影的轨迹去山城品尝一口银幕里的火锅江湖菜，去现场触摸真实的银幕印记，电影加旅行加美食，在重庆正编织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这个夏季，重庆山城等您来解锁。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诗意片场，惊艳瞬间，跟着电影飞场江南光影之旅，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浙江杭州，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而是杭州街头巷尾的真实烟火。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0: 一个贵州姑娘来到云南，不畏风景，为的是土里长出的老手艺。
11: 这些古老的技艺的话，在咱们这个工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变现。
10: 傣族大叔雕刻面具订单不断，媳妇捏的护宅神兽供不应求。
12: 等我们过个全程效果。
10: 90后小伙居然把山上侧柏叶做成安神香，
13: 这就是现香。
14: 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够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很 OK 的。
10: 老手艺成了聚宝盆，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新进直播间的宝贝啊，我现在是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五 A 级景区。
1: 我们见到杨小丽时，她正在自家的非遗创意工坊进行直播。
0: 我开设的这个非遗工坊的话呢，应该来说是涵盖了整个丘北县的这些非遗项目了啊。这些古老的技艺的话，在咱们这个工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变现。
1: 丘北县隶属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如画的山水风光，还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年前，惠州姑娘杨小丽还是一名销售，因心驰神往于丘北的景色，独自来到丘北。而让杨小丽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片湖光山色之间，她不仅遇见了风景，也遇见了自己的另一半。
2: 他当时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在客栈里边，我想着怎么有一个人自己跑到这边旅游啊，就让老板去把他约下来吃饭。
3: 这属于比较主动型的。
2: 我当时就是我穿的衣服就有点像这种民族的这种，然后他就觉得，哎，就是了解，他问起了我们这边的少数民族的好多内容，那晚上我在饭桌上都给他一一的解答，当时好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就加了微信。
1: 之后频繁往来于贵州与云南的杨小丽，在男友赵鑫的陪伴下，很快便沉浸到当地的传统技艺中，熟练掌握了扎染工艺。
3: 你俩的这个扎染手艺都是跟谁学的呀？
0: 我是跟他学的。
3: 那您的手艺又是跟谁学的呢？
2: 我是从小家里边，我奶奶他们，我姨爹他们都在做这个。我从小学3年级就帮我奶奶穿针，因为她眼睛不好嘛，就看他在那涂蜡画蜡，我就跟着他染一些东西，然后是还染出很多漂亮的图案出来，就学会了。
0: 我也是在来丘北之前就非常喜欢这些传统手工艺嘛，后面认识他之后嘛，我就开始自己也学习上了。咱们丘北这边的这个染布技艺的话呢，分的有3种，一种呢是这种古法的扎染，它这

0: 这种的话是需要上针线，需要画图的
1: 啊。
0: 像这种的话呢，就是咱们的蜡染，这种蜡染的话就是用蜂蜡来上蜡的
1: 啊。这上面就是蜡了
0: 啊。对，你像这个的话就是它出来的成品，像这种
1: 哦、嗯、有蜡的地方就不会有颜色。
0: 对对对
1: 啊，这是我们的蜡染。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糊染，这种糊染的话呢就是需要上到米糊呀浆糊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1: 这个是它的模板、
0: 对，这种的话就是模板了。以前的时候的话呢，咱们这边是用雕刻来做的、现在的话就是简易式的，就会用这种塑料的模板，就是这边的话咱们游客比较多嘛，所以用这种模板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
2: 掌握了多种传统染布技艺后，杨小丽的心里萌生了一个新念头，开办一家非遗创意工坊。
0: 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主要还是为了能有一些创收吧，就是反反复复的来这边，没有点事情做我待不住。然后的话就先以这个白族的这个扎染为拳头产品打出去的。
3: 嗯，
0: 因为就是住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我就发现了咱们整个丘北实在文化元素太多了。
2: 于是杨小丽开始有计划的走访丘北各个村落。
0: 在这个工坊建立之前的话呢，我跑了丘北县十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村寨。这个马者龙村的这边的话是我最后一个村子、跑的最后一个，那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木雕的传承人，还有这个瓦猫的这个传承人的话，他都在咱们这个村子里面
1: 啊
0: 也是我最后决定为什么要留下来的原因了。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好好，
0: 就在这儿了。
1: 喂、哎，好漂亮的房子、
0: 四哥张姐
1: 哎，你们好，打扰打扰。
0: 这个的话是咱们的木雕传承人李少荣。
1: 哎，您好，您好，李叔。
0: 这个的话是咱们的这个瓦猫制作传承人，这个就是张姐。
1: 张姐您好啊！哎呀，这位老人家是还冲我招手呢。您好，您好。
4: 我的老母亲马上满100岁了。
1: 我看奶奶是在绣鞋垫吗？
5: 是
1: 呀、
0: 她在招手叫你上去。
1: 哎，对，我来了，我来了，奶奶。
0: 来来来，走。
1: 您好，身体真好啊。100岁了，
0: 对，
5: 眼神还
1: 我100岁，我看您还能干活，能绣花呢。
0: 这个、
1: 快看看，
0: 百岁老人做的
1: 刺绣，你看看奶奶的这个手艺，哦，真好，真厉害。您身体看着特别好
0: 啊，他摸你一下，他很亲近。
2: 云南丘北山水清幽，民风淳朴，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浸润着每一个村庄。原生态的乡土风貌与鲜活的民间记忆深植于大小村落之间。马者龙村的李少荣与张美菊夫妻俩正是这份民间记忆的守望者。
1: 来，大姐。
0: 我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了
1: 啊，
0: 特别震撼。我跟你说，
1: 嚯，
0: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木雕面积，
1: 对，
0: 瓦猫的，
1: 全是二位的作品
0: 是
1: 吧？
0: 是的，全是他们的作品。非遗的这个板块变现是非常难的，我的文创也是因为这个面具才做出来了。
1: 哦，
0: 后面我俩的合作采用的方式呢，就是他负责制作，然后我这边的话负责销售。
2: 当这些藏于村落的传统老手艺遇见杨小丽一手搭建起的销售平台，古老的非遗技艺便悄然焕发出新的活力。
1: 您的这个木雕手艺是跟谁学的呀？
4: 跟我的老父亲，我们老一辈的个个都会雕，因为我们在北区木雕面积的嘛，它历史悠久不多年了，这些都一个个的都各有各的名字，啊，各有各的用途。我们主要是用在北村的太平祭上，因为它都是
1: 传统节日啊，
4: 传统节日，因为是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六秀兴旺、人缘平安。不管雕多少都不能变这个形象。跟我们马者龙最为重要的身份就是这个花生了这个花生的故事呢，它就是老寨子在的时候，有个小娃把你们水牛就倒出掉，小娃找到我们荷花塘，我们就从荷花丛中又出来一个荷花姑娘，然后带了头上带了荷花，荷花姑娘就告诉她牛在那点嘛，就找到了。找到以后嘛，整个寨子了嘛，就为了纪念这个花生呢，就雕了个花生的形象。为了保佑我们寨子的平安。
2: 对于李 赵荣来说，30多年的面具雕刻除了技

1: 在手的安心之外，让他更为在意的是如何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你看这个就是我昔年根据老人那个面积的这些用途，所以现在我就把它洗出来，因为现在年轻人学的很少，就是我就怕他们学不了，我就把它洗成熟。
2: 怕他们以后年轻人都不了解啊，
1: 对对对，有的这些年轻人就不会不知道了。传统技艺遇上好的销售平台，李尚荣手中的木雕面具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欣赏。
0: 啊，这些都是完成的作品了哈。
1: 嗯，
0: 这些是要销售走了吗？
1: 这些已经定了，定了还比人呢。
2: 咱这一个面具售价是多少啊？
1: 400，
2: 400一个。
1: 嗯，
2: 哦，这一箱都卖出去了。
1: 啊，
2: 这一箱80套，一套，嗯，一套有多少个面具？
1: 我是一个。
2: 那这一箱得有20000多块钱？20000多。20000多。那您春节到现在卖出去几套了？
1: 春节卖掉一套，现在这套还没拿着，订好了没拿。
2: 那咱们现在销路可以啊。
1: 工坊建好了以后，我们的人多了。
2: 就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您这儿了哈。那体验
3: 那些学习呢，这些多得很。李尚荣专注面具雕刻的同时，妻子张美菊则专心于瓦猫的制作。咱们的瓦猫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呀？盖房子用在房梁上。哦，是要放在屋顶上？用在屋顶上就是壁石、嗯，整整、招财。那每家每户都有。
2: 那您的房子上面有吗？
3: 有啊，我带你看。
2: 哎，行行行，咱们去看看。
3: 是哪个？那啊啊，
2: 刚才小鸟站着的那个地方是吧？
3: 啊啊，
2: 就那个花的旁边看到了吗？
3: 啊啊，
2: 那个就是瓦猫。
3: 啊是，原来是在老房子，正好改新房子也搬下来。
2: 那您这个瓦猫为什么不放在大门口啊？
3: 啊，那这个是楼口嘛，像这种对象可以找财。
4: 就是面对着路口啊，
3: 面对路口，
4: 财源广进啊啊啊！就这么一个美好寓意是吧？是的。瓦猫是云南特有的镇宅神兽，虽然名字里有猫，但寓意和造型的核心其实是虎，被称作镇吉虎或吉祥虎。直到今天，瓦猫像一个乃兄的守护者，兼具驱邪和纳福的双重使命，为人们所喜爱。
3: 张美菊的瓦猫制作师从于本村的老手艺人，近30年的揉捏刻画让他在瓦猫的制作上早已得心应手。
2: 像这些瓦猫形象，您都是凭借着想象把它捏出来的吗？
3: 不是，我们给你看。
2: 啊，
3: 这个就是我们从我们在这里老家有，我们这个手机呢。
2: 一个个的找的兔子人，
3: 这得有多少个？
2: 有50几个还是？看老家需要用作那些形象，我们就做出来。
3: 那您搜集这些就是为了便于更好的制作？
2: 啊，不是，我们还是想的说是，啊，这收集起来我们把它传承下去。
3: 咱们瓦猫用的泥料都是什么泥料啊？白泥土，白泥。
2: 是咱们本地的吗？
3: 不是，到黑野地方挖。
2: 是您自己挖的呀？啊，是，
3: 自己去挖。回来还要烤，还得烤稀，烤稀噻，晒干才刨去，刨去以后好长时间还得，那个沉淀出细泥来。啊啊，这才慢慢的才是沉泥的成。
2: 我看大哥做木雕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纹样，您是不需要纹样了是吗？
3: 啊，我是急在心了，啊，好长时间，时间整长就记得了嘛，心想是做那样，就想就做出来了。
4: 我们做好是拿阴干，
2: 啊，
4: 您这已经有很多在等待阴干的这个瓦猫了啊！
3: 这要100多个，做100多个才可以是。
2: 您是说还要在最后进行烧制才行？
3: 啊啊啊！
2: 那您100多个得需要做多长时间呀？
3: 1个多月。
2: 要1个多月呢？
3: 啊，1个多月。
2: 这个是小这个是。
4: 多样的传统技艺丰富了杨小丽的非遗创意工坊，而这座工坊也在盘活资源、聚拢手艺人的同时。

0: 让沉寂的乡土记忆重归日常并焕发新生。
1: 是神是吗？
2: 我们过来玩，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店面，然后觉得很有意义，然后就他自己也想来，然后就带孩子来体验了一下。非遗项目要从小孩子抓起。
0: 精湛的非遗技艺吸引来四方游客，其中尤以扎染体验最受欢迎，不少人正是冲着这一抹蓝色走进工坊。
3: 您看，这就是板蓝根，我们那个蓝靛那个染料就是用这个做出来的。
4: 是用板蓝根做出来的呀？
3: 对，五六月份栽种进去之后呢，十月份它就会长这么高。
4: 哦，
3: 长这么高的时候呢，是把它割掉一茬，而且就泡到水里制作。哦，
4: 那这一大片种的都是板蓝根啊？
5: 是的。
4: 是您的地？
5: 是我的地，是我种的，就够做实验。
4: 做实验？咱们当地以前不种板蓝根吗？
3: 就是以前就是零星种植，就是老百姓的房前屋后，只为了自己的一点小需求呢，这自己需求能够染自己的衣服就行了。而现在呢，是因为这个板蓝根种这个染料呢，它的用量越来越大，已经供不应求，而所以呢就发展，就是让老百姓呢是试着种起来，就是成片成面积的。
4: 相当于您是跟这位师傅合作？
3: 对，所以我引进了这个外边成熟的苗给他们试种。
4: 那让您种，您就敢种啊？
5: 我算过了，一亩这对这个板蓝根得每年得过两次，一次都隔一次，一亩就得收到1600到2000。
4: 嗯。
5: 但两次就是3200，在这个市场上我也看到这个染料的需求太大了，所以他叫我种我都种，我自己做事业，我事业成功，我会带着我周边的群众都搞这个种植，
4: 大家一起种，
5: 对对对，
4: 一起致富。
0: 板蓝根属于含靛类植物，收割后放入缸中加清水浸没，静置发酵3至7天，待茎叶软烂，水便呈现青碧色。
6: 接下来我们要弄一点这个熟石灰。
4: 哦，这里面是石灰粉哈。
6: 对，然后加上水来搅拌。
4: 搅拌，
6: 给大家给搅拌开，给它搅得非常细腻。
4: 我们为什么要用石灰水啊？
6: 石灰的话它主要就是沉淀颜色。
4: 哦，
6: 咱们的那个板蓝根的话现在是已经给它泡到位了，然后的话呢颜色已经在水里面了，但是要怎么样让这个泥盛出来，它必须得通过这个环节。
0: 石灰水过滤后按一定比例倒入之前板蓝根发酵后的液体中。
6: 好，差不多了，可以了。
0: 石灰可以与其中的靛氢发生反应，形成蓝靛。
6: 现在的话颜色就开始慢慢变化了啊，
4: 已经变成蓝色了。
0: 经过持续搅打，液体表面泛起蓝紫色泡沫，此时说明已经氧化充分，即可生成蓝靛。
4: 哎，已经看到下面有这个泥了，这就是蓝靛泥了。
7: 对对对，
4: 是吗？
7: 对对对对，
0: 撇出上层的清水，最底下的就是蓝靛泥。
6: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泥了啊。
0: 此时的蓝靛泥并不能马上使用，还需要建缸。如此繁琐的传统草木染，杨小丽仍在坚持。
6: 建缸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咱们的这个蓝靛泥啊，能够在布上固色、活化。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秸秆啊，需要把它烧成草木灰。
0: 草木灰用水冲泡开，就得到了碱水。将其按比例加入到染缸中，再加入适量明矾，不断搅拌。此时建缸就算完成，就可以用于染布了。
6: 据我所知的话，咱们这个工坊啊，就能够把整个丘北的这些非遗技艺能够就是汇聚到一起的话，咱们还是第一家。一个是我自己能有一点经济创收，然后的话呢又能带动这些传承人还有咱们的当地老百姓嘛，能有些经济创收，我觉得就已经很高兴了啊，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0: 杨小丽所在的布宜村是丘北一个典型的传统村寨，她主动牵线搭桥，吸引新村民入住村落，其中既有回乡追梦的本地青年，也有旅居创业的外来手艺人。
8: 你看这一片这个林子的话，它就是全部是这种侧柏林
4: 啊。咱们要摘侧柏，
8: 这个，然后我们要那个侧柏叶。

0: 我们找一棵好一点的。
1: 好，我们就停在这摘这一棵。
2: 好，这个要哪一部分？要尖儿上的吗？
1: 你看，我们要这个叶子，就是然后绿色这一部分啊。这个杆子不要。
2: 哦，只要上面的这个尖尖。
1: 对，这个叶子
2: 啊，
1: 这个小叶子。
3: 90后的李凌晨来自云南曲靖，3年前他因使用中医药方调理身体与志向结缘。去年他在布宜村租下了村民闲置的老房子做厢房，融合本地天然草木，沿袭传统方式手工制香，而用侧柏叶制香则有舒缓心绪、安神助眠的作用。
2: 像咱们这周边除了侧柏还有些什么是可以用作香材呀？
1: 还有松针，松针啊，还有那个一些玫瑰花，还有一些药材类的都可以。
2: 哦，山上还有药材。
1: 你看药材的话，像藿香啊，然后还有那个艾叶啊，这些都是做香的原材料之一嘛。
3: 在《本草纲目》木部目录中，李时珍将180种木本植物分为6类，香类排在首位，而侧柏与沉香、檀香等著名香料被一同列入木之一香木类35种的名单中。用侧柏叶制香，其工艺的精髓在于炮制去燥。
2: 呀，一切准备就绪了，我们马上进行侧柏叶的炮制啊！
1: 对，
2: 哎呦，这一坛子是什么呀？
1: 这坛子是然后我们存了10多年的一个黄酒。
2: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能够让这个侧柏叶的香味更加柔和。
4: 来，
3: 借黄酒让侧柏叶中安神成分更易释放。
1: 然后我们把这个盖子，然后盖住，等待24小时就可以了，让它充分的把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3: 充分浸泡后的侧柏叶还要用蜂蜜水熏蒸，
1: 这里加个2-3勺就差不多了。
3: 利用蜜香中和柏叶的苦涩，这会让香气变得醇和绵柔。
1: 然后我们并不是说然后直接把这个侧柏叶给它泡到这个里面
2: 啊，
1: 我们是要用这种木镇子，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用的一个木镇子。
2: 对，你们这边用的这种蒸的蒸米饭呀，什么都用它哈。
1: 它是这样
2: 子。其实我想让观众看一眼，因为我们北方人可能不使用这个蒸的，就这样就好了。
1: 你看底部是这样的，
2: 它底下其实是一个竹子的一个像框一样的东西，它是空着的。蒸汽是可以透过这个，
1: 它是直接透过然后
2: 这个底板，然后把米啊把什么把它蒸熟啊。
1: 对，是这样的。
3: 侧柏叶放入木蒸后一定要用柴火蒸半个小时以上，待蒸透的侧柏叶经历阳光充分晾晒，终被研磨成细腻的香粉。这一套工序的严谨还原了古人对香气养生的极致追求。
1: 这个是
2: 侧柏叶的粉
1: 30克啊，
2: 30克。
1: 对，
2: 配比是要非常准确是吧？
1: 对。
3: 今天李凌晨要用侧柏叶制作松林香，主料侧柏叶粉配以适量松针、雪松、沉香等10几种香材，而这10几种香材的配比绝非一日之功，从初始构想到定版出品，每一款香都要经历长达几个月的反复调试，湿度、粗细、比例、毫厘之差都会改变最终韵味。
1: 对，先给它和匀。
2: 这跟和面是一样的。
1: 对，它跟和面一样，但是然后它香泥本身是没有粘性的
2: 啊。
1: 它如何产生那个粘性呢？它就是你看，我们会把手然后这样搓一下，你看搓下去，然后这一瞬间
2: 啊，
1: 它是不是然后粘性然后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我们就给它拉回来，然后搓下去，拉回来，然后用掌心然后搓下去，拉回来，
2: 所以
1: 搓下去。
2: 在揉香泥这个过程当中，
1: 你可以试一下。
2: 在搓香泥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技巧的。
1: 对，它有很多细节和技巧在里面。
2: 哎呀，好像不太容易成泥啊。
1: 对，
2: 你看它揉了半天它还是散的，它不太会容易成团儿。
3: 经过反复用力揉捏，香粉最终成团，然后放入机器挤压成型。
2: 哇，
1: 哎，就这个样子。
2: 这就是线香，
1: 给它挤出来
2: 啊。然后呢，
1: 然后用这个板子然后给它接住，然后但是有个技巧，然后这样给它提起来
2: 啊，
1: 然后再这样，
2: 好，
1: 多余的就要把它切掉。
3: 除了线香，李凌晨还有

0: 有香珠、香牌、香囊等手工制品，价格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深受游客喜爱。与此同时，香坊还开设手工制香体验，游客可以亲手挑选新鲜草木原料，参与研磨、合香、串制香珠等全过程，近距离感受传统香道文化。
1: 这是我做的香糖。好香，
2: 喜欢吗？
1: 喜欢。
3: 用的。
0: 一年多的时间，李凌晨已经完全适应了布依村的生活。热情的村民们常拉着他一起吃饭聊天，大家也会好奇这位新村民的手艺活，时常上门拜访观摩。
3: 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够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去享受生活，做好事情，我觉得这点已经很 OK 了。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9: 为什么上面叫葱糊啊？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5: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看爸妈回家吃饭。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
18: 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从贵州到丘北，杨小丽把工坊扎在村里。从曲靖到布依村，李凌晨把香房安在老屋。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外乡人成了新村民，老手艺焕发新光彩。山水还是那片山水，只是如今藏得住锦绣，也留得下能人。
1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 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含锌量、含质量、含率量持续提升。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初步测算，今年前7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强，
3: 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含质量持续提升，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
4: 看消费端，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3: 此外，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前7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
4: 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0: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4: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2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3: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增长。
4: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7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

0: 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油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1: 另外，在投资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资金加速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等领域集聚。我们继续来看。
2: 随着算力需求扩张，从终端应用向硬件制造还有基础材料上游传导，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7.7%、9.4%和11.5%。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增速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在持续攀升，对于动力电池的需求比较强劲，带动了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一至七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作用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两重建设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通信网络建设纵深拓展。一至七月份，光纤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9%和41.3%。物流运输、基础能源扩容建设稳步推进。
3: 总的来看呢，我国投资结构呢在持续优化，投资的质量在稳步提升，这些呢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6: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油气行业绿色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石油消费达峰，支持绿色燃料发展，补充替代传统石油产品。来看报道。
5: 规划提出，推进乌兰察布至京津冀输清管道建设，完善纯氢管道输送技术标准，探索利用部分低负荷成品油管道输送甲醇，支持在符合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天然气掺氢输送和燃烧利用先行先试，为绿色燃料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开展高压纯氢管道材料与安全运输、大规模掺氢和改输氢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储存体系，构建以周边就近销纳为主、跨区调运和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
6: 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关注国产创新药。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国家药监局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上市，惠及中国乃至全球患者。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基质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基质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11个新靶点新基质药品中，包括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T 药物等。多个品种实现了全球首创、中国首发，填补了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5: 这里是上海市金山区科技药业 CAR-T 生产基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就在这里诞生。那么什么是 CAR-T 呢？区别于普通的化疗针剂， CAR-T 是一种个性化的活细胞疗法。简单来讲，就是需要提取患者的自身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能够精准的清除打击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期的抑制肿瘤的复发，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
4: 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在此之前，全球已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全部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90%以上的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但供应不足，成为行业亟待突破的痛点。
6: 胃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到1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7: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这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4: 李宗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 体内 CAR-T 技术，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10%。
7: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5: 经过多年布局积累，中国已经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覆盖源头靶点挖掘、分子化合物筛选、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等完整闭环。我们继续来看。
4: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神经与肿

0: 刘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医药领域唯一由民营企业独立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2015年获批建设以来，累计牵头28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成功研发并上市了多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药。
1: 我们近五年累计研发投资超过了90亿元，这是针对我们的研发需求特质改良。

0: 块能够同时进行3000多个分子的整体的自动的冲洗、检测以及数据收集等功能。
1: 在药物研发的实验室里， AI 已经深度嵌入全流程，从靶点发现、分子设计到活性预测、毒理评估，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也让源头创新有了更高效的工具。
2: 这个是我们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平台，待会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和分子放到生成功能中去。以前我们生成这样1000个小分子的话要花1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生成，筛选的效率的话大概是提高了近30倍，所以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个研发的周期。
1: 如果说实验室的源头创新是新药诞生的最先一公里，那么规模化低成本的生产制造就是创新药惠及患者的最后一公里。
3: 我现在是在中国生物制药正大天晴的生产车间，身旁6台万升级大型生物反应器正在稳定运行。过去抗体类生物药的万升级的生产技术核心设备长期被海外垄断，国内产线多以2-3千升规模为主，产能不足，成本居高不下。而这里的产线、滚灌系统、培养基、填料等核心设备耗材整体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0%，真正实现了高端生物药的自主制造，降本增效。
1: 填充在层析柱内的多孔功能微球是生物药纯化环节的核心耗材之一，过去完全依赖进口，每升价格高达10万到20万元，如今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后，成本仅为进口产品的1/10，彻底摆脱了断供风险。
4: 以往呢，抗体生产使用的病毒过滤膜都是从国外采购，因为病毒过滤膜它非常的细小，通常只有20纳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2500分之1，加上容易出现孔径的不均匀的现象，所以病毒过滤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病毒的泄漏。我们企业跟上游的企业联合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自主化的本土应用的病毒过滤膜，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将病毒过滤的应用成本降低了1半以上。
1: 多家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生产环节 AI 系统24小时精准管控生物制药多项生产参数，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高度一致性。
5: 我们的全部生产工艺都实现了智能化控制，比如我们实现了MES 电子披露系统，实现了所有 GMP 数据的全程可追踪，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符合全球最高标准。
0: 以我们的创新药包装线为例，国产线的价格仅为同类进口设备价格的1/3左右，但是产能较原来的进口设备提升了接近25%，同样稳定好用，降低了生产成本，保障了供应的安全，提升了药品的可及性，惠及更多的患者。
6: 随着研发能力和产业体系的全面成熟，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在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7: 与早年单凭低价转让不同，如今的中国创新药正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联合开发，从产品输出升级为能力输出。我们继续来看，
8: 从品种上来看呢，覆盖的有这个肿瘤药、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主流的治疗领域。那么主要的受让企业呢，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这个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现状来看呢，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效率啊、能力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国际合作呢，正从单一的这个产品的授权向联合研发以及临床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的合作迈进。
1: 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今年七月初，我国一家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慢阻肺创新药以19亿美元总额将海外权益授权给跨国药企，创下近3年中国呼吸领域单个产品交易额之最。记录背后是国内药企在药物设计、吸入制剂递送、工业化生产、质量管理等全链条体系逐渐成熟。
9: 成功对外授权不是一个偶然的单点突破，我相信是对整套我们自主研发体系的一个认可。那从靶点的发现，还有分子优化到递送技术，还有包括关键环节，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那它是完整的一个创新链，从研发端的技术平台到生产端的工业化产能，那再到生产质量端的国际认证， 那全链条。

0: 要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了，那支撑中国创新要从单品的出海迈向体系化持续性的一个全球输出。
1: 如果说19亿美元的单品授权代表中国原创技术获得了全球市场定价，那么今年5月达成的1笔105亿美元战略合作，则标志着中国创新药正式进入全球对等联合开发的全新阶段。这笔合作覆盖12个前沿肿瘤早期创新项目，核心管线由中美欧联合开发，全球利润共享，权益对等分配。中国企业全程参与研发决策、临床设计与商业化运营。
2: 我手里面的这份合作协议呢，总的交易金额呢达到了105亿美金。核心价值的话，我们认为不在于是百亿金额本身，而是在于平等两个字。过去我们是卖产品收首付款，那么欧美高端市场的利润其实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凭借着我们的源头创新的能力、分子平台的一个质量、临床的硬数据，实际上是打开了，让我们能够跟全球顶尖药企站在同一席位。从过去全球创新的一个跟随者，已经变成了是说我们是一个可以并肩同行的共建者。
3: 今天晚间，宇树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8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另外，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的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7月份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来看报道。
4: 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服务贸易、外资企业分红派息等项下资金净流出保持平稳。
5: 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依然运行稳健，涉外收支和外汇交易量保持较高规模，货物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是顺差的主要支撑，反映了我国较强的出口韧性和产业链优势，对外汇市场形成较强的基本面支撑。
4: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6: 七月结汇率回落至57.23%，这表明企业基于真实需求更理性地展开了结售汇交易，远期交易规模同比显著增长，但由净结汇转为净购汇，反映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增强，套期保值操作更趋于双向均衡。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4: 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七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再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晚的7点半，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02亿元，观影人次达到2.8亿，放映总场次近3380万场。
7: 这个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江。

0: 苏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串联起景区、商圈、市集，观影加消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方式。
1: 傍晚天色渐暗，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
2: 说今天有放电影，所以一定要来看到嘛，
3: 体验一下，
2: 哎，小时候的快乐。
4: 我是安徽的，陪小孩子嘛，因为它是开阔的，虞山的风景也好。
1: 户外电影聚集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5: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我个人觉得翻倍不止的。我们虞山的这些小伙伴都很热情，比较受这些小小朋友的一些喜爱。
1: 不只是虞山公园，这几天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当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出多部经典影片重映计划，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
6: 我是从苏州那边过来，然后在当地就是住了一晚，然后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因为我们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嘛，所以过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
7: 活动期间，文旅旗下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1: 除了想方设法吸引留住观影客流，当地还围绕电影产业邀请行业专家、电影创作者，举办大师课、 AI 创作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更多电影爱好者创造交流分享的平台。
8: 有更多的人作为生产端进入电影，那一定对于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来说，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一个过程，并且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被诞生。当然就样本量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内容，能激发更多普通创作者的热情。
0: 张雪机车签约车手法国名将瓦伦丁·德比斯昨天抵达重庆，开启首次中国之行。
9: 当天下午，在重庆一处越野摩托车训练基地，德比斯与张雪碰面，两人共同驾驶张雪机车 MX250 新款车型。
10: Yeah, feeling is very good to come in China.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I've been connected with Chinese people because of all the story and the victory with ZX Moto. And so I was planning to com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at the end, I took myself to China a bit earlier. And I'm very proud to have made it because I wanted to meet the fan. And that was the highlight of my trip, seeing all the fan and the excitement around me. So it was very cool.
9: 本赛季德比斯驾驶张雪机车征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目前已拿下6个分站冠军。
11: 他经验非常丰富，他跑过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骑过非常多品牌的车，他能快速的给车，比如车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他能精准的告诉工程师，那工程师针对他的反馈可以快速的去对这个车进行升级或者进行调整，这样子我们的车的升级会更快更迅速。
9: 首次到访中国，德比斯表示，中国车迷的热情与整洁的城市风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谈及与张雪机车的合作体验，他认为品牌高效的响应速度与打造顶级产品的极致追求是其区别于其他国际厂商的核心特质。
10: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the reactivity of the factory is incredible. As soon as we face an issue or we have some question, they are able to answer in a very quick way and in a very good way every time. So I think that's the spirit of the factory. And so because of this spirit, that's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compared to the other manufacturer. And that's why together we were able to get some victories.
12: 南海伏季休渔期昨天中午结束，从今天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也新鲜上岸。来看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14: 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
9: 水产交易市场里，来自

0: 海南和外地的采购商已早早等在这里，很多鱼货还来不及卸车就被抢购预定。
1: 现在是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又有钱赚的，就这样啊。
2: 像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
0: 在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出近海的600艘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捕捞品种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野生海鱼。接下来，当地海鲜的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3: 鱼货量大概也有600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4: 不只是海南，随着南海开渔，在广西、北海等地，今天凌晨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
5: 今天凌晨3点，部分渔船已返回北海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6: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啊，食紧鱼仔虾鱼都有，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7: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5: 除此之外，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现场买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8: 我从玉林过来了，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试一下。这边的话就相对便宜一点，品类也多一点。
5: 在北海的侨港码头同样灯火通明，出海作业的渔船有序靠岸，渔民与搬运工人默契配合，一筐筐渔货不断搬运上岸。
9: 今天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
5: 除了采购商，首批到港的渔货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
10: 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价格便宜。
5: 接下来，北海各渔港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持续数月的丰收渔季。
4: 开渔后，在福建东山，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争相体验。渔旅融合的游玩项目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11: 夜色笼罩海湾，东山南门湾渔人码头的船只陆续整装出海，一艘艘载着游客的休闲船驶向近海，短短几分钟就抵达了海上捕捞鱼排。渔民们麻利地整理渔网，架设灯具，一场特别的海上追光捕鱼就在夜色里开启了。东山本地的小馆，也就是小乌贼，天生有着强烈的趋光习性，光亮一入水，散落在近海的小馆就循着光源慢慢聚拢。等到小馆成群聚齐，渔民们关掉白灯，换上柔和的红灯，随着渔网一点点收紧，一只只鲜活的小馆跃出海面。
12: 旅游的也是很多，过来我们排上的也很多，大家上来也都是很高兴的，玩抓抓鱼啊。
11: 以前渔民夜捕小馆只为上岸售卖，如今这份夜捕成了游客喜爱的海上体验活动。
13: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11: 鱼排上经过简单的加工，游客便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海味，不少游客还会把自己亲手捕捞的小馆带上岸，送到沿海餐厅加工。
14: 刚捕捞回来的那些海鲜啊，是最新鲜的，品种又多，比较受欢迎的就是白灼，因为够新鲜够甜。
11: 总长1.2公里的南门湾海堤沿线，民宿、美食摊位、特色商铺连片排布。随着夜捕小馆体验持续走红，越来越多的游客体验完捕鱼的乐趣后，上岸逛夜市、品海鲜、赏湾景。东山县文体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南门湾片区民宿全年出租率达63.9%，今年上半年民宿出租率稳定在58%。丰富的新业态也让传统渔业焕发出文旅新活力。
15: 8月16号晚，总台财经频道曝光了暑期游乱象，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号称旅游行程丰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的宣传严重不符。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情况通报，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4: 联播调查。

0: 今天来关注无人车配送。今年三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从最初的两条猛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1: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2: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1: 在深圳坪山区B0揽头部，5台无人车每晚7时30分开始陆续发运邮件，30分钟直达本区域集包处理中心。这条6公里的夜间线路被揽头员亲切地称为夜行快递员，日均处理约4200件。
3: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400-500票，现在的话呢，他们经过无人车的一个增持，大概可以去到700-800票。
4: 目前已经获批200余条无人车线路路权，投入运营的无人车超过了100台，覆盖了甩点支头、网格接驳、试探运输。目前我们常态化运行的这个夜间线路，我们的快递员的效率的话呢，提升有20%到25%。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地铁站，那么我身后的这些无人车，那每天晚上7点半到11点半，当通勤客流慢慢退去，这群特殊的夜班通勤者就准时上班了。
1: 从地面到地下，无人车的夜跑还在继续。在福田枢纽，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同城配送新模式在这里开启。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驶入地铁站口，工作人员将标准化货箱装入地铁11号线物流车厢，人货隔离，互不干扰。大约30分钟后，快件抵达20多公里外的宝安碧海湾站，出站后另一台无人车接力，直接送往转运中心。
6: 现场我们投入了10台无人车自动化装卸快件，用于地面与地铁站内短程接驳的高效运作，创新性的制定错峰运行的精准货运时刻表，实现地下轨道资源的高效利用，在地铁平峰时段日均使用25趟车次。
1: 今年以来，这条无人车加地铁示范线路已经累计运输超200万票快件，日均发件量近2万票，中转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50%。
7: 随着城市公共资源的协调利用和物流配送效率的迭代升级，全国首个5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今年7月也在深圳龙岗区落地。5方共赢指的就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这5大主体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成规模才能用降到了有需求就能用。中小商户呢，就可以像叫网约车一样下单，享受无人车的配送服务。我们继续来看，
1: 在深圳龙岗区经营禽类屠宰配送的张超，每天晚上9到10点是最忙的时候，5000到10000斤鸡鸭肉需要连夜分拣、装车、发运。过去夜班司机难约，时间没保障，现在用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叫随到，不用等，不用协调，运营时效大幅提升。
8: 下单的话一般在10几分钟它就能到，文件的话在附件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一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降那么在30%左右。
9: 这个车型面包车就是现在贡献我们平台50%以上订单的一个主力车型，然后我们无人车的载重和载房跟它是接近的，只是少了一个驾驶室，所以能实现我们单均物流成本能下降20%以上。从目前的运营数据来看，订单需求主要还是集中在生鲜蔬果和粮油食品这一类，我们现在无人车的订单占平台的比例也达到了5%左右。
1: 下班时分，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处公交场站，这里停放了100多台无人配送车，即将执行夜间配送任务。白天这里停靠公交车，晚上这里就变身为无人车的充换电补给站与应急保障中心。
10: 车辆出厂前都会做了严格的一些清洁跟保障等等这些工作，那它回厂了之后，我们

0: 我们也会对车辆里面有没有遗留物，车辆里面有没有这个污渍等等，也会做一个检查，包括车辆的这个轮胎的气压监控视频的有没有被遮挡等等，让它到第二天在执行业配任务的时候能顺利出厂。
1: 过去功能型无人车主要集中在大型物流企业中使用，这些大客户具备成熟的车辆管理能力和技术对接条件，能够独立运营无人配送车队，但对于广大中小商家来说，就难以享受到无人配送带来的便利和成本优势。深圳组织启动的五方共赢试点，就是为打破这一壁垒，通过资产方、运力方、运维方、技术方和监管方五大角色的协同分工，让无人配送服务真正下沉到中小商户。
2: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面，通过对整个无人车的运营进行实际的资产和运力的运作，项目率先是在龙岗区开始示范和试点，客户的储备应该是有3000多条线路，那么目前来说提交审批和实际审批在跑的应该是100多条线路，然后呢整个客户的需求是比较强劲的，预测应该是晨起和周望的增长。
3: 深圳的夜色中多了一批这样的无人车，七月他们在夜间行驶了约4万公里，如何能平稳开行，准确识别各种路况和交通标识，背后靠什么来保障，继续来看。
4: 我们模拟无人车在道路行驶的真实场景，当车辆它感知到行人或者障碍物的出现的时候，凭借车身上所搭载的12颗高清摄像头以及一个激光雷达加上系统的精确算法，做出避让的决策。
1: 夜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雨雾干扰，对无人驾驶的要求比白天高得多。这套系统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和交通标志，自研算法模型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通过近2亿公里真实跑路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环境。
5: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预控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1: 技术跑得快，监管跟得上，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今年3月夜间路权开放后，深圳还出台了夜间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到运营搭建起全链条安全框架。
6: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这个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包括疑似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1: 七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7: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这种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到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这种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一个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的一个出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3: 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17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3%，创下近30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距离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仅过了2周，日本汇率再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的低位。
8: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2周前，日美两国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但仍未能扭转跌势。业内分析称，外汇干预可以暂时改变汇率，却难以改变日本的经济逻辑。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下，日本经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事实上，日元和美元之间长期存在套息交易。当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0: 至 3.75% 之间。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低息介入日元，在市场上抛售换成美元，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分析称，这种套息交易是日元汇率长期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因为日元越弱，此类交易越有利可图。
1: Half of the post-intervention gains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back.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game of whack-a-mole. The problem fundamentally is that the carry trade is still profitable. So they can intervene to try to prop up the yen, but it doesn't matter. You're going to keep on shorting yen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 against the U.S., which is going to keep on crushing the yen lower and lower.
0: 日本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导致进口价格更高，最终会抬高生活和生产成本，推升通货膨胀。有分析认为，只有通过日本央行加息并传递未来可能持续加息的信号，才能阻止本币贬值。而日本央行当前正面临两难，加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元疲软的问题，但也会带来债务成本增加、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等问题。而当前日本经济活力不足，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
2: Which is really fiscal policy in Japan. That's the big issue. Whether or not the market will tolerate a lot of fiscal spending, extra spending in an environment of very high debt.
0: 业内人士称，日本最大的困难在于，财政刺激可以增加需求，却未必能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有分析人士表示，日本越是试图通过刺激托举经济，财政和汇率承受的压力可能就越大。因此，能稳定日元汇率的，只有日本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结构的优化。对日本政府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保卫日元，而是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持续增长的能力。
3: 日本内阁府今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 1.2%， 民间住宅投资下降 0.5%， 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 0.8%， 货物及服务出口环比增长 0.5%， 进口下降 1.5%。
4: 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35亿元，为三年来新低。
5: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的测算，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下降近2/3，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降至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自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开启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以加征进口关税威胁贸易伙伴，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该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2月到11月，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约102亿欧元，而2024年同期接近190亿欧元，同比降幅约45%。研究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增加了跨大西洋贸易的不确定性。
3: 近期受持续严重干旱的影响，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本月7号降至历史最低点，其上游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的水位15号也跌破了历史记录。
0: 根据美国灌溉局16号公布的数据，鲍威尔湖水位于15号降至海拔约1072.869米，打破了2023年4月创下的历史最低记录。鲍威尔湖横跨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有鉴于20世纪50年代的格伦峡谷大坝拦截科罗拉多河形成。目前，鲍威尔湖正在逼近其最低发电水位，海拔1063.75米。一旦水位降至这一高度，水压将不足以推动格伦峡谷大坝涡轮发电机运转。格伦峡谷大坝的水电站每年产生的电力为约50万户家庭供电。鲍威尔湖与米德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座水库目前储存的水量占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现有储水量的近60%。美国专家指出，目前情况表明，为两座水库提供水源的科罗拉多河正面临严峻危机。科罗拉多河被称为美国西南部生命之河，发源于洛。

0: 基山脉，流经美国七个州，最终流入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湾。
1: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巨济市17号凌晨发生泥石流，波及附近一处小区，现场20余人被困，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报道称，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受波及的小区公寓内救出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6号晚至17号凌晨，韩国巨济市多地接连发生人员受困情况，消防部门接到数十起报警求助。据韩国气象厅消息，巨济市从17号凌晨1时32分起，1小时降雨量达到124.5毫米，创下当地自1972年开始气象观测以来的1小时降雨量最高纪录。当地过去3天内累计降雨量超过800毫米。与1991年至2020年夏季平均降雨量相比，该地近3天的降雨量约达到整个夏季降雨量的90%。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7月份，广赣高铁、熊山高铁等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经国家出入境管理局批准，8月18号0时，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处口岸落地3项优化举措，升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新政允许港澳居民自选证件通关，扩大快捷通道适用人群。横琴一站式车道开放符合资质的外籍、台籍驾车人员通行，口岸车辆最快50秒即可完成查验。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林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近600人撤离。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比利时东部一自然保护区的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相关部门根据海滩上独特的宽大爬行痕迹判断，至少有1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
2: 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长春小雨，20到29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天津阴，25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银川多云转晴，19到33度，西宁晴，10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西安大雨转阴，23到27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成都暴雨转阵雨，21到26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阴转晴，19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晴转阴，25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27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8到33度，杭州多云转阴，26到34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香港中雨，27到34度，澳门中雨，27到33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芒。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经济数据。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 一到七月份，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含新量、含质量、含率量持续提升。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初步测算，今年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强，
3: 含新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含质量持续提升，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
4: 看消费端，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3: 此外，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供给。

0: 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
1: 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1: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2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0: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增长。
1: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2: 投资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资金加速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集聚。
0: 随着算力需求扩张，从终端应用向硬件制造还有基础材料上游传导，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7.7%、9.4%和11.5%。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增速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在持续攀升，对于动力电池的需求比较强劲，带动了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一至七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作用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两重建设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通信网络建设纵深拓展。一至七月份，光纤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9%和41.3%。物流运输、基础能源扩容建设稳步推进。
4: 总的来看呢，我国投资结构呢在持续优化，投资的质量在稳步提升，这些呢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那么如何看待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变化？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七月份的国民经济呢，可以用总体平稳啊，结构上向新向右向优来概括啊，这个尤其是新动能的壮大的趋势是非常突出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呢正在经历啊新旧动能的转化啊，旧动能呢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啊，像这个钢铁啊、房地产啊、纺织都是相关的产业。新动能呢主要是啊这个高附加值、环保、高科技等等领域啊。据一些 不完整的测算吧，这个一到七月份的时候

0: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呢，超过了50%啊，说明新动能加速成长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1: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进入关键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七月份经济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来听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投资是整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到七月份最亮眼的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数据其实是冲到我们眼睛里面的，就是这个电子电路这个制造业，它的投资表现是增长超过了50%。那么我们就很好奇，它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还是我们熟悉的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以前停留在技术层面、研发层面。但现在它逐渐深入到应用层面，它深入到应用层面之后呢，它作为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因素，所以它相关的服务器的这个算力硬件就会提出很高的要求。那么原来这个硬件其实都跟不上现在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很多企业都开始加速投产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高阶的需求。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这种加码，然后对接到市场的这个旺盛需求之后，然后再辐射到下游，比如说新能源车呀、通信设备还有工业设备等等的，那么总体就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因素，让我们看到了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实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熟悉的信息服务业，那么信服呢是一到七月份是增长了19.2%，然后那么这样的一个背后，其实人工智能仍然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在这个云计算呀，然后智算中心的建设啊，还有就是大模型的研发，然后实际上都在成为这个信服的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看到很多非常好的我们的商业航天出圈呢哈，然后还有低空经济，然后创新药等等这些领域，然后新质生产力已经切实的释放出，然后拉动力形成了新动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其实我们还特别期待这个六张网的持续的落地，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还有我们特别具有优势的造船业，实际上都形成了特别有效的拉动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动能向新里面，那么除了形成的新动能，其实也有这个传统的这个行业的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呀，还有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的推进，这些都是贴近民生的一些项目建设。那么这些综合来看的话，其实都形成了我们现在投资的拉动点。那么亮点一方面表现在现代的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力，新老赛道是多维发力，呈现一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9: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

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也

0: 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低吸介入日元，在市场上抛售换成美元，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分析称，这种套息交易是日元汇率长期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因为日元越弱，此类交易越有利可图。
1: Half of the post-intervention gains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back.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game of whack-a-mole. The problem fundamentally is that the carry trade is still profitable. So they can intervene to try to prop up the yen, but it doesn't matter. You're going to keep on shorting yen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 against the U.S., which is going to keep on crushing the yen lower and lower.
0: 日本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导致进口价格更高，最终会抬高生活和生产成本，推升通货膨胀。有分析认为，只有通过日本央行加息并传递未来可能持续加息的信号，才能阻止本币贬值。而日本央行当前正面临两难，加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元疲软的问题，但也会带来债务成本增加、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等问题。而当前日本经济活力不足，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
2: Which is really fiscal policy in Japan. That's the big issue. Whether or not the market will tolerate a lot of fiscal spending, extra spending in an environment of very high debt.
0: 业内人士称，日本最大的困难在于财政刺激可以增加需求，却未必能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有分析人士表示，日本越是试图通过刺激托举经济，财政和汇率承受的压力可能就越大。因此，能稳定日元汇率的只有日本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结构的优化。对日本政府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保卫日元，而是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持续增长的能力。
3: 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4: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5: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17号凌晨发生泥石流，波及附近一处小区，现场20多人被困。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报道称，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受波及的小区公寓内救出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6号晚至17号凌晨，韩国巨济市多地接连发生人员受困情况，消防部门接到数十起报警求助。据韩国气象厅消息，巨济市从17号凌晨1时32分起，1小时降雨量达到124.5毫米，创下当地自1972年开始气象观测以来的1小时降雨量最高纪录。当地过去3天内累计降雨量超过800毫米。与1991年至2020年夏季平均降雨量相比，该地近3天的降雨量约达到整个夏季降雨量的90%。
5: 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说，截至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经达到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0: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河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1: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no ni,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0: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2: 最近受持续严重干旱影响，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本月7号降至历史最低点，其上游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水位15号也跌破历史记录。
0: 根据美国灌溉局16号公布的数据，鲍威尔湖水位于15号降至海拔约1072.869米，打破了2023年4月创下的历史最低记录。鲍威尔湖横跨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有鉴于20世纪50年代的格伦峡谷大坝拦截科罗拉多河形成。目前，鲍威尔湖正在逼近其最低发电水位，海拔1063.75米。一旦水位降至这一高度，水压将不足以推动格伦峡谷大坝涡轮发电机运转。格伦峡谷大坝的水电站每年产生的电力为约50万户家庭供电。鲍威尔湖与米德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座水库目前储存的水量占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现有储水量的近60%。美国专家指出，目前情况表明，为两座水库提供水源的科罗拉多河正面临严峻危机。科罗拉多河被称为美国西南部生命之河，发源于洛基山脉，流经美国7个州，最终流入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湾。
3: 塞尔维亚近来遭遇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塞尔维亚境内没有海滩可供消暑，但当地人却拥有自己的清凉密码，那就是山林与河滩。
4: 塞尔维亚有约30%的国土被森林覆盖，而且大多数山地林区距离城市并不遥远，通常只需要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从炎热喧嚣的城市进入清爽舒适的林区。这种说走就走的便捷性，也让进山避暑成为很多当地人的夏日首选。
5: 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弗鲁什卡山国家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公园于1960年设立，是塞尔维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这里大约90%的面积被森林覆盖，茂密的绿荫可以将烈日和高温严严实实地阻挡在外。
6: И овој прометно е као што видите. Бројчано овој да кажем прецизно Фрушка гора има 8 е дугачка 80 км. С тим што има неких 6-7 популярних излетишта.
5: 除了大片林海，公园中还分布着众多溪流和小型湖泊，人们既可以沿着林间步道徒步，享受天然大空调，也可以扎进清凉的湖泊游泳戏水，尽享夏日惬意。如果说前往山林避暑是当地人周末或假期的热门选择，那么到河边纳凉早已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附近的河滩上，随处可见前来消暑的居民。
7: Mi smo tu svaki dan. Ovdje je i park i reka, znači imamo sve nama, ne treba ništa drugo. I meni također, meni je dovoljno. I ispod drveta ili u vodi. Jedino što je vodostaj nizak ove godine, pa nam to pričinjava problem.
3: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容易上瘾的产品，遭到了美国多个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0: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4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

0: 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海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3: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1: 石油天然气发展15五规划提出，加快油气行业绿色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石油消费达峰，支持绿色燃料发展，补充替代传统石油产品。
2: 规划提出，推进乌兰察布至京津冀输清管道建设，完善纯氢管道输送技术标准，探索利用部分低负荷成品油管道输送甲醇，支持在符合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天然气掺氢输送和燃烧利用先行先试，为绿色燃料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开展高压纯氢管道材料与安全运输、大规模掺氢和改输氢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储存体系，构建以周边就近销纳为主、跨区调运和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
3: 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4: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7月份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
0: 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服务贸易、外资企业分红派息等向下资金净流出保持平稳。
5: 7月，我国外汇市场依然运行稳健，涉外收支和外汇交易量保持较高规模，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是顺差的主要支撑，反映了我国较强的出口韧性和产业链优势，对外汇市场形成较强的基本面支撑。
0: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从外汇市场供求看，7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

0: 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1: 七月结汇率回落至57.23%，这表明企业基于真实需求更理性地展开了结售汇交易。远期交易规模同比显著增长，但由净结汇转为净购汇，反映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增强，套期保值操作更趋于双向均衡。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七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线缆连接预赛完赛，24支参赛队伍当中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作为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线缆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和接口对接的能力。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在线缆连接的预赛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机器人啊正在进行调试。那这项比赛呢是需要将充电线的线缆 USB 插口来对准充电口，同时通过下压的动作来完成连接。这项比赛的难度在于 USB 插口呢它是分为正向和反向的，机器人要先识别出来只有正向的对准充电口才能够完成连接任务。同时呢，下压过程中还是需要一部分的力度，不仅考验手指的材质，同时对于抓取的精准度和力度也有一定的考验。
4: 根据比赛规则，每支参赛队伍到达指定参赛位后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随后机器人需要在5分钟内完成8个数据线与插头连接，每完成1个得1分，满分8分。全自主参赛的机器人得分权重系数为1，遥控操作型机器人的得分权重系数为0.5。经过精彩角逐，最终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
5: 机器人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它的手的使用程度，例如刚刚看到有的机器人是一只手来完成这项工作，有的机器人是2只手来相互配合，这也反映了机器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是否完全的理解我们的竞赛规则。其实是可以2手同时完成的，如果你单手来完成，时间消耗肯定是会更长一点。
4: 灵巧手专项赛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细操控核心赛项，融合机器人末端执行器技术与灵巧操作算法，聚焦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
6: 这两天，本届赛事的场景赛已经率先启动，其中多项比赛基于图书馆、酒店等真实场景展开。记者探访了一家报名参加多项场景赛的机器人企业，为了迎战，企业专门搭建了模拟真实场景的数据训练场，提前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 我现在来到了北京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数据训练中心，这里的机器人正在为今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做准备。那么大家看，这里搭建的是一个图书馆的场景，机器人要在这里完成图书整理的工作。上面是深色的书籍，下面是浅色的书，机器人需要选择正确颜色的书，精准的插控放在书架上，并且书籍的书脊要朝外，整个过程中不能碰倒其他的图书。在这个过程中那最需要考验的就是操作员操作机器人的精准度，
8: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得清操作界面上展示出的效果更贴近现实。我们做了非常大量的数据链路的打通和数据链路的这个低延迟的优化。
4: 为

0: 战此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这家企业提前搭建了酒店卧室、药房、消防等十余个模拟比赛场景的训练场地。在模拟家居场景中，机器人还在为即将举行的家政服务赛项做冲刺准备。该赛项涵盖归置衣物、收纳整理、日常清洁等多项任务。这些看似平常的家务动作，对机器人而言意味着更为复杂的技术突破。
1: 像这个机器人呢，它的一个绝活就是可以拉开日常生活中冰箱啊、洗衣机的门。拉门的动作需要的是瞬时力的控制。那么这台机器人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产生约14公斤的瞬时力，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拉门的力度。
2: 我们的人形臂相对来讲，它的体积更小、更细，更像人形啊。但事实上，它能够承载的力远比同体积的其他关节和其他的臂要更大。我们为了这次比赛做了360度全域感知的优化，能够全地形、全范围的看到空间内所有的视角。整个机器人本体移动性和负载以及末端执行器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也需要通过有真实场景的比赛，把我们具身智能的本体真正的训练成为人类的伙伴，或者是人类的协作伙伴。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设置足球、乒乓球两个球类大项，其中足球赛项自首届赛事便已经设置。那么今年有了哪些升级，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了什么样的新的要求？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0: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三个组别，其中大型组、中型组于8月11号至16号开展预选赛。
4: 这里是足球赛项的预选赛现场，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一场中型组的较量。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3v3升级为了5v5，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0: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的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5v5对抗更加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5: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0: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的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5: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6: 记者在预选赛的赛场发现，参加机器人足球赛项的以学生为主，5v5大型组更是成为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学生比拼策略、探索前沿模型的主要阵地。
0: 按照赛事规则，大型组和中型组在机器人的身高上以1.2米为分界线。记者了解到，大型组参赛机器人在硬件上基本都为同一款，它们高1.4米左右。
7: 大型组机器人尺寸更大，然后重量提升，所以转身更慢，包括行进速度也更慢，所以我们如果一旦丢球的话会更危险，容错率会很小。
0: 为了减少丢球，除了单个机器人精准定位之外，参赛队伍更需要对机器人在临场策略能力上进行优化，更好实现多机协同。
7: 我们自己去设想了很多种场上可能出现的球和机器人的位置情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人为去调整，这个时候我希望它去哪里，最后形成一个成套的模型，这样机器人在场上任何情况都知道自己应该去哪。每个人负责的区域是根据场上情况不断在变化的。
0: 大型组的机器人

0: 除了动作相对迟缓外，还面临着开源资料有限、可直接套用的模型较少等限制，这些就更加考验参赛队伍的自研开发能力。推动各个高校在备赛期间全面提升训练水平和技术能力。
1: 我们对 AI 模型更感兴趣，开发了一个踢球的动作，就是先在仿真里训练，然后再部署到真实的这个机器人上，也是打磨自己的一些模型，接触这个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
2: 这个比赛它作为一个具身智能的载体，让同学们从兴趣点开始顺应我们整个未来产业发展的这个人才培养，进而呢真正的为我们未来的具身装备、具身机械等等的发展呢提供一个脑力的支持。
3: 昨天晚间，宇树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8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102亿元，观影人次达2.8亿，放映总场次超3380万场。
3: 这个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江苏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串联起了景区、商圈、市集，观影加消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方式。
5: 傍晚天色渐暗，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
6: 说今天有放电影，所以一定要来看到嘛，
7: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快乐。
8: 我是安徽的，陪小孩子嘛，因为它是开阔的，虞山的风景也好。
5: 户外电影聚集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9: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我个人觉得翻倍不止的。我们虞山的这些小伙伴都很热情，比较受这些小小朋友的一些喜爱。
5: 不只是虞山公园，这几天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当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出多部经典影片重映计划，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
10: 我是从苏州那边过来，然后在当地就是住了一晚，然后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因为我们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嘛，所以过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
11: 活动期间，文旅旗下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个百分点，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5: 除了想方设法吸引留住观影客流，当地还围绕电影产业邀请行业专家、电影创作者，举办大师课、 AI 创作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更多电影爱好者创造交流分享的平台。
12: 有更多的人作为生产端进入电影，那一定对于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来说，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一个过程，并且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被诞生。当然就样本量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内容，能激发更多普通创作者的热情。
3: 南海伏季休渔期16号结束，昨天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岸。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14: 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
15: 水产交易市场里，来自海南和外地的采购商已早早等在这里，很多渔获还来不及卸车就被抢购预定。
16: 现在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又有钱赚的，就这样啊。
17: 说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虾啊之类的都收。
15: 在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出近海的600艘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捕捞品种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野生海鱼。接下来，当地海鲜的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18: 渔获量大概也有600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3: 不只是海南，随着南海开渔，在广西

0: 北海等地，17号凌晨，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
1: 凌晨3点，部分渔船已返回北海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2: 今次真可以有鱼有虾有蟹啊，世间鱼仔虾鱼都有，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3: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1: 除此之外，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现场买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4: 我从玉林过来的，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试一下。这边的话就相对便宜一点，品类也多一点。
1: 在北海的侨港码头同样灯火通明，出海作业的渔船有序靠岸，渔民与搬运工人默契配合，一筐筐渔货不断搬运上岸。
5: 今天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格。
1: 除了采购商，首批到港的渔货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
6: 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价格便宜。
1: 接下来，北海各渔港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持续数月的丰收渔季。
7: 开渔后，在福建东山，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争相体验。
8: 夜色笼罩海湾，东山南门湾渔人码头的船只陆续整装出海，一艘艘载着游客的休闲船驶向近海，短短几分钟就抵达了海上捕捞鱼排。渔民们麻利地整理渔网，架设灯具，一场特别的海上追光捕鱼就在夜色里开启了。东山本地的小馆天生有着强烈的趋光习性，光亮一入水，散落在近海的小馆就循着光源慢慢聚拢。等到小馆成群聚齐，渔民们关掉白灯，换上柔和的红灯，随着渔网一点点收紧，一只只鲜活的小馆跃出海面。
9: 旅游的也是很多，过来我们拍照的也很多，大家上来也都是很高兴的，玩抓抓鱼啊。
8: 以前渔民夜捕小馆只为上岸售卖，如今这份夜捕成了游客喜爱的海上体验活动。
10: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8: 鱼排上经过简单的加工，游客便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海味儿。不少游客还会把自己亲手捕捞的小馆带上岸，送到沿海餐厅加工。
11: 刚捕捞回来的那些海鲜呢、是最新鲜的，品种又多，比较受欢迎的就是白灼，因为够新鲜够甜。
8: 总长1.2公里的南门湾海堤沿线，民宿、美食摊位、特色商铺连片排布。随着夜捕小馆体验持续走红，越来越多的游客体验完捕鱼的乐趣后，上岸逛夜市、品海鲜、赏湾景。
7: 福季休渔期结束后，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渔船陆续出海，边检部门也对通关举措进行优化，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顺畅通关。
12: 当天下午2点，100多艘渔船从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有序驶离。此前，渔民们已提前完成冰块补给、网具检修和油料加注，渔政、海事部门进行了航道疏通和安全检查。边检部门也优化通关举措，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通关顺畅。2026鲜冻珠海开渔品鲜季也在当天启幕。开渔宴上，12道菜融汇粤式经典与创新做法，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尝鲜。
13: 我从长沙过来的，在珠海定居了，然后带我过来这里说，天气很热，气氛也很热，
14: 现场氛围非常好，很多港澳地区的人都会过来，因为我看到停车的时候都非常的满。
12: 据统计，今年广东珠海市级休渔渔船927艘，港澳流动休渔渔船569艘。截至8月16号，珠海有近1000艘渔船同步截缆出港。开启新一轮海上捕捞作业。
0: 全国天气方面，最近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聪林来说一说。早上好，聪林。
15: 白影周萌，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后几天天气重点呢，可以概括为强降雨分散，闷热返场。具体来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今后几天处在副高外侧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

0: 降雨频繁，其中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四川东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大部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做好防范了。而明天强降雨区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在广西南部、海南岛大部以及台湾的中南部一些地方依然需要警惕强降雨天气，而城市当中像今天成都、明天海口都预报了会有暴雨天气，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和应对。需要注意的是，近期云南到华南一带将会是我国降雨的核心区域，雨日多，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强，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尽量的避免前往地势低洼地带、山区、河谷等等危险区域，安全第一。在北方，今后三天华北、东北多阵性降雨，其中今天东北的吉林中部和黑龙江的中东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尤其黑龙江东部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华北、东北的降雨会减弱收敛，不过呢，在黑龙江的东北部还是会有大雨天气，而且预计后天20号东北大部的降雨会暂停，不过21号开始当地的降雨又会频繁起来。那同样是在北方，西边像降水稀少的新疆和内蒙古西部，高温天气依旧会持续出现。此外，重新被副高掌控的江南等地，今后几天高温天气也会明显的增多。城市当中像武汉，本周就会有连续5天的高温。提醒在南方、去南方的朋友们，即便您所在的区域最高气温可能预计了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不少地方因为湿度大，也会导致体感温度超过35，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南方不少地方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所以闷热是从早到晚，这种天气极易中暑，请务必做好防范。在南方的华南一带呢，未来几天持续阴雨，高温会逐渐减少，尤其进入到下旬，随着雨势增强，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会下降到30度出头。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来关注一组重要的经济数据。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 一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含金量、含质量、含率量持续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初步测算，今年前7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强，
4: 含金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含质量持续提升，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
5: 看消费端，1到7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看投资端，1到7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4: 此外，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前7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
5: 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了60%，7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数据显示，1至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5: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